0: 事盗窃案。
1: 比赛开始，看我的旋风无影脚。啊，我的球。
2: 今天真是大丰收呀。
1: 找到了。你是是黄鼠狼。
3: 我的家。
2: 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4: 被偷得这么干净呀。
3: 拉布拉多警长啊，我暂时全的东西全没了，你有没有抓到小偷啊？
5: 别担心，没有我拉布拉多解决不了的案件。
6: 各位邻居，今天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各位不要着急，慢慢说。有线索。
3: 今天没看到。
7: 要是我遇到了小偷，他一定跑不掉。
6: 黄鼠狼先生和猫小弟呢？
2: 这个小偷还真是可恶啊。
8: 我
3: 都在睡懒觉。
9: 走吧。
5: 猫小弟，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我警官，我先走了。
1: 我什么都没看到。
6: 大家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5: 不，我觉得猫小弟很可能隐瞒了什么。我们去找他。
2: 你也不敢走，去你家看看。
1: 可是
4: 猫小弟回来了。
2: 鼹鼠奶奶你好，我跟猫小弟在玩游戏呢。奶奶再见。
4: 你说啥啊？人呢？
2: 你家里值钱的东西还真不少。
5: 猫小弟在家吗？
6: 难道还没回来？
4: 这不是拉布拉多警长吗？
5: 鼹鼠奶奶，你有看到猫小弟吗？
4: 你说什么？
5: 鼹鼠奶奶的听力不太好。
10: 猫小弟在家吗？
4: 刚刚猫小弟带了一个黄鼠狼回家。哎呦，凭我几十年看人经验，他可不像好人呐。
5: 糟糕，杜宾，猫小弟有危险。
6: 什么？鼹鼠奶奶快回家吧。看我厉害。
5: 猫小弟你没事吧？猫小弟，刚才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
6: 可是鼹鼠奶奶说你家里还有别人的呀。
5: 猫小弟不要怕，如果有坏人威胁你，一定要告诉警察。
2: 好你个猫小弟，接着说出来。
6: 抓住你啦。
2: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6: 好臭啊。别跑。
2: 拜拜。
6: 抓到你了。
2: 成为了超级眩晕大臭屁。
5: 杜宾快让开。 嘿，哈，
2: 好臭好臭啊！救命啊！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如果你发现了坏人的秘密，一定要尽快逃离。如果坏人威胁你，要你帮他保守秘密，不要害怕，不要相信坏人说的任何话，一定要相信爸爸妈妈和警察叔叔，及时寻求大人的帮助，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近视鼹鼠走丢了。
1: 宝贝，多吃这些水果对眼睛好哦。你怎么又在看平板？你眼睛都已经近视了，不要再看了。走吧。

0: 去哪里了？小鼹鼠，小鼹鼠，
1: 我的眼镜呢？眼镜坏了。妈妈，这是我爸爸。
2: 小朋友，你妈妈呢？
1: 妈妈，妈妈。是妈妈。妈妈，等等我。
0: 小鼹鼠，
3: 好痛，好痛，好痛！
0: 小鼹鼠，
4: 鼹鼠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0: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孩子不见了！
2: 小鼹鼠，我刚看到他坐巴士走了。
0: 天哪！
4: 糟糕，我们快追！
1: 妈妈，
5: 终点站森林码头到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冰淇淋，妈妈，你是要给我买冰淇淋吗？
6: 什么冰淇淋？这里是厕所。
1: 厕所？你不是我妈妈。
6: 我肚子好痛啊！
1: 好重！妈妈，你在哪里啊？
6: 我忍不住了。
4: 小鼹鼠。里面没人，
0: 这里也没有。
6: 你没事吧？
4: 浣熊先生，请问你见过小鼹鼠吗？
6: 小鼹鼠？哦，他跑去码头了。
4: 糟糕，码头很危险，快走。
1: 妈妈，你在哪里？妈妈，妈妈。
4: 我们分头找。
0: 小鼹鼠，
7: 小鼹鼠，小鼹鼠，
1: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4: 在那边。书包。
0: 那是小鼹鼠的书包。
4: 杜宾，快追。
1: 好冷。
4: 糟糕，船要开走了，快。有了，杜宾！
7: 哈哈，阿
4: 达！来不及了，快把我甩过去！
7: 收到！
4: 小鼹鼠。
1: 杜宾警员，
4: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千万不要长时间观看电子产品，也不要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看书写字，更不要用脏手揉搓眼睛，避免对眼睛造成损伤。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哦。

0: 私自离园危险多。
1: 小朋友们上课喽。哦，终于跑出来了，可以去买冰淇淋吃喽。快看，是冰淇淋车。
2: 给你，
3: 谢谢老板。
1: 我们快去买吧。
4: 好呀好呀。
1: 哦，小野牛和小兔子怎么不见了？
5: 我看到他们跑出校园了。
1: 什么？
2: 再见。
1: 冰淇淋车，等等我们。
2: 哦，两个从幼儿园里跑出来的小朋友。
6: 哦，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不好了，小野牛和小兔子私自跑出幼儿园了。
6: 什么？我们马上过去。

0: 拉布拉多警长，小孩子单独在外面很危险的呀，这可怎么办？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去找。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他们往哪边去了吗？
2: 那边。
1: 我们追。
3: 快看，冰淇淋车停下了，我们快过去。哎呦！
4: 好可怕呀！
5: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啊！
4: 总算过来了。
6: 这么大的人了，不会看红绿灯啊？
3: 老板，我们要两个冰淇淋。
7: 两个冰淇淋10块钱。啊，
4: 钱？
7: 没钱不能买冰淇淋哦。
8: 给你。两个冰淇淋。小朋友，叔叔请你们吃冰淇淋呀。哇，
3: 谢谢叔叔。
8: 走，叔叔带你们去好玩的地方。
3: 好呀。
1: 请问你见过这两个小孩吗？
6: 我看看，没见过。
1: 老板，你见过这两个小孩吗？
7: 他们刚刚被一只狐狸带到那边去了。
1: 糟糕，他们可能遇到坏蛋了，我们快追。
8: 警察就要追上来了，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藏起来才行。嘿嘿，就这里了。小朋友，我们就在这里玩吧。
4: 叔叔，我不想玩了。
2: 我想回去。
8: 回去？嘿嘿嘿，你们回不去了。哼。
7: 清洁工先生，请问你见过一只狐狸带着两个小孩吗？
8: 两个孩子，他们往那边去了。
1: 那边没路了。
8: 不对不对，是那边。
1: 看他遮遮掩掩的样子，垃圾桶里可能有问题。
7: 让开。
4: 是小兔子。
1: 小野牛。
4: 拉布拉多警长。
7: 我溜。
1: 杜宾，别让他跑了。
7: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私自跑出幼儿园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大人的陪伴，很容易被来来往往的车辆撞到，还很容易迷路，甚至被人贩子拐走。所以千万不可以偷偷跑出幼儿园哦。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1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书包熊被跟踪，
1: 小熊，我们走喽，
2: 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哦，只有一个小孩，嘿嘿嘿嘿，看我怎么把你抓走。
0: 叔叔，你干嘛跟着我？
3: 我哪有跟着你啊？路又不是你家的。有办法了！嘿，这下认不出我了吧？他没认出我。
4: 老婆婆，是吧？真对不起。
5: 没事。
6: 这个老婆婆怎么怪怪的？那是大灰狼。糟糕，他在跟踪小熊，快追！小心红灯！
4: 他们不见了。
3: 嘿嘿嘿，这下你跑不掉了。
4: 啊，好疼啊。
0: 老婆婆，你没事吧？
5: 没事，小朋友你可真热心。
0: 老婆婆你看起来好眼熟哦。
5: 我可没见过你啊，小朋友。
0: 大耳朵，长鼻子，尖牙齿。
7: 你是刚才一直跟着我的怪叔叔。
3: 小朋友，竟然被你识破了。
7: 救命啊！
4: 在那边。
3: 站住！
7: 救命啊！
4: 终于可以下班了。谁呀？怎么不看路啊？总算没被踩了。
7: 怎么办？要往人多的地方跑，还是先躲起来？还是先躲起来吧。
3: 哈哈，去哪里了？哈哈，原来躲在这里。嘿嘿，人多的地方你不去，偏偏跑到这里来。
6: 住手，警察。
3: 可恶。
4: 站住。
3: 别想抓到我。
6: 杜宾，
4: 看我的。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一个人独自外出是很容易遇到危险的。如果发现被坏人跟踪，千万不要慌张，要保持冷静，尽快跑到人多的地方，向路人寻求帮助哦。你记住了吗？

0: 小孩拐骗小孩。
1: 呵呵，嘿嘿嘿，好香的汉堡。
2: 哎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3: 走路没长眼睛吗？警察？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4: 糟糕！哎呀呀，小狐狸，妈妈找你找半天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谢谢警察先生，拜拜。
1: 这对母子慌慌张张的，真是奇怪。
2: 他们可能有问题，跟上去看看，小心。
5: 想吃甜甜圈吗？
0: 妈妈，甜甜圈，
5: 妈妈给你买哦。
2: 不见了，
1: 可恶，跑去哪里了？
2: 去那边看看。
6: 都怪你，差点就被警察发现了。
1: 别啰嗦，今天还没有找到可以诱拐的小孩呢。
0: 我要两个甜甜圈。
7: 刚刚卖完了，抱歉。
0: 妈妈妈妈，我想吃。
6: 机会来了。看我的。
8: 好香哟。我的甜甜圈呢？
6: 得手了，拿去，老办法，走。
0: 妈妈，我想吃。哇，
9: 好好吃呀。
4: 宝贝，快给妹妹一个。
9: 给你。
0: 哇，谢谢。
10: 真是谢谢你们，小狐狸太乖了。
9: 帽子。
10: 小狐狸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呀？哎呦，还穿这么大的鞋子。
4: 糟糕，又被发现了。宝贝，快带妹妹去玩你的小汽车。
1: 兔子妹妹，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好耶。

0: 开关在哪里呢？啊，找到了！
1: 小心，别跑太远！
2: 哎呦，兔妈妈，你这衣服真好看呀！
1: 谢谢，你的鞋子也不错。待会儿我们一起去逛街哦。小兔子他们呢？小兔子，小狐狸，
2: 小狐狸，小兔子，
1: 小兔子，你在哪里呀？
3: 我溜。
1: 小兔子，你在哪里呀？
4: 兔子妈妈，怎么了？
1: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孩子不见了，你快帮我找找吧。
4: 是在哪里不见的？
1: 就是在甜甜圈店那边。刚刚他和小狐狸在玩玩具车，我和狐狸妈妈在聊天。啊，狐狸妈妈呢？狐狸妈妈怎么也不见了？
4: 难道是刚才那对奇怪的狐狸母子？糟糕，可能就是他们拐走了小兔子。这是玩具车的轮胎印，快追！
5: 狐狸哥哥，这里是哪里呀？我们回去吧。
0: 没人，嘿嘿，你回不去了。
5: 狐狸哥哥，
0: 我不是你狐狸哥哥，我是你狐狸叔叔。
5: 原来你是坏人假扮。
0: 可恶！
5: 哎呦！
0: 嘿嘿，没想到吧？我也是假扮的。
4: 住手！放开小兔子！
6: 糟了，是警察！快跑！
5: 救命！
7: 别跑！
4: 没事了，安全了。
5: 妈妈，
1: 小兔子！
4: 站住！
6: 快开闸！
4: 小心！嘿嘿嘿，
0: 拜拜喽！啊！
6: 可恶！
4: 你们逃不掉的！
6: 可恶！快甩掉他们！右转！
4: 准备束手就擒吧！
6: 可恶，
8: 追上来了！
6: 让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听我的，我这边
8: 不行，要往那边。
0: 嘿嘿，看我的，阿达！
8: 救命啊！
7: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9: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陌生人，即使是陌生小孩也不能放松警惕，千万不要吃他们给的东西，也不要跟他们走，因为他们很可能跟人贩子是一伙的，一定要记住哦。
10: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1: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10: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1: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10: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1: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10: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1: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10: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1: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 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4: 啊不行！
15: 就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6: 我要哭了，我的
17: 妈！芭蕾舞，
18: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9: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20: 非常的热闹，哇！
21: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22: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23: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24: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25: 会吧，我觉得。
26: 他怎么到处窜呢？
27: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8: 你还行吗？
24: 我要上厕所。
29: 他好可怜啊！
24: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28: 快去！
26: 怎么回事啊？
27: 王星月他憋死了。
30: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24: 一言难尽。
13: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31: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32: 出发，
33: 冲啊！
3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6: 鲜香酥嫩，
3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9: 欧丽薇兰。
40: 莫言呐，我想这个手术不能再拖了。
41: 可您不是说了，成功的几率会很低，而且说不定不会醒过来。
40: 可是要是不手术的话，几率会更小啊，你妈妈很快会看不见的。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你想想，你妈妈的智力心态退化成这个样子，如果一旦失明的话，他生活在黑暗当中，他的内心会有多害怕呀，对吧？
41: 范叔叔，你让我再想想吧。
40: 好，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呢，我也不会一意孤行的。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无论你妈妈变成什么样子，她始终是我妻子。
41: 谢谢你，范叔叔。妈，妈，妈，你看得见我吗？
42: 我当然看得见你啊，我的女儿莫言。
41: 妈，你又吓我。
42: 妈没事的，哦，
41: 妈，别说没事了，为什么要对我隐瞒你的病情？你不知道我会担心，我会难过的吗？
42: 傻孩子，妈当然知道你会担心，会难过，所以才决定对你隐瞒呢。莫言，若是你范叔叔和你商量我手术的事，你告诉他，妈不愿意。
41: 妈，要是你再也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啊？
42: 就算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是我的心是雪亮的，我用心还是能看见我漂亮的女儿。
41: 妈，
42: 别难过了啊，很多事也许是老天爷都安排好了的，我们只需要去接受它，就能活得坦然，过得自在。夫人醒了吗？
0: 醒了，看起来稳定多了。哎
42: 呦，那就好。
0: 阿姨，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妈。在范家，除了范叔叔以外，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就只有您了。
42: 慕言小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夫人的。你去忙吧。

0: 喂，对啊，我回来了。这几天豆豆有没有乖啊？
1: 豆豆他挺好的，在我家呢，奶奶帮忙照顾他。
0: 我一会儿呢还要去上班，要不今天下班我把豆豆接回来吧？
1: 好啊，你等我，我这边很快就好。
0: 好吧。

0: 百货公司刚开张没多久，生意也非常好。你知道的，要不是因为我老公啊，我还真舍不得把店顶出去。
1: 我知道，只是这个店是你的全部心血，
0: 如果你想要维持原有品牌的设计风格，这个我得跟陈总商量商量。
1: 啊，不着急，我等你们电话。
0: 好，
1: 改天一起吃饭啊。
2: 你说范总是不是要把咱们店顶出去啊？好像是，不过干嘛要顶出去呢？百货公司的专柜开幕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算了，上班吧。先生回来了。
3: 夫人呢？
2: 夫人刚刚出去，好像是去参加什么 SPA 的记者招待会了。
3: 李嫂，哎，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哦，这两天夫人让我收拾她房间的东西，这些原本是放在你房间里的，她让我先搬过来让您看一看，那些是要带去瑞士的，那些是要打包放仓库的。
3: 哦，好的，我待会儿会挑选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再叫你吧。
2: 好的。
4: 这边呢是我们最大的健身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
5: I will show you a beautiful
6: salon.
5: Yes, a beautiful salon for the girl. Okay.
6: Yeah.
5: You can go there and have a look.
6: Thank you very much.
5: Okay. 张夫人。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乔美
7: SPA 比优美 SPA 的规模还大，的确不错。这都要谢谢你啊。谢我？
5: 是啊，你舍弃汉语，让程心成为乔伊斯的主人。我想，张夫人，你和程心还真像母子。啊，汪董事长，汪董，
8: 哎呀，你好，你好，
5: 没想到您会大驾光临呢。
8: 这优美 SPA 和乔伊斯的合作，那可是美容业界众所瞩目的呀，我怎么能不来取取经呢？啊，谢谢，谢谢。
7: 听起来汪董你的意思是要加入我们美容市场的战局了。汪董，你怎么亲自来了？真给我杨桂华面子啊！
8: 张夫人，你好啊！
7: 程心，快快快，快来！
9: 张夫人啊，你看程董年纪这么轻，就有这么大的魄力，这在当今年轻人中间可是不多见的呀。
7: 哎呀，其实啊，是他自己争气，我只是做了些。
9: 汪董，我带你去看看吧。
8: 好，失败了。

0: 夫人。
1: 汉宇，汉宇。
0: 夫人，先生在书房，要不要我去叫他？
1: 不用，我自己去，别出声。
0: 哎。

0: 安宇，我好想你啊！你想不想我啊？怎么了？
1: 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我向法院提交的诉请离婚，在你的包里面？
0: 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东西。
1: 这不是你的东西，你敢说这包不是你的吗？
0: 安宇，你听我说，
1: 你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
0: 对不起，安宇，对不起，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你为人慕言痛苦自责，我没有办法看着你像行尸走肉那样活着，真的，安宇，对不起。
1: 别过来！此时此刻，我只希望我的生命里从来就没有你。
0: 阿云，阿云。

0: 我是人代表的秘书，您不是在瑞士吗？我回来了，因此麻烦您了，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找顾燕。今天是蔷薇
1: SPA 的体验会。 所以现在人代表不方便接。张汉语，怎么又回来了？厉总裁，请您说两句吧。艾琳是我们亚洲区的代表，所有的问题都由她来发言。来，谢谢各位贵宾，大驾光临。大家对于美丽的期待和渴望，我们都听见了。
2: 筹备了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为大家在都市丛林里打造一个放松与冥想的天地。今天的体验会，我相信一定会给各位带来惊喜和感动。再次感谢各位光临。
3: 哎，两大集团这次合作实在很令人期待，不知道未来还有新的合作计划吗？
1: 一切都在规划当中，我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4: 目前，乔美 SPA 只是我们乔伊斯和优美 SPA 展开合作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有最新专利的发表。 这个秘密武器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7年，而这个专利的所有人就是艾琳、任慕言，没有他的回归就没有新的突破。我敢在此预言，当我们发表新专利的那一天，

0: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来，我带各位去参观我们最新的设施，各位这边请啊，来。程心，程心，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的魂都被那个人慕言勾走了，留下这么多记者宾客不管，跟那两个人出去，你也不怕别人笑话？
1: 阿姨，程心，一会儿有空一起吃个饭吗？当然，王董，今天可得让我做东。上次的慈善音乐会啊，多亏了玉晴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谢他呢。哎，
2: 赵夫人，您太客气了，咱们家玉晴啊，还只是个孩子，以后有什么吩咐，你们尽管说啊。
0: 哎，好，来，王董，我们这边请，来，
1: 请。
0: 你还不快走？还要我教你怎么应酬啊？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快点啊！Thanks
3: for your coming.
4: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3: Bye bye.
4: Bye bye.
3: 李总裁，我不是听说张经理要调到瑞士去了吗？今天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啊？
5: 李总裁消息果然灵通。
6: 张经理的确是常驻瑞士，这次回来只是处理一些公司事务，很快就会离开的。是这个样子啊，
3: 李总裁。我和汪董有约，我先走一步了。嗯，牛四，如果慕言回来的话，请你转告他，我有急事找他。
6: 好的，没问题。
5: 我走了。
6: 看来，不用记者会，程心也会因为艾琳采取行动了。
3: 我虽然喜欢慕言，但是，毕竟汉语已经娶了范云了，还有了豆豆。有些人，有些事，是回不了头的。就像我这次回来，也只能是历练，厉总裁。走吧，我们该回去，听立威的消息了。
6: 嗯。

0: 今天我带你过来，是有特别的事情要跟你说的。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5年前你从看守所出来，你要决定跟我离婚？这不是应该问你自己吗？
1: 我只想知道，你所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好，我告诉你，因为你后悔跟我结婚了，因为你不相信我，怀疑我是害死你姑姑的凶手。
0: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
1: 你有，任慕言，法院寄来的通知书。 你后悔了，所以你跟法院申请了离婚。因为你后悔了，所以你跟范云在一起了。因为你后悔了，所以我放你自由。你都已经做出这样的选择了，你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找我？你知道我多恨我自己，你明白吗？我恨我自己像一个卑劣的小人。
0: 爱着一个永远都不属于我自己的男人，恨我忍不住去妒忌，妒忌范云所拥有的幸福，这有多可笑，你知道吗？慕言，对不起，让你承受这一切。可是，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你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全部都不是真的。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爱上你。 我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是你害死我姑姑，我也从来都不愿意。

0: 得跟你离婚，是范宇，是他害我们的，是他向法院诉请我们离婚的。你等一下。 这张诉请离婚通知书，我是今天才看到的。你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是在范云的包里面找到的。你看到上面写的"张汉语"这三个字，这字不是我写的。慕言，我相信你也见过这张纸是吧？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过想要跟你离婚的念头，一天也没有。 是范云，他让你相信我要跟你离婚。你看上面这个章，这个不是我的章，这个不是我盖的章。
1: 所以，是范云让我们彼此误会，然后逼我们签下离婚协议书。
0: 在我们离婚以后。 我以为你会跟程心在一起，我没想到，你自己走了出来。后来我听说你发生了车祸，被火烧死了。新闻也是这么说的。我真的以为你死了，知道吗？你知道那段时间里我有多自责吗？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我为了要报仇。 所以我才会想去夺回乔伊斯，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娶了范云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范云他为了得到我，他竟然用我的名义去诉请离婚。

0: 我们两个不要再为彼此流泪了，请你相信我，我的心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爱你。
1: 来不及了，你知道吗？一切都来不及了。你不是要去瑞士了吗？还有豆豆，韩宇，我们都已经错过了彼此。
2: 我们还来得及。
0: 不，不是这样的，不可以。
2: 你以为？
0: 范云做了那些事情，我还能跟他过吗？
1: 可是汉语，别人会怎么看我们？豆豆怎么办？没有人会去想当初范云是怎么害我们的，没有人会这样想的。
0: 豆豆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可是范云，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3: 来来来，玉琴，多吃点啊！阿姨看你啊，最近又瘦了。来，多吃点。
4: 谢谢阿姨。汪董事长，我们诚心是后生晚辈，虽然是乔伊斯的董事长，但在很多事情上还是得仰仗您老的提携。您可别吝啬，给我们诚心多提一点建议啊！
3: 张夫人，您这是客气了。诚心呢，是我所见的年轻人之中。
4: 最有能力和见解的，我在想啊，用不了几年，我们这些个老家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笑>
3: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可是要得意的飞上天了。您老阅人无数，还这么看得上我们诚心？哎，诚心真是一个人才呀，所以我才。
2: 千方百计的想要把他网罗到我的麾下来。可是他对乔伊斯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想啊，这一定是受了张夫人的影响吧？啊？啊，乔伊斯是永国一生的心血，这诚心当然会全心全意的付出了。哦，看来汪董是真心想跨足美容市场。
3: 恐怕我们之后有竞争对手了。所以我想啊，怎么能够把你这个可敬的对手拉拢过来，免得这一场仗我打得太辛苦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来来来来来，
1: 干杯。
3: 怎么了？心情不好？没有，只是有些累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我看你老往儿福院跑啊。
1: 就是帮儿福院办一场慈善音乐会，给那些孩子上一些音乐课程。
3: 啊，是诚心小时候待过的儿福院吧？啊？
1: 爸，你怎么知道的？
3: 就这点小事，你爸还能不了解吗？您老往儿福院跑，不就是因为喜欢诚心吗？才不是呢！他不喜欢你女儿。爸，你笑什么？他不喜欢我女儿。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帮他？您帮他，是因为他的确是个人才，这你也是同意的呀。嗯。所以，你就别管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这不重要。这
3: 怎么不重要啊？诚心他是个人才，这没错。这个人很有野心和雄心。可你想过没有啊？
1: 你爸这集团以后要交到你的手上。如果他不是我未来女婿的候选人，我可就没有必要给他这个机会了。那以后要是我的结婚对象是一个不懂商场的音乐家，那你还把集团交给他呀？哼，
3: 所以你不会嫁给音乐家呀？嗯？你喜欢诚心。 我也很欣赏他，可总不能为了这些我就无条件的去拉拢一个和我们毫不相关的人吧。你放心，你爸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可我和程心都是商人，那商人和商人之间就讲究一个既得利益。程心的野心我知道，
0: 如果程心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喜欢我，我才不稀罕呢。
3: 傻瓜，一个成功的人永远不会把真心二字挂在嘴边的，只有那些无用之才才用这所谓的真心来博取别人的同情。程心他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没有真心这回事。如果有一天他无法去除这个所谓的真心，那他注定只有失败，到时候你也就不会再喜欢他了。哎，好了，不要再去想了，这些事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嗯，
1: 哇，下雪了。
2: 对呀，好漂亮的雪。
1: 对呀，
4: 当年林淑媛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流产了没有？人一说任慕言不是她的孩子，那任慕言究竟是谁的孩子呢？
1: 哦，
2: 对呀，
1: 可以把人吞进去。
2: 对。
4: 林淑媛，我问你，知不知道任慕言的爸爸是谁？
1: 知不知道任慕言的爸爸是谁？
4: 我在问你，知不知道任慕言的爸爸是谁？
1: 在问你，知不知道任慕言的爸爸是谁？
4: 你不要一直学我讲话好不好？
1: 你不要一直学我讲话好不好？
2: 林外婆，你帮我画一只蝴蝶。
1: 好啊。画一只蝴蝶送给你哦。快点。
2: 曾外婆，林外婆生病了，你不要生她的气。
4: 嗯，早晚有一天被她给气死。嗯，怎么了范云？
2: 妈妈，
5: 宝贝，你先去玩一会儿吧。
2: 嗯，好的。
4: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了？这是
5: 汉宇他不会要我了。
4: 哎呦，好端端的他怎么会不要你了呢？啊，
5: 汉宇他发现是我向法院提交他跟任慕言离婚诉讼的事情了。
4: 什么？
5: 是我做的，是我做的。我恨任慕言，我恨他抢走汉宇，我恨他怀了汉宇的孩子，我恨他。
4: 傻丫头，你不要胡说八道。
5: 嗯，谢谢。
4: 走走走，跟奶奶回房去。傻孩子。
2: 林外婆，我妈妈怎么了？
1: 我们是小孩，不要知道的太多啊。我们画画吧。
2: 啊？
1: 没想到，汉宇和慕言是这样被范云拆散的。

0: 慕言，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能在记者面前这样张狂地带走慕言？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举动会给慕言造成多大的伤害？
1: 程心，我今天是因为有非常重要而且必须马上解释的事情，才会带他。
0: 够了，你都已经要带老婆女儿去瑞士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好吧，我告诉你吧，程心。
2: 我今天才发现，当年之所以我会和慕言离婚，原来全都是范云害的。要不是因为这样，今天慕言还是我的老婆。
0: 但他现在不是。
2: 够了，不要再因为我挑起你们无谓的争吵。汉宇，程心说的对，就算我们是因为范云而离的婚，也都离了。我不可能再是你的妻子。 我真的没事了，就算有什么负面消息，我也会坦然面对的。现在，能不能请你们两个都离开，回去吧。

星星，你们都到哪儿去了？我想望着你们，然后把难过的事情都忘了。可你们怎么都不见了？

0: 我是张永国的妻子，姚丽。
1: 你是姚丽？你上次不是出车祸死了吗？
0: 老天有眼，让我活到现在。
2: 我该怎么办？
3: 别着急，孩子，啊，别着急。
2: 奶奶，会不会是汉云？
3: 汉云啊，别怕，有奶奶在呢。
4: 来了。
5: 范云呢？啊，
0: 小姐在客厅。
3: 哦，汉宇啊，从瑞士回来了。啊，那个你，你
5: 豆豆呢？
3: 哦，豆豆的伤还没有复原呢，早早的让他上床休息了。来，坐坐坐坐坐，汉宇啊，别站着说话，坐下啊。汉宇啊，我看去瑞士的时间呢？
5: 我不去瑞士了。你没有必要去，一段充斥着谎言的婚姻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走下去了吧。
2: 汉云，你不是说过要跟我还有豆豆重新开始的吗？那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忘了他好不好？
5: 忘了？我被瞒了整整五年的事情，你叫我忘了？你的可恨的手段今天被拆穿，你叫我忘了？
3: 汉宇啊，范云知道错了，刚才一回来就哭，哭到现在，连豆豆看到了都在问妈妈为什么哭。
5: 是吗？你有脸跟豆豆说，为什么你哭吗？
2: 汉宇，你看在豆豆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好不好？
5: 你别再拿豆豆来威胁我了。范云没机会了，我们完了。你对任慕言的伤害，换谁都没办法原谅你。你不同意离婚是吗？那我们就分居。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找了律师。至于豆豆的抚养权还有其他的事情，请跟我的律师联系。
2: 啊，汉云，我不要离婚，我也不要分居。汉云，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
5: 跟法官说。
2: 汉云，我不会离婚的，我不会让你跟任慕言。
3: 范云，范云，
2: 奶奶，她要跟我离婚了，我要怎么办呢？我跟她离婚，我会死的，奶奶，我不离婚，奶奶。
3: 好好，范云呐，我们不离婚，不离婚啊，
2: 不离婚，奶奶，
3: 好，
2: 我不会跟她离婚的，奶奶。
3: 听话啊。
6: 找我吗？
7: 什么时候去瑞士？
6: 我不能去瑞士办事处了，请你另外派人去吧。
7: 张涵宇，这事你说了算吗？记得你出国前我给过你两个选择，一是离开乔伊斯，二是去瑞士。你以为乔伊斯还是你的游戏室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6: 程鑫，如果是因为私人恩怨，你用这种方法来打压下属的话，那么我现在就跟你说，我立马向你辞职。
7: 小鹿，
2: 杜市长，
7: 立刻通知人事部经理，我批准了张涵宇的口头请辞，即刻生效。啊，还不快去？啊，张涵宇，你休想再踏入乔伊斯半步。
6: 是吗？你别忘了，我还拥有乔伊斯30%的股份。我虽然不当这个销售部经理了，但是我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程鑫，这不是结束，这是我的开始。当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恐怕你要花上2倍的力气，才能保住你现在的位置。

0: 汉宇，等等我。汉宇，你怎么能这么意气用事呢？你难道不知道程兴这么干，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把你赶出乔伊斯吗？
1: 放心吧，小璐，或许这样更好。你看，董事长改选的日子也快要到了，有很多事情我待在乔伊斯不方便操作。
0: 放心吧，有很多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2: 这个位置，5年前，我们也做过。那个时候，你为了打击我，已经做了一件又一件伤害我的事。而现在，又多了一件。范云，一个人如果只能通过伤害别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是很可悲的。
3: 你不用在这跟我讲大道理。没错，我是用了一些手段。要不是我看到汉宇这么痛苦悔恨的样子，我也不会这么做。我只是把他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替他做了而已。你所做的只有这些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如何利用我妈妈逼我离开汉宇，离开这座城市。
2: 任慕言。 你别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你假装柔弱的样子，我真的觉得恶心。

0: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哇，你看
1: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2: 结冰了哥，再吹！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3: 完了，今晚吃进去很妖娆。哎呀，
4: 好，
3: 住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5: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6: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奥利维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Olive
11: oil
12: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13: 南非、女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14: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13: 好，用行动证明吧。
15: 四千个
16: check，
17: 高于100，知道多少？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18: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9: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接事，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20: 真的太感动了。
21: 今晚10点。
22: 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23: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24: 就说大家整点活。嗨，
25: 玉言。Hello，Hello。
23: 哇，
26: 哥，你化的啥？
27: 对，
23: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天哪，
28: 你是在剪头发吗？
29: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的。
30: 好。
31: 把夹子搬来了。
32: Do you want to try？ Yeah。
33: 好看。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Relaxing，
34: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35: 你看到了吧？
36: 看到了。哈哈哈哈哈！本场正装认证一个，
37: 金卡分贝，
38: 本场任选正装一个。
39: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
40: 是谁呢？哎呀！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
41: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哼，不错，任慕言。5年之后，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太可笑了，任慕言。
2: 你觉得你们俩离婚是我造成的吗？如果你们之间的爱情够坚定，如果你们俩真的有你所想象的那么相爱的话，又岂是我用一些手段就可以打败的？
3: 没错，我跟汉宇变成今天这样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跟汉宇不幸福的婚姻为何总怪在我的头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你会为你所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而我也衷心地祝愿你想出更多的伎俩，更多的手段来捍卫你所谓的幸福婚姻。
4: 任慕言，你说什么呢？你
2: 慕言，算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汉宇吧，我还有豆豆，我们三个人，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真的都需要汉宇，全当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你放过他吧，你不要再去找他了。
4: 范云呐，我现在特别想把这个脏兮兮的抹布塞到你嘴巴里面呢。我要告诉你，现在他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你都不要去相信。你知道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吗？演戏呀。不相信范云，那我相信谁？相信任慕言吗？任慕言，我告诉你，不管你有多爱我哥，我也不管你和我哥当年被拆散究竟有多么的不幸，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现在范云才是我哥的妻子，他们已经结婚了，所以你不要再去破坏人家的家庭，行不行啊？
3: 够了，胡音，你的愚蠢简直太有创造力了，你一个人笨了5年又5年啊，真的挺不可思议的，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这个女人说什么你都信啊？我建议你去医院吧，检查检查你的大脑，看看里面装的是人脑还是猪脑啊。
4: 该去医院的是你。任慕言，得不到就一定要抢吗？
3: 胡音，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对于任何人我都问心无愧。我先走了。
4: 站住，干嘛走啊？话还没说完呢，既然要说就说清楚啊。
3: 你要是有任何疑问，就请问问这位好朋友，我不想跟你做任何解释，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相信。
4: 哎，慕言，
3: 胡音，你能不能不要每次他一来你就这么说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慕言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假借你哥的名义去诉请离婚呢。范云，你用的可真是高招啊，对吗？我告诉你，你如果毫不怀疑的去相信一个人，你只会得到两个结果，要么你得到一生的知己，要么你就得到一生的教训。没关系啊，很快的你就会知道你得到了什么。

范云，刚才圆圆说的是真的吗？依依，你要是当时看到汉语自责难过的样子，你也会选择跟我一样的做法。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啊。我不后悔，就算汉语现在不谅解我，我还是不后悔。你知道吗？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当他知道任慕言就是害死姑姑凶手的时候，他有多难过。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乔伊斯的人希望他下台，诚心给他压力，所有人不谅解他，他要疯了，你知道吗？我要是不这么做，他会有机会站起来吗？我奶奶会出面帮他重回乔伊斯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谅解我，也没关系。我爱汉语，我愿意为他承担所有的痛苦。我只要他好好的，我要他抬头挺胸的活着。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到范云小姐了，我想她马上就会回来了，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
1: 头疼，
0: 你又头疼了是吗？
1: 对。
0: 哎呀，那范云小姐马上就要回来了，我扶您，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好吗？
1: 好。

0: 今天早上，程心开除汉语的消息已经在公司传开了。什么？因为汉语他拒绝了程心，不去瑞士了。我猜张汉语不去瑞士，肯定和艾琳有关。绝对不是因为汉语不去瑞士，这只不过是他的借口。如果程心现在不把汉语赶出乔伊斯， 他怎么会有时间布局下一任的董事长选举？陆华那边怎么样了？陆华那边我已经派人看着他，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只要你决定行动，我们随时可以展开反击。既然汉语已经被陈心赶出了乔伊斯， 我再也没有办法坐视杨桂华和程心伤害汉语了，是我要向杨桂华全面开战的时候了。我要把加注在我身上的所有痛苦一并向杨桂华讨回来。
1: 为什么丽莲要向杨桂华开战？究竟她和张夫人之间有什么恩怨纠葛？

0: 这次因为公司要成立乔美 SPA 与优美 SPA 交叉持股，所以我需要每一位股东在乔伊斯与乔美的股份比例。
1: 不知道厉总裁的态度怎么样？汉宇，现在你和范云闹着要离婚，那朱明熙那边……
0: 他不支持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这一次，我要跨出去。就算最后我输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1: 这回只能当做是背水一战了。这几年来看你活得那么痛苦，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我想，张董在天之灵也会了解的。
0: 谢谢你，小罗。
2: 哎呀，你和范云又怎么了啊？不是前几天还兴高采烈地说你们一家三口要去瑞士的吗？怎么刚回国就又和任慕言搞一块了？
0: 我不去瑞士，而且我跟范云会暂时分居。
2: 分居？好好的分什么居啊？
0: 妈怎么突然那么关心我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如你和程心的愿去瑞士，所以你们不高兴了？
2: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你走不走，分不分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你们又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夫妻俩要分居，那豆豆就是跟范云在一起了。哎呀，也不知道这豆豆的病好点了没有。

穆言，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带上北极星以后，就是我的了。以后要是你迷路了，他会带领你回到我的身边。

0: 汉宇，妈妈回来了，妈妈为你回来了。丽丽，程心已经开始积极地与各股东活动，同时他在调查谁买走了胡少河的股份。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查出你是暗中的收购者。
1: 与其让他自己发现，倒不如我们给他来个当头棒喝。你想怎么做？他们现在一定以为能够很顺利地把汉宇这块绊脚石给除掉，那我们就在他们最松懈的时候，给他们最致命的一击。
2: 杨桂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震惊、恐惧、意想不到的表情了。这是怎么回事？有记者会，我怎么不知道？这不是记者会，这是周刊专访。
1: 他们想要报道优美 SPA
2: 的美容王国和之前丽莲总裁的心路历程。丽莲拒绝了很多次，这次好不容易才答应了下来。只是普通的访问吗？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说？还是有什么事情？
3: 对合作案你有什么看法吗？
4: 张夫人，
1: 我很支持这个项目。张夫人。 您来了，我们总裁还在接受访问，请您稍等一下。怎么回事啊？我的时间也很宝贵。不好意思，不会让您等太久的。我们总裁关照过了，今天他要带您见一个老朋友。老朋友？
3: 可是您却说您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1: 您在英国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去英国之前呢，那可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我曾经是一位妻子，也是一个母亲。
3: 您在国内结过婚吗？这一点您过去可没提过呀。我确实有过一段婚姻，
1: 只是那个时候，我的名字不叫丽莲。
3: 我叫姚丽，你是姚丽，这是我母亲的墓地。
4: 姚丽，那不就是汉语的妈妈？
3: 姚丽，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我就是姚丽，乔伊斯集团的创办人。
1: 张永国的前妻姚丽，你不是死了吗？哼，你不是说从来没有见过我？你这样装神弄鬼，到底在搞什么阴谋？啊，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来了。如果我不说的话，恐怕你们还不知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这位杨桂华女士还是亲如姐妹的闺蜜呢。哎呀，真巧，又来了一位老朋友啊！

0: 各位，你们见过这些照片吗？我叫陆华，也就是照片上的男人。我是来澄清事情的真相。当年流传张永国的妻子姚丽和我有婚外恋，其实这都是陷阱。而设计陷阱，让姚丽被迫离开张家的人，就是杨桂华。
1: 你们凭什么血口喷人啊！张夫人，这个男人您认识吗？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2: 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3: 请您说一下好吗？
4: 都是谎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5: 是不是真的？等一切上了法庭，你向法官说去吧。这一次我回国，除了要拓展优美 SPA 在中国的业务之外，我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把这30年以来。 杨桂华对我的污蔑，还有不实的指控，一一的澄清。这30年来，姚丽这个名字被冠上了坏女人、水性杨花，甚至是抛夫弃子的恶名。我背负着这个恶名。

0: 被迫和我的儿子骨肉分离，这些羞辱都是因为当年杨桂华想要取代我，故意陷害我的。我姚丽在这里发誓，杨桂华所有不属于你的一切，我都要从你的手上一一夺回。
1: 李薇，我真实的身份已经曝光了，所以乔伊斯接下来内部会有很多的动作，你要特别的看紧了陈星、胡少和杨桂华他们三个人，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动向。缪斯，你和艾琳两个人要互相多多的关照，因为我相信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波折。
0: 你问吧，我知道，在你的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想得到答案。为什么？你既然是汉语的母亲，你为什么不跟他相认？
1: 所以。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跟汉语的关系，也是因为这样，你才带我去英国，并非完全是因为这个。我带你去英国，是因为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我。我曾经跟你一样的绝望，我甚至于认为。 死都不能够解决我的痛苦。我背负了世人的骂名，世界之大，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他们还残忍地逼迫我离开我的儿子。如果当年我没有碰到这一对好心的夫妻，救了我，把我带到英国去，又怎么会有现在的丽莲呢？既然这样。
0: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跟汉语相认呢？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不会不思念自己的孩子的。可是当年的我，我没有这个能力为自己平反呢，所以我只有等，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等到我有能力为我自己洗刷一切，还汉语一个无污点的母亲。 这么多年来，我暗中一直在注视着张家，注视着乔伊斯，直到杨桂华和程心这二人夺取了乔伊斯的一切之后，我知道我不能等了，我必须得回来，我要替我的儿子夺回一切。
1: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很久，我想回家，回到我儿子的身边。这条项链是汉语给我的，它也是你的。不，慕言，它已经是你的了。
2: 再说，孩子，你不是也跟我一样，在找寻回家的路吗？慕言，你也早就知道丽丽是汉语母亲了吗？
3: 程心。 程心，哎呀，程心啊，你都知道了吧？啊！哎呀，
1: 以前我也怀疑过，可这个姚丽掩饰的太好了，把我骗得团团转。我想他这次回国，肯定是为乔伊斯而来的。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啊？
0: 怎么办？你要不要从怎么设计张翰与他妈妈离开张家开始说起呢？
1: 你。

0: 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既然这30年来他决定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那他根本就不应该再回来。
1: 汉宇，你这么说对丽莲不公平。
0: 谁又对我公平过？汉宇，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的母亲。她不是我母亲。她凭什么说是我母亲？一个在我的生命里消失了那么久的人，突然出现说是我的母亲，这太可笑了吧？怎么，说来就来？
2: 说走就走啊，汉宇。也许他有他的苦衷，你都还没有听他解释，怎么能随便定他的罪呢？他有什么苦衷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儿，他有没有回来看过我一眼呢？我甚至为了他立了一个墓，去缅怀一个根本就没有去世的人。
0: 这是一个母亲会做的事情吗？像他这样的人，有资格当一位母亲吗？我知道，我也许没有资格替丽莲说些什么。毕竟我们谁也不是他，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多苦。但是汉宇，我只想告诉你，我知道。 你的心里也许有很多很多的埋怨，但是你不怕有一天，你会后悔今天的选择吗？你会后悔，你没有原谅他，错过这个机会，就再没有机会可以弥补了。

0: 胡音，胡音，胡音，哎，胡音，我问你啊，那个丽莲啊，真的是张涵予的妈妈吗？
1: 那这么算来的话，那不就是你舅妈了？
2: 干什么那么八卦？再说了，我怎么会知道啊？就算她是我的舅妈，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会知道？
0: 切，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3: 哎，这个事情你要问，你干嘛不去问你的好姐妹任慕言呢？我可是听说她跟那个厉总裁是一伙的呀。
0: 哎，又瞎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又想给慕言灌什么罪名啊？
4: 欢迎光临，
2: 有客人来了。
0: 喂，什么客人？负心汉张涵予。
2: 哥，
5: 找我吧。
2: 啊，坐。哥，那个丽莲

0: 不去瑞士了，而且我们分居了。
1: 为什么呀？你们怎么可以完全不考虑豆豆的感受呢？即便她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们也不能这么对她呀。
0: 虽然豆豆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她比谁都重要，任何人都无法取代她。但是这并不代表范云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利用她来要挟我。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要去瑞士重新开始了，你就不能够再给她一次机会吗？
0: 再给她一次机会？你知道我和她的婚姻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
1: 就算是谎言，那已经开始五年了呀，总不能因为错了这两个字说结束就结束啊。
0: 那你要我怎么样？一直活在这个谎言里面吗？你不是我，你体会不了我的痛苦。
1: 是，我是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我只是觉得人越长大越是要去承担很多的无奈。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可以再好好的想一想。虽然范云做了很多错事，可是这也都是因为他爱你啊。
0: 你不用讲那么多了，没机会了。
2: 董事长已经在等您了。实在太精彩了，
3: 没想到内幕是这样的。张夫人把之前的张夫人赶出去，自己取而代之。程董又把张汉宇赶出乔伊斯，也自己取而代之。
4: 这正牌的张夫人呢，现在要来个绝地大反攻了，这才真叫始料未及啊。
2: 程董，真的很抱歉，先前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表明我是张永国的前妻。我是这样想的，咱们是生意上的合作，我的过去跟我们的合作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没有特别的提及。这一点，请程董不要见怪才好。
5: 谁没有过去呢？如果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自然单纯。只怕厉总裁这次来，锁定乔伊斯为合作伙伴，是有别的目的。
2: 啊，我想。程董，你应该不是一个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的人吧？我虽然是姚丽，但是我也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我选择乔伊斯，纯粹是站在商业的角度做出判断。程董不会因为一段往事而对我们的优美 SPA 心存芥蒂吧？
5: 厉总裁这样说笑，我诚心一向公私分明。
2: 是吗？我怎么听说张经理是被程董赶出乔伊斯的？
5: 看来厉总裁无时无刻都在注意乔伊斯的动向，那我们要小心应付了。
2: 我个人对于程董是十分的欣赏的，看着乔伊斯在你的带领之下不断的改革创新，销售数字屡屡升高。我想下一届的董事长改选，程董肯定很有把握，非程董莫属了。
5: 程梦丽总裁看得起我，倒是十分希望能跟张汉宇一较高下，或许更能够证明张汉宇不适合成为一个领导者，所以他才会输掉乔伊斯董事长这个宝座。
2: 对不起，适不适合不是你程董说了算的。你不要忘了，还有很多的股东对汉语是十分有信心的。程心，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该去取。
5: 厉总裁是在威胁我？
2: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记得我这番话，清楚地告诉张夫人。
6: 董事长找我。
7: 哎，是，但是他正在跟优美 SPA 的厉总裁开会呢。

0: 厉总裁，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吃个饭吧。走好，小璐，送厉总裁出去。
1: 好，这边请。

0: 这件事你怎么看？
1: 厉总裁这次回来，摆明是为了帮助张汉宇夺回乔伊斯的。通过这次与厉总裁的合作，优美和乔伊斯已经形成了交叉持股的状态，而张汉宇手中原本就只有大部分的股份，虽然会因为优美的介入而被稀释掉一部分，但是如果加上厉总裁的，会比以前更加强大。我倒是很担心，以现在的局面，如果一直到了董事长选举的那一天，我们的胜算不大。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想不被敌人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你去攻击他，不停地向他进攻。
2: 病情的恶化超出我的预期，我建议你马上安排时间来医院做积极性的治疗。
3: 医生，可我不想接受治疗。
2: 但是你一旦放弃治疗，病情会很快恶化下去的呀。
3: 那化疗后我就能活下去了吗？
2: 至少病情能够得到控制。
3: 医生，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请你直接告诉我，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2: 这……
3: 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好吗？走。
4: 曾外婆，林外婆。
5: 哎，哎呦，豆豆来啦！
3: 豆豆。
5: 怎么了，豆豆？啊？
3: 豆豆，要不你跟林外婆去玩？
4: 快来快来快来！
5: 嘿嘿，看喽！这小丫头，这是怎么了？
4: 想吗？
3: 想汉语了。
4: 想吗？
5: 哦。来，坐。
3: 嗯。
5: 嗯。哦，对了，那个优美 SPA 的厉总裁，是汉语的妈妈。
3: 嗯，
5: 难怪了，我看着他有点面熟。
3: 这个事我倒是不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忽视。
5: 嗯，
3: 任慕言他五年之前跳河失踪，怎么就到了英国呢？还有，如果厉总裁真的是汉宇的妈妈，有没有可能他俩串通好了对付我们？
5: 有可能吗？
3: 怎么就不可能？任慕言他为了得到汉语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我在想的是，会不会厉总裁也是被他利用的？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凑巧的事情？
5: 嗯，要真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先探探厉总裁的口风，看他是站我这边还是站任慕言那边。
5: 嗯。
6: 哎，儿童福利院。哎呦，我晕呐，女儿，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把我带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呀？啊，
7: 爸，你不是说你在家里待着无聊吗？这所儿福院呢，是我长期公益捐助的。我在想，你没事呢，可以过来走一走，看看这些小朋友。反正呢，这里孩子多，又只有何院长一个人照顾。
6: 我是说，我想找一个工作挣点钱。哎，你让我到儿童福利院来，我又赚不到什么钱，你还让我在这边花时间呢。
7: 爸，我现在有能力照顾你了，哪还需要你挣什么钱啊？你呢，就当是帮我的忙。

0: 让我不要那么辛苦，好不好？哎，你这说的什么歪道理？我跟你说啊，你要做好事情啊，你要有钱有闲才来做嘛，对不对？
1: 哎呀，不管了，反正这是穆言道理，跟我走就是了。哎，哆来咪发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好听吗？嗯，以后就要这样弹啊，嗯。
3: 姐姐好，姐姐好，
4: 你们好。
1: 哎，玉琴，怎么会在这儿遇到你呀？
4: 我刚好有时间过来看看。啊，玉琴，现在是孩子们的音乐老师了。
1: 啊，对了，何院长，这是我爸爸。爸，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何院长。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何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叫我仁义就行了。
4: 哎，好好好好。
1: 那个，我们儿福院这么多年啊，一直得到穆言的关照，真的是十分的感谢他。这应该的。这个穆言呢，从小我就跟他讲啊，平时要多帮助别人，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啊，你就要做好事情帮助别人，回馈社会。这个也是我仁义为人处事的一点简单的道理。这个不用谢，不用谢的了。
4: 穆言，原来是得到仁先生的影响。
1: 才那么有爱心的呀！哎呀，没什么，没什么。这样好了，这个何院长啊，如果儿福院以后有什么事的话，需要帮忙你就尽量吩咐，没有什么事情我仁义做不到的。哎，
0: 爸，
1: 谢谢谢谢，
0: 这是你说的哦。
1: 啊，是我说的。
0: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啊？到了重要时刻，他却不清不楚的。哎，啊，回来了，夫人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没关系，别担心，我这就是老毛病，啊，气管不太好，这天气呢变化大，这咳嗽就急了点儿。医生说我这是慢性病。 一半会儿的，还好不了那么快。这不，又开了一点药回来。哦，那就好。啊，那你就请阿姨炖个冰糖梨子给你吃。啊，就说我要吃的，你多喝几次，那对气管很好的。夫人，你真好，谢谢你。 没想到优美 SPA 的厉总裁会是张汉宇的妈妈，而张夫人和厉总裁之间会有这样纠结复杂的过去。穆言，你一直都在厉总裁的身边，他这次是不是为了替张汉宇夺回乔伊斯的经营权呢？ 其实我是和你同一个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我的惊讶并不亚于你。我只是在想，程心也许会被赶出乔伊斯。其实我爸爸很欣赏程心的，他曾经力邀他去新加坡。 共创美容王国，可是却被他拒绝了。他坚持他有留在乔伊斯的理由。你知道，他非留下的原因是什么？程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乔伊斯不是他的。他若继续留下，也许只会伤痕累累。 莫言，我知道他留在乔伊斯是因为你，他无法自拔的爱着你，而你爱的人却是张汉宇。总有一天，你会把他伤得很深的。
1: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一切。
0: 你知道，你知道该怎么做，让程心恨你，让他对你失望，让他决定离开乔伊斯，这样他才能全身而退啊。慕言，我知道你不忍心伤害他，但是你的犹豫，你的仁慈才是伤他的利器。程心的心里太苦了，他始终在和张翰宇争夺乔伊斯，争夺你，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结局。让他对你彻底死心吧，他才能下定决心离开，而我能给他想要的一切。

0: 我是你的妈妈。
1: 我的妈妈早在30几年前就过世了。
0: 汉宇，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可当年我离开你，我是有我的苦衷的。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啊！为了你，才有今天的我，才有历练回到中国。
1: 我不是一时无法接受，而是永远无法接受。一个死了30几年的人突然又出现了，说是我的母亲，你这是在开玩笑？
0: 汉宇，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别再找借口了。这么多年来，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来看我，可以回来向我解释。但是你有没有回来看过我一次？没有。既然你选择了在我的生命中缺席，那么就请你永远离开我的生活。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所以请你从此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谢谢。
0: 汉宇，我能够活到今天就只是为了你呀，汉宇。
2: 进来。
3: 董事长，您找的人来了。
2: 好，叫他进来。
3: 请。
4: 董事长，这位是曾世华，他5年前曾和保安主任刘洋共事过。
2: 好，你先出去吧。
4: 是。
5: 董事长您好，我是曾世华。
2: 你和刘洋很熟吗？知道他的为人吗？
5: 在乔伊斯工作的时候，我和他挺好的。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他母亲呢患有肝病，但是他一直筹不到钱帮他母亲进行换肝，他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难过。
2: 那么你知道他当年为什么火速辞职？我看过他的资料，他提出辞职后3天后就离开了。
5: 因为当年发生过张董事长在顶楼意外猝死的事情，后来呢，警方调阅了监控录像，却发现了一点差错。当时呢，刘洋是保安主任，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才会辞职的吧。
2: 那么你现在和他有联系吗？
5: 他刚离开的时候，我们见过几次面，他筹到了换肝的钱，我们几个同事呢，就商量着一起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2: 等等，换肝需要很大一笔钱，你不是说他一直在筹钱吗？
5: 是啊，当时我也觉得非常纳闷，后来他自己说了，有一个好心人帮助了他，从那之后，我们的联系也就渐渐的减少了。年前呢，我正巧在超市里碰见过他，问过他的近况，他说过得还可以，不过他母亲的病情好像没什么好转。
2: 那他现在住在哪儿？
5: 他住在还是老地方吧，没搬过呀。
6: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有人给了刘洋一大笔钱，然后让他母亲去换肝？
2: 很有可能，虽然不能确定钱是刘洋自己借来的，还是有人无故给他的，但至少能够确定一件事情。刘洋担任保安主任，一个月不过几千元的工资，再加上张董刚过世，他就立刻辞职，怎么可能承担得起他母亲换肝的医药费？反正现在知道他还住在老家，可见上次我们去蒲公，他可能正好不在家，只要找到他，很多事情我们就能够当面问清楚。
3: 我的公主殿下，一会儿爸爸来了，知道跟爸爸怎么说吗？
7: 放心吧，妈妈。
3: 爸爸来了。
1: 豆豆。
7: 爸爸。
1: 嗯，有没有想爸爸？爸爸可想我的小公主了。嗯，亲亲。
7: 想，豆豆每天晚上都想爸爸，想的都哭了。
1: 真的。
7: 嗯。
3: 汉宇，厉总裁的事是真的吗？所以任慕言他一直都知道是吗？他知道厉总裁是你的母亲，所以他接近厉总裁，来利用你是吗？
1: 范云，今天你约我出来，不是谈我们的事吗？我的律师
3: 汉宇，我求你了，不要在豆豆面前说这个好吗？
7: 爸爸，你不是说要带我和妈妈去瑞士吗？我们什么时候去坐飞机？
1: 我们暂时不去了。
7: 为什么？爸爸不是说要和妈妈还有豆豆永远在一起吗？
1: 范云，请你不要再利用小孩来为你做任何事情，这不会改变我的决定，反而会让我更无法原谅你。
2: 是这里了。有人吗？有人吗？
6: 也许刘洋根本就不住在这里，或者已经搬走了。
2: 这里有衣服晒着，不像没有人住的样子。有人吗？走吧。
6: 你听，好像里面有打碎玻璃的声音。
8: 哎哎哎，让开让开让开。妈，您这是怎么了？妈，妈，
2: 快送医院。
6: 快。
2: 小心，小心。
8: 依依，这是……
6: 还记得上次我找你要过照片吗？这些是我请人用你成年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因为我听说他们公安局对那些失踪儿童是有档案存档的，所以我想你拿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8: 依依，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6: 我不是关心你，你别误会啊，我是关心你妈妈，因为我觉得那个老人家嘛，找儿子找那么久，如果一直找不到的话，那岂不是很可怜，对不对？
8: 不论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我的妈妈，我都要谢谢你。
6: 不用客气。

喂，我马上就到。英英，我必须走了。

0: 人都走远了，还看，玻璃门都要看穿了。
1: 我哪有看他？干活去。
2: 起诉杨桂华的案子，你是不方便出面的，所以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重点是，你得把握住整个案子。
3: 你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只是关于损害名誉的赔偿金额，你有什么看法？
2: 我的重点不在于钱，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要杨桂华认罪，还我清白。所以这个部分你看着办就好。
3: 好。
2: 对了，他汉语最近有没有消息啊？
3: 为了取得程心的信任，我一直尽量避免和汉语有任何的互动。
2: 也对，现在是关键时刻，你可千万不能让程心起疑啊。我也正想跟你说，我和缪斯想要搬到酒店去住，免得被他们给盯上。
3: 好，我来安排。丽莲，你和汉语的事，也许慕言可以帮得上忙。
2: 谢谢。
4: 你好。
5: 你好，我找厉总裁，跟他说是范云。
4: 请您稍等一下。总裁，有一位范云小姐找您。是，好的。请跟我来。
5: 走。
3: 范云来找丽莲干什么？艾琳呢？
5: 人代表出去了，要不要留话给他？
3: 不用了。
5: 啊，厉总裁，豆豆叫奶奶。
6: 奶奶好。
7: 好，乖，来来来，坐坐坐。豆豆啊，上次厉奶奶听说你受伤了，我请人送了个礼物给你。你收到了没有啊？
6: 收到了，谢谢奶奶。
7: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啊？
6: 不疼了。
7: 哦，那就好，那就好。豆豆，你可不可以让奶奶抱抱你啊？
5: 嗯，去。
7: 哎呦，豆豆啊，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范云，你把他教得真好啊。
5: 哦，没有，我只是尽到做母亲的本分而已，把我小时候没有感受到的母爱都给他。不好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去世了，所以我……
7: 没事没事，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毕竟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才会感到心虚，感到不安。
5: 其实我在来这之前

0: 刚和汉宇碰完面。
1: 啊，你才跟汉宇碰过面啊？他好不好？他有没有问起我？
0: 他现在还不能原谅你，不过我会多劝劝他的。再怎么说，您才是他的亲生母亲。
1: 是我自己太心急了。我在他的生命中缺席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一回来就想让他接受我，的确也太强人所难了。
0: 我会多劝劝他的。我婆婆她对汉宇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汉宇心里还是想您的。
1: 我明白，你是汉宇的太太，肯定在杨桂华那儿也吃了不少苦头。
0: 不苦不苦，只要能跟汉宇在一起，我都不觉得苦。
1: 上一回，我看到豆豆手上这个胎记，我就觉得很惊讶。我没想到汉语没有遗传我，反而是豆豆。嗯，豆豆啊，你知不知道，奶奶跟你一样啊，我以前手上也有一个胎记。
2: 那现在怎么不见了？
1: 奶奶啊，做了个激光美容，把它变不见了。
2: 妈妈也说要把我的小蝴蝶变不见，因为小蝴蝶会让我……
0: 豆豆，妈妈是跟你开玩笑的。好了，时间不早了，豆豆，我们该去复诊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丽奶奶再见。
1: 好。范云啊，以后可不可以常常带豆豆来让我看一看
0: 啊？当然好，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带豆豆多陪陪您。
1: 豆豆，记住哦，以后啊要常常来看看奶奶哦。
2: 我知道了，奶奶，奶奶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先走了。小心。

0: 真要好好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俩是刘洋的朋友吗？
1: 不是，我们是。
2: 妈，
0: 哎，
2: 你听我说，妈，那个，
0: 啊，
2: 他们只是帮我把你送到医院里来的好心人。
0: 啊，
2: 那个，二位，我谢谢你们，帮我救了我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医药费的钱呢，我改日一定会还给你们的，好吧？
1: 那刘主任，我们出去谈谈吧。
2: 行，那我们到外面去谈吧。妈，我出去送他们。
0: 哎。

0: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没什么可说的，也帮不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好吗？刘主任，我们并不想三番两次的来打扰您，我们只是想知道该知道的，我们就会离开。
1: 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发现，当年张董事长在顶楼意外身亡的监控画面，一次被人删除过。你是当年的保安主任，你不可能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监控画面是24小时不间断的录像，监控出了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向上通报？哎，
0: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而且你说的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根本就记不清了。
2: 再说，我如果应该说什么，也都已经跟警察说过了。哎，要不这样，你们不相信我，那你们去找警察，好吧？也许，当年你只是跟警方说了你想说的，但是如果你隐瞒了部分事实呢？如果你的母亲知道你用来历不明的钱替他换肝，刘主任，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钱是谁给你的？ 又是谁让你在监控画面上动手脚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点把握，我们怎么可能直接就过来找你？刘主任，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为了你母亲的病，你常年四处奔波，就算你做了什么，肯定也是不得已的。 所以，你肯定能够理解为人子女的心情。当年，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几乎家破人亡，我婚姻破裂，我还失去了我挚爱的女儿。刘主任，我恳求您能将心比心，让我能够证明我的清白。
1: 我如果告诉他真相，那么我是不是就会被抓去坐牢？那到时，谁来照顾我妈呀？刘主任，我们不逼你，但是请你考虑清楚：如果你母亲知道她一向孝顺的儿子做了违法的事情，她肯定会自责不已。如果你是担心你母亲的病，请你放心，我们全都会替你安排好。
3: 只要你愿意站出来，让真相水落石出。刘主任，这是我的名片。你要的我是怎样呢？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4: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5: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6: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7: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
8: 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9: 真的太感动了。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0: 啊！不行，之前呛到过，我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1: 我要哭了，我。
12: 芭蕾舞，芭蕾，
13: 有虫子，想不想吃？
14: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5: 非常的热闹，哇！
1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8: 会吧，我觉得。他怎么到处窜呢？
19: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3: 你还行吗？
11: 我上厕所，
7: 他好可怜啊！
12: 咋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8: 他憋死了，
14: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7: 一言难尽。
15: 明晚10点，蚂蚁堡。
0: 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3: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0: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4: 要猜要猜，
5: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3: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6: 打字开题，
7: 杨洋像王管，
8: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9: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班，那一个是女子班，
6: 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10: 就是我，那个
6: 哪个？
10: 那个。
3: 回答正确。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

0: 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或者是想告诉我什么，请您随时联系我。拜托您了，我们走吧。

0: 妈，你饿了吗？我去买点吃的。刚才那两个人来找你干什么？哎呀，妈，哎，我不是说了吗？他们就只是两个路过的好心人。你又胡说，想骗吗？路过的人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啊？哎，那行，我跟你说实话。
1: 他们是我多年前的老同事，早就不来往了。哎呀，你总是说没事没事，就是有事，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亏心事，惹麻烦了？
0: 妈，你看你又多心了。
1: 刘洋啊，你肯定是有事。这些年啊，妈始终是搞不明白，当年你拿出这么大一笔钱让我去换肝。 妈就觉得不对劲儿。哎呀，都是妈这病啊，拖累你了。哎呀，
0: 妈，你在说什么呀？
1: 儿子，这做人呐，最难的就是要面对现实。妈活不了多久了，如果你拿来给妈换肝的钱来得那么不干不净的话，
2: 不管你对人家做了什么，都要还给人家一个清白。你这么做，妈妈才能走得安安心心呢。啊？
3: 看来刘洋是知道些什么，只是如果他不肯说实话的话，这件事情又得僵持下去了。
2: 依我看，刘洋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3: 那么你觉得？ 动监控画面的人会是谁呢？
2: 这很难说。哎，你不是说当初你离开顶楼的时候，张朵还没有倒地吗？
3: 不，应该这么说，他当时很生气，而且看起来很不舒服，还有些重心不稳，随时会倒下的样子。我去扶他，他也不愿意。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
2: 监控画面停在你和他争吵的时刻，可见有人要制造你是最后一个和张董见面的人。如果你真的是最后一个和他见面的人，那么监控画面也不需要剪辑。对，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人和董事长见过面。
3: 这是最大的可能，否则幕后的那个人又何必大费周章的动监控画面呢？
2: 哎，你不是说董事长最后拿来的质问我的快递单在胡少河手里吗？这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吗？
3: 刘洋那边理不清头绪，我们就从胡少河这边下手。胡少河这边由我来出面，我知道该如何让他说实话。
2: 好，谢谢程心。
3: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0: 对了，丽莲这次的事爆发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打算？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张涵予？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张涵予而伤害我。
1: 是吗？说不准我就是为了替丽莲夺回乔伊斯而回来的，而丽莲为了谁，你应该很清楚。
0: 那你呢？你希望我放手吗？
1: 希望我把乔伊斯还给张涵予吗？莫言，我说过不管任何事，只要你开口，我都会替你完成。程心，你不可以这样。莫言，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留在乔伊斯吗？程心，不要再说为了我，我承受不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了别人而活，就算是那些所谓的我为谁做了多少多少努力，那些只是借口。最后。
0: 要承受成功与失败的都是你自己，你明白吗？慕言，你这样说，是因为你还爱着张涵予吗？这跟
1: 张涵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从未正视过我，所以你并不知道我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我的成功与失败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在努力让你看见我对你的爱。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替你完成。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走，我愿意放弃这里所有的一切。
2: 程心，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特别可怕，我怕有一天你会因为我而受到其他的伤害。
3: 爱上你是我的宿命，也许有一天我会在你眼前坠落。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请你不要自责，因为在爱情的国度里，我本就是你的臣服者。
2: 我知道你不忍心伤害他。 你的犹豫，你的仁慈，才是伤他的利器。程心的心里太苦了，他始终在和张涵予争夺乔伊斯，争夺你，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结局。来，夫人，喝点八宝粥吧。谢谢。
3: 豆豆，来吃八宝粥。
4: 我奶奶呢？
3: 哦，老夫人在房间里。
4: 阿姨，
5: 来了。
4: 豆豆，妈妈去找曾外婆。
5: 什么事，小姐？
4: 阿姨，带豆豆去厨房吃点东西。
3: 好的。

0: 就按这个键，这次可不能再出错了。好，我知道。他突然跟我提起豆豆的胎记，我也吓了一大跳。不过看样子，他好像不知道豆豆是我跟汉语从儿福院领养回来的。他只是说，汉语并没有遗传他的胎记，反倒是豆豆手上有一个。
1: 所以说，豆豆的胎记是遗传他的吗？
0: 这个我倒没什么印象。厉总裁说，他年轻的时候手上有胎记，只是后来他去做激光美容把它除掉了。奶奶，我只是担心，汉语虽然现在跟厉总裁关系不好，可他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万一他要是哪天好了呢？万一他跟汉语问起豆豆的身世，要是汉语跟他说豆豆是领养来的，那我该怎么办？
1: 范云呐，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就算他知道豆豆是被领养的，那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嘛。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的是，更何况有相同胎记的人。我相信，说什么他也不会知道，豆豆是人慕言的女儿。
0: 奶奶，真的是这样吗？
1: 哎呀，你呀，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豆豆受伤，又和汉语闹成这样。 听奶奶的话，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要是真觉得心静不下来，那就暂时先把心思放到你的服饰店，分散一下注意力。总之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跟汉语硬碰硬，明白吗？
2: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哦，我正好就在附近，转个弯就到了。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谁啊？打电话怎么着急？是我妈，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你先带我去范叔叔那儿吧。阿姨，阿姨不是认不出你来了吗？
1: 我妈，她其实早就恢复记忆了。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好吧。范云呐，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就算他知道豆豆是被领养的，那又怎么样呢？ 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嘛。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的是，更何况是有相同胎记的人。我相信，说什么他也不会知道豆豆是人慕言的女儿。
3: 林淑媛，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偷录我跟奶奶的对话？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去画画，少给我装傻，把东西交出来。
3: 我没有，
4: 小心点，你放哪儿了？我没有啊，我没有。林淑媛，你根本就没有疯，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装疯卖傻？还有，你偷录我跟我奶奶的对话，究竟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5年前，你一直到慕言的身世，你就一直想要陷害他。你害怕他的身世被震东知道，所以你百般的阻挠我，你不让我去告诉你爸爸慕言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所以才会酿成那次的车祸。是你害我头部受伤的，害慕言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还有人意。所有一切我都知道了。你甚至于还恶毒的抢走了慕言的女儿。
3: 你闭嘴！
4: 我不准你胡说八道，你给我闭嘴！我没有胡说，范云，我现在就要去告诉慕言，豆豆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啊！你把东西还给我，否则怎么样？我就不给你。范云，这次你休想再威胁我，你所做的坏事，一样都躲不掉。
3: 林淑媛，林淑媛。
0: 慕言小姐来了，
1: 陈阿姨。
4: 慕言，
2: 淑媛，
4: 是慕言来了。
2: 你要去哪儿？
4: 我不准你去，
2: 放开我！
4: 我不准你去找他，
2: 你放开我！
4: 我不准。

爷。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都是因为我。如果我不叫我妈，她也许不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0: 范云，范云，你在做什么呢？
1: 我在找一个录音的东西。
0: 哎呀，范云，你先放下，先放下。来来来，奶奶问你，跟林淑媛到底怎么回事啊？林淑媛不是你推的，对吧？
1: 奶奶，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0: 哎呀，当然是她自己摔下去的，我怎么可能会去推她嘛？哎呀，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奶奶。
1: 你看看，咱们家现在一团乱。哎呀，真是！奶奶，你知不知道，林淑媛她根本就没疯，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装的。林淑媛她没疯？晚上，我经过她房门口的时候，发现她在听东西，结果她录下了我们俩所有的对话，包括我说豆豆是慕言的女儿，她全给录下来了。她装疯卖傻就是为了这个。难怪啊。
0: 我就觉得林淑媛怪怪的，她还跑到我房间里去装神弄鬼的吓我，原来她根本就没疯啊！像她这样的人，从楼梯上摔下去是她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个林淑媛可真会演戏，把我跟你爸爸骗得团团转。
1: 芷慕言也知道这个事，他们母女俩早就计划好了。
0: 这对母女。
2: 哎呀，怪奶奶当时心太软了，就不该同意你爸爸娶那个林淑媛。范云呢？那个录音怎么办呢？
3: 奶奶，你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2: 慕言，这你妈现在怎么样了啊？
1: 慕言，好端端的，阿姨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啊？
2: 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当时我和慕言小姐在客厅，夫人听见慕言小姐喊她的时候，不知怎么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当时跟夫人在一起的只有范云小姐。
3: 范云，哎呀，这个女人每次碰到她就会出人命，真是。
1: 肯定是她，一定是她，要不然的话，阿姨好端端的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呀？一定是她推的。
2: 怎么回事？慕言，你说呀！
4: 范云说，是妈妈下楼时不小心踩空了，才会摔下楼的。
2: 哎呀，胡说！什么叫踩空啊？一定是她陷害的。哎，那个什么什么东东的叫，现在怎么样了啊？哎，怎么样了？
4: 范叔叔，我妈怎么样了？
5: 你妈妈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2: 但是什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慕言，慕言，是吴媛呐！我真是后悔，我那个时候应该把你带回来的，不然的话，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个什么东，你生了什么女儿啊？你们范家怎么回事？都成恶魔投胎的，是不是？碰到你这么倒霉啊！
0: 请你安静一点，行不行？这里是医院。
1: 人爸，
5: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现在也只能等待奇迹的发生了。
2: 放心吧，
1: 不会有事。
5: 慕言，真是对不起。叔叔，我答应过要照顾好你妈妈，可是我没有做到，对不起。

0: 但是越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之下，你越是要保重自己。薇姨，你要勇敢地站起来。什么是勇敢？为自己心爱的人去奋斗，才有勇敢的动力。以前，妈妈就是我最大的动力。但是现在，如果她要是醒不过来了，
1: 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去勇敢，慕言，你别忘，你还有人数要照顾。如果你倒下了，那人数怎么办？还有刘洋的事，监控画面的消失，这些都需要你来解开谜团。在这之前，我还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想着一定要反击范云，
0: 还我自己的清白，然后跟我爸爸妈妈团聚。可是现在的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真的好累，好累。慕言，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不是看他敢不敢死， 而是看他敢不敢活下去。如果你倒下了，仁叔还有阿姨也会跟着你一起倒下。这个时候的你，更要学会坚强。慕言，你不用怕，你还有我。如果你累了，就休息一下，我会为你扛起一切的。

0: 你说的对，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我不能倒下。如果我倒下了，只会让范云在暗中窃喜。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1: 谁知道啊！我算一算，这爱情的食物链还真是广啊。管好你们的嘴，没发现最近公司的气氛低迷呀？小心惹祸上身。董事长好，
2: 董事长好。

0: 走路。哎，董事长。望月望月，请用午餐。啊，是。
1: 汉宇。
0: 汉宇，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跟踪我？
1: 不是这样的，汉宇，我求求你，跟妈谈一谈好不好？

0: 你还好吗？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1: 木叶妈妈住院了，昨晚在医院忙了一整晚。
0: 你现在是要跟我聊你和慕言的事吗？需要我给你什么建议吗？
1: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那我也实话实说。如果我们俩之间到最后没有任何可能，我希望你清楚明白的跟我爸爸说。
1: 我需要汪董的帮助。我要去新加坡重新开始。

0: 你会帮我吗？
1: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要我帮你，可以，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如果到最后，任慕言没有和你一起去新加坡，那我要和你结婚。
0: 到底有什么事情，请你快说，我还有事情。
2: 你和范云还好吗？我听他说，你们不打算去瑞士了。
0: 这是我的私事，我想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2: 好好好，好。我不问你的私事，行了吧？但是，你要离开乔伊斯了吗？
0: 所以呢？
2: 汉语，你不要对我这么冷漠好吗？我只是关心你。其实，这次我回国，最主要的就是要帮你夺回乔伊斯。乔伊斯是你爸爸的心血，是张家的企业，不能够落入杨桂华跟程心的手中啊。
0: 厉总裁，你忘了吗？你已经不是张夫人了。你和乔伊斯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好，就算我自己要夺回经营权，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好吗？
2: 汉语，就算我有再多的不是，我还是你妈呀。更何况，当年我是被逼才会离开的。如果不是杨桂华设计陷害我，你爸爸也不会误会我，把我赶出张家。汉语。我知道，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你不会原谅我。可是我保证，很快的，我就会证明我的清白，因为我已经向法院提出起诉了。我要让杨桂华在法律面前还我的清白。
0: 好了好了，你和杨桂华之间的恩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所失去的，并不是你向法院起诉，或者还我一个乔伊斯就能够弥补的。我失去的不是一个玩具，也不是一个糖果，是一位母亲。你给我的就只有无尽的孤独。
2: 汉语，很多事情我也不愿意，我也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我爱你，我很
0: 好。你不愿意，可我也没有错。那我们要怪，就去怪老天爷吧，好吧？
2: 海宇，
0: 还有，请你不要再插手我和乔伊斯的事情，也不要再打听我的事。

0: 来了来了。哎，张先生。
1: 嗯。豆豆呢？
0: 哦，豆豆跟奶奶出去了。你找小姐吗？
1: 豆豆不在，那我先回去了。
0: 你要走了？
1: 哎，陈阿姨。
0: 张先生，你也来了。
1: 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
0: 夫人从楼梯上摔下来，住院了。
1: 啊？受得住吗？
0: 到现在还没醒呢，所以我回来收拾点衣服，再赶回医院去。
1: 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吧。
0: 哎，
1: 好
0: 的。
2: 汉宇，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可是豆豆不在。
1: 我知道他不在，不过现在我要跟陈阿姨去趟医院看看妈。咱们走吧。
2: 哎，汉宇，
3: 不行，我也得去看看林淑媛醒了没。
4: 走走，哎。走走走走，
0: 先生，
1: 哎，好了好了，
0: 你冷静一点儿。
1: 爸，我们只是想过来看看妈。
2: 我们就是想来看看她醒了没有。
4: 你叫谁妈？你叫谁妈呀？穆言的妈是你这样随便乱叫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你这个老婆她害的。
2: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是她自己摔下去的好不好？
1: 闭嘴！
2: 我为什么要闭嘴？汉宇，你知不知道，任穆言她妈妈根本就没有疯，这么多年在我家里装疯卖傻。他要是没有阴谋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哎呦，我纠结呀！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们淑媛明明是被你们范家害瞎的，你还反咬她一口。好，我今天不打得你满地找牙，我就不姓任。
0: 哎呀，任先生，这里是医院。
4: 医院正好，

0: 待会儿就有人好好的医治。哎，爸，别冲动，不要叫我爸，我不是你爸。
1: 爸，怎么回事？
0: 江汉语，还有你这个恶毒的婆娘，我警告你们，离我女儿远一点。你们要是再敢靠近慕言的话，你们就等着被催吧。
1: 进去吧。
2: 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是他自己摔下去的。是真的，不信你去问爸爸。任慕言他妈妈的脑子里有一个血块压着他视神经，他才会渐渐看不见的。嗯，哎，你这么急着找我吃饭。
3: 是不是我和你合作的事情有了新的想法啊？
2: 人总是要面对挑战，我想了很久。汪董，您说的对，离开乔伊斯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好啊，太好了，这天地之大，只要你有理想，哪儿都是你的舞台。乔伊斯是个老集团，改革有限。
3: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两个可以共同追求创新。哎呀，能跟你合作，太让人兴奋了！来来来，我们再干一杯，来。哦，还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这个，就是你和玉琴的事情啊，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2: 汪董希望我怎么处理呢？
3: 你让我说，那我就实说了。我想等你离开乔伊斯以后，把你们俩订婚的事情给办妥了，怎么样？来，来，干！<好><笑>

0: 我来做例行检查。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别担心，别担心啊。
0: 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1: 没事，就是晚上没睡好觉。
0: 我看你24小时都在照看院长夫人，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吃不消的。
1: 没关系，我行。喂，
2: 是陈阿姨吗？
1: 是是是，警察同志啊，我儿子有消息了。
2: 啊，陈阿姨啊，我们找到一个疑似你儿子的人，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已经死了。
1: 什么？可能死了？你是说我找了一辈子的儿子，他已经死了？
0: 哎，阿姨，阿姨，
3: 怎么了？一直看着我。
4: 你还好吗？
3: 我看起来不好吗？
4: 要跑医院。还有工作，慕言，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走更远的路。
3: 走更远的路，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往哪儿走。以前我总想着带着爸爸妈妈背上行李，就这么往世界地图上一指，指到哪儿，那我们就去哪儿，环游世界去。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妈连一次飞机都没坐过。
4: 慕言，如果我能为你建立一个新的王国，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去创造新的梦想吗？

0: 为什么？你要离开乔伊斯？
1: 离开中国，去新加坡。
0: 新加坡？
2: 其实我爸爸很欣赏程心的，他曾经力邀他去新加坡共创美容王国。
0: 程心，你不能这么利用玉琴，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1: 我没有利用她，她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我和她之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0: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再复杂的事情也要用简单的心去看待。慕言，难道你还有留下来的理由吗？还是要等张翰宇离婚再回到他身边？
0: 程心，我非常感谢你总是为我着想，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是留在乔伊斯或者是离开，都不要再考虑我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是你离开的理由，也不可能是你留下来的理由，你懂吗？
3: 夫人，对不起，我没办法再继续照顾你了。昨天，警察给我来了消息，我找了一辈子的儿子已经死了。如今，我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4: 妈，你怎么来了？
5: 啊，
4: 来，快坐会儿。
5: 啊，好。你呀，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要总是动不动的就留在医院里加班，真以为自己还年轻吗？
4: 妈，跟你说吧，医院的宿舍也挺好的，挺舒服的，没事儿。
5: 再舒服也不如家里面好。
4: 哎，那倒是啊。我跟你说，妈，我这一回来啊，才发现陈雪之前晕倒了，然后请辞回家了。我还要帮淑媛再找一个护理呢。
5: 哎呀，你呀，就是菩萨心肠，难怪被那个林淑媛骗得团团转。你知不知道？林淑媛她根本就没有失智，却在家里装疯卖傻的。这要不是范云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会被她蒙多久呢。
4: 你等等，妈。你是说淑媛在受伤之前已经恢复智力了？
5: 可不是吗？所以说啊，你以后不要怪妈总说林淑媛，哼，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呢？淑媛要是恢复了智力的话，她怎么会骗我呢？
5: 这你等她醒了问她呀。哼，等她醒了，说不定又耍什么鬼花招呢。真的，我告诉你啊，这回就是林淑媛醒了，你也休想再把她带回我们范家。依我看，你还是尽快跟她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吧。
4: 妈，话不能这么说，你说呢？
5: 怎么说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4: 进来。
0: 范叔叔，奶奶。
5: 你不要叫我，我受不起。
0: 范叔叔，你一早找我有什么事？
4: 慕言，是这样，你陈雪阿姨呢身体不太好，请辞回家了。我想替你妈妈再找一个看护。
5: 对了，提到林淑媛，任慕言，我问你，你早就知道了，你妈妈一直在装疯卖傻，对不对？你妈妈一直装傻在我们家，她想干什么呀？你们母女有什么企图啊？到底打算干什么呀？
4: 妈，
0: 没错，我妈在跌落楼梯之前早就恢复智力了。
5: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4: 慕言，你给我说清楚，你和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做？
0: 范叔叔，其实我妈在不久前就恢复智力了。哼，她装傻留在范家，是为了要帮我找到范云陷害我的证据。从间谍案开始，害我爸爸失踪受伤，甚至设计逼迫我和汉宇离婚，这一切，奶奶都是范云做的。 而您又暗中帮了范云多少呢？范叔叔，我妈这次从楼梯上跌落下来，也和范云有关系。出事那天晚上，我妈非常紧急地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到范家，因为她发现了范云的秘密。只是我当时晚到一步，结果我妈却意外坠楼。当时，范云就在她的身边。
3: 你，
0: 奶奶。 您和范云这样陷害我妈吗？您不怕遭到报应吗？哎，
4: 妈妈，你别说了，莫言，我想这可能有些误会吧。啊，
0: 我和范云之间的事情，不是误会两个字就可以解开的。范叔叔，我非常抱歉，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让你知道这个消息。这两天，我想得很清楚了，等我妈妈恢复好一些。 我会带他离开。我不能，也不允许，再让他留在您的身边了。

0: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 就希望大家整整点活。
2: 走。
0: 嗨，玉言。
3: Hello。
0: 老哥，你泡的茶？
3: 对。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 天哪，
1: 你是在剪头发吗？
3: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1: 好。
0: 就把家都搬来了。
3: 只有网传。
4: 好看，
0: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5: relaxing
6: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 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6: 你看到了吧？
5: 看到了。
6: 你呀，
4: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7: 金卡翻倍，
3: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0: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8: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
8: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公平竞争，市场之魂，破壁垒，通读点，除旧规，立新章，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8: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11: 男飞女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12: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11: 好，用行动证明吧。
13: 测
14: 性格 check 高于100，学大东。
8: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1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6: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7: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8: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9: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6: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7: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9: 真的太感动了。
8: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2: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10: 哇，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3: 结冰了，哥再吹。
10: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3: 你完了，今晚
11: 吃进去很妖娆。
3: 哎呀，好素了。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1: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13: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6: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3: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7: 对。
3: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8: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7: 你拍一，我拍二，你拍三了。
9: 拍戏。
20: 老夫人您好，
21: 曾外婆。
20: 哎，豆豆乖。范云呢？
22: 小姐说她要去店里。哦，稍早啊，陈嫂来过，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她说，她没办法再照顾院长夫人了。
20: 嗯，走了也好。豆豆啊，曾外婆要去换衣服喽。
21: 嗯，好，曾外婆拜拜。
20: 嗯，拜拜。
21: 嗯，难道林外婆以后都不回来了吗？
22: 你这孩子，小孩子不能问那么多的，啊？
21: 嗯，哦，
22: 对，乖哦。
3: 妈，对不起，我今天跟范叔叔说了实话，可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妈，你都是为了我，我当时就应该坚持带你走，要不然你也不会。妈，我求求你，你就醒一醒吧，醒过来了我就带着你，我们母女俩离开这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你就快点醒过来。

0: 哎，你好，我是来照顾院长夫人的。
1: 哦，这是我的名片
0: 啊，
1: 以后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0: 啊，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以后我妈妈有什么事情，请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的，你放心吧。

0: 好可爱啊，长得好像妈妈。
1: 像我吗？我看啊，倒像他爸爸。
0: 没有，他真的很像你的。
2: 他不是？
0: 你还记得他啊？院长夫人的女儿，她真的好可怜。
3: 听说啊，院长夫人又昏迷住院了。
0: 对呀，我还记得她，她那个时候好惨，好可怜哦。怀孕马上就要足月了，结果小孩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听说啊，她最后还去跳江，结果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呢。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竟然又回来了。
3: 苏佩，你有印象吧？他小孩死的时候，你还没有离职。
2: 啊，那么久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0: 哎，每个人跟孩子的缘分不一样。苏佩，你看你的女儿多可爱啊！
4: 乖啊，看这里，看这里。
5: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现在是我先遭殃了，可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这个姚丽还敢威胁我，说乔伊斯是张汉宇的，这不摆明了就是冲咱们两个人来的吗？
6: 他那么想要乔伊斯，那我们就给他。
5: 哎，什么意思啊？
6: 不管我们在乔伊斯待多久，付出多少心血，世人的眼光也只会当我偷了张汉宇的位置。而你，虽然当了30几年的张夫人，不也是被人质疑你这个张夫人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吗？
5: 莫非你已经有了好主意来对付姚丽了？
6: 你放心，我自然有别的路能走。我不是张汉宇，不会坐等别人攻上门来才后悔知道反击。你只要相信我，什么也别管，别多问，我自然不会让你失望的。
7: 身体受得了吗？要不要休息一阵子？
8: 没事的，我可以的。再说，我妈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范叔叔也帮我找了新的看护。
7: 你说这老天爷就不能够让好人好好过吗？
8: 都怪我，明知道不能让我妈继续待在范家，我却没有积极地劝她离开。丽莲，我真的好后悔。
7: 孩子，不要沮丧，当前后左右都走不通的时候，那就是命运要让你向上飞的时候了。成功的道路往往都是窄小而充满荆棘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智不够坚定，无法隐忍，那么你就会成为痛苦的奴隶。你知道吗？奇迹来临的时候，往往都是在你想放弃又未放弃的那一刻。就拿我来说吧，为了汉语，我忍耐，再忍�耐。我等了30几年，我终于和我的儿子见面了。虽然他现在还没办法接受我，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很满足了。
8: 其实汉语是非常想念您的，他只是一时没有办法释怀罢了。
7: 是吗？
8: 我记得以前他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过您，他还跟我说，虽然没有太多小时候跟您的记忆，但是他依然记得你以前跟他唱小星星的样子。还有这条项链是你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他一直都非常的珍惜。如果不是因为他想念你，他又怎么会替他以为已经死去的你立了墓碑来悼念呢？他今天这样对您，只能证明他有多在乎您。丽莲， 您都等了那么多年了，不差这一时。您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会想通的。

0: 你穿这个肯定好看，试试吧。你看一下这双鞋。哦哦，你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个很适合你的。

0: 音小姐，你来了。
1: 啊，范云不是跟我说今天这儿有活动吗？他约了我，他自己还没来啊？
0: 可能快到了吧。啊，
2: 来了来了，我来了。
1: 哎呀，豆豆，
3: 依依姑姑，
1: 你今天来是不是来做小帮手的呀？
3: 嗯，是丽奶奶要带我出去玩。
1: 丽奶奶？
4: 哎，丽总裁来了吗？
0: 来了，在那儿。
4: 啊，丽总裁。
3: 丽奶奶好。
5: 好，乖，豆豆，你今天好漂亮啊啊！
4: 丽总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胡音，是姑姑的女儿。啊，这位是丽总裁，是汉语的妈妈。
5: 算起来，我还是你舅妈呢。哎，这都过了几十年了，想当初。你妈还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结婚呢。
1: 不好意思啊，我对您不是特别有印象，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没怎么跟我提起过。
4: 厉总裁，您的衣服已经给您包装好了。
5: 好，行，
4: 帮厉总裁提上车。嗯，豆豆，跟厉奶奶出去要乖，知道吗？
3: 知道。
4: 你有蛀牙，不能吃糖哦。
3: 嗯，
4: 去吧。
5: 来，我一会儿送她回来。
4: 辛苦了。
5: 哪里，改天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1: 嗯，
5: 来，豆豆走，
1: 跟奶奶走吧，小心哦。哎，你们两个有联系也就算了，你还让他跟豆豆玩，你不怕我哥知道了会生气啊？
4: 你哥他不高兴我的事儿多了去了，再说了，丽莲再怎么样也是豆豆的亲奶奶，跟他处好关系总是没错的。我现在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呀，别说了，哎，看看东西吧。
6: 哎，你快来看这个。哎，我去。
0: 你们都过来看重大新闻啊！快快。啊？
7: 什么呀？
6: 哟，是个大阴谋啊！你看看。对啊。
0: 怎么
6: 会这样？
0: 听说公司要裁员了，你们知道吗？
1: 真的吗？
6: 不
0: 知道啊。
6: 裁员了？没有啊。
0: 董事长。董事长，公司里的所有职员都接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8: 别慌，通知下去，30分钟后，所有经理及以上的同仁到大会议室开会。
0: 是。
8: 今天所有同事收到的匿名邮件，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信件里的内容，完全是谣言。目前公司没有任何人事上的异动。更没有优美 SPA 入主乔伊斯的忧虑。至于乔美 SPA， 是我们乔伊斯的关系企业，但是所有的运转体系上呢，都是各自独立，也不会相互影响。因此，请各位同仁回到各单位后，传达公司的看法与立场。无论将来公司有任何变化，都绝对会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9: 又说是谣言，又说会为大家做最好的安排，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0: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11: 楚心，
8: 嗯，
11: 我有点事要跟你聊聊。
8: 哦，
11: 看来张翰宇他妈妈是有备而来的，恐怕你这个董事长的宝座坐不稳了吧？哎，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8: 胡副总，你在开什么玩笑？当初你手上有些股份，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能帮到我的吗？你还不如跟我说实话。当初张董意外身亡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11: 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保证我安然无事吗？
8: 那个人是谁？
11: 我只是用嘴巴这么一说，你就能相信吗？你还没回答我，你准备怎么让我安然无事？
8: 你觉得你现在有筹

0: 跟我谈条件。
1: 哟，真不巧，我还真有一个筹码。他是能洗清任慕言清白的关键证据，他能证明任慕言不是最后一个见永敏的人。你看，我都把事情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我还有没有筹码？这样吧，换我给你3天时间，你给我一个保证，如果你能保证我安然无恙，我就把证据交给你。记住，一定要有具体的保证。
2: 先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3: 就这个吧。
4: 哎，对对对对，
3: 今天这个账无论如何你得给我要回来啊。
4: 放心放心，就是这儿，就是这儿的。
2: 这个厅还可以看一下那边的衣服，在特别流行。
3: 哎，你说的是哪个女人
4: 啊？就是里头那个穿银色衣服的女人，看见没有？
3: 哦，
4: 长挺漂亮的。
2: 周夫人，到这边看看。
4: 她呀，就是这的老板。
3: 哦，是吗？
4: 还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呢？
1: 你说她能帮你把钱还了，凭什么呢？
4: 总之她呢，有那么一点小把柄在我手里。
3: 是吧？那你还不快去？
4: 哎，好好，我去，我去。
2: 周夫人。我觉得有一些衣服特别适合你，那我拿给你啊。小雪，
5: 哎，
2: 你先带周夫人上楼去坐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5: 嗯，好的，这边请。我现在来上去啊。

0: 你怎么出现在这儿？我不是拿钱让你走了吗？范小姐，你上次给的钱实在太少了，你看这没多少日子，我这手里头又直紧了。你什么意思啊，郑楠？难不成我还得养你一辈子啊？你别欺人太甚，把我逼急了，就把孩子还给你。别！我不想要孩子，我只想要钱。再说，你看豆豆他的身世，程汉宇还不知道吧？你说如果我……
1: 我跟我老公在打离婚官司，啊！我们俩要散了，你拿他威胁不了我，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报警来抓你。
2: 开心吗？不是，你说还没到那个份上呢。
1: 怎么了？不能这样。
2: 李奶奶太实惠呀！不怕不怕，你告诉我，跟妈妈讲话的那些人，你认识吗？
1: 她是坏呀，李奶奶，豆豆可不是她的女儿，豆豆才不要跟她回家。
0: 不要吗？
1: 好，不怕不怕，不怕不要哭，不要怕，不要怕。有奶奶在，奶奶会保护你的。啊！喂，
0: 你别太猖狂啊！你以为我进去了，你能跑得了吗你？
1: 我为什么要跑啊？我是通过儿福愿意合法的手续领养的豆豆，你觉得法官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0: 不是你，
1: 郑楠，你应该为你自己担心吧？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0: 你不但偷了人家的孩子，还遗弃他，现在外加恐吓。
1: 不是，我说范云，你别把我逼急了，我告诉你，行了，别说大话了，你刚才说的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
0: 不是你，
1: 不信就可以等着看看我有没有本事叫你吃牢饭。
0: 哎哎哎，你。

0: 宝贝，没事没事，没事啊。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啊，没有，那个就是以前的一个客户，我们之间有点不愉快，没事儿。可是豆豆看到那个男人很害怕啊。豆豆啊，本来就胆小怕事，没关系的。如果。
1: 你碰上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记得来找我，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2: 真是太谢谢你了。不过我自己应该可以解决的。
3: 你不说没问题吗？现在
1: 别打了！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了，别打傻了，一会儿怎么跟你们要钱去？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不是，你放心。 这臭女人今天跟我撕破脸，我是找她老公，她老公是谁你们知道吗？张恨宇，张恨宇他老爸可是乔伊斯的创办人，他们女儿还是我养大的呢。真的假的？尤姐，你放心，你放心，总之这一次不会再让你们空手而归了。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
5: 任代表。 任代表，有你的信。
6: 啊，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0: 喂，
1: 喂，汉宇，
0: 怎么了？
1: 我收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宝宝，写着人不言之女，但是样子却跟你给我看的长得不一样，而且背后还写了对不起三个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先别急，你在哪儿？
1: 我在姚妹 SPA， 你快来吧。
0: 那你等我，我过来找你吧。喂，
2: 哎，张汉宇吗？
0: 你哪位？
2: 我是郑楠，豆豆的。
3: 哎，张浩宇，
4: 就是你害豆豆受伤的，今天看我不打死你！
3: 你最好给我住手，否则很多事情你进了棺材都被蒙在鼓里呢。哎
4: 呦，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3: 这你不用管，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商量商量事情的。
4: 我警告你，你休想从我们的身边带走豆豆。
3: 谁想带走豆豆了？我自己一穷二白的，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我还带个拖油瓶，我有病啊！我就是为了钱。
4: 豆豆是我们合法领养的，我们凭什么给你钱？
3: 哎，你这人记性怎么这么差呀？当然是我知道了一些。你，哎，算了，这么跟你说吧，你带着豆豆去做 DNA 检测。
4: 哎，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说这些废话。你说 DNA 检测我都做过了，不管豆豆是谁的女儿。我只知道豆豆是我的女儿。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敢接近豆豆的话，你就别怪我报警。到时候，无论豆豆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都会因为恐吓、勒索，被警察抓起来。
3: 张汉宇，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会后悔的。哎呦，张汉宇啊，张汉宇，活该你被那个范云耍得团团转。
1: 汉宇，你看这两张宝宝的照片，上面都写了人不言之女，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哪来的照片？
1: 我不知道，是有人借到公司来的。而且你看，你看这上面还写了对不起三个字。汉宇，你说会不会是我的女儿没有死啊？不然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不一样的小孩呢？而且为什么寄照片的人要对我说对不起呢？
0: 这或许是有人在恶作剧。你记得我们的孩子去世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亲手抱他在怀里过。
1: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呢？而且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汉宇，要不我们去找范叔叔，也许他知道怎么办。
0: 木言，你放心，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死，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走。
5: 请进。木言，汉宇，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1: 范叔叔，请您一定要帮我，能不能让我见见当年帮我接生的医生还有护士？
5: 为什么？
1: 你看，
5: 莫言，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张是以前汉宇给我的，这张是我今天收到的。你看，寄信人没有署名，但是背后却写了对不起三个字。
0: 爸，很明显了，这两张照片都是在医院的婴儿房里拍的，而且两张都写着人不言之女的这个名牌。
1: 范叔叔，你说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死啊？否则怎么会有两张不同的婴儿照片呢？
0: 爸，会不会是我们的孩子被调包了？
5: 不可能啊。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医院的管理制度啊是非常严谨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1: 本来我已经默默接受我的孩子死掉的事实，但是叔叔，发生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不管是不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当年帮我接生的医生还有护士，我一定要亲口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5: 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呢先回去，这件事情呢我想办法弄清楚，好不好？啊，
1: 好，谢谢。
5: 回去吧。

0: 张先生，你找我？
1: 对，是这样，我想找五年前婴儿室的护士长。
0: 你要找苏佩，她已经不在医院工作了。
1: 你是说五年前婴儿室的护士长叫苏佩？
0: 是啊，她已经辞职很久了。不过前几天她还带她刚满周岁的女儿来看我们呢。哦，
1: 那你能不能给我她的联系方式？
0: 那我得去问一下。不过张先生找苏佩有什么事吗？
1: 任小姐，她很想念她死去的孩子。
0: 是啊，那天我们和苏佩还聊起任小姐，她真的是太可怜了。我经常看见她一个人在婴儿室前面看宝宝。
1: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哦，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给我调五年前同样在医院婴儿室出生的所有宝宝的资料？
0: 这个……
1: 拜托你了，算是我求你了，行吗？
0: 好，张先生，我帮你这个事，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1: 事成之后，我会答谢你的。
0: 答谢就不用了，我只是很同情任小姐，她是个好人。

0: 哎，豆豆，
1: 外公，你看我的娃娃可不可爱？
0: 哎呀，好可爱呀！但是再可爱也没有我们豆豆可爱，是不是啊？嗯，
1: 这是丽奶奶买给我的，还有很多很多玩具呢。
0: 你呀，光顾着收礼物，可把妈妈重死了。是姚丽啊。啊，豆豆，
1: 嗯，
0: 你呢？去找曾外婆，外公呢有些话要跟妈妈说，好不好？
1: 外公晚安。哎，
0: 凡云，你私下见姚丽，韩云知道了会高兴吗？
1: 爸爸，丽总裁毕竟是豆豆的亲奶奶，她要见豆豆，我总不能阻止吧？再说了，我跟她搞好关系，将来她也可以站在我这一边啊。
0: 凡云呐，从小到大。
1: 爸爸以为呢，我很懂你，但是现在看来，爸爸并不懂你啊。你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目的，你是那么的工于心计。爸爸，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0: 凡云，自打你妈妈走了以后，奶奶呢，很宠你。
1: 爸爸也疼你，只要你想要的，爸爸尽我最大的能力来满足你。爸爸，我知道你心疼我，想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都给我。
0: 凡云，有太多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也想要，你知道吗？爸爸，你到底想说什么？
1: 5年前，慕言的女儿出生以后，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0: 我能做什么？她女儿出生没多久就死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爸爸怎么突然间来问我？
1: 你确定慕言的女儿死了吗？死了就是死了，为什么需要我来确认？凡云呐，你如果真的做了什么，你现在跟我说还来得及，你知道吗？啊？
0: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死的话，我们想办法找到他，还给穆言行吗？
1: 我不要。爸爸，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这个孩子出生没几天，他就不行了。汉语也是看过这个孩子，亲自确认过的。
0: 爸爸，你是不是听信了什么谣言，怎么会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怪在我的身上啊？
1: 当年永敏的事，你是绝口否认，不敢说实话，结果呢，还是害了慕言，是吧？嗯，
0: 爸爸，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答应过我这件事不会再提的，你已经原谅我了。
1: 我的沉默并不代表我原谅你，知道吗？我不敢再提，我也没有脸再提这件事。因为我愧疚，我只能带着罪恶感和你一块去承受这些。因为我没有做好。
0: 因为爸爸，我没有把你教好，你懂吗？不是的，爸爸，我知道爸爸是因为爱我，所以才会原谅我的。
1: 孩子，爸爸知道你爱汉语，这爱一个人没有错，这点爸爸知道。可是你爱一个人却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样的爱就很可怕，你知道吗？你这种爱不会受到老天爷的祝福的，啊？
0: 不是的，爱就是爱，只要是爱，就应该被祝福。
1: 孩子，爸爸，我现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的确和你没有关系。

0: 院长早。好，你去忙吧。哎，白叔叔，有消息了吗？喂，
1: 听叔叔说，负责这件事情的儿科医生呢，现在已经不在国内了，而且婴儿室的护士长也已经离职了，留下来的资料都联系不到他们。
0: 怎么会这样？那能不能辗转问问别人啊？
1: 也问过了，其他人呢？

0: 对不起，慕言，有些事知道真相只会更加痛苦。
1: 这里面是五年前与任小姐差不多时间生下来的宝宝的资料，外面的地址是苏佩的。
2: 太谢谢你了。
1: 对了，昨天院长也来过电话，他说也要苏佩的资料。
2: 所以你也把资料交给他了？
1: 还没有，因为我刚刚过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不过如果他晚点回来，我还是要把这个资料交给他的。
2: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慕言，我找到当年婴儿室护士长的地址了。
3: 太好了，我们快去吧。
2: 走
3: 走，麻烦你照顾一下我们。
4: 好。
5: 你说范叔叔也在找那个护士，让他去打听那个护士长的消息，可是他今天还跟我说跟护士长相熟的人都已经离职了，难道他是在骗我？
2: 也许院长他知道了些什么却不敢告诉你吗？
3: 苏小姐，苏小姐，不会已经跑掉了吧？
2: 很有可能。这样，今天累了一天了，我们先找地方休息，然后再想办法。
4: 那你早点休息吧。

0: 正南的女儿。
1: 怎么会？
2: 你最好给我住手，否则很多事情你进了棺材都被蒙在鼓里呢。谁想带走豆豆了？我就是为了钱。你只要带着豆豆去做 DNA 检测，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该会有多痛苦？慕言，我发誓，循着北极星，我们一起回家。

0: 穆言，穆言，穆言，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而我却让你难过了这么久。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看，他的手臂上有什么？哟，豆豆手上有一个漂亮的蝴蝶啊！我猜啊，豆豆是不是小天使啊？只有小天使才有记号啊。
2: 嗯，我爸爸也这么说。
0: 这个胎记，豆豆不是也有一个吗？ 这个孩子怎么跟这照片上的一样呢？据范云所说，这上面写的郑楠就是豆豆的亲生父亲。豆豆是我和范云领养回来的。我原本一直认为这个郑楠就是豆豆的亲生父亲，但是现在看来，豆豆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女儿。
3: 我想这个郑楠一定可以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这两张照片确实很像。
2: 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见一见提供这张照片的女士啊？
3: 不久前啊，我们找到了疑似陈女士儿子的人，还以为他死了，当时就打电话要陈女士来公安局确认，但是他一直没过来，这几天呢也联络不上他。
1: 那怎么办呀？万一她真的是我朋友的妈妈，那岂不是……
3: 要不这样吧，我呢再和她联系看看，一有消息呢我就立刻通知你。
1: 谢谢你啊。
3: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嗯。

0: 万一那个女人不是厉薇的妈妈，那她是不是又会难过？算了，还是先别告诉她了。
1: 喂，小洛，现在我有件事情要麻烦你，可是你要先帮我报警。这样，我没事，这件事情我往后再跟你解释啊。
2: 事情还没有确定你就报警，会不会越弄越复杂？
1: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没时间了，上去吧。来。郑先生。
3: 谁啊？
1: 我是张汉宇。
3: 哟，请吧。

0: 张先生今天来找我，这是有事儿啊？啊，没关系，这俩是我朋友。
1: 方便请他们两位先离开吗？
2: 好啊，你们聊，你们聊。
1: 我需要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字不漏告诉我的话，这张支票就是你的。
0: 现在这些钱我有点看不上眼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你不说也罢，我可以去验 DNA 吗？行，你不告诉我也行，我可以自己去查。但是恐怕我查完了以后，你下半辈子等着吃牢饭吧。
0: 别，张先生，开玩笑，开玩笑的。其实这些钱啊，我还是挺满意的。张先生，你比你老婆可上道多了呀，她呀小家子气。哎
1: 呀，既然你支票拿了，我需要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的过程，所有的细节。
0: 没问题。5年前啊，我老婆在明清医院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医生说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啊，这心脏有问题，恐怕活不成了。这事我没敢让我老婆知道。后来，你老婆就找上了我，她答应给我一笔钱，然后呢给我个女孩，哎对，就是把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儿交换。第二天我女儿就在医院死了，我呀就抱着你的女儿出了院。
3: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是我的孩子，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0: 哎呀，我当初也不知道这个女孩的来历嘛，我以为就是一个弃婴呢。
3: 你胡说，那是我的孩子，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哪儿？呀，
0: 我也是个苦命人呐，我自己亲生女儿死了，我和我老婆养了那女孩不到周岁，我老婆也病死了。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知道如何去照顾一个女孩呢？我没办法，就把她送去儿福院了。可是我没想到后来这范云

0: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书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1: 我终于找到不懒街的大鸭子，
0: 大姐吴君如。
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血压高了。
0: 二姐樱桃，
3: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4: 有虫子，
5: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0: 三姐林依晨，
6: 好巧哦，在这里遇见你耶！
7: 14000-3500，
8: 能选一个是一个。
0: 四姐周冬雨，
9: 发火气死了。
0: 小妹王可，
1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11: 就是想吃。
12: 我还没打到主菜呢。
0: 大哥邓维，
13: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4: 我们在练功。
14: 接下来才是正戏，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0: 弟弟王星月，
15: 妈妈，
16: 我这是要面子。
15: 耶耶耶！
17: 花儿与少年，我们是七福随行，
0: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18: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沈晓明于9号在长沙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沈晓明分别看望慰问了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梁颂平、周南中学教师刘平贵、育才小学教师邓世秀，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教学科研成果，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大家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引导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同时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年轻优秀教师。走访慰问中，沈晓明指出，人民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教材课程等系统性研究，将育人渗透到各个学科，促进教学相长、家校互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新省重任，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着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
1: 在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毛伟民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家正教授、曾祥军致以节日慰问和祝福，并了解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进展等情况。他勉励院士专家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高质量育人能力，激励带领青年人才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毛伟民一行还来到卓越工程师学院调研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和学生创新创业情况，与师生互动交流。他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深化教能融合、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厚植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沃土，让更多优秀人才拔节生长、脱颖而出。慰问中，毛伟民指出，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巩固提升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热心从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省长刘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昨天带队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旭胜参加调研，省高院院长朱玉、省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陪同调研，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小科参加。 吴桂英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政治忠诚，强化履职担当，践行司法为民，坚持同题共答，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要自觉把检察工作融入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主动担当作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平安湖南、法治湖南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人大常委会将充分运用立法、监督等法定职权，支持省两院依法履职。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今天发布，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文涛位列其中。2003年，他从飞机铆接技术骨干转行走上讲台，用实干经验点燃职教课堂，培养的学生遍布军队机务一线和全国航空维修企业。
2: 站在舷梯上，文涛正在讲解飞机外壳的维修步骤，学生们一个个都听得入神。超强的课堂吸引力是因为他的课全是干货。文涛原本是长沙一家航空维修制造企业的技术骨干，2002年被公司外派到长沙航院当兼职老师。一开始照本宣科的他发现，讲专业术语学生们老走神，真正让大家坐得住学得进的还是直观的实操技术。于是文涛总结自己工作中的30多个实操案例，转化为鲜活的教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融入理论知识，课堂瞬间就活跃起来，学生们的水平有了提高，文涛也从中收获了传道授业的成就感。2003年外派期结束，文涛放弃高薪的企业岗位，正式成为了一名执教老师。
3: 在企业当中，我只能够修有限量的飞机，但是到了这个学校来了，我可以培养更多的航空维修的人才。
4: 文老师把实际操作的问题变成了课堂案例，生僻的理论知识换成了实打实的操作流程，让我们上手特别快。
2: 航空维修实训，学校仅能依托退役飞机开展教学，设备少，损耗大，各类动态航空故障难以实景复现，学生实操顾虑多，不敢上手，练不扎实，成为制约专业人才培养的最大瓶颈。为解决这一难题，文涛白天跑企业采集数据，晚上带队开发软件，花了1年多时间建起一套1:1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学生们在电脑上就能模拟10多种故障场景，反复练，反复试，练熟了再上真机，实操考核通过率从78%提升到96%。
5: 以前呢没有这个系统的时候，那么学校里的这些装备用坏了，那我们可能就会要开发新的课程。那么通过这个系统呢，学生呢可以反复练习，到实际的工作中呢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出现。
2: 23年深耕航空职业教育，文涛培养的数千名学生遍布全军机务一线，各大航空维修龙头企业，成为守护航空安全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依旧坚守教学一线，牵头建设名师工作室，深耕教材编写，对接企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持续发光发热。
3: 这个匠心育人啊，航空强国，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我应该要培养更多的人去服务我们航空维修产业，为我们的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致敬引路人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启动，王吉、蓝朝红、李海、陈娟、郑宇5位湖南优秀教师代表在长沙中心。

0: 城区大屏、机场大屏和地铁数字屏集中亮相，让教育家精神走进城市客流最密集、传播最广泛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教师节专属语音在长沙地铁20个站点同步响起，向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近日，湖南省公示第五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湘江科创基地入选。在岳麓山下，这里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一批大学生创业者，把实验室里的点子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产品。
1: 大学生创业起步最怕被房租、资金等难题卡住。湘江大科城专门划出3000多平方米专属孵化空间，300多个工位及独立办公室，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可以享受最长3年工位、办公场地减免、物业水电全免的扶持政策。来自重庆的毕业大学生李振一年前带着其公司入驻这里，做微电子研发。不需要多大场地，只用了一个工作室。园区为团队免除了房租水电，团队研发的这种小小的电路板售价上万元，在电缆线的两头各装上一个，就能精准检测这条电缆上的故障，最长可实现5公里内的定位。企业初创这一年，产品已实现小批量生产，营业额达到近500万元。
2: 校区对接嘛，然后还有就是创业导师国家政策的一个指引，我们的渠道也有限，园区会直接推荐给我们，同时也会将高校的那种好就是优秀的人才然后给到企业这边，然后形成互惠互利嘛。
1: 核心技术一般都源自高校科研，湘江大科城深度联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周边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助力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产品升级。湖南树新智能科技主要研发面向临床的生命监测设备，一个看似简单的头盔颈环却能实时精准监测人体的心率、血压等6项生命指数，而这项技术就源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企业深耕医疗行业，搭建了从检测到诊断到预警的 AI 模型，园区对这些成果转化都给予了支持。
3: 大科城也在这里搞了这个验证基地、实验平台，其实对我们很多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就是说互相资源共享啊，可以节省成本。
1: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把种子，那园区就是苗圃。湘江大科城从基础服务到创业辅导，从政策申报到投融资对接等全方位的支持，还配套了文体中心、人才公寓等等完善的设施，让创业者全身心投入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目前园区已培育出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每年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有20多家，累计协助企业获得政策资金奖补近1000万元。
4: 目前我们基地的一期是入驻了80多家企业，出租率是超过了90%以上。那二期我们也引进了湘江科技创新院等省级战略科创平台，将会推动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上下游产业链在这里急剧发展。
0: 长沙日前入选国家首批数据标注基地建设城市，通过给数据分类添加上标记说明，提升人工智能算法模型核心能力，带动本地数据相关产值120.93亿元的体量。
5: 数据标注是什么？就是给数据贴上标签，提升 AI 学习理解的速度。长沙拥有功能完备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是多款无人驾驶汽车的实战场。联图数据深耕自动驾驶数据标注业务，一张街景照片里有车辆、行人、路标，通过 3D 点云法把需要识别的物体逐一框出，加上3维标注， AI 就能从看见变成看懂，更好的识别路况，流畅驾驶。
6: 数据收集之后进行标注之后，然后再形成这么一个 AI 的模型进行一个使用。
7: 长沙建设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自己的产业家底变成 AI 的优质数据养料，依托马栏山音视频文创优势，联动工程机械、医疗等实体产业的场景，走产业催生数据、数据赋能产业的长沙路径。
5: 被标注的数据就成为一个可使用的数据集，而优质数据集正是让 AI 变得更聪明的核心竞争力。青苹果数据从事电子出版物的开发，老报纸字迹模糊，纸张泛黄，扫描成为电子版后，如果要调用，需要图像处理、文字识别等多个环节，AI 的工作量大，准确率还低。 通过给文本数据打标注，添加版本、日期、摘要， AI 的检索效率和准确度一下子就提高了。随着 AI 语言大模型应用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企业的文本数据标注业务量也大幅增长。
8: 大家都在做数据标注，但是真正的高质量数据集的话还是比较少。那我们一直执行的是1/1的差错率，1万个字只能够错一个字，行业标准是3%。
5: 目前长沙已授牌8个特色标注产业集聚区，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72个，涵盖视频文创、地理信息、工业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领域，为湖南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数据要素支撑。
9: 未来呢，比拼的是谁能用更少的人、更好的工具和更成熟的流程产出高质量的数据。我们深挖本地产业场景，积极推动企业数据采集场景开放，把本土产业场景转化为 AI 训练的粮食。
0: 眼下，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正在益阳火热举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近两天的比赛情况。本届省运会成年组武术套路比赛昨天开打，来自全省13支队伍97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将向8枚金牌发起冲击。其中男子传统拳术全省24名选手同台竞技，8极拳、南拳、眉山拳、披挂拳等各种拳术悉数登台，称得上是高手如云。益阳22岁小将罗一帆从8岁便开始习武，他已参加过3次省运会，前2回在青少年组中拿到1金1银，今年他首次转战成年组，顶住压力发挥稳定。他表演的扎拳、刚劲强健、技术动作和完成质量都远超对手，技压群雄，最终以9.110分夺冠。
10: 今天的表现，我是已经发挥出我自己的全部实力了。刚刚到赛场上，其实是有点忐忑、有点紧张的，但是我就觉得发挥好自己就行了。
0: 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中，全省包括省体校在内的15支代表队218名运动员参赛，向各个量级的荣誉发起冲击。赛场上，拳手们步伐灵活，出拳迅猛，直拳、勾拳、摆拳轮番出击，精彩的对攻也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比赛由中国拳击协会选派1名国际级裁判作为技术代表，确保本次比赛公平公正。比赛分为男女 U16、U14 2个组别和14个体重级别，采用单败淘汰制，在接下来的4天比赛中循环淘汰，直至9月15号当天决出16个项目的冠亚军。昨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进入第4个比赛日，当天 U15 男女子团体、U13 男女子团体奖项尘埃落定。长沙代表队斩获 U15 女子团体、U13 男子团体、U13 女子团体3项团体桂冠，共收获3枚金牌。常德代表队拿下 U15 男子团体冠军，收获1枚金牌。
1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9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选手开启高空极限对决。赛事首日率先进行弯道竞速项目比拼，选手们从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一系列动作。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中国选手作为本次赛事唯一的亚洲选手，已是第8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
12: 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0: 本次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们还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把2大项目。2026年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昨天在长沙开赛，来自全国自然资源系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40名优秀科普工作者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5名选手获得1等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等28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近日，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监测相机首次记录到亚成体雄性白鹇羽色蜕变期的珍贵影像。画面中，雄鸟的腹部、尾部正逐步褪去棕褐色的幼羽，长出白羽。这一蜕变过程将持续半年至1年。 待完全褪去幼羽后，雄鸟将换上标志性雪白羽裳，面颊也转为赤红色，完成像林中仙子的优雅进阶。八号，全省农机修理工技能竞赛在湘潭开赛，27名农机维修能手同台竞技，比拼理论知识、农机维护、故障诊断与排除等。竞赛决出的前3名选手将代表湖南出战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1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个感念师恩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到四川盆地降雨会明显减弱，但是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依然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受到干冷空气团的控制呢，今明两天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另外，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会纷纷回落到30度以下。除了最高气温回落之外，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再来关注到湖南，未来10天我省气温整体正常或略偏低。这两天降温力度明显，全省平均气温降幅4到6度，暑热快速退场。11到13号气温缓慢回升。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早晚出门可以适当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再来看具体的天气。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15到23度。长沙岳麓山多云，17到24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18到2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18到2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18到2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阴转多云，17到2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18到2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7到23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晴，18到22度。花园县18洞村阴，18到23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19到25度。桑植县金藏阴转多云，17到2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17到24度。长沙松雅湖多云，19到25度。
1: 1、2、3，不对，1、2、3是我们的魔法。
2: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1、2、3，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1: 可老爸也喊。
2: 你怎么还不动啊？
1: 就变成了魔咒。
2: 我数到三啊。
1: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2: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啊。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 马上。他越急越乱。
2: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哎呦，行了，别洗了。
1: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2: 马上。
5: 推文还有最后3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2: 马上。
1: 他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2: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1、2、3。
1: 马上，别催了。
6: 我到底在急什么？
2: 我数到

0: 一
1: 马上，别催了。
0: 二马上，
2: 马上。
0: 三，我数到三。
1: 一二三。
3: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0: 木头人。
4: 嗯。来，我们一起玩。
2: 宝宝。加油，宝宝好棒！
5: 一二三，飞！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哎呀，快乐，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 他身上有很多矛盾的标签。当一次节目调研员隐身与自己的标签正面相撞。
2: 张悦姐姐您认识吗？
3: 啊，我知道我知道，她舆论已经蛮多的。
4: 你太难念那个你悠悠小芳。
3: 我看完这个节目，我最讨厌的就是张悦，我就觉得她就根本不配当队长。
2: 我就觉得我不想撕掉这个标签，我就想让自己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哎，就真正情绪这个东西真的。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5: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6: 有请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名厨张蔡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亮，黄狗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7: 我们开旋儿吧！
8: 我的右边啊，哇
9: 啊，我的天哪，
10: 哇！我的左边，哇，
11: 这土豆，
12: 我土豆很绵密。
13: 你会不会减十七？我们都是。
9: 我的天哪！
14: 米晃杀手，米晃杀手，
9: 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
15: 好吃？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木言，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而我却让你难过了这么久。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他的手臂上有什么？
1: 哟，豆豆手上有一个漂亮的蝴蝶啊！我猜啊，豆豆是不是小天使啊？只有小天使才有记号啊。嗯，我爸爸也这么说。这个胎记，豆豆不是也有一个吗？是。这个孩子怎么跟这照片上的一样呢？
0: 据范云所说，这上面写的正楠就是豆豆的亲生父亲。豆豆是我和范云领养回来的。我原本一直认为，这个正楠就是豆豆的亲生父亲。但是现在看来，豆豆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女儿。我想这个正楠一定可以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
1: 这2张照片确实很像。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见一见提供这张照片的女士啊？
0: 不久前啊，我们找到了疑似陈女士儿子的人，还以为他死了，当时就打电话要陈女士来公安局确认，但是他一直没过来，这几天呢也联络不上他。那怎么办啊？万一他真的是我朋友的妈妈，那岂不是……要不这样吧，我呢再和他联系看看。 一有消息呢，我就立刻通知你。
1: 谢谢你啊。
0: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算了，还是先别告诉他了。
1: 喂，小洛，现在我有件事情要麻烦你，可是你要先帮我报警。这样，我没事，这件事情我往后再跟你解释啊。
2: 事情还没有确定你就报警，会不会越弄越复杂？
1: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没时间了，上去吧。来。郑先生。
3: 谁啊？
1: 我是张汉宇。
3: 哟，请吧。

0: 张先生今天来找我，这是有事儿啊？哦，没关系，这俩是我朋友。
1: 方便请他们两位先离开吗？
2: 好啊，你们聊，你们聊。
1: 我需要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字不漏告诉我的话，这张支票就是你的。
0: 现在这些钱我有点看不上眼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你不说也罢，我可以去验 DNA 吗？行，你不告诉我也行，我可以自己去查。但是恐怕我查完了以后，你下半辈子等着吃牢饭吧。
0: 别，张先生，开玩笑，开玩笑的。其实这些钱啊，我还是挺满意的。张先生，你比你老婆可上道多了呀，她呀小家子气。哎
1: 呀，既然你支票拿了，我需要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的过程，所有的细节。
0: 没问题。5年前啊，我老婆在明清医院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医生说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啊，这心脏有问题，恐怕活不成了。这事我没敢让我老婆知道。后来，你老婆就找上了我，她答应给我一笔钱，然后呢给我个女孩，哎对，就是把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儿交换。第二天我女儿就在医院死了，我呀就抱着你的女儿出了院。
3: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是我的孩子，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0: 哎呀，我当初也不知道这个女孩的来历嘛，我以为就是一个弃婴呢。
3: 你胡说，那是我的孩子，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哪儿？呀，
0: 我也是个苦命人呐，我自己亲生女儿死了，我和我老婆养了那女孩不到周岁，我老婆也病死了。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知道如何去照顾一个女孩呢？我没办法，就把她送去二附院了。可是我没想到后来这范云不知道怎么的又把这孩子收养了。哎，我后来呀能认出那个女孩就是我当初抱走的那一个，就是因为她手上的那个胎记。
1: 那就是豆豆。
3: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孩。
0: 哎，对，就是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就是你们现在的女儿
3: 豆豆。
1: 那就是豆豆。
3: 豆豆真的是我的女儿。
0: 你们要是不相信，带着孩子去验 DNA 啊。总之豆豆不是我女儿就是了。
1: 所以范云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这个真相，他知道豆豆是慕言的女儿，所以他才换给你的，是不是？
0: 那还用说吗？当年他就是害怕你们知道那孩子没死，所以说才千方百计的想把孩子弄走嘛。哎，不过他也是见到我之后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你的亲骨肉。
3: 那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

0: 张先生，我今天可是把我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跟你说了呀。这一切都是你老婆范云一手策划的，我也是受害者呀。哎，咱们今天就两不相欠了，啊！
1: 谢了。 董事长，你找我。坐。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一直愿意跟随我？俗话说得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对于我来说，整个乔伊斯都是巨人，而你是巨人的灵魂。
0: 那么我离开乔伊斯，你还愿意跟随我吗？
1: 我愿意与你造就另外一个巨人。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需要你的帮助。乐意效劳。
0: 乔伊斯最大的资产莫过于由我带出来的研发团队，如果带走这些技术和人才，那么必须有人留下来承担后果。
1: 我在想，这个适合的人选会是谁呢？
0: 有谁比胡少河更合适的吗？怎么，你不同意吗？当你带走了技术与核心人员之后，势必会引起乔伊斯的反击，而胡少河确实是不错的人选。没错，我想带走的不仅仅是技术和人才，还有我和慕言的梦想。
1: 跟令联报告，程心已经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他已经让我调查汪千和以及在新加坡成立新公司的事了。

很好，一切事情正如我先前所料，记者会一开，程心一定倍感压力，就快要有所动作了。

0: 为了你，再艰难的路我都可以替你走。我会为你创造一个比乔伊斯还要坚固的王国，在我为你筑起的城堡里，你就是我的王后。
1: 医生，
2: 哎呦，小心啊！

0: 鼓掌鼓掌。哎呦，小豆豆啊，真乖，真聪明，会弹钢琴，会跳舞，还会唱歌。
1: 曾外婆想听，豆豆天天都给曾外婆唱。
0: 好，那曾外婆就天天听。
2: 小丫头，你越来越会说甜言蜜语啦。
3: 嗯，跟外公唱好不好？
1: 外公会唱吗？
3: 会呀。
0: 你们，
1: 爸爸，
2: 豆豆，张翰宇，任慕言，你们俩怎么敢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
4: 我们是来带走豆豆的。
2: 豆豆，
0: 任慕言，你真是不要脸啊你！汉宇和范云还没有离婚呢，你就明目张胆的跟汉宇同进同出，你欺人太甚了吧？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啊？啊，张汉宇，你还有没有把范宇当成你的妻子啊？
3: 汉宇，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爸，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话说明白，我要和范云离婚，而且把豆豆带走。

0: 你知不知道失去女儿我有多痛苦？我有多痛苦！任慕言，你的女儿，她早死了。
1: 我的女儿没有死，豆豆就是我的女儿，是你把她偷偷抱走了，害得我们骨肉分离。
2: 你胡说！你休想带走豆豆！
1: 郑南已经坦诚一切了。
2: 当年，郑南的老人也在明清医院生产，在同一夜，和慕言一样，生下了一个女孩。
0: 汉宇，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汉宇，
2: 然后，你就给了他们一笔钱，把他们天生患有心脏病的人跟慕言的女儿调换，欺骗了我和这里所有的人，说慕言的女儿死了。
0: 其实，
2: 郑南带走的就是我和慕言的女儿，而那个女孩就是豆豆。
3: 这怎么可能呢？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承认的。
2: 一直以来，你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你为了得到我，你做尽了坏事。
1: 根本不配做豆豆的妈妈。不是的，
0: 不是这样的。豆豆是我的女儿，我才是她的妈妈。
3: 豆豆，我才是你妈妈。到我这儿来，来，任慕言，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3: 我才是她妈妈。
0: 豆豆，你要是……
1: 豆豆，妈，奶奶，阿姨，阿姨，阿姨，把药拿来。
3: 妈，
0: 豆豆，
3: 妈，快点。
0: 奶奶，你怎么样了？
3: 吃到杯水。 妈，药来了吗？快快快！妈，奶奶，妈，快！汉宇，把莫言带回去。这件事情，明天再说吧。
2: 走吧。
0: 但是豆豆，
2: 我们先回去吧。
4: 怎么办？怎么办呢，振东？

0: 慕言，你别太伤心了。至少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孩子。我曾经以为心碎是没有声音的，我现在才知道，心碎是有声音的，有的只是撕心裂肺的剧痛。韩宇。
1: 我好想抱抱豆豆啊！我一次都没有抱过他，一次都没有。
0: 虽然现在豆豆还在范云那儿，但范云还是爱他的，他不会伤害他的。
1: 5年了，我每天每夜都在想他，我居然没想到，没想到他居然跟我就在同一个城市。
0: 韩宇，你说，你说我怎么没有第一眼就认出他来呢？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啊？否则我怎么可能连我自己亲生的女儿都认不出来呢？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你是他的妈妈，才会在人海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巧遇。慕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1: 这将会是一场很难的战役，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倒下的。嗯，好，好，我听你的。为了豆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范云再来左右我了。

今天回去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嗯，快回去吧。 我一定会为你带回来。

0: 袁仁叔，您怎么了？
1: 我能让你师出有名，仁仁者和袁仁者拼了全力，全力支持你。
2: 对，我们已经把所有一切都打点好了，所有的害虫都已经被我们双刃击毙。目前这个状态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perfect。
1: Perfect。上次你帮我办了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生日 party， 这次换我帮你办一个让你永生难忘的求婚 party， 保证你手到擒来。
2: 哎呀，人爸，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什么手到擒来啊？
1: 哎呀，这。

0: 他自己怎么走过去了？哎，你管他到哪儿去啊？他说不定去练习什么告白的台词啊！哦，我跟你说，待会儿成亲王子他这么抱着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抱着，是他这么牵着慕言的手，把戒指戴上去的时候，你就啪按下去。
1: 哦哦哦，在这儿呢。哎，等一下，牵手的时候还是抱着的时候摁呢？
0: 什么？爸，你脑筋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啊！哎，你听我指令，如果我这样子，哎，你就按。好，哎，
2: 明白了吗？嗯，
0: 我去看看慕言有没有过去。
2: 哎哎哎，嘘，
0: 快点。
2: 慕言，你怎么？

怎么已经在这儿了呢？慕言，不要再哭了。你的每一滴眼泪，都会灼伤我的心。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用全世界来换你的笑颜。

戒指还没戴，怎么就抱上了呢？哎呀！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你也许就一直没有忘记他。但我会等你，我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等你。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会把你的眼泪给收藏起来，我会让你生命里只有快乐。

0: 这次怎么还没开始，你就叫我安呐？我以为他们报上就已经带了吗？程心，
1: 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们一起去新加坡，我能为你创造一个新的王国。
0: 我们，程心，我不能，以前的我也不能，现在的我也不能。我找到我女儿了，张豆豆，张豆豆是我的亲生女儿，是我跟汉宇的亲生女儿。啊，豆豆。
2: 奶奶，奶奶救救我！我要怎么办，奶奶？
3: 别急，别急啊，孩子。奶奶，奶奶知道。豆豆，
2: 怎么可以这样？当初范云怎么可以抱走豆豆？
3: 真是不像话！范云竟然狸猫换太子，哎呀，这女人未免也太狠毒了吧！这简直太荒谬了！穆言，你是说范云这个妖妇不打算把豆豆还给我们了？
2: 哎呦，人家亲生女儿不还给人家，这天理能容吗？袁仁哲，我们找他是算账。
0: 就是，你别去。
2: 可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亲外孙女儿去认贼做母吧？
0: 我们现在还带不走豆豆，从法律上讲，范云是豆豆的合法母亲，我们得想个办法。
2: 哎呀，想什么办法？我真是郁闷呐！我现在恨不得亲手把他给了断了。袁仁哲，爸。
4: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豆豆带回来的。啊！任慕言，你抢走了汉宇哥，还想要抢走我的豆豆，我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称心如意。
5: 阿姨，哎，来了。小姐，什么事啊？如果今天汉宇再带任慕言过来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能开门，一定要看好豆豆，不能让别人把他带走，你知道吗？知道了。你去吧。
4: 好。
5: 你这样做能逃避到什么时候？事情既然是你做的，你就应该敢做敢当。 现在汉宇已经知道豆豆就是他们的孩子了，你能把豆豆藏到什么时候啊？
4: 不管藏多久，就算藏一辈子，我也不能让他们把豆豆带走啊！
5: 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只要汉宇向法院提出检验豆豆的 DNA， 到时候什么都知道了，你必须把豆豆还给他们，你知道吗？
4: 豆豆是我养大的，他跟着我这么多年，不会跟他们走的。范云，
5: 你已经爸爸跟你说，
4: 爸爸，我不想听，你每一次都只会站在任慕言那一边。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任慕言他竟然害死了我的孩子，把他的女儿赔给我也是应该的。爸爸，你要是帮着别人抢走豆豆的话，你会后悔的。
5: 范云，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0: 这个范云到底是什么转世投胎的？怎么会有用不完的卑鄙手段呢？
1: 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真没想到，豆豆居然是你和汉宇的女儿。
2: 其实一开始我曾经怀疑过，只是因为汉宇和范云去过瑞士一段时间，而豆豆又是他们从瑞士带回来的，所以我才没有进一步调查。
0: 艾琳，既然豆豆是你亲生女儿，那么说什么也不能把她留在范云的身边。
1: 我只怕豆豆不愿意跟艾琳走。你知道吗？豆豆和范云的感情非常的好。
3: 丽薇，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既要回豆豆又可以不用伤害他？
2: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是要回孩子，二是要告范云诱拐。但我们一定要以要回孩子为重点，千万不可以私下抢孩子，要一切遵循法律程序。你可以向法院提出检验豆豆的 DNA， 让法院强制执行，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在私底下取得豆豆的 DNA 的。
0: 寻求法律途径，这样做比较妥当。
2: 要先确认你跟豆豆的亲子关系，再去告范云，让他得到法律的制裁。
3: 但是我就怕，就算我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了豆豆，他也不认我。
4: 汉宇啊，我会想办法说服范云的，把豆豆还给慕言。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呢，不要急于一时半刻，好吗？
5: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豆豆是范云带大的，现在你要把豆豆还给人家，你女儿会死的。
4: 妈，那豆豆也是慕言的女儿呀。
6: 豆豆是我的女儿，谁也别想把她抢走。
4: 范云，听爸说。
6: 爸，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豆豆是我的女儿，谁敢抢走她？
7: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吧？我告诉你，我要离婚，也要豆豆。
6: 你做梦！
7: 爸，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吧？我会把这一切都交给律师处理。我们法院见吧。
6: 为什么要律师跟我谈？你跟我谈，你以为我会跟你离婚吗？
4: 够了，范云，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你知不知道？
6: 爸，为什么整件事你只怪我一个人？如果不是任慕言，我会和汉宇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我们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会过得很幸福的。
4: 你以为你会幸福吗？嗯，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不择手段，你连慕言的父母你都不放过，对吗？
6: 爸，我是你的女儿，你竟然这样说我。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坚持要娶林淑媛，我们家会变成这样吗？
4: 你
5: 沈东，你要干什么？
4: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啊！好，把字给我签了，把豆豆给我还给慕言，听见没有？
6: 我不签。
4: 回来，
5: 范云。
4: 妈。
5: 哎呀，你到底怎么想的？
4: 妈，我怎么想的？啊？你没看到这个情景吗？汉宇和范云还能过下去吗？我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8: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
6: 宝贝？宝贝，爸爸不要我们了。
8: 妈妈，
6: 宝贝，你爸爸不要我们了，妈妈该怎么办呢？你爸爸不要我了。
3: 为什么你会是任慕言的女儿呢？没有一个人帮妈妈，妈妈该怎么办呢？

0: 喂，
1: 任慕言，
0: 你已经抢走汉语哥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抢走我的豆豆呢？
2: 是你把我女儿偷走了，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错？
0: 豆豆她是我领养回来的女儿，她从来都不是你的女儿，我有什么错？
2: 范云，是你把我的女儿偷走了，交给郑楠，你还说你没有错？
1: 人心是肉长的，你怎么能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
0: 恻隐之心？我为什么要对你有恻隐之心？你从来都是我的敌人啊！
2: 范云，你做了那么多错事，难道你不怕？不怕有一天豆豆长大了，
1: 他知道了这些，
2: 他到时会怎么想呢？
0: 你别拿豆豆来威胁我。她是我养了5年的女儿，她只会叫我一个人妈妈。
2: 你听着，范云，豆豆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让她回到我身边的。
0: 任慕言，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你休想再见到豆豆，你这辈子都别想。
2: 喂，喂，
0: 豆豆，妈妈不会让别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的，妈妈也不会和爸爸离婚，我们一家人呢，会一辈子都在一起的。只要是我的东西，别人碰你一下，那都是抢。我这辈子从来不会做让自己后悔的事，要做就让别人后悔。

0: 喂，汉宇，范云，范云，他说他要让我永远见不到豆豆，他什么意思啊？
1: 他是不是要带豆豆走啊？
2: 你先别慌，我马上去找他们。
0: 豆豆，起来了，来醒醒，来爬起来啊！
3: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啊？
0: 一会儿就知道了啊！哎呀，把鞋穿上。
3: 我们要去哪儿啊？

0: 木言，木言，
1: 豆豆，
0: 怎么了？豆，范云把豆豆带走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谁呀？谁呀？这么晚了，谁呀？这么晚出什么事了？
2: 爸，范云把豆豆带走了。刚刚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
0: 后来直接关机，这怎么回事？你胡说！范云就在房间里呢，你去看看。
2: 是，他走了，他把豆豆带走了。今天晚上，范云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让我一辈子都见不到豆豆。刚刚我赶来的时候，看见他正抱着豆豆搭出租车离开了。范叔叔，怎么办啊？范叔叔。 范叔叔，先不
0: 要急啊！范叔叔想办法，想办法。
2: 张汉宇，这都怪你！要不是今天晚上你来说那些刺激范云的话，他也不至于带着豆豆离家出走。要是范云跟豆豆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张汉宇。
0: 妈。

马上就可以睡觉了。上去，小心啊！来，靠妈妈身上睡。来，靠妈妈这儿。睡啊，妈妈唱歌给你听好不好？睡吧。

0: 哎，干什么？我跟你说，范云那个坏女人吧，她，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你跟她说。胡姨，你跟范云是最好的朋友，她有没有跟你联络？或者说，她有没有跟你说她去哪儿？又或者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不知道呀。范云她不是在家里面吗？
1: 什么在家里呀？她带上孩子离家出走了，人间蒸发了。范云带着豆豆离家出走。
0: 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豆豆是慕言的女儿嘛。慕言的女儿，你不是跟我说，慕言的孩子刚出生就已经死了吗？怎么今天又变成豆豆呢？
1: 范云当年买通了医院里的护士，把我的孩子和一个生病的孩子交换，他让所有的人都以为我的孩子死了。
0: 范云呐，把孩子从医院里面拿出来给了别人，别人呢？
1: 把这孩子又丢进了儿福院，辗转的又到了范云的手里。怎么会这样啊？
0: 胡姨，
1: 你跟范云是最好的朋友了。如果你知道他去哪儿，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豆豆是我的孩子，我不能再一次的失去他了。
0: 我真的不知道范云去哪儿了，他也没有联系我呀。慕言，你放心，虽然说我不知道范云到底去哪儿了，但是你相信我。 范云他不会伤害豆豆的，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他不会做什么的。
1: 对，说的真对，虎毒不食子。可是你要清楚一点，范云比老虎还可怕。
0: 慕言，我知道范云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可是他这样也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吗？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和保护自己的爱情，胡姨，想要保护自己的爱情，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不可以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豆豆他是个人，他不是玩具，他更不是筹码，他不能拿来当做伤害别人的武器。纵使范云再恨我，他也不可以带走我的女儿啊。我从来都没有因为自己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同样。 我也无法忍受别人来伤害我的家人了，你知道吗？请进。
2: 任代表，乔伊斯的程董事长来了。
1: 让他进来吧。嗯。

0: 你还好吗？听圆圆说，樊云把豆豆给带走了。没有想到樊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当年知道你女儿没有死，也许我会……
1: 樊云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无法忍受了。这一次我怕又再一次失去豆豆，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了。
0: 无言，不会的。现在很多事情慢慢的浮上台面了，你要相信自己。而且你要记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
1: 诚心。
0: 无言，不要有任何负担。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你要相信我，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
2: 妈妈，我们要一直坐在这里吗？
3: 宝贝，妈妈在想点事情，你要是无聊的话，自己去玩好不好？
2: 我可以去玩那个吗？
3: 可以，自己小心别摔着啊。

0: 范云，你一个人带着豆豆去哪儿呢？打个电话给爸爸好吗？
1: 范云，我们当面谈一谈，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请你不要伤害豆豆好吗？
2: 宝贝儿，你去哪儿了？奶奶担心的整夜都睡不着觉。你回来吧，有什么事情奶奶替你扛着，好不好？范云，你人在哪儿啊？你过得好不好？爸爸真的很担心你。你跟爸爸联络好吗？
3: 宝贝儿，奶奶好想你啊！你回来吧，奶奶，我也想回去，回不去了。

0: 妈妈，你怎么哭了？
1: 宝贝，妈妈不想跟你分开，妈妈不想跟你分开，宝贝，不要离开妈妈，好不好？
0: 妈妈，她都不会和你分开的。
1: 宝贝，妈妈只有你了。
0: 妈妈，你放心，豆豆永远不会和你分开的。
1: 宝贝。
2: 把证据拿给我吧，我让你去新加坡重新开始。
3: 新加坡？
2: 对，去新加坡成立新的美容王国。你不是要我提出实质的保障吗？那么，就和我一起到新加坡，重新开始。我诚心拥有的一切，你胡少河也不会少。
3: 但是，你怎么甘心放手乔伊斯？
2: 谁说我要放手了？我为乔伊斯付出那么多心血，这一切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我为什么要放手？
3: 你不是说要到新加坡去成立新的美容王国吗？
2: 所以我创立的一切我都会带走。
3: 什么？你要把这儿的核心人员和技术全都带走？
2: 有你再加上我，还不怕击不垮乔伊斯吗？
3: 可这是永国和永敏兄妹俩的。
2: 胡副董，你在乔伊斯服务了一辈子，可你得到了什么？所有人还是认为乔伊斯是张家的，应该在张家人手里，而我们这些真正流血流汗的人终究被视为窃位者，有谁正眼瞧我们，尊重我们？现在只要厉总裁跟张涵予一联手，恐怕我就没有立足之地，到时候你还指望他们母子俩重用你吗？对他们来说，你只是个小小的棋子而已。
3: 没错，自始至终在外人眼里，我胡少河就是他们家的一条看门狗。
2: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站起来。
3: 你放心，这个东西一定是你想要的，我敢保证，东西一交到你手里，任慕言就可以得到清白。
4: 怎么样了？
5: 范云会去的地方，认识的人都联系过了，没人知道范云的下落。
4: 那怎么办呢？时间拖得越长，他们走的就越远。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
5: 报警我也想过，如果现在报警的话，我怕警察他们只会把他当作是普通家庭纠纷来处理。你知道吗？范云他是豆豆法定上的母亲，而且他们失踪的时间也不算太长，这样很难报失踪的。
4: 但是我们不能再等了，万一要是范云一辈子都不回来了呢？就这样等着吗？不，我不能让豆豆再一次被范云带走了。韩宇，如果再没有豆豆的消息，我一定要向法院提出诉讼，不管是报纸、新闻还是网络媒体，我一定要全部都动员起来，让他无所遁形，让他走到哪都有人跟着他，我一定要逼他现行不可。
5: 慕言，我知道你担心，我也很担心，但你要知道，范云这个人，我怕他会失控。
4: 范云已经失控了，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韩宇，你知道吗？我已经失去豆豆一次了，我不能再一次失去他。这样的痛，我只能承受一次。要是再一次，我的世界就会天崩地裂的。
5: 好，那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女儿找回来。范云，我们当面谈一谈，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请你不要伤害豆豆好吗？
6: 两个人的问题？不，是三个人，是三个人的问题。我们之间 多来多去就是多了一个人慕言。人慕言。
0: 妈妈，我想回家找爸爸。
6: 豆豆你乖啊，你爸爸他不要我们了，他也不要你了。
0: 我不想玩躲猫猫了，我只想回家找爸爸。
6: 乖，你不要哭，我们现在不回家啊，你看会儿电视，妈妈不是给你买了这么多零食吗？不哭了啊，乖，妈妈亲一个。
0: 可是我想爸爸了。
6: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妈妈的吗？你不是说要跟妈妈在一起的吗？
0: 可是我也想爸爸呀。
6: 想什么？

0: 么爸爸他不要你了？不许哭啊，听到没有？长痘痘。
1: 但是我想爸爸，我想爸爸。
0: 我叫你不要哭，听到没有？
1: 我想爸爸。
0: 你爸爸不要你了。
1: 想爸爸。
0: 你哭什么？我叫你不要哭了。你哭什么？你爸不要你了。
1: 我想爸爸。
0: 你再哭。我叫你不要哭了。你有没有听到？你为什么会是任慕言的女儿？你为什么是任慕言的女儿？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都认得这个对不对？这个胎记，我擦掉，我擦掉，我要擦掉它。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擦掉它，擦掉它。为什么擦不掉？为什么擦不掉？为什么擦不掉？我都干了些什么？
1: 我要找爸爸。
0: 豆豆，我的宝贝，豆豆，妈妈错了，妈妈不是有意的，不哭了，妈妈错了，原谅妈妈好不好？是不是很痛啊？妈妈给你捶捶啊。宝贝，你不哭啊，宝贝不哭啊，不哭啊，宝贝。宝贝，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也很想爸爸。
1: 妈妈，
0: 宝贝，你别哭了。

0: 爸，你在藏什么东西啊？
1: 没有，我收拾一下抽屉。
0: 收拾抽屉？
1: 有事吗？
0: 哦，我是想要提醒你一下，过几天就是妈妈的忌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下？
1: 好，你先去，一会儿我跟你商量商量啊。
0: 嗯。

0: 艾琳，你找我。
1: 帮我把这张照片发到所有的旅馆、酒店，还有各个车站。
0: 所有的，
1: 所有的，动用所有可能的关系，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还有，在微博上帮我看个寻人启事，把这张照片发上去。我要让范云无所遁形，害怕的自乱阵脚。
0: 好的，我明白，我这就去办。

0: 爸，你在藏什么东西啊？啊，没有，我收拾一下抽屉。难道是银影？哎呦，我怎么可能会拿你的东西呢？拜托，我又没有见过那个东西。我现在店里忙着呢，我没工夫跟你说啊，我没有拿你的东西，再见。
1: 时间仓促，我就用这条手链先把你给定下了。改日姑姑一定送你一条更好的。为什么范云的手链会在爸那里？爸又为什么要把范云的手链藏起来呢？
2: 哎，看什么呢？你干嘛呀你？你为什么老喜欢从背后吓人家？<笑>
1: 原来做坏事也会传染人的，你是不是也像范云一样做了什么亏心事了？
2: 你无不无聊你！哎，问你啊，你那个恶毒的小姐妹有没有联络你啊？
1: 我倒是希望她联络我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那个小姐妹人慕言跟你联系了，她告诉你她知道范云在哪儿，麻烦你告诉她，让她联络我行不行？
2: 哎呦喂！
1: 哎呦喂呀！一大早的，你吃炸药了你？
2: 对啊，你当心啊，小心把你给炸飞了。

0: 什么东西？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 你好，
1: 你好，帮我订一间豪华套房。
0: 好的，请您出示身份证。
1: 给
0: 妈妈，我困。
1: 宝贝乖啊，一会儿就可以睡觉了。
0: 您的房间号是1223，请乘这边的电梯上楼。
1: 哦，谢谢，宝贝走。
2: 咦，你看，这不是刚才那对母女吗？
3: 好不好？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逆生系列的打样，看一下怎么样？
2: Sorry， 艾琳，电话。
4: 适配一下。
2: 给。酒店来的，你快听听。
4: 喂。是。你确定是他们两个吗？我明白。哎，但是请你千万别惊动他们。
2: 好。
4: 谢谢你，找到他们了。
2: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热心的人上传了他们在公交车站的照片。
3: 哎，怎么了？你要走啊？
4: 有豆豆的消息了。哎，车子在楼下吗？
2: 走了，我让司机去接丽莲了。
3: 没关系，我车在楼下，我送你。
4: 好，走吧。喂，汉宇。
5: 慕言，你找到范云了？
4: 范云在伯利酒店。
5: 什么？你确定？
4: 我确定，现在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那里离车站很近。
5: 好，我带爸和奶奶马上赶过去，你等我。
4: 好。

0: 喂，
1: 你怎么敢公布我和豆豆的照片？
0: 范云，你最好想清楚了。
2: 从今以后，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有人看着你。
0: 就算你带着豆豆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不计任何代价把你找出来。
1: 任慕言，你是想把我逼上绝路吗？
0: 你看我敢不敢？你把我逼上绝路，又岂止一次？
2: 你最好躲得严实点，
0: 千万别让我找到你。

0: 豆豆，豆豆，起来吃点东西，宝贝。
1: 我想睡觉。
0: 别睡了，吃点东西再睡好不好？快起来。宝贝，你怎么这么烫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宝贝？

0: 为你陛下妈妈，陛下妈妈。
1: 你好，我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位，请问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我刚才已经上去看过了，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没有异状，大人小孩都很平安。
1: 那我们现在能上去吗？
3: 不好意思，虽然我知道你们是找那对母女的人，但是你们并不是他的家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们上去找人。
4: 他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2: 这个
5: 慕言，
1: 汉宇，这位呢是那个小孩的爸爸，也就是范小姐的丈夫，你们能不能开门呢？
3: 我想你们还是等警察来了再一起上去吧。
5: 小姐，我就是范云的丈夫，他是带着我的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我怀疑我的孩子可能会有危险，你们赶紧开门吧。
6: 你好，我是范云的父亲，有什么事情我来负责，请你们先把门打开好吗？谢谢。
7: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磨磨蹭蹭了，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3: 开门吧。
2: 好，
1: 拜托，
2: 好吧好吧。

0: 宝贝，你别吓妈妈啊！来，宝贝，来抱着妈妈。来，起来，起来，妈妈带你去医院。来，抱着妈妈，抱紧了啊！谁啊？
1: 你好，收餐点。
0: 我还没吃完呢。
2: 范云，范云，
1: 范云，
2: 范云，
0: 你们不要过来！
1: 哎，别过去！
0: 再过来，你就把哥哥跳下去！
1: 范云，你冷静。
3: 范云，你冷静，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0: 你给我闭嘴！她不是你的女儿，她是我的女儿。
1: 好，好，好，范云，你冷静啊！慕言她不过去。范云呐，你先冷静下来。听爸爸说，
0: 爸，我不要见到他们，你叫他们走，你叫他们走。
1: 好，好，好，爸爸让他们走，好吗？
2: 范云，过来我这儿，我们好好谈谈。
0: 我不要跟你谈，别走，你只会跟我说离婚，你走，你们都走。
4: 范云呐，你这是何苦啊？你这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奶奶也不活了。
0: 奶奶，对不起，奶奶。是他们逼我这样的，奶奶。
1: 范云呐，范云，听爸爸说，那个豆豆怎么样了？
0: 爸，爸爸，豆豆，豆豆他发烧了，他烫得很厉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你听爸爸说，听爸爸说。
0: 豆豆，
1: 爸爸不过来，听爸爸跟你说啊，你看，爸爸知道你啊，非常非常疼爱豆豆，是不是？但是豆豆现在病了。听爸爸跟你说，爸爸带他去看医生好不好？他要是真的病倒的话，你舍得吗？
4: 是啊，范云听话，跟奶奶回家吧。奶奶求你了，不想做的事我们不做，你不想离婚我们就不离。有奶奶在，他们谁也不能把豆豆带走。
0: 奶奶，我会这样都是任慕言逼我的。任慕言，任慕言，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任慕言，
2: 范云。孩子还小，孩子是无辜的，考虑一下豆豆。
5: 妈妈，
1: 豆豆，
0: 豆豆，不要这样，豆豆，
4: 孩子，好了好了啊，
2: 别怕豆豆。
0: 任慕言，你放开我的女儿，你不要碰她，她是我的宝贝。
3: 太爷，太爷，豆豆脸好烫，怎么办？
2: 我先把她送去医院。
3: 豆豆乖，不哭了。
0: 豆豆，豆豆，
2: 范云，范云。

豆豆，你知道吗？我才是你的妈妈，你真正的妈妈。

0: 豆豆是我的女儿，从小我把她养到大，我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我给她穿衣服，她管我叫妈妈，她就是我的女儿。为什么人们也要抢走豆豆？
1: 范云呐，听奶奶的话，睡一觉吧，啊！一觉醒来，什么事情都过去了。来，
0: 不睡，我不睡。除非你把豆豆还给我。
1: 范云，你一整夜都没有睡觉了，再这么下去，你身体会吃不消的。你这孩子，
2: 妈，范云呐，听爸爸话，好不好？我已经跟韩宇说好了，要是想豆豆的话呢？爸让韩宇把豆豆带回来，让你看一看他，行吗？
0: 你们都是帮凶，你们帮着任梦妍抢走我的孩子，我要想办法。

0: 啊，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非常的热闹，哇！
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9: 会吧，我觉得。
4: 他怎么到处窜呢？
10: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1: 你还行吗？
8: 我要上厕所。
11: 他好可怜啊！
8: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1: 叹气。
4: 怎么回事啊？
10: 王星月他憋死了。
3: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8: 一言难尽。
12: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

0: 共享洁净中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5: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6: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7: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8: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9: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6: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8: 真的太感动了。
0: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4: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0: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11: 好 Q Q 爱是真是假，
12: 要猜要猜。
13: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14: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15: 打字开题，
16: 杨安像王冠，
17: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18: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班，那一个是女子班，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13: 就是我，那个
18: 哪个？
13: 那个。
4: 回答正确。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9: 30个人。30个潮玩的世界，30种不被定义的表达。
20: 创作者本人接下来将会依次登场。
21: 我说是潮艺术，就是潮艺术。
22: 看一下心动，摸一下上头。
20: 今天买走小梦关，美梦晚上把你占。
19: 销售额不会骗人，市场不同情眼泪。这是诸位创作者迈向主理人的残酷第一课，而你的喜爱也就是下一个爆款的答案。
0: 周日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3: 把豆豆抢回来，抢回来，想办法把豆豆抢回来。
24: 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你知不知道？
23: 你才有病！任梦妍她抢走了我的女儿，豆豆是我的。
25: 别这样，孩子。

0: 早餐记得吃，粥是豆豆的。
1: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吗？有爸爸，有妈妈，还有我们的孩子。
2: 保安主任刘洋的母亲最近情况好像不太乐观。
0: 你怎么知道？
2: 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一直派人盯着他。
0: 程心，谢谢你一直都这么帮我。
2: 有些时候我一直怀疑我自己，究竟为什么对你那么执着。也许是上辈子欠你太多钱。对了，豆豆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做？
0: 不知道，我还没有什么头绪。但是豆豆我肯定是会要回来的，只是我很害怕他会受伤害。
2: 慕言，如果你愿意，我们带豆豆去新加坡，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家。上次在顶楼和你说的那些话我是认真的。
0: 程心，我非常的感谢你对我这么好，但是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开的。豆豆在哪儿我就会在哪儿。
2: 慕言，豆豆只是你的借口。如果豆豆一直跟着张翰宇，你也一直跟张翰宇吗？你这样能摆脱范云的纠缠吗？
0: 那么你呢？你的心里就真的能摆脱汉宇的阴影了吗？
2: 我能。
0: 程心，不要随便承诺让自己委屈的感情。虽然公平两个字在爱情里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要是有一方心里委屈的话，这份感情就会充满埋怨和不信任。到那个时候，你只会怨我，猜忌我，怀疑我。
2: 慕言，你所担心的事情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只要你跟我去新加坡，那里没有张翰宇，也没有范云，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属于你和我的梦想。
0: 程心，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该跟你一起创造梦想的那个人不是我。
3: 妈，你再坚持一下，我已经打过电话了，120马上就来。妈，你要坚持。妈，
4: 不用了，妈不行了。刘洋欠了别人的债啊，一定要还的。妈就是用了那些不干净的钱治病啊，才会没有一点起色。儿子啊，你要让妈走的干干净净。
3: 妈，妈，
5: 这粥煮的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5: 知道吗？这个粥呢，是漂亮阿姨为你煮的。
6: 嗯。
5: 来，豆豆。
6: 嗯。
5: 爸爸跟你说一件事。知道吗？那个漂亮阿姨其实是你真正的妈妈。
6: 为什么我有两个妈妈？
5: 因为豆豆是一个快乐的小天使，所以和别的小朋友都不一样。
6: 我不想和别人不一样，我不要两个妈妈，我只要妈妈。
5: 为什么？你不喜欢漂亮阿姨吗？
6: 我现在不喜欢她了，因为她，我妈妈都不喜欢我了。
5: 对不起，豆豆。
6: 爸爸，我好想你，可是我也好想妈妈。
5: 对不起，豆豆。
7: 我真是没想到，这豆豆是慕言的女儿。你说这范云的心肠也真够狠毒的啊，任何天理不容的事到他手里都变得极为正常了。
2: 范云的自私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他为了得到张涵予，一次又一次伤害慕言。如果不是他，慕言母女俩也不会骨肉分离。
7: 不过，眼看着汉宇就要和范云离婚，接着就会和任慕言、豆豆一家团聚了。哎，那你还跟着瞎掺和什么呢？
2: 这是我的事情，你别管也别问。
7: 程心，虽然我当你是亲生儿子，可有些时候啊，我真的是搞不懂你。你和玉婷交往的事情已经被记者登出去了，可为什么还和任慕言纠缠不清呢？如果你真的不想接受玉婷，那为何又不向记者澄清呢？
2: 难以预料的事情，你何必要把话给说死呢？
7: 莫非你真的打算放弃任慕言了？
2: 你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一部分而已。
7: 你跟我用得着耍这个花招吗？
2: 对了，你和丽莲的官司怎么样了？开庭了吗？
7: 还没呢。这个姚丽为了那些陈年旧事，他大费周章的上法院告我，哼，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2: 他明摆着要羞辱你，你还不明白吗？
7: 这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才躲在家里啊。就怕出席的场合有记者在，他们一见到我就要问我有关官司的看法。说实在的，这段日子我躲在家里真是闷得慌。
2: 好了，等风头过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7: 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喂，曹律师，我母亲和厉总裁的官司就按照对方的意思来办。
1: 是的。
0: 您放心吧，张夫人那里我会说服她的，你只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办，越快越好。
2: 范云，来来，多吃点啊，你看你人都瘦了一圈了，奶奶看着就心疼。这是奶奶啊吩咐阿姨特意为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啊，来啊。
3: 这个是豆豆爱吃的，豆豆爱吃这个。
2: 哎哎，好了。
3: 豆豆呢？
1: 范云，豆豆到汉语家去了。
3: 豆豆为什么要去汉语家？
1: 豆豆到汉语家玩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你看，你都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来听爸爸话，喝点汤好不好？
3: 嗯。
4: 阿姨，阿姨，
2: 范云啊，你要干什么呀？啊，
3: 奶奶豆豆去哪儿了？她刚才不是还在楼上玩的吗？把她叫来了吃饭啊。
2: 范云啊。你别这样好不好？你把奶奶给吓着了，啊，范云。
3: 啊啊！一定是汉语，汉语的豆豆回来了，豆豆，豆豆。
1: 范云，
2: 范云，范云，
3: 豆豆。
1: 范云，你要去哪儿啊？范云。
3: 茵茵，怎么是你啊？我的豆豆呢？
5: 你。
3: 豆豆呢？
5: 这是怎么了？
2: 胡英啊，胡英，你来的正好，帮我劝劝范云吧，别再想豆豆了，人家豆豆已经回到任慕言身边去了。
3: 胡说，豆豆是我的女儿，为什么要回到任慕言的身边去？
5: 所以现在豆豆还给任慕言了。
3: 茵茵，怎么你也向着任慕言啊？
5: 我

0: 走啊！
1: 你不要跟我说话！你们每个人，你们每个人都帮着任慕言，朵朵是我的女儿，你们抢走我的女儿！
2: 哎呦，范云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我们都是你的亲人，能不帮你吗？
3: 范云，
1: 你们别碰我！你们都要帮着任慕言，你们不帮我，都想让我去死，是不是？好，没关系，不帮我找，我自己去，我自己去找豆豆，找豆豆，找豆豆！
0: 范云，范云，
3: 妈。
4: 豆豆，这是阿姨专门给你买的特别礼物，要不要拆开看看啊？
3: 豆豆，说一句谢谢妈妈。
0: 她不是我妈妈。
3: 豆豆，今天爸爸在家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她就是你的妈妈，是你真正的妈妈。
0: 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妈妈。
4: 汉宇，你先别逼她，她还那么小，还不理解我们大人的世界。豆豆，你忘了我们两个是咪咪的好朋友啊，要不这样吧，以后就叫我慕言阿姨好吗？那慕言阿姨先帮你把礼物收起来喽，等你想带她回家的时候再告诉慕言阿姨好吗？
3: 对不起。
4: 别跟我说对不起，要让她一下子接受我的确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因为他是我的最爱。
3: 那我们慢慢来。豆豆还要不要吃点什么？我们再叫。

0: 张太太，张先生吩咐过，不能让你进去。
1: 你既然知道我是张太太，怎么敢不让我进去？
0: 可是张先生吩咐过，再说张先生不在啊。
1: 范云，你别为难人家，他只是个保安啊。
2: 张翰与不在，他是不是跟人木言出去了？
0: 范云，张太太，你就别为难我了。张先生和他女儿出去了。
1: 范云，你听我说，冷静一点，乖啊，别闹。
0: 冷静。
1: 你们每个人都叫我冷静，她抢走我的女儿，我怎么冷静？那好，那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要回豆豆？豆豆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依依，你再说一次。我说，豆豆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她是你从人木言那抢来的。怎么了？我说错了吗？你看着。
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能够让人家亲生骨肉分离呢？
1: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你到底怎么了？是人木言他逼我的。妈妈，范云，范云，
0: 日木言，
1: 你怎么能抢走我的女儿呢？你为什么不去死？
3: 范云，你可不可以别再发疯了？
0: 日木言。
3: 是不是所有属于我的东西你都要抢走？你抢我丈夫，抢我女儿，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的，你谁也抢不走。好，别再说了。范云，我告诉你，我和豆豆从来就不是你的，听到了吗？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们都是我的。
3: 木言，先带豆豆回家。
0: 好。
3: 无言，你陪着他们，你跟我走。
0: 豆豆，不要离开妈妈！豆豆，豆豆，范云，为什么你跟我以前认识的你不一样了？还是我根本就不了解你？
1: 好了好了，乖，豆豆，豆豆乖啊，不哭了。
0: 妈妈在怎么了？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妈妈生病了，所以爸爸要带妈妈回家。我们先回阿姨家，好不好？ 爸爸一会儿来接我们，啊！乖，难道这些年来真的是我错怪了任慕言吗？
1: 你放开我，张翰宇，你放开我！张翰宇，你今天能够阻止我，可是你不可能阻止我一辈子。我告诉你，有本事你就天天看着任慕言。

0: 要不然，我一定会把豆豆带回来的。
1: 爸，我想我跟他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离婚的事情我会找律师来处理，要是他再做出什么疯狂伤人的举动，我就要下禁止令。到时候你休想接近豆豆半步。
0: 禁止令，张瀚宇，我这辈子也不会签字跟你离婚的，张瀚宇。
2: 凡姨，冷静一下行吗？
0: 我不离婚。
2: 你听爸说，你现在别无选择了，你知不知道？

0: 日暮言，日暮言，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你回来之后，就跟我抢汉语歌，就跟我抢豆豆，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你应该去死，你应该消失，你应该去死掉啊！你为什么不去死？ 从小到大，我只爱这一个人，一心一意的爱他。你爱的有我深，爱的有我久吗？你没有，你曾经输给我，那就说明你不配呀！你不配回来跟我争，你不配，你不配，你不配，你知道吗？你不配跟我争。 我曾经为了祈求一份卑微的感情，我把什么？我把我拥有的一切都给了汉语哥。只要你消失，我的幸福就会回来的。我拜托你消失，我拜托你消失，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消失。我命令你，我命令你消失。
1: 你消失就好了，只要你消失就好了，你听到没有？
2: 范云，范云，你干嘛呢？给我，简单给我，
1: 放开，
2: 放开，放开，还给我，还给我！哎呀，冷静点！啊！哎呦，范云呐！ 你这样会伤到自己，你想没想过啊？你这么做对得起奶奶吗？奶奶这辈子心里最疼的人就是你呀，还有你爸爸。我们那么疼你，那么爱你，你怎么就不爱惜自己呢？啊，傻孩子，
0: 我什么都没了，我没了孩子。
2: 我没了豆豆，我的世界塌了。没有啊，没有，好孩子，好孩子，奶奶的宝贝啊，你还有奶奶，还有你爸爸啊，我们这辈子都会陪着你啊，范云。
3: 听话，
4: 范云呐、啊，你已经彻底失控了，爸爸不能再放任你这么疯狂下去了。哎呀，哎，
3: 木言回来了吧？来，豆豆，
4: 豆豆，
3: 来，
4: 豆豆，
3: 是豆豆啊。 怎么样啊？那坏女人可让你把孩子带走了啊？爸，别乱说。哦，
4: 什么爸？没看见有小孩子吗？不用瞎讲话。咦，豆豆，过来，过来，嘿，真乖。豆豆你好呀，我叫陈圆圆。为什么叫陈圆圆呢？是因为我长得很圆，所以以后豆豆可以叫我圆圆阿姨。 哎，豆豆，你知道吗？你只有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是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当时阿姨还以为你是个小男孩呢，没想到我们豆豆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丫头。可爱死了！
3: 换我，豆豆，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呀？嗯。
5: 记得。
3: 你是叫过我的范爷爷？
4: 哎呀，你记性真好啊！不过爷爷不姓范，爷爷姓任，叫任意。哎，我是你妈妈的爸爸，所以呢，我就是你的外公。
6: 我妈妈叫范云，我外公叫范振东。
4: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6: 你妈妈是圆圆。豆豆，
4: 来，
6: 我跟豆豆现在呢。
1: 只是秘密好朋友，对吧？
2: 什么秘密好朋友？本来就是亲生
1: 的。豆豆，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心啊？
4: 嗯，我不饿，我可以开电视机吗？
1: 当然可以啊，
3: 没问题。
1: 豆豆小朋友，
3: 笑了，他笑了。
1: 哎，等一下，我去开个门啊。豆豆真乖呀、
2: 啊！来来来来来，给我看一下。嗯。
4: 爸爸。
5: 豆豆，爸。
1: 他还好吗？
5: 他情绪非常不稳定。我也说了，如果他再失控，做出什么伤人的事情，我就要向法院申请禁止令。
2: 哎。怎么怎么，那个坏女人又欺负你了是不是？
1: 不是，
3: 张汉宇，赶紧的，赶紧申请那个什么禁止令啊，免得那个疯婆子又出来到处乱
1: 叫。圆圆，你快带豆豆回去吧，这里有两个口无遮拦的人，尽说一些不适合小孩子听的话。豆豆晚安喽。
5: 拜拜
4: 拜拜。
5: 好了，我们回去吧。
2: 真是悲催呀，我这个外孙女我才看了不到两分钟就被人家给带走了，那我什么时候有机会跟我的外孙女亲近亲近呢？
3: 怎么讲话的，母爷还在这儿呢，真是的。
0: 母爷啊，没事的，她肯定会跟你亲的，你的女儿啊，因为人家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妈妈，
2: 哎呀，这俗语啊是有道理的。哎呀，没关系啦，先把豆豆带过来，以后的事情呢就慢慢再说了啊。
1: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放弃豆豆的。
4: 你

0: 你在我房里找什么呢？
1: 爷爷，我书房抽屉里的一根手链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手链？什么样的呀？
1: 就是一根手链，我用塑料的透明袋子装的。
0: 嗯，这手链很重要吗？
1: 重要，太重要了。爷爷，千万不要跟爸爸开玩笑。你要是拿走了的话，赶快还给我。
0: 嗯，为什么重要啊？那你告诉我吧，说不定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1: 好，我跟你说不通。

0: 林医生，
1: 哎，你先说吧。
0: 好，院长，你所提到的长时间的悲伤、食欲下降、睡眠时间的缩减，再加上他的情绪变得易怒，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躁郁症症状。
1: 是啊，这些天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用剪刀剪杂志啊，
0: 嗯，
1: 大声的哭嚎啊，情绪容易激动，我就担心啊，他会伤到自己。
0: 躁郁症患者呢，就是这样的。范云他现在的情绪应该是处于高昂的早期阶段，所以我建议院长你设法带他来接受治疗。
1: 可是现在难就难在这儿了，如何让他相信我们呢？
0: 这样，我和院长您走一趟，也许先不动声色地和他聊一聊，让他建立对我的信任感，我也可以评估看看，范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0: 范秀生，哎，妈妈好点了吗？老样子。莫言，豆豆现在怎么样？啊，他跟汉宇在一起，应该很好吧？莫言，这个范云对你做的事。 范叔叔替他向你说声对不起了。你看，范云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是我和他奶奶把他给宠坏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豆豆的事，你想怎么办呢？
1: 范叔叔呢？叔叔希望我怎么做？你问我。
0: 我希望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咱们私下解决呢？
1: 范叔叔，您觉着这样对我公平吗？就因为范云从小失去母亲，所以他就可以夺人所爱，甚至可以偷走我的亲生女儿。范叔叔，你知道吗？失去豆豆的时候，我甚至连死的念头都有了。
0: 范叔叔知道。
1: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莫言，你听叔叔说，我作为父亲，即便自己的女儿再不好，我也要想办法保护她。我是希望，看在你妈妈嫁给叔叔的份上，你能不能原谅范云？范叔叔，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0: 你说吧。
1: 你认识一个叫苏佩的护士吗？
0: 苏佩啊，这个我好像不太清楚这个事啊，怎么了？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这段画面的消失，不是因为萧慈的原因，是我刻意剪掉的。当年这个画面监控录像，就是我做的手脚。
1: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你跟张有敏有过节吗？那你有什么意图？

0: 门呢？你就不怕走在路上被雷给劈死吗？
1: 我是来找茵茵的。
0: 不准过去。
1: 茵茵，
0: 范云，你这个没心没肝的坏女人，你以为你什么都能抢是不是？人家的男人你抢，孩子你也抢，你去当抢匪啊？
1: 不是的，是任慕言他抢走我的汉语哥。
0: 你还说？
2: 陈圆圆，我求求你了，能不能让我和范云好好的说句话？
0: 好，我今天给你这个面子，暂且放他一马，你不要让我在大街上碰到了。
2: 范云啊，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啊？这几天没有睡好吗？
1: 我哪睡得着啊，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豆豆在哭。茵茵，我知道豆豆他也很想我的，他离开我他会害怕的。茵茵你知道吗？我不可以失去豆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豆豆他是真心爱我的，其他人他们根本就不为我着想的。
2: 可是范云，这次你真的做错了，豆豆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件东西，你不可以那么自私去剥夺他和任慕言的母女关系啊。
1: 那我呢？他们又凭什么来介入我的生活？我原本也可以有我自己的孩子。是谁？是谁害得我不能生育？是谁害得我过得不幸福？是谁害我变成这样？我应该找谁赔？
2: 你不能这么想啊，不能说你得不到什么，也不能让别人得到什么。范云啊，老天爷他就是这样的，他给你一些东西就会拿走一些东西，我们要学会接受，不是吗？
1: 不，我不接受，我失去的东西都要任慕言一一赔给我。
2: 范云，
1: 茵茵，茵茵，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我不能够失去你的，你帮帮我，你帮我劝劝汉语哥，你让他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2: 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你跟我哥哥的问题不是说我去劝就可以的。
1: 那我该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啊？
2: 范云，范云，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多憔悴，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你还有你的服饰店，你很自信，你有你自己的世界的，你必须要振作起来，才可以重新去规划你的幸福，不是吗？啊，
1: 哦，对，我要振作起来，我振作起来，汉语哥，他又会开始喜欢我了。对，我要振作起来，只要我振作起来，汉语哥和豆豆，他们都会回到我身边的。我要振作起来，我要打败任慕言，我要打败他。
3: 你现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4: 请汪总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您只要等候通知，再按照原定计划向大气设备收购乔伊斯折旧的机器，这样就可以了。
3: 我现在就在等新加坡那边的消息，只要等到新药集团所有的证照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开始人事行动了。
4: 请汪总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3: 哎，什么时候约张夫人出来，我们谈一下你们两个订婚的事吧。啊。

0: 妈，
1: 哎呦，振东啊！我一早起来就发现范云不见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结果后来才发现这手机他根本就没带。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去什么地方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位是？
1: 哦，他是精神科的林医生，我带他回来看看范云。
0: 精神？是为
2: 奶
0: 什么？
2: 奶，奶奶，
0: 哎呦，
2: 奶奶，我回来了！
0: 哎呦，奶奶的宝贝儿啊，你这是去哪儿了？啊？
2: 奶奶，我去找胡音了，然后去了百货公司。奶奶，我决定了，我要打败人慕言，我不能够放弃，我要打败人慕言。哎呀，胡音说的太对了，竟然还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打扮我自己，我给自己买了好多的衣服，你看，我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还给豆豆，买了好多的礼物呢。这一次，我一定要让韩宇看见我的不一样，这样他就不会带着豆豆离开我了，对不对？哦，奶奶，还有，你记得让阿姨多烧一点肉，还有我爱吃的菜，这样我才能变得有力气一点。明天我要回服饰店上班。哦，那个人慕言现在是什么来着？优美 SPA 啊，优美 SPA 的代表，我不能输给他，我不能输给他。你是？
1: 哦，范远。他是爸爸医院的医生，他来跟爸爸商量一点事情。
2: 哦，奶奶，奶奶，你跟我一起去找豆豆。你跟我去的话，还有一个就不会生气了，好不好？
0: 阿云，听奶奶的话，我们明天去好不好？你现在去睡一个觉。
2: 啊，奶奶，我不要睡觉，我不累的。奶奶，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我要收拾，我要拿礼物给豆豆。啊，我要收拾，我要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0: 好，
2: 我去收拾，我要去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0: 范云，
1: 林医生，你看我女儿现在这个症状，她，
3: 我想应该是躁郁症，没有错了。院长，最好能让范云小姐到医院来一趟，如果她能配合治疗的话，她的病情应该能够控制得住。目前，我也只能先开一些帮助睡眠的药了。
0: 什么躁郁、抑郁的，这年头哪来那么多的名堂？范云就是因为豆豆被人慕言带走了，才伤心难过的。
1: 我跟你说，
0: 我可怜的孙女，怎么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1: 瞒你我说，躁郁症并不是无药可救，可以治好的，你知道吗？啊，别那么伤心了，行吗？
3: 老夫人，您别太担心了。范云小姐呢，可能是因为失去至亲，承受了过大的身心压力。因此才会出现躁郁的症状，只要范云小姐愿意配合，病情绝对可以控制得住的。
1: 没事的。是我多虑了吗？刚看范云的样子，难道不只是患了躁郁症？

0: 董事长，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由你来搞定，我全部要带走。你放心吧，董事长，由我来办。
1: 千万记住，别搞砸了。
0: 我办事，你应该放心的。

0: 喂，找到了，好，那我马上来。子越，你跟圆圆说一声，我现在有事出去一趟，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2: 阿姨，豆豆呢？
3: 豆豆他要上学。
2: 哦，对，对，豆豆上学。哦，汉语，我给豆豆买了好多东西，你看，我给他买了这个娃娃，给他买了衣服，你看好看吧？还有这个，这个可以陪豆豆睡觉。哦，他不是喜欢画画吗？你看，我给他买了画笔。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3: 谢谢，这些我回去的时候会带给他的。
2: 你回家，我们不是要一起回家吗？
3: 范云，我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2: 汉语，我会改的，我会振作起来的。为了豆豆，我一定会当一个好妈妈的。
3: 你愿意改变，愿意振作，我很为你高兴。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关系可以重新开始。
2: 为什么呀？你们不是说只要我改，你们就可以原谅我的吗？
3: 范云，请不要再让你的情绪失控了。
2: 我没有情绪失控，汉语，汉语，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的。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们一个星期在一起两天，一个月在一起两天。你看着我，我一定会改的，我一定会改的，好不好？
4: 张先生，
2: 你是谁啊？
3: 这位是姚律师，他是我今天请来替我们处理离婚的事。
2: 我不离婚，我不离婚！
3: 范云，你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好好谈谈，不要再激动了。
2: 张汉云，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会改，是因为我想要你和豆豆回到我的身边，我不是为了让你和我谈离婚的。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让我跟你结婚的，所以这辈子。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你休想！
4: 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只能向法院诉请离婚了。
3: 现在他什么都听不进去，我觉得我必须要让他冷静下来。不然我怕我的女儿会有危险。我想尽量用我的方法，希望我们彼此能够冷静下来的处理。
4: 父母离婚，孩子总是最无辜的。只是这次好像有点棘手啊。
5: 往前走，前面就是了。常阿姨，常阿姨。奇怪了，这门开着，怎么没人啊？
0: 你确定他是住在这儿吗？
5: 对啊，常阿姨，
2: 你们是？
5: 哦，啊，常阿姨，正在找您呢。
0: 你不是院长夫人的看护吗？
5: 常阿姨，是这样的，这位呢是胡音，胡小姐，她的朋友啊也在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而且他幼时的照片和你提供的照片很相像，所以呢，今天就特地带他过来找你。
0: 你不是说我儿子死了吗？
5: 哦，陈阿姨，很抱歉，这个呢应该是个误会，因为消息啊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经过我们再度积极的比对之后，已经排除了是你儿子的可能性。但是呢，因为这几天一直联络不到你，所以今天就冒昧的来拜访。还请您多多理解。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死？
5: 是的。
0: 江红没死。
2: 没死。那你们说，有照片，快给我看看。
5: 啊，好，胡小姐。
0: 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朋友小时候的照片他自己也没有，所以我只能请专家模拟了这么一张，您看看，跟您儿子像吗？
2: 是江红，是我儿子。你们快告诉我，他人现在在哪里？你们赶快带我去看看他。
1: 任慕言，任慕言，你给我出来！任慕言，
6: 这位小姐，你是要找我们任代表吗？他现在有客户在。
1: 你去把他叫出来，马上！
6: 小姐，你冷静点儿，你都吓到我们的客人了。
2: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他叫出来，我就对你不客气。
6: 可是，
7: 马上把客人带去贵宾室。
6: 好的，请这边走。
2: 任慕言，任慕言。你这个抢别人老公的坏女人，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汉宇哥是我的，豆豆也是我的，我是不会跟我的汉宇哥离婚的。
7: 够了，我再说一次，你离不离婚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要豆豆回到我的身边。
2: 怎么可能跟你没关系？如果不是你，汉宇哥会跟我离婚吗？就是因为你。
7: 去报警。
6: 是。
2: 我在跟你说话呢，任慕言，你听到没有？怎么？你现在以为你当了代表就了不起了是吗？你以为你赢了？你做梦！
7: 我不跟你这种失去理智的人讲话，请你马上出去。
2: 任慕言，
8: 范云，你能和我谈一谈吗？来，先喝点养生茶，顺口气吧。
2: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8: 孩子，你不要这么敏感，你想要怎么做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不是吗？
2: 我知道五年前是你救了任慕言，你把他变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代表，不就是让他回来帮你抢回汉宇的吗？
8: 你错了，汉宇是我的儿子，我不需要用抢的，就像豆豆是任慕言的孩子一样，孩子终究是要回到母亲的身边的。
2: 只要我不同意，没有人可以抢走他。豆豆是我的孩子，我才是他的妈妈。你别碰我。
8: 范云，你不要再执着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受伤的人只有你啊。
2: 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做，我会向你们证明错的是你们，不是我。
8: 范云，如果你这么害怕失去一样东西，那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么你就是要放弃这样东西，要么你就是放弃你自己。
2: 你没有经历过我的旅程，就不要来批判我走的道路。我是宁可笑着流泪，也不会让自己哭着后悔。
8: 范云。

0: 再而三的这样失控的话，我实在是迫于无奈，我只能向法院申请禁止令，请你放手。
1: 豆豆，我们先回去吧。张先生，您回来了。刚才张太太又来过了。
0: 我知道。
1: 豆豆乖，别哭了。爸爸要去跟妈妈说几句话。你在这里等爸爸好吗？
0: 嗯。
1: 别哭了啊！可以帮我看一下女儿吗？
0: 好，没问题。
1: 来，豆豆，别哭了啊！韩宇，先回去吧，别冻着了。
2: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汉宇哥。范云太迟了，汉宇哥，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可是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在改，你要看一看我，汉宇哥。范云太迟了，不迟的，汉宇哥，你要给我改正的机会啊，你知道吗？ 我要是失去你，失去豆豆，我真的会死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我们一家人要一起去瑞士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心里是有我的。你有想过跟我重新开始的？豆豆她是我的女儿，她要是看不到我的话，她会哭的。
1: 凤云，豆豆是我和慕言的女儿。
0: 请你搞清楚这一点，韩宇哥，你不要这样对我，我真的是很爱你的。凤云，难道你到今天还不明白吗？用爱来捆绑另外一个人，是非常不理智的。我真的。 真的不想走向一条向法院申请离婚的路，那我们就不要离婚啊，芬芬。从第一天你就知道，我这一辈子我真正爱的就只有任慕言一个人，算我求求你，你让我的心自由好吗？你的心自由了。
2: 我的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样，你才可以爱上我？我可以改的。你跟我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范云，我不爱你，这就是世界上最无解的难题。先回去吧。

0: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哇，你看
1: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2: 结冰了，哥，再吹！真的，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3: 完了，结完。吃进去很妖娆。哎呀，好，住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4: 然后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3: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4: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
3: 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5: 对。
3: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7: 福爱人，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7: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好，
1: 用行动证明吧。
2: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3: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4: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5: 嗨，
6: 玉爷。
5: Hello，Hello。
7: 哇，这你画的啥？
3: 对。
5: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4: 天哪，你是在剪头发吗？
3: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8: 好。
5: 把夹子搬来了，
9: 直接往出来，
10: 好看。
9: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Relaxing，
11: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2: 厉害，Mika，哇，Mika出大单了。你看到了吧？
13: 全场给我认送一个。
14: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月圆将至，一些心情。
15: 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清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 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我真的没有想到，登寻人启事的，居然是照顾慕言妈妈的那个看护。李薇，如果她不是你妈妈的话，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伤心难过。可是，如果她是你妈妈，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她现在看上去身体状况很不好。我听警察说，她现在是肺癌晚期。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好了准备，那就下车吧。
1: 嗯。

0: 喝水，谢谢。喝水，谢谢。立威，你要不要跟查阿姨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情况？
1: 其实小的时候的事情，我也不太记得了。捡到我的奶奶，只说是在社头村的山上发现我的，那时候满身是伤。社头村，
0: 那是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1: 自我懂事以来，我就跟奶奶相依为命。奶奶她没有亲人，一个人，就像我一样。她去世的那一年，我才6岁。从此以后，我又变成一个人了。奶奶临去世前，她跟我说有件毛衣，那是捡到我的时候发现的。
0: 因为奶奶遇到立威的时候，她还太小。

0: 所以对于童年的记忆他已经不记得了，唯一的线索就只剩这个毛衣了。
1: 这是我亲手织的呀，这是我织给我儿子的呀，儿子江红，你就是我的儿子啊，孩子啊，你让妈妈好苦啊，我整整找了你30多年呢、啊、找了30多年呢、啊、孩子啊，都是因为那场车祸你爸爸被撞死，你也下落不明失踪了30多年呢、啊、孩子啊，孩子。
2: 那我当时是因为车祸才被奶奶救走的。
1: 儿子，那蛇头村离咱们家并不远的，我怎么就没找到你呢？老天爷呀，你怎么让我们母子俩分离了30多年呢？今天才重逢啊！可是我的时日不多了。
2: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1: 孩子。妈这辈子能见上你，就已经满足了。
0: 阿姨，您别这样说。你要相信立威，他一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的。

0: 小心点儿，妈，我们到了。哦，你就住这儿啊？
1: 我们进去聊吧。
0: 这给你，我就不进去了。你们进去吧。
1: 你不是一直想了解我的生活吗？进去吧，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养母和妹妹。
1: 妹妹？是。没事吧？那他们人呢？我想当面谢谢人家的。你看看，人家把你培养的多好啊，还当了律师。妈，他现在人在国外，如果有机会。
2: 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缪斯他不在这儿了，他暂时搬出去了。我又不关心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多亏了胡英，要不到死我也见不到儿子。阿姨，您别说这么客气的话了。
1: 我只是无意当中看到一张他的照片而已，也不算什么。多亏你想办法托人模拟丽薇小时候的照片，不然怎么能找到他呢？丽薇啊，你可要好好谢谢胡姨，懂不懂啊？
0: 我是想好好谢他，但是他不给我机会。这样吧，
1: 待会儿啊，我做几个家乡菜，丽薇啊。
3: 你还没有尝过妈妈做的菜呢，妈，但是您的身体……阿姨，这样，家乡菜呢，你就交给丽薇吧，反正啊，她的手艺也挺好的。是吗？嗯。那你们两个好好休息，大餐就交给我吧。
4: 耿警官，啊，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
5: 我会积极配合你的。这位应该是张由民董事长的女儿，胡英小姐是吧？爷爷，这位是葛警官。我今天来呢，是关于已故的张由民董事长的案子。我们接获一名男子来自首。
6: 说张由敏死亡时候的监控画面，曾经遭人刻意删除。事实上，不止人木岩一个人出现在顶楼的案发现场。该不会是手链的事被发现了吧？那你的意思是，
3: 我妈妈去世之前，除了人木岩之外，她还见过其他的人？
5: 一切都还不能确定，所以我今天来是通知你们家属。张由敏她意外死亡的案件，我们将会重新审理调查。
3: 如真如那名男子所言，我们一定会严办到底。啊，
4: 葛警官，我能问，来自首的人是什么人吗？很抱歉，基于侦查不公开，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爸在找的那条手链，是范云的吧？爷爷。
3: 手链果然在你这儿，赶紧把它交给爸爸。为什么呀？那条手链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太重要了，它就是我的保命符啊！那个是妈妈送给范云的手链。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保命符了？
4: 哎呀，爷爷，你就别管这些事情了，警察都已经找上门来了，快，快把手链交给爸爸啊！
3: 爸，我看过那条手链了，那个上面有血迹。 这么说来，妈妈的死是和范云有关，还是说你也……你胡扯什么？你妈妈的死怎么会跟我扯上关系呢？那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再说了，那条手链本来就是范云的，为什么你一定要藏着不还给他呢？爸爸，你和范云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我是不能知道的。
4: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了，快把手链给我！
3: 为什么我不管呀？你是我的爸爸。
4: 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我是不会把手链还给你的。
3: 我是怕你受伤，爷爷。这手链对爸爸来说太重要了，你千万不要再瞎胡闹了，这样你会把爸爸害惨了的。快点啊，爸爸求求你，把手链赶紧交给我，好吗？听话，孩子。别找了，手链。 我还给范云了，那本来就是他的东西，所以我还给他了。
0: 这一切都完了，爸，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坦白的跟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开诚布公的谈一次呢？依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爸爸是想保护你，很多人，很多事，太肮脏了，我的小公主。 我只希望你待在我为你建筑的城堡里面，将来嫁一个爱你、疼你的人，过着幸福生活。至于那些事情，都由爸爸来为你承担。
2: 爸，
0: 我已经不是5岁的小孩了，我要的不是城堡，我要真相。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共同去面对这件事情。真相。 会让人失望的，你真的想知道吗？那条手链是在你妈命案现场捡到的。范云，我说过，真相会让你难以承受的，所以我不愿意告诉你。事实上。 范云曾经出现在你妈妈的命案现场，也许你妈妈的死就是范云害的。

0: 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是范云呢？这不可能跟范云有关，
1: 不可能的。
2: 茵茵，
3: 妈，你的东西啊，我都整理在这个箱子里了，你还需要什么我再去买。
4: 这挺好的，什么都挺全的，不用了啊。
3: 妈，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现在你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要不你先进去休息一会儿，我就在楼下，随时叫我。
4: 你去忙吧。

0: 这不是夫人的录音笔吗？怎么掉我这儿了？
1: 林淑媛，你透露我跟我奶奶的对话，究竟想干什么？
2: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五年前你一知道慕言的身世，你就一直想要陷害他，你害怕他的身世被振东知道，所以你百般的阻挠我，你不让我去告诉你爸爸慕言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所以才会酿成那次的车祸。是你害我头部受伤的，害慕言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还有仁义，所有一切我都知道了。你甚至于还恶毒地抢走了慕言的女儿。

0: 凡云，凡云，凡云，你这是怎么了？有没有伤着啊？啊，凡云，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手总是没有力气。你看看你呀，都瘦了一圈了，哪能有力气啊？
0: 这样啊，奶奶呀，给你煲上一锅鸡汤喝，补补身子，啊。没事没事，好了，跟奶奶走啊。
2: 是胡英小姐来了。啊，胡英啊，你来看范云了。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
1: 茵茵，你怎么了？我问你，
2: 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儿？
1: 茵茵，你是不是听了什么谣言？
2: 什么谣言啊？你只需要回答我，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儿？为什么我爸告诉我你去过命案现场？
0: 茵茵，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了？你告诉我，我妈送你的手链，你放哪儿了？
3: 抽屉里。
1: 那你拿给我，拿给我看，我就相信你。
3: 胡英，你到底怎么了？啊？胡英，
4: 老夫人，有警察找。
3: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请问范云小姐在吗？
0: 你们找她做什么呀？范云涉嫌在张永敏意外死亡一案湮灭证据，所以想请她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你说，这永敏的死怎么会跟范云有关系呢？啊？
3: 范云小姐，有一位刘洋先生，你认识吗？
2: 刘洋，我不认识什么刘洋。
3: 刘洋曾经担任过乔伊斯的保安主任，那个时候你也应该在乔伊斯工作才对。
2: 公司里的保安来来往往这么多，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住啊？
3: 那真不巧，刘洋他记得你，而且他说当。

0: 前，乔伊斯的张永敏董事长意外死亡时，监控画面只录了一半，后面的内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因为你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把监控画面删除的。
1: 都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而且我也没有理由要这么做。
0: 那么，如果当时张永敏董事长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也在现场呢？这样，你是不是就有了删除监控画面的动机呢？
1: 我是在姑姑死后才到的顶楼。他胡说，他诬陷我，他这样做肯定是有人教唆他的。我不想待在这里，我要找我的律师，我想回家。
2: 哎呀，
1: 奶奶，
2: 好了好了，
1: 奶奶，
2: 没事的没事的啊。
3: 葛警官，你好，我是范云的父亲，
0: 范先生，谢谢你们积极的配合调查。
3: 啊，这是应该的。葛警官，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女儿范云为什么会卷进这个案子啊？
0: 啊，是这样的，是有人出面指控范云涉嫌湮灭重要的监控画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安排时间让范云和证人当面对质。
3: 可是葛警官，我女儿是无辜的。
0: 范先生，你先别太紧张，我们警方调查呢，当然不会只听片面之词，否则今天范云怎么能离开呢？不过他的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好啊。
3: 哦，是这样，我女儿呢患了非常严重的躁郁症，最近的情绪呢一直不是非常稳定。
0: 躁郁症？
3: 对。
2: 范云呢？没事的啊，没事的。
0: 啊，这样吧，等我安排好时间，会再和你们联络的。
3: 啊，谢谢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1: 我害怕。
2: 没事的，没事的啊。
1: 我想回家，奶奶。
2: 好，好，我们回家，回家。
1: 怎么可能是范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妈，我该怎么办？

0: 喂，哪位？
1: 是我，
0: 茵茵，你在干嘛？
1: 没事，我就是想知道，阿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她刚睡下，现在好很多了。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为什么没接？
1: 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太着急了，所以我忘记带手机了。
0: 茵茵，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1: 没事，我就是想一个人在外面走走。另外，我想问你，如果一个人因为他把信任给了一个错误的人，而伤害了真正的好人，这样的人能被原谅吗？
0: 茵茵，只要那个人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及时把事情纠正过来，那任何人都是值得原谅的。
1: 可是他的无知。可能真的伤害到别人了。
0: 顾茵，你现在告诉我你人在哪儿，我马上过来。
1: 我没事，李薇，你放心吧，我已经是大人了，会照顾好自己的。我等一会儿我就回家了。
0: 那你到家一定要给我个电话，可以吗？胡英，胡英，
1: 李薇，其实我……
0: 胡英，胡英，胡英，
1: 李薇，其实我不是真的没事。
2: 樊云呐，这一次你一定得跟奶奶说实话，永敏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奶奶，我跟你解释过了，不是我害死姑姑的，我就是想拿回间谍案的快递单，我没有想到姑姑会突然间心脏病发作的。
2: 什么？你？
3: 那我问你，警察为什么调查你？
1: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去过顶楼啊。爸爸，你救救我！我不想去坐牢，爸爸，我不想去坐牢，我不想死的，爸爸。
3: 范云呐，你要爸爸怎么救你？啊？你让我怎么救你？你当年陷害莫言，成了杀人的嫌疑犯，现如今，永敏的死也和你扯上了关系。啊，还有豆豆抚养权的问题，你跟汉宇离婚的问题，这么多的事情要我怎么救你？你太让我失望了。要怎么救你？
1: 奶奶，奶奶，你不是最疼我了吗？奶奶，我不想坐牢。奶奶，你救救我。
3: 范云呐，你错得太离谱了，太离谱了。
1: 爸爸、奶奶，你们都不愿意帮我了，是不是？好。你们都别管我，你们都别管我，出事了你们也别管我。那正好随了爸爸的心愿。爸爸，你不是早就想要跟林淑媛、任慕言一家团团圆圆在一起了吗？反正你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我知道的，你不想要我了，我走。
3: 潘云。怎么了你？没事吧？啊？
2: 摔到哪儿了？啊？
1: 爸爸，奶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爸爸，你们帮帮我吧，我真的错了，爸爸。
3: 我们知道。
2: 振东啊， 范云该怎么办？
4: 任代表，这位警官找你有点事情。
5: 任小姐，我是前来调查张耀明董事长意外身亡案的。有些问题呢，想请你协助调查一下。
2: 范云呐，这回一定要听你爸爸的话，啊！你好好配合，我们大家才能够帮你呀，明白吗？
4: 范云小姐，请跟我来。
2: 哦，走，来，来啊！
6: 丽莲，威廉来了。
0: 丽莲，道歉启事你还满意吗？
7: 差强人意了。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道歉启事是诚心刊登的。
6: 那要让杨桂华看到了，岂不是会气得不行？
7: 对了，妈妈的状况好点了吗？
0: 她目前的状况还可以。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多陪陪她。
7: 那就好。接下来乔伊斯马上要举办下一届董事长的改选，这个时候是帮助汉语重新回到乔伊斯最好的机会了。
6: 那程心肯定会为自己找到最好的退场机制。
0: 他目前已经和克莱百货的汪董事长在接洽了，为了新加坡的新公司而布局。我担心他会用胡少和来为自己脱身。
7: 我看这样吧，胡少和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你只要注意程心，当他最后准备动乔伊斯股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动手。
6: 程心，你给我把这个解释清楚。
8: 这个是解决事情的最好办法了。
6: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什么事都得你说了算啊？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了？
8: 我只是不打算让你这些事情继续闹下去。我知道你在意什么，整篇道歉启事没有说你一句不是。我保证，这件事情厉总裁肯定会就此罢休。
6: 你是没说我不是，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是我的不是。
8: 难道你在张家享受这30年的服务是假的吗？跟我比起来，你的这些委屈啊，值得。嗯，
9: 妈，我和哥哥来看你了。妈妈，我们都很想你。
10: 别再哭了。姑姑，那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怪我吗？我听你的话，跟范云结婚了。只是，如果你还在的话，就会知道，范云他做错了很多事情，伤害了很多人。这一次，你会站在我这一边吗？
9: 哥，那条手链是不是关系所有人的命运？我究竟该怎么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和范云之间又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11: 请进。
12: 院长，啊，我想安排范云住院检查。
11: 为什么要住院呢？范云什么情况？
12: 我发现他疑似罹患了小脑萎缩症。我看了范云的病历资料，已故的院长夫人也是罹患小脑萎缩症而过世的。相信院长也明白，这是一种遗传疾病，50%的遗传几率。而范云现在正处在好发的青壮年， 我发现他有许多的疑似症状出现，所以我就想安排他给他做一个 MRI， 透过磁共振成像，我们来看看他的小脑是否已经发生了病变。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快乐。我的蛋糕，我的蛋糕，我的蛋糕。
2: 别闹别闹啊，爸爸再给你买一个，不哭啊，听话，不哭别闹啊。怎么了？
3: 怎么回事啊？我的手怎么突然不好使了呢？还把孩子的蛋糕给摔了。
2: 江琴。
4: 哎，回来了。
2: 又怎么了？
4: 没事，一不小心碰了一下。
2: 哎呀，你最近吧，总是摔倒，要不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5: 江晴，她确实患上了小脑萎缩症，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双腿不能够协调，走路摔跤，四肢颤抖，她的这些症状都有。到了中期，病人的身体无法保持平衡，语言不清楚，写字困难。

0: 困难。到了后期，由于脑部和脑部周围的神经受到波及，所以病人的智力还有行动能力都有可能退化，直到失去所有行为能力。
1: 爸爸，妈妈是不是快死了？
0: 妈妈不会死的。
2: 范云难道也遗传了江晴的病？老天爷不会这么残忍地对待我吧？
3: 哦，振东啊，振东啊，为什么要让范云住院呢？
4: 妈，没什么，我想让范云多做一些检查。妈，要不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3: 哎呀，不用了，还是我留下来陪范云吧，他现在这种状况我也不放心呢。哦，对了，你给汉宇打个电话，叫他过来看看范云。这丫头跟我吵了一天了，就是想见汉宇一面。啊，
4: 事已至此，再见面还有什么用呢？
5: 进来。
6: 董事长，您找我什么事？
5: 之前叫你做的那个旧设备明细表你做好了吗？
6: 啊，做好了，正要给您送过来呢。
5: 好，谢谢。
6: 董事长，这些明细表上的机器都没有到使用年限，为什么要出清呢？
5: 换掉这些过时的机器，才能再买些更好的机器。公司有好的设备，才能有更好的生产效率，对不对？哎，进来吧。哎，你先出去忙吧。
6: 啊。
5: 哎，你来了，来，先坐。
7: 董事长，你找我？
5: 你先坐。
6: 程鑫这个动作，真的只是为了添购新设备，减少支出吗？
5: 这个给你看一下。
7: 这是
5: 技术转让的文件，你配合支援啊。签一下吧。
7: 董事长，
5: 嗯，
7: 这新公司我到底任什么职务啊？你一点承诺都没有给我，就让我替你工作，至少你应该透露一点消息，好让我知道一下。
5: 我记得你之前答应给我的东西，好像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7: 有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吧？
5: 什么事？
7: 永敏的案子在重新调查了。
8: 反正警方也不可能透露调查方向，先把程鑫骗回去再说。
7: 这可是我积极争取来的。你不是一心想要洗清任木源的冤屈吗？这可是我向警察要求才重新调查的。
5: 这个胡少河究竟在耍什么把戏？
7: 董事长，你看我这够诚意吧？你也得给点表示吧。
5: 等到了新公司，我给你总经理职务，再加5%的股份。
7: 我就没看错你，够诚意。
5: 嗯，既然我们大家都诚意十足，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新事业的好伙伴，那我们倒是要互相帮助。
7: 那当然，那当然，这必须的。哎呀，
6: 豆豆，今天开学，开不开心啊？
9: 爸爸呢？
6: 爸爸今天有事，所以让阿姨来接你，然后爸爸。

0: 那呢，去阿姨家接你，好不好？
1: 好吧。
0: 啊，你看，阿姨今天给你买了好多好多蛋挞，你不是最喜欢蛋挞了吗？开不开心啊？那我们去阿姨家吧，
1: 嗯，
0: 走吧。豆豆怎么了？怎么不写了？嗯，那阿姨来教你好不好？好不好？
1: 嗯，来，
0: 来，阿姨看看啊。哦，星星是什么？让小朋友和家人一起回答。豆豆，你想想看，你觉得星星像什么呀？
2: 嘿嘿，我知道星星像什么，星星就像猴子一样。
0: 爸，不是那个星星，是天上的星星。
2: 哦，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啊。
0: 那豆豆，阿姨觉得呢，星星就好像是钻石一样漂亮，让所有的人在夜晚的时候都来欣赏它的美丽。嗯，豆豆，你想一个。
1: 星星像月亮的小 baby， 这样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嗯，星星呢一闪一闪的，就好像小路灯一样。
2: 哎哎哎，星星一闪一闪的，像钱一样。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爸，别在小孩子面前说这些。
1: 星星可以指引方向，让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0: 啊，豆豆，你这么聪明啊，你连这个都能想到，太厉害了。那你知不知道看见什么样的星星就可以知道回家的路了呢？
1: 北极星，爸爸他告诉过我，北极星可以让我回家找妈妈。

0: 没关系，他会回来吃晚饭的。王老师也会留下来吃晚饭，到时候就见到了。嗯，
1: 景天科长刚刚打来电话，说有公务要事要忙，今天就不陪小姐吃晚饭了。每次都这样，明明答应好的。
0: 有佳子，我陪你吃晚饭不好吗？
2: 可是我想让你们在一起。
0: 啊，小姐，现在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要不然你带王老师参观一下好不好？王老师，走，我带你上楼。
3: 景天科长，今晚六国饭店的计划已经布置好了，
4: 那我们就等鱼儿自己上钩吧。

0: 王老师，二楼主要是我们的起居室。啊，这边是伯父的房间，还有他的书房。那边有个小客厅，钱景先生的房间在小客厅旁边。这是我的房间。王老师，那你先慢慢看，我去换个衣服，马上就回来。好了，不着急。
1: 方设法的去接近景田，想办法打听到铀矿石方面的情报，哪怕是片面的消息，都不要放过。嗯。

0: 怎么样？
1: 好吃。
0: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阿香是有什么事吗？
2: 对不起，尤佳子小姐，我不是有意打扰你们的。
0: 啊，没关系，这位是我的中文老师王老师。
1: 你好，
2: 钱景先生临走前让我把这两张戏票交给您，
0: 放这儿吧，我们打算不去看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悠闲的喝下午茶。
2: 钱景先生让我转告您，卡尔登戏院是全上海最好的剧院，尤其是里面的 VIP 一包厢，视听效果更是很好。今天他突然有事不能前往，下次一定陪您去看这出《久别重逢》。
0: 好的，知道了。

0: 前景先生让我转告您，卡尔登戏院是全上海最好的剧院，尤其是里面的 VIP 一包厢，视听效果更是很好。今天他突然有事不能前往，下次一定陪您去看这出《久别重逢》。
1: 难道是他？
2: 前景先生在吗？
1: 前景桑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2: 那伯父在吗？
1: 也不在。景天科长刚刚打来电话，说有公务要事要忙，今天就不陪小姐吃晚饭了。
3: 那个吕布，你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了。我觉得啊，油矿这个事儿，他们也会跟踪，说不定明天啊，你还会碰到他。
1: 嗯。

0: 王老师，你怎么了？没事吧？啊，没事。那我们去往房间里玩。哎，尤佳子，我突然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实在不好意思啊。你没事吧？要不要找医生啊？啊，不用了，不用了，可能是今天打球的时候有点着了凉，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老师答应你，过两天还来看你。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不过你要给我准备多一点的抹茶蛋糕，你也知道我很爱吃的。
2: 没问题，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这个中文还得好好学习啊。嗯，
0: 那王老师，我让司机去送你。嗯，好啊。师傅，您在前面停车就好了。谢谢啊。

梅机关单独行动，或许跟油矿石有关。来不及跟组织汇报了，先打乱他的计划再说。

0: 喂，
1: 六国饭店有军统接头。
0: 六国饭店？
1: 对，六国饭店。
0: 喂，喂。何大鹏，何大鹏，滚出来！
2: 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怎么了，师傅？
0: 现在立刻马上带人六国饭店。啊？
2: 哎呀，这都下班了，我今天晚上约了小翠一起去城隍庙呢。
3: 你又要给那个寡妇去送钱呀？
2: 哎，小翠不是寡妇，她只是
0: 去不去？
2: 去干嘛呀？
0: 有人告密，六国饭店有军统活动，饭局说了，让我们去封锁现场。
2: 就接了这么个小道消息的电话，就要去封锁现场？
0: 小道消息啊？你想升官发财，就靠这些小道消息？
2: 能发财？
0: 去了抓不到人是一说，得到消息没有去，让人跑了又是另外一说，去不去？
2: 去，我这就叫人。

0: 怎么在？餐厅在哪里？啊，您从这边左拐，再左拐就看到了。啊，谢谢。这边，哎，对。哎，
1: 请听课程，田井功夫果然进入了饭店，要不要立刻把他抓起来？
2: 不着急，慢慢来。
3: 是不是他很快就会知道？
4: 秦中皇玉，青菜、腐竹、胡椒、海参羹。
3: 谢谢。
5: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今晚7点，六国饭店餐厅。 你在你的餐桌上放一包白金龙香烟，作为接头暗号，
6: 白头翁就会前来与你拼桌吃饭。

0: 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厨师的编号。如果您对口味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哪位厨师的手艺，下次也可以专门指定他为您做菜。谢谢。
1: 不用谢，请慢用。
2: 如果过了7:30，他还没有出现，就说明情况有异，组织会通知我们，更换接头地点。

0: 哎呀，服务员，你看吧，这……哎呀，
1: 赵班长，
0: 先生，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把衣服整脏了，你看，
2: 行，
0: 我给你洗衣服，衣服多少钱？
1: 不用，
0: 对吧？我给你洗就行了，要不给你换一件，
1: 我
0: 都可以。
1: 起开了，
0: 别生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见到白头翁了吗？我好像被人盯上了。什么？那怎么办？ 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
1: 走是走不了了，我没猜错的话，饭店肯定被包围了。

0: 你是说白头翁让服务员用厨师号码的方式告诉你房间号，然后把钥匙偷偷扔到了地上？
1: 是的，他应该是在餐厅里看见了什么人，所以就没有出现。

0: 政治保卫局，周佐。
1: 周队长，
2: 现在你要做两件事情。
1: 周队长，您请吩咐。
2: 先把今天入住的客人名单交给我。
1: 好的，周队长。
2: 告诉现在所有入住的客人，在乱党没有抓到之前，所有人不得离开房间。
1: 是，周队长，我这就吩咐下去。
2: 去吧。

0: 刘队长，都吩咐好了。
1: 今天入住的客人里头，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可疑的人？这能入住本店的非富即贵，怎样才算可疑？
0: 比方说，单身的男客，要么看上去很夸张、很张扬，要么就是独来独往，故意低调，或者是偷偷的在暗中观察别人。
2: 那今天入住的这个单身男客，是这几个？还有这个？
0: 就这三个吗？
2: 还有1302的马步炎先生。
0: 这个马步炎为什么说很特别呢？
2: 马先生只是订了房，但并没有入住，我不知道他符不符合您所说的今天入住，所以
0: 算了，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我们去会会那三个人。等一下，
3: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对了，拿上钥匙，跟我们一起走。
2: 还有1302的马步炎先生，马先生只是订了房，但并没有入住。

0: 今天他还是怀疑我。
1: 不好意思，我能现在订个房间，再打个电话吗？
2: 好的，
1: 谢谢。

0: 一楼已经被包围了，
1: 赶快离开，去706。
2: 人怎么会跟丢的？政治保卫局的人为什么会来？
3: 说是有人打电话告密，有军统在这里接头。
2: 严密包围，不要放走一个人。
3: 嘿。
4: 406没问题，那我们要不要去？
5: 去13楼。科长，你们怎么也来了？难道是收到消息了？
3: 周队长，有没有什么发现？
5: 我们该查的都查了，现在去13楼。
3: 快进来。

0: 哎，怎么还是没人啊？
1: 你们家这电梯是不是坏了？
2: 有可能是客人等太久了，又走楼梯去了。
3: 可是，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去十三层，故意再拖延时间。

0: 钱。
1: 科长，这才到了九楼，我们不是去十三楼吗？
0: 十三层还会有人吗？八楼没有停，说明他去了七楼。我们走下去。

0: 拿出来！
1: 三三，三郎干嘛？
2: 有样学样，搜。

0: 哎，起来起来！八哥，你八个，把衣服拽，滚蛋！
1: 叫什么呀？大惊小怪，儿子。
2: 田景山，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还能为什么？

0: 失礼了，不好意思。
1: 这么多人，是不是在执行什么任务？

0: 政治保卫局接到匿名电话，说有军统的人在这里接头。我是恰巧从这里路过，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帮忙的，碰巧了，不好意思打扰。是吗，周队长？
1: 啊，是，是这样的。
2: 军统的人。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很可疑。
0: 哦，
2: 周队长是吧？
1: 不敢不敢，你叫我周佐就可以了。
2: 整个楼都封起来了吗？
1: 插翅难逃，麻雀都飞不出去。
2: 干得好。景天桑，可不可以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我也许可以帮你把这两个人找出来。
0: 哦，不会打扰吗？
2: 啊，太粘人了，反正我也差不多了。
0: 哎，那不好意思。
3: 钱景军，麻烦钱景军了。
2: 今天晚上不能陪你

0: 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了，自己吃宵夜。嗯。哎，大气。
1: 你亲一个。
0: 明天见。

0: 那么多人。
1: 钱叔叔到底是什么人呀？
0: 大人物，以后见了他，绕着走吧。
1: 大人物？
0: 嗯。暗局跟我说了，仁科将军不是那样的吗？天皇
2: 有个养子叫全养剑，
0: 又派了一个特使过来。喏。
1: 啊？就是他。
0: 嗯嗯。
1: 都，我刚才撞了他的好事，还拿枪指着他，他骂我八个，我还说了一个你八个，我就，
0: 哎，如果他真的那么有身份，就不会跟我们这样的小喽啰斤斤计较了，放心吧。
1: 啊，对对对对，他真不会跟我计较吗？
0: 那你要真的怕，一会儿好好表现。
1: 我好好表现，明白了，师傅。
3: 你到底还要跟我们斗什么？
4: 干什么？
5: 还要斗去吗？
6: 谁来陪我？
7: 祖三，祖三，谁帮我领航？领航！
8: 都闭嘴！
9: 都老实点，打死你！
10: 真的假的？
9: 闭嘴！
11: 高密电话是打到争执保卫局的。
0: 哎，对。
11: 那就比较麻烦景天先生了。
12: 是。

0: 不要麻烦景田科长了。如果你能指认乱党的话，那我们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1: 说好让我表现，他自己先巴结上。把经理叫过来。
2: 好。
3: 大宝。
2: 哎，你，快！
3: 是，经理先生。
2: 你有没有发现，刚才在大堂有两个可疑的人？
4: 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刚才有两个人一直在电梯口鬼鬼祟祟的，一看就有问题。是哪一个？这黑礼帽那个。
5: 赵队长，还在等什么？
6: 我来。
7: 到前面来。
6: 不是我，我不是乱党。
8: 这个，啊，爷，前面，这个，爷，不是我，后面，后面，后面。

0: 别出去，他不会有事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有事儿？我就是知道。
1: 你凭什么知道？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0: 关你什么事？
1: 你到底什么身份？132的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2: 没事吧？看看还有气吗？快，看看。静儿，今天下午没有吓到你们。

你没事吧？啊，没事。以后有这种行动和任务，约一下。报告太君，景天科长，天井先生，那个戴黑帽子的人死了死了的，棕色西服的人死了死了的，两个人，统统的没气了。

0: 二公参，古玉轩，设宴为前检军而敬。嘿，这里留给你们身后。二公参，哎，辛苦二位。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哈哈哈哈哈！师傅，我刚才表现的还可以吧？
4: 没有，要是能再留个活口就好了。
5: 我也没想杀人。
3: 第一次啊。

0: 陈姐是被请上车的，看来景天相信她了，我就知道她能行。
1: 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有病。
1: 要不是周佐这个蠢货，我们也不至于死两个人。景天科长，您觉得这个结果可以证明前景光伏是清白的吗？
2: 可能是清白，也可能是太聪明。
1: 您的意思是，他识破了我们的试探，故意将计就计。
2: 他这个人有点意思，表面上看起来放荡不羁，其实呢，心很细。无论上司、同僚、下人，他都把情绪照顾得很好。
3: 确实如此。
2: 还有，来到上海以后，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们3月3日的约定。
3: 这一点确实很可疑。

0: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数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1: 我终于找到不懒呆的大鸭子，
0: 大姐吴君如。
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血压高了。
0: 二姐樱桃。
3: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4: 有虫子，
5: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0: 三姐林依晨。
6: 好巧哦，在这里遇见你耶。
7: 14000-3500，
8: 能选一个是一个。
0: 四姐周冬雨。小妹王可，
9: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10: 就是想吃。
11: 我还没打到主菜呢。
0: 大哥邓维，
12: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4: 我在两周。
13: 接下来才是正戏，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0: 弟弟王星月，
14: 妈妈，
15: 我这人要面子。
14: 耶耶耶！
16: 花儿与少年，我们是七福随行，
0: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17: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7: 接下来是薄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4: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5: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6: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7: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8: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9: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6: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8: 真的太感动了。
2: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1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4: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2: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11: 好 QQ 爱是真是假，谁去猜？
12: 要猜要猜。
13: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14: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15: 打字开题，
16: 杨洋像王冠，
17: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18: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
15: 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19: 就是我，那个
15: 哪个？
19: 那个。
4: 回答正确。
2: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邱科长，我们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谢科长那天把审讯记录交给我，我转手就递给老汤送进你的办公室，没了，就这些。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人健忘，总是难免的。不过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帮你，老汤。看着眼熟吗？这是谢科长，当时给前景光夫准备的。想起来了吗？
2: 老汤，我觉得我们俩平时关系还不错，你没必要这么对我吧？啊，邱科长，老汤，你可想好了？ 你是这么对我出去，你跟戴老板没法交代呀！邱科长，老汤，老汤，你别动我，老汤！哎，老汤，邱科长，你让他停，停！别停！啊啊！我说，我说，不是，我说，我说，你先放下，先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我们确实吧，审讯资料第二天给换了，前景当天要给上海发一封电报。
3: 我也是无意中看见的，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真的啊！早说就好了嘛，葡萄糖，可把你吓的！老李，
4: 哎，老大，
3: 今天晚上有贵客。
4: 哎呦，点了招牌八大碗，哦，厨房的料都快齐不齐。哎，海蜇头没了，老大，赶紧让人去买。哎，好嘞。哎，胖子，
3: 哎，
4: 马上去趟八大里市场，买5斤上好的海蜇头啊。
3: 哎哎，好嘞。
5: 李哥，
4: 哎。
5: 今晚什么贵客呀？怎么全点上了？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啊，上海滩这地儿，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问的。还要脑袋不？
6: 你看我这臭嘴，
5: 那我去了啊，快去！
6: 回来了。
5: 怎么样？溢出来没有？
6: 溢出来了。
7: 前景光夫应该在3月3日向景甜发电报。这就是他们一直怀疑陈潜的原因。邱科长是怎么查出来的？
8: 王大奎亲口承认了，是他们调换了前景光夫的原始审讯资料。
5: 一定是系统天。
8: 哎，
5: 他不知道这么做会害死陈潜吗？
8: 他就是知道，他才故意这样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让陈潜知道。
5: 不然今天晚上有可能是个鸿门宴。现在离晚饭还早，你给他打电话。昨天六国饭店这么一闹啊，你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也正常。
8: 我早就打过电话了，他们说陈潜今天要给审差部，然后直接去古玉轩，全程都有人跟着，我根本见不着他。
5: 胖子，现在只能靠你了。
3: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交给我。那我走了啊，
5: 注意安全。
3: 走了。

0: 师傅，我觉得你最近都胖了。
1: 能不胖吗？天天陪吃陪喝的，今天晚上还有一局呢。
0: 哎呀，当队长就是好，天天都吃香的喝辣的。
1: 别说，那古鱼轩的八大碗，天天吃我都吃不腻。
0: 又是古鱼轩，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
1: 你认识啊？
0: 谁呀？
1: 你昨天还拿枪指过人家呢。
0: 师傅，那你说他会不会记恨我呀？哪天找个理由再让我挨枪子儿？
1: 阎王要你几时死，你就得几时死。阎王不想让你死，你想死那也死不了。
0: 对，日本人再大也没有阎王大。
1: 说起日本人，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前景光夫像一个人？
0: 像谁？谁？
1: 吕布。
0: 我脑子瓦特了，吕布是我亲眼看见死掉的，死的当天就埋了，怎么会是他？
1: 你想，这个前景光夫是从重庆过来的，
2: 我们抓吕布的时候，
3: 反正他满脸是伤，没人见过他之前的样子，
1: 你看清了吗？
0: 我在牢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满脸是血，我也没看清。
1: 是啊，
0: 可是他说的是日本话呀，这个是假扮不了的。
1: 哎呦，哎，军统头号特工，天才啊！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做得好。
0: 哎，不可能，那个吕布是我亲眼看到死掉的，当天就埋了，那死了的人能从地里爬出来？
1: 所以说嘛，我说不清楚，怪怪。
0: 那活见鬼了！
1: 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开个门？
3: 二工队长，万局和景田科长已经到了。
4: 前几天人，嘿。
5: 怎么称呼？啊？
0: 我叫何大宝。
5: 大宝，
4: 我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如果昨天有点冒犯的话，多多包涵。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我们。
5: 大宝，记住你了。
6: 尤家子，我们又见面了。
7: 千仞先生，你的手……哦，
6: 我的手已经好了，
5: 不仅好了，还可以动。你要去哪里？
7: 好，我要去看苏州河。
6: 苏州河？
5: 景田上同意了吗？
7: 同意了。
5: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一下？
7: 好啊，走吧。哎
8: 呀，贵宾包间，
9: 凉菜先上，热菜准备啊。
8: 哎，好嘞，
6: 好。哎，真漂亮啊！
7: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6: 谢谢你。
7: 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嘛。
6: 那更要感谢你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和优雅子小姐成为朋友。
7: 你可不要以为我可以把谁都当成朋友。
6: 看得出来，优雅子小姐交朋友的标准还是很高的。
7: 那和我一样喜欢这里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了。
6: 尤佳子，你的发卡很漂亮。
7: 这是王老师送我的，我答应要给他做更多发卡。
10: 尤佳子小姐，田井先生。
6: 哦，可以吃饭了。
11: 小姐，馄饨来了，那没交钱啊。我以为你躲起来了，不敢来了呢。
12: 我为什么要躲呀？
11: 昨天六国饭店的行动，你向谁请示了？
12: 我自作主张的，你还有理了你？你以为组织纪律是摆设啊？那我能怎么办？我能装聋作哑，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啊？你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个陌生人，要是知道被日本人抓了、杀了、打了，我能无动于衷吗？
11: 脾气不小啊！你冲谁发的？
12: 没有。

0: 反正事情已经做了，组织怎么处分我？这次算你运气好，没有处分。没有处分啊！
1: 有个同志替你求了情，组织不但没处分，还对你进行了口头表扬，说你有胆识、有能力，是一个。
0: 合格的地下党员，海叔，我还是第一次被组织表扬呢。哎，海叔，哪个同志帮我求的情啊？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到时候啊，你自然会知道。
2: 蒋介石政府昏庸无能，但是中国菜，还有中国的文化艺术，倒真的是宝藏。
3: 那我喜欢吃春卷，你还说那有什么好吃？
2: 我觉得，景田上说的这个心里的宝藏和尤佳子小姐心里的宝藏，不是一个东西，但是都是宝藏，可以理解。
4: 这孩子，他是被我弟弟惯坏了。景田科长，尤佳子小姐啊，跟您一样，不愿呀，人云亦云，
5: 一看呢，就是一家人。<笑>

0: 各位长官，新来的新菜，哎，我都，妈呀！哦，胡鱼轩是地道的上海菜，景天一定会去那里招待你。如果他不带你去，你就主动要求去。一旦到了那儿，你看到我的拿手菜，就这道鲜鱼锅贴，就说明我有情报告诉你。
1: 你就找机会跟我见面。慢用，
2: 梁先生，
1: 我们没有点过这道菜。啊，各位贵宾，这是胡玉轩的一道新菜——鲜鱼锅贴，请大家免费品尝。
2: 那为什么你不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
1: 刚才诸位都在聊天，我怕打扰了大家的心情，所以说。
2: 有点失了礼。下去吧。哎，那咱尝尝呗。哎，尝尝。
3: 铁局长，不尝一下新菜吗？
4: 怎么样，新菜的味道好？很好。锅贴应该是西南菜，但是蘸了这个甜咸的酱以后呢，还有和上海的那种酸辣有一点甜甜的感觉，融合得很好，所以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新菜。哎，钱景上对中国菜很有研究。
2: 一点点。
5: 反正我喜欢这个味道。
4: 嗯，对，这个味道非常的独特。<笑>我们只会吃，真的是可以品评的头头是道。啊，
5: 你说头头是道，
4: 头头是道。秋子小姐，
5: 嗨，
4: 有娇子是不是该回家了？
5: 我还想再吃一会儿。

0: 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要不让尤家的小姐再多坐一会儿。她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不能娇惯小孩子任性。有家子小姐，我们走吧。大家慢用。
1: 那我先走了，千千先生。
2: 那咱。
3: 来，既然新菜这么好，我倒真想见见这个厨师啊。周周，去请。
4: 哦，是。
3: 向这个菜给某人传递某种讯号吧？
5: 是啊，我不知道什么是信号，我冤枉啊！小的就是来鼓鱼线，想在各位闺蜜面前露上几手，好让老板跟我留下混混饭吃，我想。
3: 今天科长，你不会认为他是在给我传送信号吧？
5: 你自己说呢，前景光夫先生。
4: 其实，在六国饭店，你已经看出那两个人不是军头，所以借周佐之手杀了他们，对吗？景天科长，你的意思是，昨天晚上那两个人是我们自己人？景天科长还是怀疑我的身份在甄别我吗？
3: 你太聪明，杀人灭口。可是聪明过头了，露马脚了。就算要给我定罪，至少要拿出证据吧。那不就是个最大的证据吗？在六国饭店，他混在人群里，我们来古玉轩。
6: 他又成了这儿的厨师，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我冤枉啊！不是巧合，那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卖了寿桃给他祝寿，我人都没见着就被你们给扣了。你们可以打听，是不是有个姓王的老太太过生日？
7: 闭嘴，让你说话了。
8: 你先去找个媳妇儿，然后找丈母娘要去。
9: 媳妇儿。
3: 那我可要娶个仙女。娶仙女？那你不得巴结王母娘娘？哎呀！哎呦我天！哎，那就等三月三王母娘的蟠桃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4: 景天科长，一道菜可以传递什么信息呢？
3: 这要问你，你知他知，我怎么知道？
4: 你是说一个尿裤子的特工，给我传递信号？
3: 这些中国人狡猾的很，尿裤子算什么？
4: 那我想请问一下景天科长，我为什么会来到中国？还不是因为我的舅舅仁科副雄将军。
0: 在另地的保护下，被敌人杀害了。现在大赵未保，你却拿着枪对着自己人，说我被军统收买，说我背叛。你这是在侮辱我和我的舅舅。
1: 可不敢。对您的身份，我不敢怀疑。您的舅舅是任科副雄将军。 我也没什么可怀疑，但我怀疑您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不是可以先给我解释一下关于我们的约定是怎么回事啊？约定？
4: 媳妇儿，
2: 那就等3月3王母娘娘判断会的时候。3月3号吗？
4: 你还记得那为什么那天不跟我联系？是不是被抓起来了，不能发电报？那天我在遥想阁，可能太快回来了，沉浸在女人的温柔乡里面，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5: 锦天科长不会因为这小小的失误就这么怀疑我吧？好吧，这也算一个解释。但是我没有时间再用来浪费了。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你的清白。
4: 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了他？
6: 别。
1: 他用蔡传递消息，这种方式太像一个特工了。杀掉他，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笔勾销。

0: 你看上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嗯，
1: 特别有必要。
0: 对不起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谁让你又回来？
1: 科长，有家子说他有个很重要的东西遗落在这里了。大家慢用。
2: 那我先走了，千年先生。
1: 都走！
3: 胡闹！快去拿，拿完立刻走。

0: 有这样子，
1: 景田科长，明天一早，我会向景官长还有东京方面请示，即日离开中国。
0: 景田科长今日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对我自己的羞辱，更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耻辱。告辞了。

0: 抬起头来。你叫什么？
1: 我姓钱，我在家排行老大，我叫钱阿大。
0: 你还会做什么好吃的？多做几样，改日送到丁香花园，我尝尝。
2: 钱钱先生，我伯父一定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吧？
3: 你不懂大人，他们只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2: 包括随便杀人吗？钱景先生也是那样可恶的大人吗？
3: 我不是。
2: 那你还回丁香花园吗？
3: 不回了，我可能很快就要回日本了。
2: 这么快就要走吗？我刚刚以为我交到了一个朋友呢。
3: 能和优佳子小姐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2: 那你可以不要走吗？或者至少也等参加完我的校庆委员会之后再走。
4: 来啊，摁手印。告诉你啊，你们什么来路我们都知道了，以后就得随叫随到。
5: 是。
0: 万全，
4: 滚吧。
6: 你俩什么情况啊？
5: 不跟你们俩说了吧，机灵点机灵点，
7: 连军统跟日本人都不分就给人宰了，啊！怎么养你们俩这么一个蠢货？
8: 局长，你批评的是，批评的是。
4: 不是万局，也不能全怪我们，他们日本人骗日本人，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我们怎么能分？
7: 再说，
8: 局长，景田科长一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前景光夫如果要是日本人的话，他肯定不是叛徒，就怕他不是日本。
0: 你什么意思？
9: 慢点儿。所以陈锦真的开枪了，他怎么知道枪里没子弹？
10: 对陈锦来说，这还不容易吗？清武班的时候，这个科目他是第一名。
9: 也是。
10: 日本人利用白头翁引陈家上钩，这天线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了。你马上给邱科长发报，让他与白头翁建立新的联系线路。还有，通知邱科长，他们有可能已经怀疑陈潜就是吕布了。
9: 这么严重？那陈潜怎么逃出来的？
10: 这我不知道。不过，

0: 您还觉得他可疑吗？
1: 二公子，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一手棋，此时此地下得很有力量，十步之后有可能成为最大的愚蠢，所以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怀疑。
2: 嗨，
1: 如果这真是他下的一手棋，下得还不错。假如由于我的怀疑，他一气之下回国，那上峰一定会责怪我。
0: 话说回来，如果前景光复真的是清白的，那经过昨天的这番试探，今天的一番恐吓，也难免会大动肝火。
1: 没事没事。
3: 今天阁下，我是万江海，我这边有重大发现，我怀疑那个前景光夫，他可能不是个日本人。
1: 还有吗？
3: 啊，暂时没有了。
1: 我知道了，见面再聊，谢谢。我的直觉也许没有错，但是方向呢，可以调整一下。

0: 哎，怕什么怕啊？这个人怨气太重了，反正路我是带了，这掘坟的事儿我可不能干，那是要折阳寿的。
1: 说什么屁话！还冤死鬼，还怨气，在哪儿呢？你指出来我看一看。还折阳寿？
0: 那折阳寿的事儿你不干，你让我们干啊？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阳寿折光。
3: 大爷，别开枪！大爷，那个人的怨气真的很重啊。
0: 小埋的那天飞沙走石，吓死人了都。我这回家就得了热病，我这病了好几天。大爷，别开枪。
2: 队长贵姓啊？
3: 姓张，
2: 姓张。
3: 老张是吧？
0: 滚！
3: 啊，
0: 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1: 哎。
0: 这下麻烦了，大师了，啊！当时我亲眼看见的，没心跳了，呼吸也没了，还有日本的医生也看了，这不应该没死呀！你，啊！怎么了？
1: 邪，死无葬身之地啊！这种人死了，一定会变成厉鬼，转世复生的。不能是我，不能是我！啊！
0: 怪不得棺材里边没有尸体，被野狗拖到这儿来了。
1: 这狗啃成这样，也没法断定它死了多久了。
0: 这个鞋，这个鞋我认得，就是他的。

0: 就算这个鞋子是他的，那这些骨头呢？怎么证明这些骨头也是他的呢？那就算是咱们从坟里边刨出来一个整个的骨头，也不能证明是他的呀。这肉都被啃光了，就怎么证明？
1: 说的也对，哎呀，
2: 师傅，要我看呀，咱们就回去吧。这尸体都这样了，还怎么往下查？
3: 那今天就结束吧。您把这些收拾一下，回去啊，把坟填上。
0: 怎么又是我？
2: 这里还有别人吗？
0: 我害怕。
2: 少废话。

0: 秋子小姐。
1: 千金先生，昨晚睡得好吗？
0: 啊，很好。如果是景田先生让秋子小姐来的，那么就请回吧。
1: 你误会了，是尤家子拜托我来的。阿香，之前您建议给尤家子准备中式早点，他今天吃得非常的好，所以再三嘱咐我给钱景先生也准备一份，以表谢意。
0: 哦，正好肚子饿了，肚子。
2: 师傅，我现在觉得没什么意思。
3: 觉得跟着我没什么意思了？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吕布，他是大英雄吗？对吧？就连日本人听到他，心里边都得发颤吧？那景田玉次郎就那么弄他，都没把他弄死，最后怎么了？啊？让我在车上一颠，颠死了。
3: 你也别嘚瑟呀，干活吧。
2: 我说呀，你说，像吕布这么大的英雄，最后怎么了啊？尸骨被豺狼啃食，坟呢也被咱俩给刨了。人这一辈子，就不管你怎么折腾，最后也是一场空。
3: 你停一下。

0: 你前面说的对，我们做不成英雄，但是我们也不糟践英雄。把他埋了，就当是你我对他的尊重吧。
1: 对对对，咱们给日本人当差，净干缺德事儿了。这也算给咱们俩积点德。
0: 说到日本人，回去之后怎么说你想好了吗？
1: 部分尸骨不全，被豺狼啃食，反正人肯定是死了。
0: 就这么说。

0: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 就希望大家整点整点活。
0: 走，嗨，玉言。
2: Hello。
0: 哇，这是你泡的茶。
2: 对。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2: 天哪，
1: 你是在剪头发吗？
2: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1: 好。
0: 你把家都搬来了。
3: Do you want to try？
4: 好看。
0: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5: Relaxing，
6: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 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6: 你看到了吧？
5: 看到了。
4: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7: 金卡翻倍，
8: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0: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9: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薄冰。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啊，不行，
0: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1: 我要哭了，我的
12: 妈！芭蕾舞，
11: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3: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0: 非常的热闹，哇！
14: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5: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6: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5: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0: 会吧，我觉得。
11: 他怎么到处窜呢？
17: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8: 你还行吗？
5: 我要上厕所。
18: 他好可怜啊！
5: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8: 王星月，
11: 怎么回事啊？
17: 王星月，他要憋死了。
12: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5: 一言难尽。
9: 明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薄冰。
16: 神经衰弱，睡不着，心烦气躁，动不动就发脾气，
19: 腰脊酸，走两步都要歇一歇，全身乏力，人疲劳，干啥都没劲儿。
3: 夜尿频多，老起夜，晚上睡不好，白天打瞌睡，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17: 男飞女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13: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17: 好，用行动证明吧。
5: 测试
1: 心
5: 格 check， 高于100，阶段高。
9: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18: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哇，
8: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4: 结冰了，哥，再吹。
10: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5: 你完了，今晚
20: 吃进去很妖娆。
15: 哎呀，好素了。
2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0: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6: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5: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

0: 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 对，
0: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2: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谢谢您，千景先生。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跟有佳子小姐如此投缘呢。我看得出来，她喜欢你的。很多人都喜欢我，难道山口太太不喜欢我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但是我想，她一定希望你回去的。
1: 今天山口太太是来当说客的。准确的应该说，我是为景田先生向千景先生请教，如何可以走进有佳子小姐内心的。
2: 那就麻烦转告景田君，他做的越多，离有佳子的心就。
0: 越远。嗨，《论语》里不是说过吗？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千里先生，这句话里面的“小人”，不是年龄小的意思。啊。但是没关系，我一定把您的建议转达给景田先生。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山口太太。 可不可以请阿祥帮忙一下？
0: 当然可以。
2: 可不可以帮我把衣服熨一下？多走。

0: 他还是不肯回来吗？是的。不过，他答应了尤家子，参加他校园游园会后再回日本。
1: 校庆什么时候？
0: 科长，是后天。哦。我差点忘了，那天是尤家子的生日。
1: 我应该给尤家子一个生日惊喜。您的意思是，您也要去参加学校的游园会？我是尤家子唯一的亲人，不能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
0: 嘿，我一定会安排好游园会的安保事情。
1: 提前一天现场排查。嘿，啊，生日礼物。 就麻烦秋子小姐为我准备吧。
0: 明白。

0: もしもし、丁香公馆。嗨，景田科长，政治保卫局的湾江海电话。
1: 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一起表演魔术吧。
2: 太好了，如果你能来做嘉宾的话，我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到时候伯父如果看到我从柜子里消失又从天而降，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2: 嗯，那我们去排练一下后天的表演动作吧。
1: 好啊，走吧。
3: 啊，我知道了。
4: 怎么样？
3: 哦，当初吕布死的时候，千木医生反复确认过他的死亡吗？
5: 是的。啊，辛苦了。刘家子，
6: 刘家子，他是谁呀？
1: 啊，我朋友千景君。千景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5: 是啊。嗯。
1: 啊，这位是我同学彩英，后天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7: 你们是准备要把校长变没了，然后可以休息三天吗？
2: 不是啦，我爸爸是魔术师，后天他会来表演。我想请尤佳子跟我一起做我爸爸的嘉宾。
7: 那看来后天我有事情做了，我一定要来好好欣赏一下。
8: 我看到有一个水果摊，想不想吃水果？
1: 好久没看到校门口水果摊了。
7: 我请你们。
1: 老板上哪儿去了？
7: 没关系，跳完以后把钱放在这里。
9: 走吧，
5: 我们不用借尤佳子小姐了吗？
9: 不用，回丁香花园。
8: 彩英，要不要？
6: 谢谢。
1: 王老师，王老师，
10: 尤佳子，你怎么还没回家呀？今天山口太太没来接你吗？
1: 今天换了个人来接我。
7: 在下前景光夫，这位是啊，
1: 这位是我最喜欢的王康雅老师。
7: 王老师，
8: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0: 王康雅，
7: 怎么感觉尤佳子，你是不是没有当着王老师的面说我什么好话？
10: 没有啊，尤佳子说您是一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见一个爱一个。
1: 王老师，怎么出卖我？
7: 怪不得我和尤佳子是好朋友，很了解我。
8: 好，把钱留给老板。
10: 干什么？
7: 花花公子嘛，美人在前，怎么有不上前的理由呢？
10: 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7: 逢场作戏配合一下嘛，值不值成子？
10: 谢谢，
8: 王老师，
7: 下次见。Nice to meet you，
1: 千金先生，你刚才跟王老师说什么了？
7: 我说我喜欢他。
1: 你，果然，怪不得王老师走的时候那么生气。
7: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可是你喜欢很多人。这不行，不可以。
7: 是的，我是喜欢很多人，但是见到王老师之后，我就只喜欢他。到目前为止，
1: 太过分了。
7: 你现在年纪还小，等到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大胆去追求。
1: 你追求别人我管不着，但是你不能追求王老师。啊！
7: 为什么？你不会是害怕我会伤害他吧？
1: 因为我想让我伯父追求他。
7: 纳尼？
1: 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伯父可是很优秀的人，他不像表面上那么严苛不讲理。怎么了？
7: 你还真是人小鬼大。你今天不会是来当说客的吧？
1: 本来是。
7: 那现在呢？
1: 现在既然你要追求王老师，那你还是早点回日本。
7: 哎，你昨天还跟我说是好朋友。
1: 我没说过。
7: 你说过啊，好朋友。
1: 我没有。
7: 哎，你不要跑了。
1: 岁数
7: 大了跑不动，等等我。岁数大了。
3: 对不起，向您郑重道歉。
5: 金天藏，何必行此大礼？那天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3: 不不不，都走。
5: 哎，都走。
3: 哎，真是不好意思，中国人实在太狡猾了。我在中国多年，不得不防。三个月之前，由于疏忽大意，致使任科将军以身殉国，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即使前景君心里不舒服，还是希望能够理解我的初衷，不要介意。
5: 理解。突然想起，我舅舅在来中国之前。跟我讲荒木伟前辈的事。
3: 荒木伟前辈，他之前是上公馆的特务科科长，跟你舅舅是好朋友。
5: 我舅舅说，荒木伟前辈机智、忠诚，一身本领，是他非常欣赏的军人。可是因为他轻信了一个叫陈善的中国人，用人不慎。最终以身殉国，人心险恶，不得不防。我都理解。
3: 哎，前景下果然是胸怀宽广，深明大义。感谢，感谢对我的理解。
5: 金天藏，我的不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对我的隔阂？说实话，现在去米高梅，我都忧心忡忡，玩不尽兴。哎，
3: 还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所以这一次，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就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来，留在上海，我们继续合作。从此，我们消除彼此心中芥蒂，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精诚合作，以诚相待。
5: 嗨，
4: 这道汤羹是以淮山药、枸杞、虾仁、芹菜末为原料制成的，鲜香美味，清淡宜人。
11: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人间四月天，
7: 你这什么呀？
4: 啊，我做的新菜，这道菜名叫轰炸东京，炸它和稀巴烂。那是一道酸甜适口的清凉糕点，是以精米和糯米磨成粉以后，加入一定的薄荷叶和话梅粒而制成，相比一般的甜味糕点。它多了一点清凉和酸，我给它也起了个名字，叫“初恋的夏天”。小的还为各位准备了一点清爽的酱瓜，
11: 适合配米饭和白粥。肉菜吃多之后啊，吃点它，爽口又解，特别的下饭。
7: 辛苦了。

我平素不喜欢喝酒，因为酒会让人昏聩。但是今天，为了钱精神，一定喝一杯。

0: 你姓什么人？啊，
1: 在下朴志信，我的女儿朴彩英在这里上学。
0: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我明天要到学校表演魔术所需要的道具。
0: 查一下。

0: 之前入教的全部人员都检查了吗？全部已，一检全标准，正在进行检查。这景田科长这次弄这么大的台面，连一个学生的委员会弄这么紧张，
1: 小心为上吧。
2: 告诉弟兄们，
1: 礼堂，重点排查。
3: 哎，干活了！
4: 是，走。

0: 王老师，我来帮你了。刘佳子，我知道你喜欢他叔，但是今天至少有十双眼睛盯着你。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小心点。
1: 王老师，你不是鼓励我要勇于表现自己吗？
0: 你这是学会用我的话来对付我了。
1: 不用管他们，王老师，你在旁边扶着梯子，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0: 那不行。
1: 王老师，我来吧。
0: 不行不行，我来。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注意安全啊。
1: 嗯。
0: 王老师，你看怎么样？
1: 哦，这个位置特别好。王老师，帮我把那个拿给我。
0: 行，那你扶好啊，千万别摔了。
1: 刘佳子。
2: 是吧，尤佳子？王老师，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大家散了吧。没事。刘佳子小姐，你没事吧？
3: 二宫先生，我只不过跟王老师躺着聊会天而已，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紧张？
2: 你是老师吗？
3: 嗯。
2: 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让尤佳子小姐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3: 二宫先生，请不要这样跟王老师讲话，是我自己肩挑牌的。
2: 作为老师，没有照顾好学生，只失职。
0: 二宫先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如果你非要在这里惹恼我的话，我一定会跟我伯父告状的。尤佳子，没关系的，二宫先生也是职责所在。
4: 我当然不想惹恼尤佳子小姐，只是今天科长说了，不想让你再爬高了。
0: 二宫先生，你有孩子吗？ 那您从小到大有没有摔过跤总记得吧？一个人从小到大怎么可能没有摔过跤呢？尤佳子她又不是玻璃做的，如果一个人连跌倒的机会都没有，那就等同于被捆绑住了手脚。您知道为什么尤佳子那么爱玩吗？就是因为你们总是不让她做这个，不让她做那个，所以她才会格外的向往自由。
4: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0: 景天先生，
5: 伯父。 景天科长，二公子，去做自己的事吧。
2: 哎，
3: 伯父，我让您担心了。
5: 你不是让我担心。

0: 这让老师担心，这么不小心，很不得体。还有，以后不可以这样向二公子说话。
1: 是，对不起，伯父，我可以去门口接我的朋友吗？
0: 嗯，
1: 那您跟王老师聊。王老师，我先去接我的朋友了。
2: 去吧。
0: 这个孩子，他父亲的原因没有管教好，没有规矩，给老师添麻烦了。
2: 没有，一点也不麻烦。我很喜欢尤家子，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0: 那是王老师包容他。
2: 景田先生，看得出来尤家子他平时很怕您。如果景田先生平时也能够多多包容包容他，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或许会有帮助。
3: 爸爸，
4: 啊，妈妈都好几天没回家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5: 妈妈去姑姑家了，过几天就回来。
4: 姑姑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啊，没有，姑姑就是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想让妈妈过去帮帮忙。
4: 那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
5: 不是怕你担心吗？没事啊，过几天妈妈就会回来了。
6: 入边去。
7: 嗯，好的，进，请进吧。
8: 嗯，走吧。
9: 这么多人，
10: 安全检查，田景军就
8: 三姐先生，快跟我来。哼，
7: 还有你呢。
9: 你呢？
8: 快点儿。啊，你看。
9: 看什么？
0: 非常有道理。受教。感谢王老师跟我讲了这么多关于教育的事情。我还要去见一下加藤校长，尤家子就拜托了。
8: 你说，他俩适不适合结婚？
11: 哦，你看，你看，伯父都走了，王老师还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9: 你这个样子，让你伯父知道了，会批评你的。
8: 你不会告诉我伯父的，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哎，
5: 尤家子同学，
8: 彩英爸爸。怎么，彩阳爸爸，这位是王老师。
5: 王老师你好。
2: 朴先生您好。
5: 今天的演出拜托你了。
8: 能为朴爸爸做嘉宾，我很高兴呢。
5: 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彩英的身体不太舒服。
2: 彩英没事吧？
5: 啊，没事，应该只是吃坏了肚子。不过现在急需一个人来替他做演出嘉宾。
8: 王老师，那你来吧。
5: 啊，对啊。
2: 我不行。
8: 你行。
5: 啊，没什么困难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个沟通，然后记住配合的流程就好了。
2: 我还是
5: 拜托了，拜托了，
8: 老师。
2: 那行吧。
5: 哎，太好了，谢谢。那这边请。
12: 景田科长，今天的活动流程是先由学生和家长们观赏演出，再去草地上参加游园会活动。尤家子的生日也会在草地上举行，蛋糕和鲜花都准备妥当。
0: 加藤校长费心了。
12: 这边请。
13: 同学们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景田科长，大家欢迎一下。
14: 景田科长。
9: 景田科长，今天的安保级别很高啊。
0: 因为前景上来了。
12: 景田科长，朴智先生是著名。

名的魔术师，之前在卡尔登戏院的演出可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呢。朴先生的孩子跟优佳子是好朋友，这次答应来校做魔术表演，也为我们的校庆增色不少。

0: 灿田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1: 是啊。
0: 啊，这位是我同学彩英，浩田，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2: 怎么变成了春阳？

0: 彩英，快换上这身衣服离开这儿，到姑姑家等我。出什么事了，爸爸？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好孩子，为了你的妈妈，快走，快，快去。

0: 全都搬走！全都搬走！哎，
1: 表演还没结束呢。
0: 魔兽师去哪里了？
1: 不知道。
0: 哎，你的好朋友呢？
1: 他拉肚子了。
0: 这个盒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下？
1: 不行，帮我删上了。
0: 哦，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1: 礼物啊。
0: 啊，礼物，可以看一下吗？

0: 不要动！
1: 二位先冷静，听我说，尤家子小姐身上绑了炸弹。
2: 去找拆弹专家，来不及了。这方面我有经验，请相信我。现在这颗炸弹已经绑在了尤家子身上，如果擅自取下来的话，我怕会发生意外。所以能不能拜托二公组长现在帮忙维持下秩序？我去后台找一找，看能不能有用的工具，尤家子小姐就交给你了。啊，尤家子，
3: 别动，慢慢就行。
4: 大家不用慌张，出了一点小意外。
5: 没事的，大家不要紧张。

0: 王老师，他怎么样？没事吧？他暴露个炸弹。炸弹！
1: 千万不要动！快点，没事吧？有一颗炸弹。有炸弹！不要这样。别慌，千万不要动。
2: 比我想象的复杂一些，
3: 可不可以请你们带着观众先行撤离？我大学时期学过功课，熟悉炸弹的构造和制造，让我试试吧。相信我，一定会把尤家的消息帮你带出来。我只是怕有万一发生，拜托了。景天科长，先跟我走，
4: 等我走吧呀。
3: 所有的人去，走，
2: 都别动，让景天科长先走。
3: 大家，有序撤离。
2: 走走走走走。
3: 王老师，也请你离开一下。
2: 我留下来陪他。真的不需要，拜托了。校长可以帮忙一下。
5: 王老师带出去。
6: 王老师，没事，有家子，你放心。听说还有炸弹，真的假的？
2: 快走吧，快走吧。
7: 今天哥讲，我没事吧？
8: 快去叫福山三。
9: 啊，
8: 我去。
9: 哎，
6: 王老师，你没事吧？
10: 没事。
11: 二更，包围学校，凶手应该还在吗？右边封锁每个出口，谨防凶手脱逃。
2: 嘿！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准备好了吗？

0: 那是什么？啊，是你没定时炸弹。
1: 那我们会不会有危险？
2: 刘家子小姐知道吗？今天你的短发造型非常的适合你，很漂亮。
1: 三小子，你救救我！爸爸，
2: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我爸还在外面等着我呢。
2: 刘家子小姐，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1: 三小子，你救救我！
2: 回答我，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
2: 红色。

0: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2: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3: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4: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5: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2: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4: 真的太感动了。
6: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7: 妈妈，你怎么来了？
8: 我做的相机。
9: 爸爸。
7: 翠香米。
10: 爸爸，你也来啦。
11: 翠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5: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数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16: 我终于找到不懒呆的大鸭子，
15: 大姐吴君如。
17: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8: 哎呀，我血压高了。
15: 二姐樱桃，
19: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20: 有虫子。
21: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15: 三姐林依晨。
22: 好巧哦，在这遇见你耶。
23: 14000-3500，
24: 能选一个是一个。
15: 四姐周冬雨。
25: 走不上，我要发火了，气死了。
15: 小妹王可，
26: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27: 就是想吃。
28: 我还没打到主菜呢。
15: 大哥邓为，
29: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20: 我在练球。
30: 接下来才是正戏，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15: 弟弟王星月，
31: 妈妈，
32: 不让你 break。

0: 我这人要面子。
1: 对对。
2: 耶耶耶！
3: 爱少年，我们是七福随行，
4: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5: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6: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7: 出发，冲啊！
6: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
2: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3: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2: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3: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2: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了，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重度呢？
2: 重度，
3: 师傅辛苦了，加油！
4: 你是谁呀？
2: 老黄啊。
4: 老黄。
2: 哎。
5: 你饿不饿？
6: 饿不饿？
5: 你饿不饿？
7: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哦。
5: 对。
7: 他也很需要你啊。
5: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2: 秃了，秃了，你又喝嘞？
7: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5: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0: 真的困了。哎，好冷啊！
1: 只有四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十度左右，好冷啊。
2: 我们四点多钟起，五点往山里走。
1: 这么早啊？
2: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1: 那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2: 十一个人。
1: 怎么打呢？
2: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十几分钟上山。
3: 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十几分钟，嘉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4: 下得100多个吧。
1: 一天能打多少个？
4: 那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1: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4: 对对对。
1: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4: 在一棵树上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1: 杆子这么长啊？
4: 9米的。
1: 嘉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4: 小扎子。
1: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4: 做桑树用的，这个扎在树网上。
1: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4: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1: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呢？
4: 人头超过树头，
1: 要爬到顶上。啊，
4: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1: 那会晃吗？
4: 晃，那肯定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1: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4: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1: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1: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4: 勒紧，勒紧疼。啊、
1: 哦，这个一定要勒紧。
4: 那不勒紧，绳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1: 慢慢扎。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4: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1: 哇，这么轻松吗？啊，
4: 对，
1: 你往。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4: 那腿就使劲往里扎，你小点蹬的，那个腿使劲扎。
1: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4: 往外劈呀！
1: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哇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4: 哇，走啊，
1: 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4: 对对，慢慢的。啊，
1: 我不敢下。
4: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往外劈啊，你腿往外劈啊。
1: 出不来了，哎呦。啊。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5: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他们一步一扎，每天

0: 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1: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0: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2: 一般是8月23号出租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0: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2: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汇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0: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折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1: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0: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1: 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4: 这工作很危险的。
0: 您害怕吗？
4: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得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0: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有个1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5: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面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5: 树油子吗？沾上手上就非常黏，非常难洗，
0: 用
5: 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6: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6: 对对对，
0: 试试。嗯。这还挺好掰，
6: 对对对，
0: 很脆啊。嗯，我剥到松子啦，
6: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6: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啊，
0: 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6: 嗯。
0: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6: 对。
0: 而且很脆。
6: 嗯。
0: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7: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900块钱，好的要打基件都挣1000多。
0: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7: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8: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台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就是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松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的油门，大树用大的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1: 哎，掉下来一堆。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儿，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
2: 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剥力机，在剥力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需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4: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

0: 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纸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1: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0: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啊，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哎，鸡翅这边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2: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3: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0: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3: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0: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3: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2: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3: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0: 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伞鸟。
1: 哎呦，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0: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2: 虚中伞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伞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须。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垂。什么是肉垂呢？比如说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垂，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垂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伞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垂。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伞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0: 当然有啊，
2: 除了虚中伞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个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 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肉。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么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把它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它们的胃里面去，用它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0: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4: 南飞女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5: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4: 好，用行动证明吧。
6: Check，
7: 高于100，决算高。
3: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8: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9: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0: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1: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2: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13: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0: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2: 真的太感动了。
3: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4: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数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15: 我终于找到不懒干的大鸭子，
14: 大姐吴君如。
1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血压高了。
14: 二姐樱桃，
17: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18: 有虫子，
19: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14: 三姐林依晨，
20: 好巧哦，在遇见你耶！
21: 14,000-3,500，
22: 能选一个是一个。
14: 四姐周冬雨，
23: 变成这样。
24: 气死了。
14: 小妹王可，
25: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26: 就是想吃，
27: 我还没拿到主菜呢。
14: 大哥邓维，
28: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18: 我在脸中耶。
29: 接下来
0: 才是正戏，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14: 弟弟王星月，
1: 妈妈，
2: 我这人要面子。
1: 耶耶耶！
6: 爱少年，我们是七福随行。
14: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3: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1: 沈晓明调研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强化使命担当，发挥协同效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湖南担任本届论坛主宾省。本台记者提前探访论坛筹备和湖南展区准备情况。
1: 湖南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湖南发展新质生产力、机关党建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好选拔和育人的关系，根据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规律，优化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要紧扣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尊重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打造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湖南辨识度的精品力作，统筹广播电视、新媒体矩阵、公共文化空间等渠道，更好传播中华文化。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少儿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繁荣少儿文艺作品创作，强化少儿文化市场规范管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攻关，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队伍支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推进机关党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不断优化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发挥金融工具的协同效能，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财信金控是湖南唯一的省级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基金规模超800亿元，基金矩阵覆盖全省重点产业链，形成了多金融牌照、协同赋能、重大项目落地的特色模式。来到财信金控，沈晓明查看企业支持产业发展成果，深入了解基金矩阵、产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服务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整体经营、利用综合金融和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金服融基金运营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财信金控在服务全省大局、赋能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牢牢把握市场化发展方向、创新股权合作、应用场景等投融资模式，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招商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提升产业基金投资质效，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国家级基金等合作，
2: 既关注省内外优质企业和项目，又注重服务市中，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强化干部对运用产业基金的学习培训，做到会用能用，用得好。要充分发挥多金融牌照协同效能，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做好风险隔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要推动各类产业基金协同发展，加强省级统筹，明确各自定位，形成良性发展生态。要牢固树立人才强企理念，系统谋划人才发展战略，重视培养引进人才，着力培育一批懂产业、懂经济、懂金融的经济型人才队伍，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省领导王俊寿、于洪胜参加。
0: 1934年10月，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共8.6万多人集结江西余都，准备渡河开始长征。今天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这里寻访90多年前的故事。
2: 90多年前，江西余都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大秘密。1934年10月，8.6万红军主力要在余都渡河开始长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侦察密布，一旦走漏风声，红军将陷入四面合围。但奇迹发生了，30多万余都人民守口如瓶，帮助红军悄然渡河。敌人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
3: 你看，这就是余都河，河面宽有600多米，水流湍急，当年河面上没有一座桥，大部队要想渡过余都河，就只能依靠架设浮桥。当年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隐蔽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架设浮桥的时间都是定在了傍晚5点之后。
2: 红军通宵渡河，天不亮就把桥拆掉，木板分散隐藏在岸边，滩上的足迹全部抹平。架了拆，拆了架，红军渡河的4天里，30公里的河段上先后架桥拆桥15次。白天余都河畔一切如常，敌人的探子来来往往，看到的只是一条平静的河。可这条平静的河背后，是余都人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架浮桥需要大量木板，沿河两岸的老百姓二话不说，把自家的门板、床板、店铺板全卸了下来，送到架桥工地。有位姓曾的老大爷儿子参加了红军，他先把家里的门板扛去架桥，自己在地上铺了张草席睡觉。后来听说工地上还缺木料，他转身回家，把自己的寿材也拆了送过去。周恩来听说这事后感慨地说，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4: 需要什么我们就献出什么，所以也能够感受到当年苏区军民之间感情非常深厚。
5: 为什么30万余都人能守住这样一个秘密，是因为余都人民和红军啊早都融为了一体。余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线，30万余都人守护的这个不仅仅是秘密，更是对这支队伍的信任。
2: 1934年10月，红一军跨过余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余都县，像潭头村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0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
6: 我们在家门口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照看得到。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7: 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发展产业还是说为群众服务也好，现在家家户户也住上了小洋房，无论是村集体的收入还是说我们每一个村民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湖南是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本台记者今天率先走进张江科学城，提前探访论坛筹备情况和湖南展区的准备情况。
8: 这里就是张江科学城，它既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也是世界级硬核科技的策源地。一大批创业者从这里起步，一项项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明天起啊，2026浦江创新论坛就将在我身后的张江科学会堂举行。 湖南也将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这场国际科技盛会。
2: 一进会场的西登陆厅，主宾国南非和主宾省湖南的展馆分立两侧，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湖南展馆将集中展示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便捷式量子绝对重力仪、仿生飞鱼等一批湖南代表性硬核科技成果。
9: 湖南馆这一次呈现了46件这个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到脑机接口、量子通讯和人工智能等12个领域，全方位地展示了湖南的科技创新实力。
2: 本届论坛期间，湖南除了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参与各项活动和论坛外，还将独立承办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这也是浦江论坛举办以来首次由主宾省独立承办的大会专题论坛，将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全球发展趋势、中国实践路径与湖南实践等议题开展对话研讨。
10: 论坛期间将集中展示湖南文化科技融合的实践探索和产业成果，让更多的嘉宾心开感受科技湖南文化激发创新的湖南实践。
2: 浦江创新论坛自2008年举办以来，在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深化国际创新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期间还将组织24场专题论坛及多场配套活动，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参会。
0: 今年的服贸会上，机器人扎堆秀才艺，会书法、会武术，更重要的是能干活。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上岗解锁新职业， AI 打开了更多的商业服务场景，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体验。
11: 什么？这竟然是一个机器人？您能捞上来让我们瞧瞧吗？
12: 可以。
11: 哇，这是真机器人，甲鱼。但是我看它真的很逼真哎，包括它摆荡的一个姿势，而且它会灵活的在里面转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首先，它的外形是采用了金龙鱼的外形，其次，它在尾鳍这里是分了3个关节来设计，这样能更好的去复制金龙鱼优雅的这个游姿。
13: 今年的服贸会，机器人唱起了主角。用无脸害羞姿态跑步的天宫机器人，轻而易举就突破人类400米田径赛极限。可爱的机器狗不仅情绪价值拉满，还有很多陪伴功能，可以作为导盲犬指引盲人行走，可以充当跑腿配送快递货物，还可以是健康管家监测你的身体指标。
14: 既能陪伴人，也能帮人们干活，同时呢，把这个家庭场景给做穿做通，然后希望后面在更多的海外场景进行一个大力一个推广。
13: 在多功能的实体机器人之外，虚拟数字人也探索出了更多商业可能。只需要一款产品加一段介绍词，就能生成适配的数字人带货视频。数字人还能自己开直播，一边互动一边卖货。百度的这款数字人已经拥有了多人种形象，掌握了数十种语言，在服贸会展示现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
11: 从昨天下午开展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客户想来我们展台。我觉得就参加这个展会之后，我确实看到了非常多，就我之前在公司内部没有看到一些新的需求。
13: 万星科技的这款 AI 视频带货神器支持 AI 生成与真人实拍混合创作，覆盖了美妆、服装、食品等18类商品领域，可以提供专属模特库、场景库和话术库。
15: 它主要适用的场景聚焦在跨境电商和社媒带货。我们的90%的营收都来源于海外市场，以及我们的业务现在也是覆盖到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近年来湖南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3: 今天致敬引路人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启动，王戟、蓝昭红、李海、陈娟、郑宇5位湖南优秀教师代表在长沙中心城区大屏、机场大屏和地铁数字屏集中亮相，让教育家精神走进城市客流最密集、传播最广泛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教师节专属语音在长沙地铁20个站点同步响起，向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
11: 非常用心，尊师重教的氛围也比较浓厚。我觉得老师应该像一束光，一直在前方指引着我们。
13: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数据显示，湖南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85.45万人。广大湖湘教师以德养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力争做人师经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在延陵县龙扎瑶族学校，英语教师盘志平坚持扎根乡村讲台27年。2004年，年仅29岁的他突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双腿近乎瘫痪，医生断言可能永远站不起来。然而学生的一句我们还想听您上英语课，让他重燃信念。历经半年的训练，他拄着双拐重返讲台。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
16: 只要我一站上讲台，我就充满力量，只想让每个遥乡孩子们相信我能行。只要我还能站上讲台，我就会一直站在这里，能让孩子们走出大山。
13: 乡村教师是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2026年，湖南安置公费师范生15734人，招募中央引领讲学教师，选派三区支教教师1000多人，其中长沙市派遣近400名教师赴大湘西边远地区支教。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自2006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以来，20年间共培养了2.5万多名乡村公费定向师范生，毕业生乡镇以下从教率稳居全国前列。
11: 我将以四有好老师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未来我将扎根教育基础一线，用心点亮学生梦想，呵护学生身心健康，做一名引领学生茁壮成长的大先生。
13: 2025年，湖南中小学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全年培训教师5.95万人次。2026年，统筹中央专项资金1.4亿元，计划培训50000多人次，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0: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今天发布，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文涛位列其中。2003年，他从飞机铆接技术骨干转行走上讲台，用实干经验点燃执教课堂，培养的学生遍布军队机务一线和全国航空维修企业。
17: 站在舷梯上，文涛正在讲解飞机外壳的维修步骤，学生们一个个都听得入神。超强的课堂吸引力是因为他的课全是干货。文涛原本是长沙一家航空维修制造企业的技术骨干，2002年被公司外派到长沙航院当兼职老师。一开始照本宣科的他发现，讲专业术语学生们老走神，真正让大家坐得住学得进的还是直观的实操技术。于是文涛总结自己工作中的30多个实操案例，转化为鲜活的教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融入理论知识，课堂瞬间就活跃起来，学生们的水平有了提高，文涛也从中收获了传道授业的成就感。2003年外派期结束，文涛放弃高薪的企业岗位，正式成为了一名执教老师。
18: 在企业当中，我只能够修有限量的飞机，但是到了这个学校来了，我可以培养更多的航空维修的人才。
19: 文老师把实际操作的问题变成了课堂案例，生僻的理论知识换成了实打实的操作流程，让我们上手特别快。
17: 航空维修实训，学校仅能依托退役飞机开展教学，设备少，损耗大，各类动态航空故障难以实景复现，学生实操顾虑多，不敢上手，练不扎实，成为制约专业人才培养的最大瓶颈。为解决这一难题，文涛白天跑企业采集数据，晚上带队开发软件，花了1年多时间建起一套1:1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学生们在电脑上就能模拟10多种故障场景，反复练，反复试，练熟了再上真机，实操考核通过率从78%提升到96%。
20: 以前呢没有这个系统的时候，那么学校里的这些装备用坏了，那我们可能就会要开发新的课程。那么通过这个系统呢，学生呢可以反复练习，到实际的工作中呢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出现。
17: 23年深耕航空职业教育，文涛培养的数千名学生遍布全军机务一线，各大航空维修龙头企业，成为守护航空安全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依旧坚守教学一线，牵头建设名师工作室， 深耕教材编写，对接企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持续发光发热。
18: 这个匠心育人，啊，航空强国，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我应该要培养更多的人去服务我们航空维修产业，为我们的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教师节来临，在深圳工作的儿科医生刘海波专程赶回长沙看望自己的老师党西强。20多年前，他曾是党西强接诊的一名小患者，如今他成了和老师一样的儿科医生。
3: 党老师，节日快乐。
21: 谢谢，不容易啊，从深圳赶来，我的天哪，赶得非常的意外。
17: 一大早，刘海波就从深圳赶到了长沙，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科门诊看望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党西强。刘海波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偏远山村，从小患有肾炎综合征，因为家乡医疗条件有限，2003年家人带着他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求医。当时接诊的恰好就是担任带组教授的党西强。
3: 当时跟我们说话都是非常轻声细语的，他会让我们没有距离感，我们其他的小孩包括家长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很耐心。
17: 经过党西强团队的悉心照料，刘海波的病慢慢好了起来。出院后，他坚持每月找党医生复诊一次，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次次被党西强高超的医术、谦和的品格打动。2014年，刘海波成功考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科专业，成为党西强的研究生。
21: 我觉得他比较踏实、认真，钻研，还有一个是励志，有远大的思想。
3: 党老师给了我许多第一次的见识，第一次坐飞机参加全国学术交流大会，第一次带我去永州进行儿童的家系随访，党老师给了我这么多学术学习的机会，也让我的见识更加开阔，点亮了我的人生。
17: 2017年，刘海波顺利完成学业，入职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儿科主治医师，和老师党西强一样，守护着孩子们的健康。从那以后，虽然相隔千里，每年的教师节，党西强的门诊病房都会收到一束鲜花。
21: 念念不忘的学生，能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做梦，说你长大了，也成了我。人民的健康，孩子的健康在我们手上，把这种爱病人、爱自己、爱社会、爱祖国这一种精神传达下去。
3: 今后我会在我们的儿科事业上传承党老师这种大爱无疆的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护佑儿童，精益求精，砥砺前行。
0: 在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刚经历518特大洪灾的校园，没有热闹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拿起纸笔，用一张张手写贺卡，向一直守护他们的老师们送上一份朴素的节日感恩。
2: 课间10分钟，同学们在作业纸上写下心里话，没有华丽辞藻，纸上记下的都是洪灾雨夜里老师们冒雨值守、日夜陪伴的真实片段。学生唐鑫家中受灾严重，返校后情绪低落，学习也跟不上，老师们一直留意他的状态，课后谈心疏导，还利用课后服务帮他补习落下的功课，慢慢帮他走出了洪灾带来的心理阴霾。
22: 回到学校后，老师每天都会找我聊天，功课一点一点帮我补了起来。今天写这张卡片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情我都记得，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惦记。
2: 5月18号凌晨，山洪冲进校园，积水最深近2米，341名寄宿学生深夜被困，老师们顶着暴雨逐间寝室叫醒熟睡的孩子，有序组织转移，最终全员平安撤离，实现零伤亡。这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也让学校里90后、00后青年教师在风雨考验中读懂了乡村教师这份职业的重量。
23: 经历的那一场洪灾，当洪水漫过我们的大腿，我们挨个的去呼喊转移学生， 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我们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们的依靠。这件事也彻底刷新了我对教师角色的认识。
4: 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乡村教师不光要站好讲台，遇到险情更要顶上去。
2: 洪水退去，老师们全员上阵，清淤消杀，检修设施，确保学校如期复课。如今学校教学秩序恢复平稳，校舍修缮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5: 我们将把这段特殊经历化为育人力量，用心用情守护山区孩子逐梦前行。
2: 九号，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选手开启高空极限对决。赛事首日率先进行弯道竞速项目比拼，选手们从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一系列动作。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本次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
1: 金秋感念师恩，冷暖伴您同行。今天是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天气方面，受干冷空气继续南下影响，今天全省大部地区降温显著，较昨天同一时段普遍下降了7到10度，局地降幅超过10度，凉意凸显。气温回落，在图上的黄色区域出现寒露风的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另外，目前我省的晚稻将大面积进入破口抽穗期，正值病虫害防控的重要关口，结合水稻喷药适宜度模型，明后天全省大部适宜开展喷药作业。具体来看到，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湘东南局地有小雨。明晚到后天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
6: 长沙多云，18到27度。岳阳晴，18到26度。湘潭多云转晴，18到27度。株洲晴转多云，18到28度。衡阳阴天，19到27度。益阳多云转晴，17到26度。常德晴，16到28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8到20度。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

0: 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 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8: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8: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0: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2: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1: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8: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0: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7: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8: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是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然后
6: 注册
7: 账号，然后注册账号，
8: 给我点点关注哦。
9: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10: 屏蔽推送，继续翻译本书。
9: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1: 生成答案，
12: 给我答案，
11: 我解答，
12: 告诉我答案，
13: 给我正确答案，
12: 生成答案。
14: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5: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4: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6: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7: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8: 我快乐，新年快乐！
17: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9: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我觉得如果在长沙这样的地方做艺术的创作，那是非常自由的。最重要的是，其实我是想让大家看到属于长沙的故事，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把我托举了，我觉得我需要给他们一些反馈。
2: 我现在在梅溪湖大剧院，今天我的嘉宾是旅艺归国的歌剧音乐剧演员，国际声乐大奖获得者，声入人心年度首席何亮辰。

0: 这一次回来，他的身份是创业者。
1: 聚光灯曾落在北上广意大利各大剧院，兜兜转转，何亮辰最终选择回到起点梅溪湖，以创业者的身份扎根长沙。今天我将全程沉浸式参与月亮盒子戏剧开放日，跟着一场人才直聘剧本围读，看懂一位顶尖音乐剧歌剧演员放弃一线城市成熟赛道，留在湖南深耕音乐剧的选择与坚守。
0: 你出生在四川，然后在四川读的本科，又到意大利留学，然后又到北上去跑很多音乐剧剧组，为什么会选择把长沙当作你的创业根据地呢？
2: 就是在梅溪湖，就这儿录制的《深入人心》，录制完了，我其实一直觉得那个梦一直就没有醒，然后心里呢也有一个情怀，就觉得我当时梦的起点在这儿，我很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在我梦起点的地方种下了一颗种子，慢慢的长成了，就像这个墙上这么多戏剧一样，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戏剧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所以说我最后还是选择待在了长沙这么一个地方。其实长沙这个城市就有点像音乐剧一样，它都是年轻化的，会包容年轻人的表达，年轻人的观点，然后也更加的有烟火气。音乐剧也是一个包容的，必须要包容着烟火气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所以说在长沙，音乐剧它就是一个不谋而合的东西。我觉得
0: 哥，为什么月亮盒子现在主做的是选角和人才孵化这些相对来说没那么盈利的赛道呢？
2: 这个行业越来越好了才会需要我们。以前的时候，剧目它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导演有一个用人的习惯，就基本上固定的班子就是那些。然后后来制作越来越多了，是需要更多的人才的，就突然一下我们说好像需要一个选角这么一个团队一个职业，所以我们就捷足先登的开始自己就做起来了这么一个板块。然后后来事实证明就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很多的这里边的包括国家大剧院首部制作的《战争与和平》啊，还有《孟维之》啊，还有音乐剧《红莲》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我们选角团队选角把它选出来的。
0: 陈哥，那就是不仅做黄金还做黄金矿工。
2: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下半年有很多的戏在筹备啊，这些我们还是非常的需要一些就在戏剧这个人才一起来帮我们。
0: 走，那我们现在就先过去
3: 吧。走啊。
4: 这里是演员候场区，大家都在准备，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5: 嗨
4: ，Hello， 来自哪里？
5: 我来自广东佛山。
4: 为什么来长沙？
5: 热爱音乐剧，喜欢音乐。
4: 你觉得长沙的戏剧氛围浓吗？
6: 我觉得非常的浓，我觉得还是梅溪湖大剧院给长沙带来的

0: 很多新的戏剧输入，有非常好的戏剧来到了长沙。
1: 我从武汉过来的。
2: 我也是从武汉过来的。哦，
3: 为什么二位从武汉过来？
1: 因为这个活动非常有吸引力。
2: 我也是觉得很想抓住这个机会过来体验一下。
3: 不打扰大家准备了，祝大家都拿 offer， 都拿 offer。
4: 谢谢。
5: 那咱们开始吧。啊，
6: 我叫钟继轩，现在的全部是 iron.com。
5: OK， 那开始吧。能听得出来是很有基础的，只是说你可能有点紧张，调整一下呼吸，然后让自己不紧张的话，中低声区呈现就会更加的完美。非常的好，只是我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说低了一点，就你的那个爆发点再高一点可能会更舒服一点。试一下这个吧，这个是音乐剧《灯塔》里的角色。OK， stop 一下，有点抢拍，你要感觉到那个音乐的流动，就要有节奏的这样输出，它力量才会有。And if you fall as a Lucifer fell, the flame, the soul，stars。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你如果把它唱得很细，是非常出彩的，一定要再准备一下，好吧？
7: 好。面试不是客观考核，碰撞灵感才能看见演员最鲜活的一面。陈哥愿意给新人试错展示的机会，做行业里托举后辈的伯乐。
8: 梅修湖和当年的深入人心一起，我们见证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剧演员。长沙其实是有这个戏剧土壤的，那我们需要更多像何亮成老师这样的有理想有专业能力的这些年轻人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扎根。像我们现在和月亮盒子一起推出来的 Box 直聘的这个戏剧人才培养和储备计划，我们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那未来这个专业的演员可以得到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可能业余的一些观众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展示，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到年轻人的最大的一个诚意。
9: 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刚刚过来面试的演员，有哪些最终能走上大舞台呢？
5: 能够慢慢的走向中心的确实屈指可数，当然有一些很年轻的演员，他们的潜力是很多的。今天坐在我们旁边那位叫做李红岩，他是非常年轻的，非常小的，我们看到了他在角色这一方面的一个可塑性以及贴合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白居易，然后就非他不可，当时就选了他。每一次面试呢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程，他总会有他好的一次，或者说他适合的角色都有可能发生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给出的三张 offer。
7: 白天是专业演员面试，晚间是面向普通爱好者开放的孟威之剧本围读，这也是陈哥与月亮盒子的另一重初心，让从未接触舞台的普通人也能读懂音乐剧的魅力。在陈哥眼里，一座城市的戏剧行业光有演员远远不够，愿意走进剧场的观众同样重要。
10: 往事飘渺，浮生短于梦，回首望昨日，空伤神，
11: 乐在许江春。
5: 很好。
9: 咱们办这样的围读会多吗？
5: 其实还挺多的，我每一次回来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个公益活动。然后这边呢，梅溪湖，包括政府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包括我们的月亮盒子工作室以及我们合作的旁边的咖啡馆，它都是给我们免了场租的，所以我也感谢他们，包括这些场地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扛不扛得动，当然我自己其实是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看到他们沉浸下来读这个剧本，然后看到来了这么多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说没有盈利，但是能够让大家有这个看剧的一个可能性就满足了。现在的年轻人啊，那个最怕的就是你去说教他们，
9: 是的，
5: 只能 通过一些小巧思去引导他们，包括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布置啊，说实话都是费了心的，包括这些蒲团啊、垫子啊，都是一定要坐在就像当时的人一样，就完全的身临其境，然后去沉浸下来，去体会、去感觉、感受，想要给他们创造一些就像这样的公益的机会。
12: 还请来告诉客户，就怕看了我的桌椅以后，急着要跟我断交了。
13: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9: 有没有您印象很深刻的哪一位观众，他的一个行为举动，或者说一个评价打动到你，让你很受触动？
5: 多到不胜枚举，但是我就说一下，今天其实来了好几个是熟面孔，有一对夫妇，上一次的剧本围读他们也来了，这一次的面试他们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娱乐方式很多，但是他们两个愿意坐在这儿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就觉得这样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0: 陈哥是动情了吗？
1: 我自己带入了，如果我是白居易的话，我做了这个梦，然后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释怀。
2: 不好意思。
3: 我一直觉得戏剧文字加音乐能给大家力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谢谢大家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力量。
4: 最后回到了我说一下，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戏剧的感觉概念如何欣赏戏剧带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慢慢的呢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走进剧院去观看一部剧，当然最好就是走进我们梅溪湖的剧场。为什么在梅溪湖，就是想把我们的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的戏剧土壤培育起来，我们相当于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希望这颗种子呢最后能够变成一片森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意义初衷，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剧的力量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5: 活动落幕，安静的工作室中，一面回忆墙静静地陈列着他参演各类戏剧的珍贵海报。曾在意大利深耕歌剧十余年，全国各地剧院的邀约接踵而至，可他偏偏选择留在长沙，是什么缘由让他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呢？
4: 我每次回来以后啊，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自由了。我平时经常上街穿一个背心、一双拖鞋、一个短裤，就这种，我就去做一碗粉，那个地方空调都没有，就是那种苍蝇馆子。嗯，然后汗哎呀滴下来啊，我一点都不觉得狼狈，我觉得好放松呀。我非常的向往一个自由，不管是表达呀，还是说生活啊，还是说对生活的态度，我都希望有一个这种自由的感觉。而长沙它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如果在长沙这样的地方做艺术的创作，那是非常自由的。嗯，因为我每次回来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听到那锅铲擦擦擦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烟火气。
2: 我特别替你开心，能够在长沙这座城市，你可以找到去践行它的这个机会。
4: 对，因为其实在长沙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链接，就是如何把生活和我的工作有一个链接，然后不停地相互反哺能量。然后接下来我有打算再筹备一个 IP， 要体现出来的就是烟火气，因为长沙的烟火气这三个字是独有的东西。哎，我还经常听到就是别人说哎，你这个长沙的锅都是辣的，就里边那个锅涮锅的水都是辣的那种，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有谁能够把那个勺颠得像样了，这个就是一个我需要的角色，有可能我们会往这方面找演员啊。最重要的是，其实我是想让大家看到属于长沙的故事，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把我托举了，我觉得我需要给他们一些反馈。
2: 不仅是梅溪湖这个舞台，长沙其实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在这里表演，汲取营养，汲取能量。陈哥也非常期待长沙 IP 的音乐剧落地，我一定要做第一批买票进去看的观众。
5: 有人奔赴舞台追逐灯光，有人留在城市培育土壤，贺亮辰选择两者都要。这座城市给他足够包容的土壤，实打实的场地扶持，年轻化的受众，充满烟火的创作灵感，接纳不急于变现的理想。正因此，属于何亮辰与长沙的那部音乐剧正缓缓拉开序幕。
2: 那请你先加入我们你好湖南群吧。
4: 没问题。
6: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亮辰，音乐剧歌剧演员，月亮盒子戏剧主理人，以长沙为中心想做三件事：发掘和培养戏剧人才，引进国内外优质戏剧内容，助力原创孵化，普及戏剧美誉，让更多人走进剧场，让看戏变成一件日常的事。
7: 整个全国出土的简牍30万枚，湖南地区就要占20万枚，这块我可以实现理想的平台，所以我来长沙就6年了，已经不曾后悔，非常的好。
8: 一提到长沙，大家会觉得这里是一座很有活力、很年轻的城市，但同时呢，这里也很古老，这里是楚汉重镇，是湖湘文脉。 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让千年文物重获新生的人，他就是90后文物修复师唐小红，让我们一起去找他。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Hello， 小红姐， Hello，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叫唐小红，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是一名文物修复人员，正在渔阳墓这边做清点工作，就是看一下哪些文物已经修复过了，然后对没有修复的文物，我们可能后期要做一个修复工作。
2: 明白了。朋友们，这里没有空调，今天大概有将近40度，小红姐外面还穿着一个大袄子，还戴着手套。
7: 我这个工作站条件有限，但是我为什么要穿着工作服呢？就是说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在这里清点文物，我会去触碰文物，所以我必须要戴手套。如果我的汗接触到文物，会对它造成损伤。所以我们对待文物是非常严谨的，每一步的工作要求我们都是做要做到位的。
2: 姐，那除了这些文物清点工作之外，您还会下到工地里面去考古吗？
7: 有，我们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说现场的保护也很重要，所以平常在考古现场工作出现一些大量的文物有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马上到位。
2: 那旁边的渔阳古墓可以下去看一下吗？
7: 可以。哇，带大家看一下。
2: 好啊，真不容易啊，天气这么热还要在户外工作。
7: 一旦有工地有这个需求，我们都要到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天气原因。文物它在现场出土了以后，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我们必须马上到位去做进一步的现场处理。工作有需求，我们马上到位。小心哈。这就是渔阳墓。
2: 我闻到了历史的味道。
7: 对，
8: 在和小红姐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我们脚下的渔阳墓是汉初吴氏长沙国一位王后的安息之地。渔阳墓是湖南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汉代诸侯王级别的墓葬，其中墓中出土的西汉陛下赠物墓碣清楚地记载了皇帝赠与墓主的物品。放眼长沙，出土的简牍文物数不胜数，而小红姐日复一日坚守的工作，便是耐心修复这些跨越千年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而起的历史碎片。
7: 我带你看看我们的修复库吧。
2: 好的。
7: 我给你看一件这个陶器，你看啊，这个陶器它出土的时候都是碎片，我们都会这样子一片片拼起来，最后就拼成了一件完整的器物。
2: 一般修这样的文物大概要多长时间？
7: 碎片很复杂很细的，可能时间就长。看看，这是漆器，这个要经过脱水脱色处理，固定处理，前前后后将近好几年呢，因为它每一步都需要按年算。看这边，看到没有，专门在拼接的，这个是这个漆皮的背面，它的工作很细的，看到没，一点一点的要把它粘接回去。
2: 感觉这个第一步就是超高难度的拼图。
7: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同事正在

0: 听你的简读，这是简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简读从工地清理回来以后，第一步就要做清洗工作，这样子我们要分辨出它是不是简读，然后是不是有字。清洗好了以后，我们就会扫描，用我们的红外扫描仪，扫描仪，因为简读属于有机质文物嘛，你要在最清楚的时候对这个字进行采集，长宽高上面是否有字，它是木牍还是竹简还是绡衣。我再带你去看一下冷库。
1: 好嘞，整装待发，现在去冷库了。
0: 冷库主要是我们存放简读的地方，有一点凉哈。整个冷库里面它常年恒温在40摄氏度，因为这个简读它属于有机质保护，所以我们的条件就会苛刻一些，它对湿度的温度都有要求。好，带你看一枚这个简读。
1: 这是什么时候的呀？
0: 这个是东汉简。
1: 东汉的？
0: 五一广场出土的。这个上面描述的是当时的越南，也就是这个里面说的交趾，他有几个人来到长沙，做商业贸易，然后再结合其他的一些历史资料，就可以证明长沙地区跟当时的东南亚它有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往来。所以说这些简读，这些上面的文字，这个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证明，我们还可以去复原当时一些历史文化生活，甚至说当时的一些商贸文书家书那些都有。
1: 小文姐，那您是怎么接触到文物保护这个行业，并且对这个产生了想要去学习的兴趣的呢？
0: 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所以在本科我非常坚定地选择了这个，到研究生我也是学的这个，然后在我求学期间我去了很多很多的城市，了解了很多的文化。我们长沙在全国简读出土其实是数一数二的，基本上是量非常大的，整个全国出土的简读30万枚的话，湖南地区就要占20万枚，那我们长沙地区在全国出土简读中就要占1/3的量，所以说长沙的简读它是整个出土量第一，并且它的时间跨度也最大，所以我就觉得这块我可以实现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就非常的果断的就选择了长沙。
1: 小王姐、就是、
0: 所以我来长沙就6年了已经。哦，
1: 6年了已经，
0: 不曾后悔。非常的好。
1: 我刚刚在那边看，我看大家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枯燥很无聊的。
0: 对，
1: 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0: 有，你要在那里很慢很轻的去处理一个文物。
1: 对，
0: 而且你在那个案板上这么一扶一扫，是可能就是一天，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很久很久，所以说这个工作很磨练人的耐心呢。
1: 那长期伏案工作，您这个肩颈什么的还受得了吗？
0: 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职业病是正常的，加强锻炼就好了。而且当这个工作你真的异常热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问题你可以克服的。我为了做这份工作，我可以不穿高跟鞋，我可以不穿漂亮的衣服，我也可以不做漂亮的美甲，我甚至可以不用化漂亮的妆。所以别人看我的工作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枯燥，又没法跟别人交流，又好像很清静冷清，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坐冷板凳啊，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工作非常的好。
2: 文物修复从来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一场与漫长时光双向奔赴的温柔修行。小红姐和她的同事们常年奔走考古工地，不惧烈日暴晒，独坐修复室熬过漫长独处的时光。
1: 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所里所有的文物修复师，所有的品类都会修是吗？
3: 会，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陶器、铜器、青木器、金属器，这些出土的文物我们所有人都会去修，所以相当于医生里面的全科医生。
2: 他们以极致耐心承接历史交付的重托，凭一双巧手拼合断简残片，一点点复原属于长沙的千年时光。
1: 小王姐，我感觉您这样还是很幸福也是很幸运的事情。择一业终一生，不仅是工作内容是您喜欢的，工作环境也是您喜欢的。
0: 对，而且我的家庭也很好。对，我的公婆什么的都很好，他非常的支持我的事业，待我如亲生女儿，而且他们也不排外呀。我作为外地人来到这个家庭，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包括对我的事业也非常支持，包括我生孩子以后帮我带小孩，这样子让我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非常的感谢他们，我的公公婆婆非常的好。
1: 那刚刚讲了公公婆婆，那您丈夫嘞？
0: 他是典型的理工男，你知道吧，不善言辞，不太会做浪漫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过多的社交，他全身心的都是把他的一个心思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所以我觉得我就是

0: 读情书。
1: 为什么这次突然想着给老婆做这个？
2: 一是她即将生日了，我想给她准备一份惊喜。二是她工作主要是修复那个简读的，她对简读这个2000年那部片子呀，她当作一个宝贝一样。然后我就想着，哎，这个简读它可能用来书信呀，记录历史呀，那我也可以用这个简读来记录我们之间的爱情，所以就想到做这个饼干的简读情书。他从四川远嫁到我们湖南来的嘛，顺便也没有什么亲朋在旁边，所以也想多多的照顾他一下。嗯，
1: 哥平时有没有给小红姐写过手写信？
2: 没有写过。
1: 那这个算是第一次手写信啊，还是这么新颖的形式？
2: 是的，所以算一个特别的礼物嘛，愿意白首偕老吧。
1: 哦，好甜呐、啊、
3: ！Hello， 老婆
2: 来了。老婆，
3: 哎呀，你什么东西啊？
2: 你平常总是说我不懂浪漫，这一次我准备将浪漫进行到底。我知道你喜欢的就是文物与美食，这一次呢，我将两者融合在了一起，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哇！上面有我亲自写的向你想说的话，希望你喜欢，以后的每一天也能像此刻一样开心。
3: 啊！
4: 啊、这都我一个亲手做的，
3: 哇，真的、啊？
1: 嗯，
3: 谢谢阿姨，你终于懂事了，你终于懂事了，可以可以可以，我今天回去把它擦掉，擦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3: 谢谢。
0: 唐小红以一双巧手细细拼合长沙千年简牍，一寸寸复原这座城市被尘封的历史时光。而长沙这座包容之城也以深厚文脉与人间烟火温柔回馈远道而来的他。于他而言，此地不只有毕生热爱愿意为之奔赴的理想事业，更有朝夕相伴满心疼爱的爱人与家人。理想安家，爱意相守，异乡早已是他心安归处。
1: 很开心见证二位甜蜜的感情，还有个事情要麻烦二位，请小红姐加入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的群。
3: 好，
1: 欢迎小红姐进群。
5: 大家好，我叫唐小红，我是一名文物修复师，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文物修复作为一个小众行业，我非常希望大家来了解并加入我们，

0: 品牌金龙鱼。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案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2: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1: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这是我的。
2: 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把事儿。
2: 那个那个那个，
0: 他给我接的这个
3: 点。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4: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5: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6: 讲得好。
7: 哎，他讲啥了？
3: 讲文明。
8: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赣南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0: 是吧？
1: 老板，你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吗？
0: 记得按时吃饭。
1: 就这啊？
2: 也不祝我顺利通过考核，荣升左驾。
0: 预言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不能称之为预言。
1: 我按时吃饭做什么？
0: 要说明我之前老忘记吃。走了。
3: 师傅，有师傅在我就放心了。
1: 我今天有课，有正当发挥就行了。小阮，你要记着，没必要让所有人都认同你，也没必要让所有人都赏识你，更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尊重你。但是你一定要看得起你自己。你像这样的考试，在你以后的工作生涯当中还会有很多很多。哈，加油啊！
3: 知道了，师傅。
1: 哈。
3: 加油啊！
1: 知道了，师傅。
4: 你好，郑太初，安安的爸爸。

0: 怎么不是他？叔叔好。
1: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曾老师，原来小阮也是你女儿啊，怪不得呢，越看越像。
2: 不聊了吧，吃点东西。怎么了，亲事主？

0: 怎么没看见你妈妈人啊？
1: 我妈？可能我妈忙别的事儿去。
0: 可是开机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
1: 没关系，说不定一会儿等她忙完了咱就回来了。
0: 她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
1: 不用多想。
0: 那她就是不喜欢我。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我不觉得，而且你说的都是事实。董阿姨不一直都是你妈妈吗？
0: 我承认我今天是有点恶作剧的成分在。
1: 那不是正好，这样你跟我妈打了个平手。你是不是忘了上次她想把她那个有点小帅的儿子介绍给你认识了？
0: 对，可是你妈现在肯定是因为不开心才躲起来的呀。你去找找他。
1: 哎呀，我不去，我妈不开心有我爸呢。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好我的女朋友。吃个水果。
0: 不吃，快去。
1: 我不去。
2: 金宝啊，你说妈这是什么命啊？啊，千躲万躲还是没躲过去。哎呀，我怎么就到了这步田地呢？
1: 怎么了这是？
2: 我呀，我一看到你，我这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就比你这个头还高。
1: 行，那您先休息啊，我先回避一下。
2: 我站住，坐下，
3: 坐下。
1: 好，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是董贤的女儿啊？啊？臭小子，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啊，你明知道我跟他……
1: 我明知道我是跟阮思贤谈恋爱，不是跟他妈妈。
2: 你少跟我说这些什么独立宣言，我跟你讲，切！
1: 当然，如果能有父母的祝福，那是最好的。不过如果没有的话，我也要跟他在一块
2: 儿。哎呦，这脑袋嗡嗡的，我有说不让你们两个在一起吗？哎呀，我就奇怪了，你为什么非得要给这董贤当女婿？为什么呀？啊？
1: 妈，我不是非得要给董阿姨当女婿，我是非阮思贤不娶。嗯？妈，
2: 少那么看着我，我不吃你这套。
1: 哎呦，妈，你生气吗？您不是还挺喜欢阮思贤的？
2: 喜欢归喜欢，可她是董贤的女儿啊！啊，是，她是董贤的女儿也没关系啊。我是喜欢她，我又不是冲着她妈。但是儿子，你都早点告诉妈呀！啊，你让妈有个心理准备呀！你看你们俩啊，刚才在我最得意的时候啊，你啪就给我……哎呀，我真的，我浑身没有一点舒坦的地方，我。
1: 这个方面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我郑重的向你道歉，啊。
2: 嗯，
1: 那你就别生气了嘛。正好我这儿还有一个小秘密，你想不想？
2: 哎呀，离我远点！哎呀，你坐那边说。
1: 哎，说到这个小秘密啊，其实阮阮和董老师，他们母女之间也有一些心结。
2: 哼，算了吧，母女之间有什么心结呀？那有我现在的心结大吗？
1: 还真让您给说对了，他们之间的心结比您和董老师之间这个大多了。
0: 真的？
1: 当然。
0: 因为什么呀？
1: 其实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你晚上什么都不吃啊？这个很好的，糖分很少。还好吧？
4: 没什么不好的，至少他今天叫我妈了。
1: 我没想到长这么大了。
4: 其实当年我跟他爸爸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他用这种态度对我， 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咬着牙。
5: 不，你不知道这些年啊，他都经历了些什么。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跟明蕊在一起，也挺好的。
4: 啊，对了，安安没事吧？他跟思杰认识很久了，我都没有跟他说过，他会不会……
5: 好，让他自己慢慢消化。我，真希望你好好的，好吧？

0: 发什么呆呢？开出什么名堂了？
1: 乱，画乱，心更乱。
0: 说说吧，没准我能帮你排遣一下。
1: 你还真排遣不了，我的心这么乱，也有你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郑爽，
1: 他们为什么就是不能告诉我呢？
0: 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苦衷吧。
1: 在我的认知里，什么事情不告诉我，就是说明根本就不相信我。
0: 话别这么说，没准是保护你呢。
1: 那今晚是保护期到期了。
2: 啊！你这么一说呀，我想明白了。那感情刚才小阮那一下子不是冲我，
0: 当然，
2: 是冲他妈董贤去的。
0: 是。
2: 哎，不对劲儿啊！
3: 不不对劲儿，
2: 你看啊，这董贤吧，虽说那个清高了一点，但人还不错。
3: 是，
2: 你看啊，安安不是他亲生女儿，那他对他多好啊！啊，那都细心到头发丝儿上面了。父母离婚，他是不要丈夫，他又不是不要自己亲生女儿啊。哎呀，当妈的呀，心肠都软，那孩子啊，都是我们辛辛苦苦十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肉。心疼着呢，那怎么到自己亲生女儿那儿反倒不对了？不对，去。哼，臭小子，啊，你是不是给我编故事呢？你是不是忽悠你妈呢？啊？
0: 编什么笑？我哪敢呀？
2: 真的？哎
0: 呦，你不信你自个看啊，冉冉。是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站在那儿，形单影只的啊？您看看。
2: 哎呀，还真是啊。
3: 他呀，家里的事儿啊，心结特别重。不过他平时很少跟我提起，我只是知道，他为了上杭教，把他爸爸给他们那个老房子都卖了。啊？
2: 真的？
3: 真的。刚刚他还说呢，啊，是不是阿姨那边生我气了？他会不会不喜欢我，所以才让我上来陪你呢？
2: 真的？
3: 当然，您看，
2: 他真这么说的？
3: 你骗你不成？
2: 妈真是喜欢小阮。
3: 是，眼光还行啊。
4: 阮思贤今天那一声妈喊的，确实让人挺难接受的。不过他肯定不是冲着你，你就被误伤了。
5: 行了，别替他解释了，我不是理解不了。
6: 那自己的妈妈不陪在自己身边，去给别人当妈妈，他讨厌我恨我，也都有原因嘛，那谁接受得了啊？
4: 他恨你干嘛？又不是你让他爸妈离婚的。
6: 你能不能出去啊？你不是跟我爸聊得挺好的吗？你赶紧走吧，让我自己待会儿行吗？
4: 我又哪句话说错了呀？
6: 别在这儿烦我了，走。
7: 不是，我能去哪儿啊？
8: 哎，你们两个看画呢。啊，
3: 相依。
8: 哎。

0: 那个，你们两个去外边喝点酒吧，溜达溜达啊。我跟安安聊会儿天。
1: 好，那我们出去了。
0: 嗯，去吧。
1: 你先去吧。
2: 怎么样？还好吧？
1: 嗯，挺好的。什么紧张的？
2: 哎呀，这时候你还开玩笑？
1: 是不是害怕我妈不同意这门亲事？
2: 我都有点后悔了。本来想着让我妈出丑，结果无心中伤害这么多人。其实让谁受伤都不是我的本意。我以为这样任性报复会很爽，但我现在就只有内疚。
1: 你说的那些我都理解，但真的不需要内疚。
2: 可是阿姨好心邀请我来你们家，结果我就是来砸场子。
1: 你知道的，我无条件的永远和你同一立场。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我呀，也是托你的福啊。自打这个画进了我们家，我还是第一次坐在这儿好好的欣赏它呢。哎，你说这些画怎么那么贵呀？啊，这笔钱花的我呀，这心疼，那还不如买珠宝呢。哎，可是我呀，我就是想在你妈妈面前啊神气一次，那谁让她老抢我想要的画呢？是吧？嗯。不过呀，你妈呢那句话说的挺对的，这欣赏画啊，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画我看不懂，但是这道理我懂啊，那不就是那参悟的三种境界吗？啊，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恭喜你，你比姨强啊，你现在已经到了第二种境界了。
2: 我啊。为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
0: 那是因为你想多了呗。你看什么都开始质疑了。哦，就跟我们有的时候看一幅画似的啊，老是盯住那些细节，执拗的那些细节看呐，就越看就越看不到这画的本质，误会就是这么产生。误会了话，也误会了人的心。嗯，不过啊，没关系，还有第三种境界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不怕啊，真心就是真心，不会因为一点误会呀，一点不愉快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不会的啊。哎呀，好了好了，别委屈了啊。嗯，哎，我是不是也挺厉害的啊？我跟你讲，我平时啊就是太低调了，我不愿意张扬，我不愿意显摆。
3: 嗯，夏姨，你说的这个是大哲学，和这些艺术都是相通的。
0: 那也是我的哲学显得更高深一点吧，对不对？嗯，
2: 好了好了啊，
0: 嗯，好了，嗯，哭了不哭了啊。
4: 少爷小时候玩这么好啊，都有自己的秋千。
5: 我可没赶上好时候。我们家刚搬过来的时候呀，我研究生毕业了，你看到的这个秋千是贺女士非得让安装的。
4: 大阿姨还挺有童心的。
5: 嗯，不过就是苦了我爸，每次我妈想荡秋千的时候都得让我爸去推她。

这是我第一次荡秋千，不用排队。小时候想荡秋千就得排队，每次排到最后一个，前面小朋友没玩够，我就玩不了。

0: 但是我爸会陪我等，等到排到我了，他就给我退球钱，等我玩够了再牵我回家。但记得有一次，我刚在家里吃完涮牛肉，那天特别的开心，然后吃完我就牵着我爸去玩秋千，结果那天荡得太猛了，感觉自己都要飞上天了。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把刚吃的涮牛肉全都吐出来，结果回去哭了一路。
1: 就这么喜欢荡秋千啊？
0: 嗯，好像真的很喜欢，但长大后就再也没玩过。每次看到秋千我都绕着走。后来去了航校，练上了旋梯，别人都叫苦，只有我乐在其中。真好，又能飞上天了。

0: 这么高兴？
1: 当然，这条项链原来是阿姨。
0: 嗯，我妈说可以当做送你的见面礼。
1: 那这也太贵重了。
0: 那你会觉得她不喜欢你吗？
1: 阿姨这是爱屋及乌。这套裙子不也是阿姨挑选的吧？
0: 我是一个有正常审美的成年男性。
1: 这不像你的审美。
0: 是不太像，我更喜欢另外一套。
1: 哪套啊？
0: 制服。

你只是遇到一个辜负你的人。如果你想找一个不会辜负又不会背叛你的人，那只有你自己。

0: 你就是老这老问题，你就是我说多少遍你都记不住。
1: 那您今天是不是有点太温和了？说好的加麻加辣呢？
0: 下午，重麻重辣。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是来等我的？
0: 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小阮的。
1: 啊，好。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最近我跟阮思贤除了在工作上有些交集之外，我们俩几乎没什么联系。
0: 你们俩是同事，有交集很正常。
1: 那你找他干嘛？
0: 我打算离职了，过来给他送个小礼物。
1: 疯了！你现在工作的好好的呀，还是说你找了一个待遇更好的航司，你想跳过去？
0: 我想去上学。
1: 强子月，你的想法真的是……哎，
2: 你先忙啊。
1: 哎。江子越，你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哎，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做了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0: 岳阳，看来这么久，你还是不太了解我。至少到今天为止，天真跟我没什么关系。
1: 是跟你没关系，但是辞职跟你就有关系。你现在去上学，出来以后还得找工作，然后等你出来以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还得重新开始。而且你想想，你没有了收入以后，你家里怎么办？你以为？
0: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我家里的事情。
3: 那我先走了，舅舅。
4: 嗯。你也需要谨慎啊。不过已经很好了，你考试的时候你就正常发挥，应该没什么问题。真快啊，马上升 F7 了，你是我认识里边升得最快的一个。
5: 那你骄傲不？
4: 还是得谨慎啊，你小心，你考试的时候教研请你吃巨无霸。
5: 所以叫您练习的时候对我加麻加辣。别怕练我，我什么都不怕。
4: 我那是怕练你，我是怕我自己吐。走，吃饭去。
5: 师傅，我中午有约了。
4: 好，我吃。别老板啊，
5: 不是，你还真别说，我最近忙着考试都忘记顾上他了。但我约的不是他，是江景月。
4: 哎呀，行了，随便，爱约谁约谁啊。我吃饭去了，
5: 师傅再见。
4: 关门啊。
5: 好，
1: 反正我只是给你个建议，至于怎么决定是你自己的事。
0: 谢谢啊，我已经决定好了。
1: 所以就没下次了。
0: 现在说这么大声，不怕被人听到了。下次，下次什么？下次一起睡觉吗？
1: 不是，
0: 我看你紧张。不过说真的，我倒是希望你下次再见我的时候可以尊重我一点。
1: 我怎么没有尊重你啊，江子睿？其实是你不知道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是。上次我家人的事情我做得很过分，我伤害到你了，但那个就是我呀，我不想考虑什么未来，我只想要现在，我现在我开心就好，我也不想花什么时间成本去跟我家人解释，我更不想你对我们俩的这段感情抱有任何的幻想，所以在我看来错的人不是我，是你，是你的那些幻想。当然了，没有你的这段时间我不开心，我需要你。
0: 我需要你，你知不知道？我想听这句话很久了，你终于说实话。如果你早一点能够像今天这么坦诚，我们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一步。你跟我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你需要的是我，你需要的是一个保姆，一个泄欲工具，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而已。
1: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只爱自己、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但我觉得利己是本能啊，我没有错呀。现在错的是你。我们之前说好的呀，也一开始我们那种相处的模式，但是现在你变了，我都不知道是谁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有没有可能我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只不过这么久以来，是你想要把我同化成跟你一样的人。是，你可能的确没错。不过现在，我要做自己了。
1: 你现在跟我聊现
3: 在。张
0: 姐，小冉，
3: 打扰到你们了吗？
0: 没有，我们已经聊完了，走吧。岳阳机长，再见。
3: 岳阳机长，吃饭去了。

0: 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1: 下班正好路过。
0: 那你这个路绕的够远的。
1: 你这个工作室开的不错啊。
0: 吃不吃方便面？正好，我要煮给你也带一份。
1: 行不行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
0: 倒也不是为了省钱啊，主要是呢，我只会做这个。之前燕安在的时候都是他点外卖，他这一走啊，生活由奢入俭难。别的外卖我吃不惯，他点的那些呢，我还舍不得点，太贵了。
2: 你说你，在董老师身边这么多年，一点都不想他。
0: 他挺鼓励我做自己的，说了我们家呢不需要那么多复制品。不过你怎么回事啊？只有在人多的时候才叫妈。
2: 那如果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0: 那我挺瞧不起你的。
3: 阮姐，
0: 不至于。再加个鸡蛋吧。每个原生家庭啊，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问题里面，一直困在那个痛苦里，那你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你就说我，我最近其实也挺不开心的。那我爸宁可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我找谁说理去？
1: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我承认，我那天一时负气，误伤了大家。说实话，这些年，我很爱看你的社交媒体。
0: 喜欢我作品啊？
2: 实不相瞒，看吧。

霸占了你妈妈这么多年，算是我欠你的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以后呢，我加倍都软件好，咱们就算两清了。你能接受我这个让你全家出丑的恶姐姐？我其实14岁那一年就已经做好准备有一个姐姐了，是你来晚了，姐。

0: 这个呀，是开业的时候我给大家拍的肖像照。这个人是国叔叔啊，妈妈的好朋友，你不认识？
1: 不认识，那天没有印象。
0: 也是，那天他有事儿，到的时候啊，你都走了。
1: 你说，他们两个。

0: 我们是朋友，嗯，他以前是妈妈经纪人，也算得上是个月老吧，在董女士的事业初有成就的阶段，是他介绍我爸和妈认识的。这面好差不多了，给你加点葱花，要不要？不吃了，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姐，我这煮了两份呢，你不吃，我一个人哪吃得完啊？

0: 5周年快乐！
1: 在我回来的路上，你怎么不说今天是5周年纪念日啊？
0: 我女朋友都说了，我今天想要独处，那我还要说的话，岂不是很没意思了？
1: 那你女朋友连5周年纪念日都忘了，你不生气啊？
0: 纪念日不过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一起创造的无数值得被记住的回忆。如果因为一个纪念日没有记住就不开心的话，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
2: 用一个不开心，就否定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幸福瞬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那个日子，我记得就行了。
3: 哎呀，我们副总还是太全面了，滴水不漏。
1: 那要是你忘了呢？
0: 追到你的那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不可能忘掉。

0: 对不起啊，最近我有点忽视你了。
1: 怎么还说对不起啊？我们作为明堂家属，
2: 表示理解，同时也要支持你，
1: 但确实也很心疼你。
2: 嗯，尝尝。哦，一大口。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
1: 那要不要跟我说说啊？
0: 不想把负面情绪带给你。
1: 那你可见外了啊！在我是你男朋友之前，我们可先是彼此的朋友。
3: 谁跟你是朋友啊？
1: 哦，我记得有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你妈妈问我，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你说对对对，我们就是朋友。怎么，现在像抵赖了？任同学，你听好了，我们除了是最亲密的爱人，我们还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你所有的情绪，无论好坏，我照单全收。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回真的可以让安安好好试试。
5: 哎，安安回来了，
6: 你怎么来了？算了，我也不想知道。
7: 哎，
4: 那个舒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6: 啊，这就走了。
7: 啊，姨，哎，
8: 谢谢你今天和叔叔说的话。
9: 那我下次再来。
6: 好，路上慢点啊。
9: 好嘞。

0: 怎么不开灯啊？
1: 哎呦，我这什么东西是找不到了？
0: 找什么呀？
1: 不重要，怎么了？
2: 我跟你爸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1: 聊什么？我和他有什么好聊的？
2: 知道你这几天受委屈了，你爸都跟我说了。不过呢，我觉得你好像对他也是有点误会。
1: 我误会他？他说的已经明明白白的了。我是个女孩，我的家族任务呢，就是去给他找一个贤婿。
0: 看样你还在气头上。这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啊，不适合谈生意。那改天再说吧。
1: 什么生意？
2: 你爸已经决定将江城机场酒店的生意交给你了。
1: 真的假的？
2: 怎么还有假的呀？不过
0: 看你今天的样子，有点挺累的。算了，改天再说吧。你早点休息啊。
1: 不不不，妈，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我能谈。你进来，咱俩好好聊聊。
3: 爸，如果误会一个人很多年，要怎么去面对啊？
4: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这个话题不是早就翻篇了？
3: 你紧张什么啊？这不是看你有经验，向你取取经吗？
4: 那你是误会谁了？
3: 我妈妈。这些年，我一直给自己灌输对她的仇恨，但其实是我错了，错得很离谱。
4: 到底发生什么了？跟我说说。
3: 不想说。
4: 我想想，当时我知道误会你的时候，我是怎么面对的？好像也没那么难，因为当时无法控制的想要见到你。

0: 哎，你应该知道，你是爸爸的女儿，也是我的命。郑总，你是来谈感情呢，还是谈生意啊？你快点进入正题行不行？啊，你爸都是先谈感情，再谈生意。就是，还是你妈了解我。我刚刚说到哪了？
1: 面粉。
0: 哦，面对。你是我唯一的女儿，你是我的全部，我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不可能给别人。你在爸爸这儿就是公主，我不会让我的公主受那么一点点的委屈，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
1: 你也知道，你保护不了我一辈子的。就算你想给自己找个接班人，那你万一索多菲人呢？我都多大了，我不想当小公主。已经很久了，你可以保护我，你也可以爱我，但你这方法是不是应该教会我如何在社会上厮杀，如何能生存下来，而不是剥夺我手中的剑，把我放到一个高楼上面？
0: 你不可以这样一边说爱我，一边剥夺我的权利，剥夺我的自由。你看，我说一句话就那么多话在等着我。啊，这样啊，我不会把所有的生意都交给你，对你、对我、对企业都不公平。你要知道，每一个员工的背后，就像我们这样，会有一个家。 所以我决定，先把机场酒店全权交给你来打理。不要高兴太早，不要高兴太早。你要自负盈亏，我不会帮你任何一个小手指头的，我也得让你尝一尝，你老爸当年多不容易啊！啊，当然，我的公主绝对有压力了。
2: 或者说是他管理酒店啊，实在是。
3: 郑总，一言为定，成交。
4: 你就这么有信心啊，安总？
3: 嗯。
2: 你们家一般都他做饭，
4: 偶尔也做，煮个泡面吃。嗯。
3: 我这厨艺你也知道，哎，什么我们家？这是我家。啊，你家，哎呀，白天你给他打工，晚上他来你家给你做饭，你们俩这劳务关系够复杂的。副总是你啊，不好意思，我航班晚点了。没关系，
5: 请进，他们在。
3: 看到一个穿着围裙的副总，等他回来加班了。
6: 哎呀，你现在啊，就把他当成男保姆小副。
3: 嗯，做不到。

0: 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一块儿走，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灭江湖。

0: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接着踏令踏路，西图中相，
1: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血全都传授给你，辨真伪善恶。
2: 看似头上花团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重重。
3: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1: 为众生，夺命运，气不饶。
4: 蝼蚁怎敢撼泰山？
5: 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1: 此一生，幸。
6: 方长，云雀叫天路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飞到我心上。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4: 啊不行，
15: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6: 我要哭了，我的
17: 妈！芭蕾舞，
18: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9: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5: 非常的热闹，哇！
20: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21: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22: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23: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24: 会吧，我觉得。
18: 他怎么到处窜呢？
21: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5: 你还行吗？
23: 我要上厕所。
25: 他好可怜啊！
23: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25: 汉奇，
18: 怎么回事啊？
21: 那王星月他憋死了。
18: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23: 毕业男性。

0: 抚平一身后啊。
1: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3: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4: 对，
3: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5: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飞到我心上。
6: 院队长，鹏飞，快把院队长固定住。啊！别愣着，快固定。啊！
7: 机长，我广播过了，客舱没有医务人员。
6: 这个天气还能落吗？你先进来，把岳教练抬出去安置好。你就负责安抚好旅客，其他交给我。
8: 各位先生女士，不好意思，我们有位旅客身体不太舒服，大家不要恐慌。
7: 岳阳，能听到我说话吗？岳阳。
5: 稍后，飞到我心上，
9: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0: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1: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2: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3: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14: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1: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3: 真的太感动了。
5: 今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你
9: 的童年我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5: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15: 是真是假？要猜要猜。
16: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17: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18: 打字开题，
19: 杨安像王管，
20: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21: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班，那一个是女子班，
18: 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16: 就是我，那个。
18: 哪个？
16: 那个。
9: 回答正确。
5: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4: 鲜香酥嫩，
2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7: Olive Oil，
28: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9: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

0: 两位老总，生意谈完了吗？请坐，我也有话要说。是，燕安。说实话，这一次你真应该好好谢谢人家燕安。如果不是燕安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哪会知道你的想法呀？
1: 就是，
0: 你在这方面从来也不跟我们交流的。燕安，自从上次聚会之后，燕安就一直在劝你爸，还说了你好多好话呢。
2: 你刚才对人家那个态度，你像话吗？就是，他应该了。孩子啊，哪有那么多应不应该，只有愿不愿意。我知道了。
3: 乔然，你应该挺紧张的吧？ 能走到专科考试这一步，但是我得事先声明一下，男非女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2: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3: 好。 用行动证明吧。

0: Cat 四新格。
1: Checked。
0: Cat 问。
1: Checked。
0: 打开雨刷。
1: 高于100，决断中。
0: 检查。继续。卧室向高可见。

0: 小阮，
1: 看完了。嗯，
2: 哎呦，
0: 谢教练，
2: 哎，范教练，哎，
0: 辛苦啊！哎，什么情况呀？这么快，一看就不是很理想啊！
3: 哎，是，是他那个结果确实让人有点失望。
0: 怎么会呢？这平时练得挺好的呀，问题出在哪儿了？啊？
3: 可能就是他那个基础不太扎实吧。
0: 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看来问题出在我身上呀。
2: 不是这意思啊，真不是这意思，真的。
0: 我想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儿了，咱看一下视频行吗？
3: 现在？
0: 啊，看看视频。
3: 你一会儿不是还有事儿呢？
4: 对啊，
3: 你把事儿忙完了给范教练拿过来。
0: 下一组啊，岳教练，咱俩一起，一个小时以后呢，来得及，就现在了啊！小阮，你进来，来，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平时练的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回事啊？紧张、毛躁，怎么样？啊，
3: 行，放。哎，
4: 好，好，坐。哎，
0: 辛苦啊。
3: 没事。
0: 你坐下能看见吗？
4: 范教练，我这还有个会啊，你慢慢看。

0: 就这么多了，范教员，您看有什么指示啊？哎呀，不敢指示，学习了。越教员果然是更严格啊。
1: 怎么说呀？啊，
0: 就我刚才看你出的这科目，中间又加了那么多复杂的特勤，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在飞机上啊，我都未必能反应得过来。
1: 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但是这样也好。
0: 你对学员好呀，万一他们以后在飞机上遇到这种情况，他知道怎么应对呀。
1: 但是范教员，我得跟您就解释一下啊，我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他是您的徒弟嘛，我真的希望小阮是可以成为一个和您一样优秀的飞行员，所以我对他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一些。
0: 应该的，
1: 是吧？
0: 每一个飞行员都应该这么严格要求。
1: 嗯，
0: 我正好记一下，跟岳教员真是。
1: 长知识，而且
0: 小阮，你也得记住啊，我们飞行员得对飞机上那么多乘客、那么多生命负责，所以我们一定会经历各种考验、各种很严格的那个测试。
1: 没错，
0: 不针对个人啊。
1: 没错，没错。
0: 要不你们师徒俩在这再待会儿，我去准备一下。
1: 哎，不着急，岳教员，干嘛呀？咱俩下一组一起。
0: 这样。 就按你说的，为了学员好，为了飞机上乘客的安全，咱下一组还按这个标准来，应该行吗？
1: 按这个。
0: 对呀、啊。

多久，各位？

0: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了，很正常。公司一年就那么几个名额，机长哪儿那么好当的呀？继续努力还有机会，月教员严格一些是正常的啊。行了，都回去好好想想吧。
1: 舒服，你就别装了。你什么都厉害。嗯，哎，本来是挺难受的，起早贪黑的，准备了这么久。
0: 谁不是呢？每个飞行员不做点关于考试的噩梦啊？没过呢也好，再磨练磨练。你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考左驾，是挺招人恨的。
1: 有时候太快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哎，我自己心里也清楚，你上来就跟飞，多少是得于枪炮。
0: 你这经历也惹众怒，你知不知道啊？过了升了机长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每年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考试，没听别人说吗？当副驾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1: 知道。你去哪儿啊？我送你。
0: 不用，我叫了个车，一会儿要去朋友酒吧庆祝庆祝。
1: 这心态，嗯，那早晚能过。走了，
2: 好，
1: 你出边见。嗯，没过的话，咱们还庆祝吗？
3: 是没啥好庆祝的，
1: 但是吧，我现在心情有点好。
3: 软软，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1: 不是，是真好。而且越想着没过，我这心里。 就越踏实，还没开始喝呢，就已经开始说醉话了。以前你们也知道，我来了世行，大家对我的非议就没有停过。有时候觉得自己跟大家都不是一个起跑线上的，话说的理直气壮，但心里还是想着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自己也很累。行。 你继续。这次虽然没过，但起码是被公平对待，大家的起点就又都一样了。他们也不用再嫉妒我有傅明宇这样的男朋友。有这样的男朋友，该过还是得过，那就简单多了呀，菜就多了。我现在终于撕掉了自己所有的标签，再也不用在意别人是怎么评价我了，所以觉得一身轻。
0: 那我还是觉得，你过了别人没过，这样最解气。哎，
1: 那几位大哥还挺衰的，跟我一起考，不然起码能有一个是过的。生活嘛，怎么可能事事都如意？回世行，我以为能拿到爽文剧本，现在看来，所有事情都有自然章法，德不配位，就要一样一样的还。
3: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我又不是小孩子，这点挫败我还接受不了了。
1: 好，那
2: 举杯吧，姐妹们。为了你这次考机长，咱们都多久没有一起聚过了？嗯，那这一杯呢，我就敬失败。真是失败他妈，给失败开门。
0: 他妈说，欢迎回家，
3: 欢迎回家。
4: 啊，饶命！
0: 东哥，来首曲子。
5: 好嘞。

是的，失败的妈妈从来不会问小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她只会期待着她早点回家。去大胆地搞砸一件事吧，然后你会发现地球还在公转和自转。你不用绝对完美，也可以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喜爱。去大胆地拥抱失败这50%可能发生的结果，去站在不同于成功者的视角感受世界，去真正的接纳自己的平凡，掌控自己的人生。所以亲爱的朋友，请对生活慷慨一些，我们允许一切发生。

0: 你拦我干什么？试航就不该出现这种情况。
1: 你要允许一切发生，只要是考试，它的存在过于不过的概率。
0: 这根本就不是过于不过的问题，是阮思贤你被针对了。
1: 被针对也很正常啊，每年机长名额就那么几个，就是不针对我也会有其他人被针对。
0: 那说明我们的体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员工没有行之有效的升迁途径，每年还要疲于应付各种升职考试。那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一直保持着对安全飞行的高度重视。
0: 这是我们飞行员这个职业的必然要素，就因为这个，你要找人家理论，但人家也有说不起呢。可是你不开心，
1: 我说不起。我没有不开心，我很开心啊！我以前不开心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你富民语，现在好了，不攻自破，我开心的不得了。
0: 是这样啊，其实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去找谁理论，你可以不用闹着。
1: 那你干嘛去啊？
0: 我准备亲自去上个厕所，你也要一起吗？觉悟不错，再接再厉。
2: 那个，我陪你一块。
1: 等等住，你留一下。
3: 再近点，你不是说他气得要发疯吗？对呀，你刚才也看到了，副总真的很生气啊。你不是还说了他要冲过去跟岳阳讨个说法吗？他说了，要帮你讨个说法呀。他不知道这为什么他没帮你。
2: 这情报系统到底行不行啊？这人心里也揣测不明白。我是觉得我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还是蛮准确的，但是真架不住这狡猾的男人他多变的。哎，除了我之外啊，
3: 行，我先走了，我要开会去。
2: 哎，小冉，慢走啊，
3: 拜拜，
2: 慢点走啊。
4: 什么情况？
2: 副总，那可能是真没事儿。
4: 副总，就您就不能回去自个儿问问阮机长吗？
2: 你不知道，他心里藏的事儿是真不少。
4: 就是如果下次想要试探的话，能不能别拿我出来献计啊？
2: 我是让你给我打配合，
4: 是吗？
2: 我哪有舍得让你跟我献计？

0: 心，你可是我的心腹啊，大官。
1: 你说这个地儿啊，底子挺好，怎么整得这么旧呀？
2: 旧才好呢，旧刚好给我改造的空间。
1: 是，改造的空间没上限了，可你这预算有呀？
2: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行。
2: 哎，今天只是来看看，我就不说什么了。明天你过来的时候注意一下着装，盯清楚自己的身份。你呢，是来戴罪立功的。
1: 我怎么又戴罪立功了？哎，不，合着你明天连工人都不想请了是吧？纯榨干我的可利用价值。
2: 你顶多就是监工，不堪大用。
1: 得，你开心就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把门关上。
1: 你要干什么呀，郑勇啊？
2: 让你关你就关，哪那么多废话？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你有病吧？
1: 哎呀呀！
2: 神经吧你！哦，我是要给你展示一下我们这儿超绝的隔光隔音效果，简直是太适合过境机组过夜了。我可以给你们博鳌6.5折啊。
1: 这儿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吧，这么乱。
2: 你懂什么呀，这里才是最值得花钱的地方。
1: 这能干什么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外观是门面，火爆还是得靠卖点。所以呢，我打算把装修改造预算的大部分花销用在酒店外立面的翻新和落日餐厅的改造上。不过呢，我预算有限，所以外墙只能做一个刷新。这个落日餐厅我就准备放在二楼的大厅和露台上，到时候室外的观景位和靠窗户的位置都会变成网红打卡点，这个时候位置的数量就变得非常重要。既要供不应求，让人有排队的欲望，但是呢又不能人满为患，让人望而却步。至于餐食嘛，我是想着除了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之外，十一点上不让吃，下午呢有下午茶，晚上改餐酒吧，不做很复杂的烹饪。但是呢，我有三点要求，那就是好看，不难吃，特别好看。啊，
1: 这个不难吃是不是有点随意了呀？
0: 我找不到特别好的厨师，好看已经是我底线了。
2: 厨师我来帮你找吧，你继续说。
0: 宴会厅我是想着把它租出去，就租给做那种沉浸式剧本杀的，类似于酒店惊魂那种文娱项目。这样的话我既省了装修费，还能收一笔场地费，场地费我也可以给它降一点，但前提呢得做到两天一夜。这样的话它提高了客单价，我呢还能卖个房，双赢。
3: 有点意思，
1: 可问题是你也不能纯靠剧本杀来卖客房吧？
0: 当然不是了，我虽然没有钱大改客房，但是啊，本身我那么优秀的遮光隔音效果已经提供很好的基础了，所以我就优化一下客人的睡眠体验，换一下床上用品，再加上我们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工作了一整天的机组人员，所以我还额外提供了泡脚桶、药包。虽然呢没有很豪华的客房，但是绝对让客人睡爽。
1: 行，这样听起来有意思多了。可你带我来试航干嘛呢？
0: 谈合作呀，我有那么多客房准备要卖呢。再说了，万一他觉得我的想法不错，给我投点钱呢。行了，走吧，去给顾明宇一点震撼。
1: 震撼什么呀？你不是要跟我们不忘合作吗？你震撼他干嘛呀？
0: 经验告诉我呢，鸡蛋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你的，把我包拿上。
1: 不是，苏明宇那么鸡贼，那么抠，他，哎
0: 呀，快一点，
1: 他就不可能给你投资啊！哎呀，
4: 投了。
0: 姐夫英明。
4: 刚刚说的那个酒店客房，到时候我把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到你。另外，投资以我个人名义啊，虽然金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你肯定够用。
0: 我的天哪！姐夫，你今天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你说这怎么就这么有投资者的戏眼？
1: 不是，哎，你们俩搁这姐夫小姨子叫的开心劲儿，你问过人家阮思贤同意没有呀？
4: 你的提案今天也让我刮目相看。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摄影，没想到酒店管理方面理念也很先进。
0: 就说姐夫你有眼光。
1: 你们两个现在让我感到陌生，感到恶心，我根本听不下去了，朋友。
4: 你还没走啊？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住我在那边，你自便啊。
1: 哼，想甩开我是吧，冯明宇？我告诉你，没有这个可能啊！来，别在这儿只画大饼，说具体点，投多少钱？
4: 不多，200万。
0: 200万？
4: 不够啊！
0: 够了！我启动资金其实都还不到200万。
1: 500。
0: 你500搞这么大动静干嘛？
1: 500万！
5: 别叫，
0: 不行，你也不能超过我投资金额太多吧？
1: 那我也投200万，行吧？
0: 再说，姐夫，今天的合作谈得非常的愉快，那咱们合同落实完，咱们这个项目就是正式启动了。
4: 你就放10000个心，没问题。
0: 姐夫，那我们两个先走了，不打扰你了啊。姐夫，你太棒了！姐夫英明，姐夫，我们永远支持你。
1: 走了！你别有心，你有脸去！我
0: 走就走，
1: 老删我干啥？
4: 拜拜啊！
1: 我
4: 一
1: 眼能通。
4: 姐夫叫的真好听。
1: 我说郑佑安，你什么意思？你不会真的以为傅明宇是因为你的方案才给你投资的吧？我跟你讲，他就是因为你的一声声姐夫迷失了自己才给你投资的。
0: 你这话挺侮辱人的。但是没关系，能搞到钱就行。我无所谓。
1: 不是，哎，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那还不比他强吗？
0: 我叫他一声姐夫，好歹在法律上我们是有亲属关系的。咱们两个呢？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1: 咱们俩的关系还用说？
0: 朋友，充其量是合伙人，但这个我还在考虑。
1: 咱们俩的关系，你之前不是说？
0: 你后悔了？咱们两个不是你单方面觉得不会有好结果就停止继续下去的关系吗？
1: 我的意思是说，那我总比傅明宇强吧？咱们之间配合那么默契，啊，你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嘛。
0: 你知道吗？我最开始知道傅明宇喜欢阮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最没有可能的，无论是财富差距还是社会地位，都足够给这段关系判死刑的。结果人家两个呢，义无反顾地在一起，现在怎么看怎么不对。
1: 说他们干嘛呀？
0: 那不说他们，就说你和我。我们家是这几年发展不太好，但怎么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吧？但是你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呢，你就直接给我判了一个死缓。所有的感情都会面对分分合合的，但是人家是面对问题就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你呢，你是直接把我解决掉了，甚至我们都没有真正的面对过任何一个问题，只是你自己的臆想而已，然后你还在这自我感动。但其实无论酒店也好，感情也罢，你都从来没相信过我。

0: 走啊，站在那儿干嘛？亡羊补牢，将功赎罪，你懂不懂啊？
1: 懂懂懂。哎，那个，不是我帮你拿。
0: OOTD。
1: 那这样，我帮你把这个推开。
0: 碰了就不动了。
1: 那我请你吃饭，你想吃什么？
0: 啊，
1: 烤肉了。

0: 你们家一般都他做饭？
1: 我偶尔也做，煮个泡面啥。
0: 嗯，
1: 哎，我这厨艺你也知道。
0: 哎，
1: 什么我家？这是我家。
0: 啊，你家你家。哎呀，白天你给他打工，晚上他来你家给你做饭，你们俩这劳务关系够复杂的。
1: 哎，小珍到哪儿了？
2: 刚打电话说出机场了，在路上。
1: 他最近还好吧？
2: 还好，每天就是学习、考核、考核、学习。
1: 这也过去2年多了。

0: 他应该走出来了吧？我之前迟迟没有吃这顿饭，就是怕他多想。
1: 怎么说呢？表面上看着好像已经免疫了，但是我最近发现他在用手机跟 AI 聊天。
0: AI？
1: 你可以理解为他找了个 AI 男朋友当路人的平替，现在真是纯网恋。
2: 回去开门啊！
3: 任副总是你啊？不好意思，我航班晚点了。
2: 没关系，请进吧，他们在里面。
3: 瞧他那样，你怎么偷看这么重啊？
4: 哎呦，太吓人了！我这一开门看到一个穿着围裙的副总，感觉回来加班了。
0: 哎呀！你现在啊，就把他当成男保姆小夫。
4: 哦，知道。你俩就嗑瓜子儿啊，也不去帮个忙。
0: 我俩过去只会帮倒忙，你去干嘛？
1: 你紧张什么呀？今天是他见女友的闺蜜，那紧张应该是他吧？
4: 就是，有道理。哎，
0: 吃瓜子。
5: 哇！我的天，太帅了！就是他，我的天哪！哎，兄弟，你好。

0: 冻块吧，不然一会儿肉都冷了。
1: 吃啊，干嘛呢你们？

0: 谢谢副总。哎，要不要加点别的呀？
1: 不用了，我喜欢吃葱。
2: 不是，你们干嘛呢？
1: 没干嘛呀，吃饭。
2: 是不是因为我在，所以大家有点不刺激？怎么会呢？我们现在氛围多好呀，我现在就要大口吃肉，大快朵颐，你大可不必。你就大大方方的吃，他现在不是副总，是副民语，我男朋友。你们俩啊，就应该挑他的毛病。说什么呢？我们副总这么完美，他哪有毛病？嗯。哎，现在是下班时间，可以不用说这些。另外，夏了班也可以不用叫我副总。
1: 好的，副。那我以后叫什么呢？好像叫什么也不太合适。
2: 你来叫我什么合适？我想到一个，姐夫怎么样？不是，不好叫。姐夫。
1: 姐夫，哎呀，姐夫，哎呦，你别这样，烦死！你怎么还问？
3: 哎呦，这姐夫，前男渣，小珍
1: 不好意思就算了，他们有雇佣关系，你怎么回事啊，璇姐？你怎么也跟着饭都不会讲，话都不会吃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 我以前觉得你们家傅明宇是长了一张禁欲系的脸，可是我今天才发现他是长了一张禁言系的脸，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坐在一个桌子上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不行，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对呀？人傅总辛辛苦苦给我们准备晚餐，撵走了就，
1: 那能怎么办啊？

0: 他在你们肯定吃不好，烦了。我只能先雇一头喽。哎，看着吧，今天晚上又得哄他。
1: 哄他？
0: 姐夫嘛，那姐夫好哄吗？
1: 不好哄。你别看他有人的时候又禁欲又禁言的，
0: 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粘人怪。
1: 粘人怪呢，那看来我带来的礼物似乎能派上点用途了。
0: 你咋还带礼物了？你没跟我说一声。
1: 一些人情世故。
2: 你是什么礼物啊？
1: 等着。

0: 热。这不仅是人情世故，直接能开始情人故事了。
1: 所以呀、啊，一会儿我们早点走，咱不要耽误故事的发生啊。
0: 去试一下呗。啊，去嘛去嘛，试一下嘛，
1: 试试吃嘛，合不合适？你可以，嗨，基本操作，
0: 跟我说一声。
1: 哎呀，你小朋友你不懂，反正我今天算是做了好人好事儿了。
2: 这不对吧？
0: 我觉得你这香艳的有点儿表面化。
1: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觉得你既不尊重性感，你还调戏了保守，你这叫什么呀？
0: 哎呀，不管了，我总归是有个态度在了。
1: 是不是我俩在这儿你不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等着吧，我这样哄他也是绰绰有余。
1: 嗯，绰绰有余。

0: 姐夫生气了。
1: 姐夫，哎，我想采访你一下，你是怎么想到姐夫这个称呼的？
2: 阮思贤，觉得很好笑吗？
1: 不好笑，但特别的可爱。哎呀，乖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思贤，我给你很认真的在生气呢，不嬉皮笑脸的，你知不知道今天问题的严重性？
1: 我知道，我不该让你自己回来吃饭。
2: 对呀，我就那么一说，我说要不要我上楼去吃饭？这时候你应该调节一下气氛，不应该顺着我的话把我推出去。
1: 我错了，
2: 态度还不错。
1: 哎呀，乖嘛，别生气好不好？错，干嘛？不要生气了吗？我就知道，咱们根本就不适合谈恋爱。
2: 阮思贤，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呀？我今天准备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就不适合了？
1: 适合结婚。
3: 说吧。再说一次，说一次。

0: 早，岳机长。今天这一趟呢，去程可能天气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回来，我们可能会在江城遇到一些降水，所以到时候记得多加点油。如果遇到天气问题，我们到时候要在天上多盘旋一会。听明白了吗？
1: 嗯，收到。
2: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5分钟以后准备进场。来跟上，快点，赶紧退！我一会儿着急，还有事儿呢。
3: 小心点，小心点啊！就放在那边那个角落就可以了，辛苦了。
2: 好的。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啊！哎呀！
3: 哎，姑奶奶，马上最后一把了，最后一把！哎呀哎呀哎！
2: 你要不要看看现在外面这个天？马上就要下雨了，一下雨我这工程又要延后一天，每天我的钱哗哗的往外流，你还打算游戏了？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
4: 姑奶奶，你说就这点活，你非得自己干吗？
3: 这几个人不够，再多找几个不就行了吗？
5: 那能是一个价钱吗？我每天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哪有那么多钱啊？
2: 再找两个，那么花几个钱？
3: 我这酒店还没运转起来，就已经花了这么多了，往后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2: 你看，我当时说多给你投点，你又不愿意。你玩吧。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简直厉害！

0: 那个，把东西赶紧收了啊，别下雨了，一会儿。
1: 哥，
2: 你怎么出来了？
1: 漏了，下大雨了，快回去进去吧。
2: 漏完了。

0: 以前的工作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我现在都开酒吧了，我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
1: 但我觉得挺好的，这儿吧一下雨就像是变成了一个空岛，就剩你和我，而且又有酒又有音乐，完美。
0: 我不赚钱拿什么给你开工

0: 王姐，汤好了是吧？啊，
1: 太太，你别动，我来吧。啊，
0: 没事儿，直接端过去就行了。啊啊！
1: 哎呀，太太，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烫着了，烫到点儿。我去给你拿烫伤膏啊。啊。

0: 把月底档固定住。
1: 啊！
0: 别愣着，快固定。
1: 啊！
2: 机长，我广播过了，客舱没有医务人员。
0: 这个天气还能落吗？你先进来，把院校人抬出去安顿好。你就负责安抚好旅客，其他交给我。
2: 好的。

0: 别紧张，就像平时训练一样，帮我念检查单。
1: 好。各位先生女士，不好意思啊，我们有位旅客身体不太舒服，大家不要恐慌。
2: 岳阳，能听到我说话吗？岳阳。
0: Mayday Mayday Mayday，江城进境世航5123，机长失能，请给个天气和进场条件，申请雷达引导，需要医疗援助。
3: 世航5123，收到 Mayday， 本场现在使用22号跑道。
4: 目前江城天气是10度15米，阵风18米/秒，风向在03洞到14洞之间变化，温度19，其实海压是1洞2，中正雨势跑道，跑道状况代码是35。我区域内有盘旋等待的，有先进的，正是你的意图。
0: 稍等，世航5123，这个天气跟我转总模拟机的时候天气如出一辙，当时的检查员就是岳教官。
5: 我们今天要不先不走吧，今天这天气太可怕了。
6: 这打雷下雨，飞机上的人真的要吓死了。

0: 现在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
1: 赶紧，算出来了，左侧风29级，顺风风量7级，着陆距离2168米。但是
2: 什么？
1: 机长失能，首次要求使用自动驾驶落地。最大侧风15级，这超了。
2: 都什么时候了？人工落地的话，侧风最大32级。咱们刚才算的是29级，满足标准。况且岳机长现在昏迷不醒，需要尽快就医。风暴没对了，咱们抓紧落地。
1: 好的。
2: 15023，我们决定及时进近。
3: 15023，联系进近125.55。
1: 联系进近125.55，15023。
4: 副总，岳阳机场情况不乐观。塔台报的是强阵风、中阵雨的天气，用的是凉凉的跑道降落，侧风的影响较大。

0: 这个 Mayday 是什么意思啊？跟五月天有关系
1: ？Mayday
0: 啊，
1: 你从哪儿看到的？
0: 新闻啊。怎么了？
2: 妈，烫怎么样？让我看看。
3: 我们先去医院，别感染了。
2: 妈，你先别说话。
4: 最新消息，世航 SH5123正在进近，我们将持续关注，为您更新后续进展。

我不背谁背呀，我是责任机长。一旦有一天你在我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也一样。作为一名飞行员，我们就是要把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任何时候我都会这么做，而且我一点也不后悔。

0: 了，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妈！芭蕾舞，
3: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4: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9: 会吧，我觉得。
3: 他怎么到处窜呢？
6: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0: 你还行吗？
8: 我要上厕所。
11: 他好可怜啊！
8: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0: 王星月，
3: 怎么回事啊？
6: 王星月，他憋死了。
5: 啊，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8: 一言难尽。
12: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你
16: 的童年，我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12: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17: 是真是假？
18: 要猜，
19: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3: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20: 打字开题，
21: 杨安像王管，
22: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23: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班，那一个是女子班，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19: 就是我，那个，
23: 哪个？
19: 那个。
16: 回答正确。
12: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9: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1: 走。嗨，玉言。
24: Hello。
1: 老师，你泡的茶？
24: 对。
1: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24: 天哪，
19: 你是在剪头发吗？
24: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啊。
1: 把家都搬来了。
24: Do you want to try?
25: Yeah. 好看。
1: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26: Relaxing.
27: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9: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27: 你看到了吧？
26: 看到了。
27: 哎呀！
28: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29: 金卡翻倍。
30: 全场任选正装。
1: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明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31: 我不背谁背呀、啊，我是责任机长。一旦有一天你在我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明白，作为一名飞行员，我们就是要把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任何时候我都

0: 落下帷幕，光与影也迎来残酷轮换。
1: 还是有点小骄傲的，但是真的坐上去就发现好难坐呀，那个位置就是坐感没有那么舒适。哇，但是光区的那个视野真的很不一样，希望我下次还能再光临。
2: 我会不会只是大家知道我的年龄，看着一个老舞者在台上而选择了我？我不太希望是这样。
3: 真正到了影区，你才知道你缺了是什么。
4: 拉丁我们是不允许有双脚离地的动作，就大招上面我们很空白。
5: 意境里边再去拼床拼劲会更大。
6: 我要把场子找回来，把我的秘籍都掏出来。学哪一本？
0: 光与影的切换只在一息之间，当光影交织，舞台不再是独舞的天下。光影第二轮，光影搭档赛一触即发，每位光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影，结成七组光区搭档。未被选中的影两两结盟，组成七组影区搭档。
5: 从影区联手一起杀到光区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刺激。
3: 就是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做一个不一样的舞台，
7: 你们等着吧。我们想碰撞的火花是那种火星撞地就咣咣咣那种。
0: 是守护搭档立于光中，还是借此冲破暗影？光影捉对厮杀正式开启。
8: 好的，辛苦大家完成了第一次光和影的转换，欢迎大家以新的身份回来。但是呢，光和影的战斗还在继续，下轮竞演为组队搭档赛，组队分两轮，组成七组光区搭档与七组影区搭档。
3: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合作的话，我可能有三个标准，一定要够熟、够强、够稳。
9: 我想选我心目当中成熟的演员。
10: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选一个不同舞种不同领域当中比较优秀的人吧。
6: 下轮的赛制是按照组别来淘汰，如果说我在十天不到的时间我去跟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舞种的老师去配合的话，我怕会影响到他的成绩，所以我就比较果断的还是选择了去跳街舞。
9: 又是有形象又有身高有条件还有技术的舞者，那肯定是首选。
11: 听到组队的时候，第一想法是要选街舞这块的，但是街舞融在一块的话，它还是顺撇的。我觉得来舞蹈新风暴意义就是要融合嘛。
8: 接下来我将宣布光区队伍组队的机制。
12: 光区组队以舞会友七位光区舞者按风暴值排名入场。音乐开始，影区舞者进入意向舞池。音乐停下，光区舞者选定一个人进行一分钟交流。双方达成共识就算组队成功，否则算轮空。轮空舞者将会按照风暴值排名直接选人，对方不可拒绝。我身后的奶架上呢，放好了贴有所有选手姓名的卡式007小奶罐。光区舞者为卡式007红罐，影区舞者为卡式007蓝罐，象征着红蓝匹配，默契加倍。大家拿好自己的那瓶，用卡式007小奶罐碰杯，放在认证墙上，就算组队成功。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七菌匹配，健康美味。卡式祝大家匹配顺利。那我们就来按照风暴值的排名，有请我们前两位的光区舞者了。有请孙韩硕，有请。对。有请啊。Yes。现在影区舞者们想选择他们组队的，请来到对应的舞池。
3: 给点面子。
8: 三、二、一，开始。
13: 快来！
14: 有没有给点面子的？啊，我这里没有人。
15: 你的气场太强了。
3: 没有人来吗？
8: 好，昂这边没有舞者，所以他自己开始跳了。
3: 还没有来吗？还没有人来的吗？

0: 对呀，你们俩一起来。Let's
1: go! Yeah, very good.
2: 作为这种 I 人，我们当时在想，我在上面我会不会僵硬，会不会死在上面？
3: 好，音乐停止。接下来从韩硕这边来，本轮来到你舞池中间的三位有你意向的选择吗？
4: 陆奎文。
5: 好啊，
4: 我直接就说了。
3: 好，陆奎文，接下来进行一分钟的限时交流，开始。
4: Okay, 不，
6: 我有想跟你说，
3: 我们这个节目内容要播的，你不，我们也要播出去。你还是说一下你的这个
6: 加密语言，想要聊一聊。是不是
7: 去之前他跟我说，你等我啊，没问题的，咱俩肯定可以的。然后 OK， 那我就选吧。
3: 恭喜两位组队成功。好，接下来到昂昂这边，请问现在来到你舞池的三位当中，有你想选择的隐去舞者吗？
8: 我暂时拒绝。
3: OK， 现在请回到你们原本的位置。
8: 不是这个意思。
3: 接下来有请风暴值排名第三的陈天，排名第四的王思龙，请来到对应的光区舞者区域。好的，哎，我想先问一下，通过刚才那一轮的选择，你们会不会更有已经想好的这个隐区舞者？
8: 有，
9: 我觉得哎，我可以找小贝试一下，他有跳过孔雀舞，然后呢，他也非常的亮眼，然后呢，就向他抛出那个橄榄枝。
4: 来，哥哥找你有事情。
5: 怎么个事？
10: 天天哥，
9: 你有选的吗？
10: 刚刚是那个信息哥，他叫。
9: 我还想跟你跳一个。嗯，没事，这个交给你自己。
11: 我很喜欢陈天哥，就是能收到他的这样邀请，我的妈呀，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所以我非常纠结。大西哥邀请我的时候，天天哥还没有发起邀请呢。后来天天哥一邀请我，就其实我心动了的。
3: 接下来请想选择陈天和思龙的隐区舞者来到他们对应的区域。
10: 我好想死。
3: 一分钟倒计时开始。
10: 哦，我好想死，我退出吧。
6: 不是，我真的觉得是这个。
10: 真的吗？
6: 真的。哎呦，你错过了你就

0: 你们可以去左边跳，玩右边跳，但是音乐截止的时候必须回到想选择的那个区域。
1: 因为我初舞台看完之后，我就只想选刘彦贝。小贝过去跳舞的时候，我有点慌了，我不知道如果小贝被选走了，我还选谁？
2: 咋整啊？我要死了！我
0: 操！啊？怎么拐跑
3: 了呢？小贝他确实来了，来了过后呢，哎。他被我们的盛熙同学这么悄悄地带走了，我一个转身我说，哎，他刚刚不是来了吗？
0: 我们没有规定隐居舞者不能在光脚舞者跳的时候把人家掳回去，对不对？
4: 有这个规定吗，吴老师？
0: 没有，没有这个规定。
4: OK，
0: 哎，但我还是想问一下陈天，你本来想选择的是演贝的吗？
5: 对，
0: 但是被盛熙给绑回去了。
2: 哥，我想跟陈天哥聊一聊。
0: 来吧，一分钟的限时交流时间开始。
5: 你有什么想问的？
2: 就是我想，因为如果是一个入是我们两个的话，那你觉得你想突破什么呢？
5: 我不想跳现代舞，只是
2: 对你不想跳现代舞，
5: 对，我只是不想跳现代舞，就只是这个，所以说其他舞种我都可以。嗯嗯。
0: 好，一分钟时间到，请问你们二人，哎，我看演贝的表情好像不对，请问你们是否达成了组队意向？
6: 看样子应该没有。
2: 我跟天哥就是，如果我们达成合作的话，其实我是想要去尝试一些现代舞的东西。但是天哥其实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他要跟我去合作，其实他不想跳现代舞。哦，
5: 小贝说，他说天哥，他说那个你下一轮想到什么？我说我不想跳现代舞。啊，我想跳现代舞。啊，你想跳什么现代舞？

0: 就完全两个人没在一频道。
1: 我再思考一下，听
0: 听。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说那有可能就是缘分吧，啊，有可能就是希望我选其他的舞者们。
2: 我跟你直接坦白，我只会再问一下洪基的事情，就我会再对一下他的事情。
3: 我如果不是别人的第一选择，我可能就会不选择了。
2: 你的时间是八月二号你要去昆明，
4: 对，我是八月二号。
2: 徐州八月二我们还得去趟昆明。
0: 先不匹配，
5: 先不匹配。嗯，君凯，你就是爱聊天啊！我发现就是纯天，就一个聊不上，聊两个也不行，就是爱聊天啊，君凯。
2: 我去找松聊了一次，然后找洪基哥聊了一次，嗯，但最后都是没有成功。
4: 表演真的很棒，很成熟，我都没想到，我在前面看的都哭了。
6: 太酷了！
4: 看你就是老像我们小时候的样
7: 子，是吗？
4: 对，因为你在说受伤的时候，我也是在你差不多大就开始慢慢有伤。
8: 之前的舞者大厅，我也是稍微有点社恐，也不是很主动去说话的。忽然东炫一来找我的时候。忽然来问我胡子，他就说：“哎，他说哥，我们的胡型好像一样哎，我留起来也是这样的，跟你一样的胡子。”说着说着说着，又说到：“哎，我们是不是身体的身上的毛发都很旺盛？”然后我说：“我看你腿毛，我看你腿毛。”对，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么聊得来？
2: 对，
4: 这个好感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垒得老高。
5: 恭喜于建伟、李东炫组队成功。
9: 那么接下来请风暴值排名第七的玉文哥来到我们的组队区域，想选择玉文哥的隐区舞者请来到对应的舞池，一分钟热舞时间开始。好，我们看到卓元出来了。
10: 这一功我记忆特别深刻的舞者陈天、罗玉文、王思龙，如果我跟陈天合作的话，他也有那种 wave 的东西，就我们俩融创出来大家都能猜到他估计会怎么跳。然后我跟王思龙在一块儿的话，可能大家会想着啊，他模仿鸟，我模仿一个蛇什么的，也是那种能想得到的。所以我找了罗玉文。好，我们两个的舞台应该让大家很难想象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9: 好，我们看到黄老师出来了。黄老师来到了玉文哥这边。
11: 黄老师上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当时我也贼开心。就是我想要合作的这个舞者，他居然能够第一时间就上来。
12: 中专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在刷 Dino 哥，网上的前辈。
13: 我的想法特简单，你本来不就是古典吗？我的身体控制可以任由你，哪怕你是弹古筝、写毛笔，我手都可以剁成你的毛笔，然后两个人是那么去配合一场。
14: 哥，我很欣赏你的气质，我觉得我们不用多说什么。
15: 我们 OK 了，
5: 恭喜我们的黄景行和罗玉文组队成功。哇，
16: 强强联手，
17: 这是个什么样的组合呀？
18: 古街来了，古典街舞。
9: Cheers！
11: 古典舞和街舞的融合其实跨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大家都惊呆了，就没有想象到。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很拘谨，然后还在轮空，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开始跨度了。
17: 我比较想要选择冯开朗旁边的蒋磊。哦，哇，
18: 钢管。
17: 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惧怕各个舞种的融合，新的东西的产生，它一定是需要创新和勇气的。我觉得他很孤独，哎，他就他一个舞种，我就需要我这种大哥哥来保护他。哎，
5: 我觉得两位都非常炸，一定能碰出很好的火花，
17: 完全没问题。我们两个都是好像没有人敢想选的人一样，
19: 因为你太强大了啊！
1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只是怕我。
1: 我要挑战一次，选一个我完全没有跳过的舞种，龙永坤老师。哇！
13: 秋公子在等。今天和小贝没有沟通成功的时候，他被那个王胜熙瞪下去了。我说，我说是有戏了。
17: 我自己完全没有碰过的舞种，其实就是国标舞。我说不管了。
2: 那我想跟
10: 海陆哥，
2: 因为我没怎么跳过古典舞，说话。
10: 哦，对，跳古典舞还是不错的。
5: 好，恭喜两位组队成功。哦。现在请思龙选择一位隐区舞者。
6: 我的唯一想法就是四龙同学，而且我的目标是很坚定的，
5: 我选子豪。好，恭喜两位组队成功。来，让我们用卡式007小暖罐碰个杯，红蓝匹配，默契加倍，一定能成就默契满分的高能舞台。
9: 来吧，干杯。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的光驱舞者就已经组队成功，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启影区组队的规则。
7: 剩余14组的影区舞者按照风暴值排名秘密填写意向搭档，想和他合作的舞者请起立，如果双向匹配就算组队成功。
9: 首先风暴值排名第一的是王胜熙，有请。请在板子上写下一名影区舞者的名字，同时也请想和王胜熙组队的影区舞者起立，3、2、1。他们是否能双向奔赴呢？我们现在来揭晓。哇，
19: 悬念悬念啊！
9: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9: 是谁呢？
9: 就是甘博，右边的刘彦贝，把王哥吓惨了，自己。好，没事，朋友，两个可以聊一下为什么想组队。
20: 我看完了初舞台之后，我就赶紧问小贝，我说这个节目真的是你编的吗？
21: 这个服装是你自己设计的？
22: 对，我画的图。
21: 这个舞蹈是你自己编的？
22: 对啊。
20: 然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只想选刘彦贝。
22: 因为大西当时非常坚决，也是这个坚决可能让我觉得也是有了一份信心，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尝试，并且可以并肩一起往前走。
9: 恭喜两位组队成功。接下来我们就顺延到风暴值排名第5的杨顺奇。
23: 我在一舞会友的这个环节里一次也没有上去，因为我在生活里其实就是一个安静的，然后不是那么主动的，如果有些事情我不那么想做的时候，有可能我就顺着我的心意坐在这里，缘分会把我推给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上。
9: 好，现在请想选择顺奇的起立，3、2、1。哇哦哇哦。好，那么究竟他们是否双向奔赴成功呢？吴宇成。哇哦
24: 哇。我们组队其实挺奇妙的，我在被丢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当中，其实都会比较沉默。我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我是顺奇，他全场都是坐在角落里，然后也不讲话。在最后所剩无几的时候，我俩对视了一下，那就这样了吧。下一个是这一点我就不上去了。默默的一起点了个头，嗯，好像可能就沉了吧。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到我们眼神对上的那一刻才正式的拉开了序幕。
21: 我们叫风调雨顺。哦，
9: 风调雨顺，
21: 大家都风调雨顺。
23: 我把这个组队归功为缘分，因为我觉着一个人想和另一个人在这个气场上达成一种共识还挺难的。
2: 我本身是一个末尾的状态，我没有什么太多选择的权利。
9: 接下来米热，他选择的就是南丁。
25: 我俩都是福州大学21届的，
26: 五年的时间，
25: 21年到现在嘛，之前也一直没有搭档过，借这次的赛制来去搞一个不一样的。
9: 君凯选择甘博，恭喜四多得成，组队成功，恭喜一山二虎号开朗，组队成功。
7: 目前我们全场28组舞者当中，只有2组还未组队，分别是索朗和卓元。
2: Let's go, let's go,
27: 组队成功。
2: 其实我跟他组完之后，我的心已经放下来80%了，因为最起码就是两个人舞种是一样的嘛。
28: 我老在担心别人会有距离感。
29: 其实还好。因为我自己距离感也挺强，对，距离产生美。
9: 我们的第一次光影队伍已经组建成功，一起走上光还是一起走下影？让我们比赛见。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先锋报更多精彩内容。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舞蹈新风暴。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大家好，我依然是各位的风暴伙伴何炅。其实第一次我们比完之后呢，很多现场的观众在网上发了很多的反馈，我看完之后呢很感动，都说是我们是神仙打架，还有说我们的评审团专业又有温度，还有说我们是一个泪综。其实很感动，就是大家对舞蹈是有感情的，对我们的舞者是有感情的。谢谢大家一直热爱舞蹈，也一直注视着我们的舞者们。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他们吧。如果说之前的我们的比赛是舞者个人的极致绽放，那么今天临近中秋佳节，我们的舞者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他们通力合作，要掀起美满序幕。美味卡士美满共舞，今天呢有七组的光驱席位，虚位以待。是的，那就是我们的光驱席位了。在赛前呢，我们的光驱舞者和影驱舞者已经组成了七对双人搭档，并且形成了七轮光影对决关系。那么竞争官们今天要给大家出出难题咯，因为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个推杆装置发生了变化，每一次对决需要在两组当中二选一，选一组来进行推杆，不是左就是右。如果见证官评票了，就由我们的观众的风暴值决定谁进光区。第二，在所有的对决结束之后，要从十四组的搭档里面投出最爱的五组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而影区排名末三组的搭档将会遗憾离开。
1: 搭档直接离开，
2: 搭档直接离开，
3: 对，
2: 两个人都淘汰。嗯，
0: 而我们的风暴学长呢，在本赛段依然拥有等一灯的特权，但是今天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只要拍下等一灯，就意味着为某一组搭档加了一杆，所以你们的决定很有可能会瞬间改变场上的局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搭档已经蓄势待发了，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吧。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
4: 好，现在我们有请第一轮光影对决的搭档，光驱搭档王思龙、陈子豪，影驱搭档一山二虎、浩开朗。现在请对对方说一句此刻就想说出的话。
5: 强者无需多言。
4: 好，子豪、思龙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6: 没有。
4: 都是强者，都无需多言，
5: 无需多言。
4: 来，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0: 接下来，请通过卡式流光通道，与卡式一起逐光而来，

0: 觉先是时尚。
1: 你们要把那种精致 boy 体现在细节。
2: 前沿的。
1: 你就想象就是有人捕猎的时候。
3: 独特。
1: Electric 迷幻感。怪咖的感觉。
2: 这次我们的舞蹈动作上面是没有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些跳舞的动作。
4: 三四五六，
1: 这样这样，你们那个劲儿的那个劲儿不够。像这种舞，它是没有舞种的，它就是靠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性格。你们不太自信于跳这些动作，你们得让我感觉是这些奇怪的动作，它就是来自于你们身上的。
2: 马师要跟我们说，就是你要找自己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的感觉有了 ，OK， 你的动作就出来了。
1: 你要贱嗖嗖的那种，然后你是要那种腹黑的那种，然后你是要冷的那种，你是要疯那种。OK 哈。哎，好好好。哎，很好 ，Nice。
2: 我们这次就是从头开始，我们就把 popping 跟拉丁打碎掉了。
5: 拉丁的脚步的技术，然后来去融合街舞的节奏处理。
3: 我们这个作品想表达的就是不被定义的、自由的。
2: 很多时候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自己。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去成为别人眼中的怪咖。这个怪是别人定义的，跟你自己没有关系，那就是你自己，做你自己，不被定义。
6: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make that.

0: 太帅了，
1: 太不一样了，有点帅，最后变成秀场了，直接。

0: 这一次我们俩的合作其实是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望，望着他选我；第二个字等，等着他下班；第三个字熬，熬着夜排练，熬到凌晨。所以这个组合零点王子。
1: 所以你是那个零点，我是那个王子。
2: 这两天排练感觉怎么样？
0: 大喘气。
2: 怎么大喘气？
0: 因为思龙在北京有别的工作需要排练，所以我们就只能加班，晚上特别晚才开始工作。
2: 我听说你们昨天有发生一个小插曲，
0: 他的脚在上一个排练的时候就给扭了，扭了过后就对他就有点发不上力。我炖了一个我们成都的叫做老妈蹄花，希望可以用这个猪脚去弥补一下他的脚，滋补一下他，给他一点这个力量。煲了一个猪蹄汤，
1: 绝了！
0: 是哪补哪，
1: 妈呀！嗯，
0: 怎么样？炖了三个小时，我在家里
1: 很好吃。
0: 他们很多人都到我家里来吃过我做的饭啊。
1: 那为什么以前不邀请我？
0: 因为以前你对我
1: 对你一般，
0: 对我一般呀。其实我们俩也没有一般，就是没有合作过。
1: 对，
0: 那就是吃饭呀、玩什么的聚会。
2: 今天有没有为这个烤肉再加一点点？
1: 有加那么0.1吧。
0: 贪心。
1: 对，贪心，什么都要，就是我。
0: 不满足。我们这个作品是表达一种关系，运用了一个特殊的道具，这是一个绳子，把我们两个紧紧地捆在一起，我们俩要共同地去呈现一个平衡。
1: 子豪他是一个非常有编导思维的演员，我需要的是内容嘛，然后我需要子豪来帮我填补这个空缺，也很感谢子豪吧。接触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子豪也在赋予我安全感，这其实作品也在赋予我安全感。
0: 闪亮登场的王老师带着青春洋溢的身体走进了排练厅。
3: 10:30了你才来？
4: 终于下班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3，我们今天结束。
0: 今天好开心，
5: 下班了，
0: 好憔悴，好累啊。
6: 那我还行吗？
0: 通过这个排练在认识彼此，所以就像这次我跟思龙的这个作品，这个关系戏，我们彼此是需要妥协，是需要认可，是需要迁就，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在寻找平衡，寻找这个作品它最核心的点。

0: 谢谢两位。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个非常精彩的作品，谢谢。在刚刚的表演当中，其实我能感觉到两位的关系在极度的拉扯，最后两个人遥遥对望，然后发出一声呐喊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东西透了，而且有的时候也能感觉你们两个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人跟自己也要一个互相认识和一个和解的过程。那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您看到这个舞蹈，先咱们聊一个简单的话题，裤子怎么样？这回那个上次那个人，他觉得舞跳的好，裤子一般，
1: 裤子怎么那么丑？
0: 对，那这
2: 所以杨老师满意吗？这次
1: 我刚才根本忽略了这个裤子，
0: 忘了这件事情，
1: 因为完全专注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面，在我的眼里，我突然想到是子宫。哦，一开始吧，那个音乐就像那个母亲的叹息声，也像产检。破茧而出，然后就感觉那个拉扯的那个像脐带，从自己的思想里面到另外一个人的思想里面，哦，最终他们解脱这个，飞翔也好，冲出，然后自由，然后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最喜欢的是那个手，这样，对啊，是不是从里面？
0: 哇，你们那个动作如果配上老师那指甲，真的绝了，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的一种。花朵莲花，你就感觉这个舞蹈特别的绝妙，就它的这个装置哈，运用的非常有生命的寓意。
0: 很高的肯定了。然后这个作品叫做戏，对不对？
3: 它是一个多音字，它是戏，是关系，同时它也是系在一起。而这根，
0: 这质量真好。它又有点透，又不是很透，然后又非常坚韧。
3: 它其实在我看来，它像一个纽带，这个纽带是我们生命共生的那个通道。哦，它的这个造型就像是一杆秤，秤的两边其实就是平衡点，一方用力，另一方就会受到拉扯，可能彼此都会受到伤害。
2: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擅长光脚跳舞和用道具，但后来子豪也根据我的一些身体啊，然后他也做出了一些调整，然后就跟我们这个作品一样，就是只有一方在发力的时候，其实它不会造成一个平衡，
3: 其实是要共同的力量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去寻找那个平衡。
0: 了解。
4: 思龙跟子豪，我想通过你们的作品跟观众讲，很多的时候观众会说我看不懂这支作品，以看得懂跟看不懂来评价他认为一个作品的好与坏。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在抽象化的动作下，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种具象化的解读，就像刚刚各位老师说，它像子宫，它像脐带，但我认为好的作品就是看完了之后让观众有了感受跟感知，有了耐人寻味的思考，就是好作品。
1: 坚持你的艺术方向。
5: 我很喜欢，虽然我没有看明白很多，有的时候去看画展也会这样，就是让一些人说梵高怎么样，但是其实我看到可能是梵高的另外一个样子。其实这个

0: 该也不耽误我看画吧，不一定要看得懂，喜欢就好。
1: 子豪，你此刻既是设计者，同时也是表演者。设计者是预先的、预设的，所有的东西是胸中有数的，但是表演者不可以。你太着急了，你太知道各种环节的亮点在哪儿，但作为演员，你必须清空。我一定要把我看到的讲给你听，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到更好。
2: 谢谢，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呢，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人数最多的影剧搭档一山二虎和浩开朗。刚刚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突然脑海当中在，哎，他原来是什么舞种来着？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街舞和拉丁的一个组合，而且呢，这个作品有个很酷的名字，叫做《醋与小米辣》。
4: 我们编舞师在吃早餐的时候，他吃到了醋和小米辣，他感觉很像我们两个的舞种。街舞是很热血很激昂的，拉丁也是同样很热血，就像醋和小米辣，所以我们一起商量决定这个名字就很合适。
2: 刚刚你们上来跳的时候，因为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作品嘛，我就看到我静静一下就燃了，是不是？静静这个表演你看得非常的开心哈，你觉得他们四个怎么样？
0: 反正耳目一新了。之前第一次的时候，浩洋他们都说你跳得特别好，但是我第一次真的没有觉得你跳得很好，但是你今天就是让我觉得你跳得很好。今天你很夺目，以至于我都忘了看开朗了，因为我一直是看开朗的，就是很喜欢看开朗，但是今天你有点抢戏，真的。
5: 谢谢老师。
0: 还有那个翔仔，哇，我真的很喜欢你跳的，有几下真的很有劲儿，很有劲儿，跳的可好了，我真的很好，我很喜欢。然后另外就是忠诚，今天你真的就蛮个别的，就是你想有一种舞者表达个别，你跟他们三个人都不像，你会被觉得是被开除的那个，就是你跳出了圈外，可能这个是你想要的，就是感觉你和他们三个人就是不是一种舞，就是你是另外一种舞，你能懂我吗？但是这个舞蹈我真的很喜欢，就感觉有很多 pose 可以学。
3: 我刚刚在这里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听见我左边耳朵静姐在，哇，他们好帅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舞台上少了静姐，静姐在他们中间，他们在旁边，一个是个时尚大片，静姐。
2: 我们就给静静一个音乐好不好？然后我相信雨欣肯定会加入的，对吧？他站起来了，静静站起来了，来。哇哦！来，掌声欢迎刘雨欣同学。不要看热闹了，哇！杨老师也起来了。哇哦！为你们仨推杆。重点表扬杨老师。
6: 这个表演首先完全直击我的口味，从灯光的设计到道具的使用，还有每个人的情绪，我觉得都顶得很满。你们在舞台的设计里面是有想到所有的巧思，怎么能在播出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诠释。虽然你们今天的编排用了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动作，但是其实做了很好的融合。小龙老师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位编舞师，但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编偏时装的作品，哇，非常不一样，加油！这个作品没有我不投的理由。
2: 先不要预设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组的风暴实况。
7: 这个风暴实况，其实我跟开朗在中间的时候，代表的是一个 人内心的正和反面有一种对抗的感觉。陈哥和翔仔在外侧其实就像两个翅膀一样，它代表的是自由，是做自己。
3: 其实我们上来就是四个很时尚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我们没有把今天这个当成一个赛场，是我们的一个开场秀，一个秀场的感觉。
6: 从音乐 选曲到整个的 remix 的编排，到整个的风格，到每一个人的表现，实在是太独特跟太抓我了，所以我一定会给醋与小米辣。
2: 好，雨欣老师做出了他的选择。那李晓学长有什么要补充的？
8: 四个人真的每个人都很帅，当然浩洋你确实是有一点帅的夸张了，因为你头上有犄角啊，但是真的是好看的。
9: 他的卡子是不是忘记拿了？
10: 他故意的，故意的，他设计的。哦，
8: 我觉得你们四个有一点做的真的很牛的是，我真的在某一刻我分不清谁是街舞谁是拉丁，因为我在过往有很多舞台也跟其他的舞种融合过，我知道那有多难。我觉得这一点才真的叫融合里的水乳交融，
1: 就是舞种与舞种之间真的跨越千山万水，好难呢、啊、敬畏每一个舞种，尊重每一个舞种的舞者。
2: 对，我想这就是我们舞蹈新风暴其实在做尝试的，比如说让丝龙脱下鞋子光脚来做一些现代舞的表达，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考验。然后呢，其实在街舞当中要学会拉丁的脚步和拉丁的那个劲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在融合当中大家反而碰撞出一些新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的见证官要如何选择呢？那现在已经有雨欣老师做出了选择，那杨老师您想好了吗？
0: 四个小朋友孩子哈，真的太时尚太当下，一出场那个音乐一响，我就感觉是这个当下的脉搏。然后思龙和子豪，我希望你们继续坚持你们的艺术观，我把这一杆投给
2: 选择了思龙子豪戏这个作品。
1: 两位我喜欢的编导和舞者，当然今天这个子豪还是那句话，你太着急了。那么哎，我喜欢他。
2: 现在我们的比分来到了2-1，来静静做出他的选择。
11: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0: 七菌匹配，健康美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数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5: 我终于找到不懒呆的大鸭子，
4: 大姐吴君如。
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血压高了。
4: 二姐樱桃，
7: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8: 有虫子，
9: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4: 三姐林依晨，
10: 好巧哦，在这里遇见你耶。
11: 14,000-3,500，
12: 能选一个是一个。
4: 四姐周冬雨，
13: 我不上，我要发火了，气死了。
4: 小妹王可，
14: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15: 就是想吃，
16: 我还没打到主菜呢。
4: 大哥邓为，
17: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8: 我们在练功。
18: 接下来才是正戏，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4: 弟弟王星月，
19: 妈妈，
20: 我这人要面子。
19: 耶！
4: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3: 明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0: 这里是走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8: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21: 徐州地锅鸡选材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和饼呢顶级的菜香菜界饼味。
22: 无锡酱排骨汤是灵魂，是点睛一品。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3: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23: 现在我们的比分来到了2-1，来静静做出他的选择。
24: 这种就是太不一样的东西，真的很难说谁好谁不好的。我也很喜欢那个破茧而出的感觉，这个舞蹈我刚看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动。如果说今天没有他们一出来我就使劲尖叫的话，我今天就觉得我真的这票无论如何要投给这一边，可是那边我真的是从头就一直喜欢。我真诚的尊重我的内心的话，我会觉得这组会更吸引我，就是让我更开心。我想选这边。
11: 什么
12: ？What？
14: 突围成功了，
19: 最后3-1
23: 获胜的是隐居搭档。现在点亮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们的卡式光耀时刻。祝贺！请四位去向你们的光区席位。当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同样非常优秀的子豪和思龙，今天也带了富有思考的作品，继续加油！谢谢，掌声给他们两位。
14: 第一组就逆袭成功，他是个好兆头。
20: 外面在打雷，在下大雨。
14: 今天风雨莫测，
23: 下一轮非常之精彩，简直是命中注定的再次对决。上一次的比赛，徐君凯和 Yes OK 都是光区舞者常宏基的挑战者，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今天这一次三人组成了隐区搭档，携手再战，碰上的依然是光区的搭档常宏基和苏海璐，两位武艺高强的老师傅，能不能够扭转乾坤呢？有请光区搭档常宏基、苏海璐和对决的隐区搭档徐君凯、耶师 OK。
25: Hello, bro.
26: Hello.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25: 能，你说。
26: Okay. 就是我家里，我妈妈那边出了一点情况。我妈那边是她得了肝癌。对，然后
25: 该去。Bro, 就是我觉得这种，你直接去，回家，先陪着你妈妈。我觉得我很支持你的选择 ，bro。
26: 好，好，辛苦你，麻烦你们了，麻烦你们了。
27: OK， 那我们来聊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就根据我们的赛制规则，在上一阶段排名22位的选手作为替补进入到节目里面来。
25: 那是谁呢？
28: 夜师 OK。
11: 当时我在化妆呢，戴头套呢，突然间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们你们复活了。那一分钟的时候我是懵了，我说啊。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29: 有点复杂，他那个事情特别的复杂。我跟他们两个人根本不熟悉，然后也没有一起跳过舞，没有了解过，我不知道我们三个能不能配合得好。
30: 3, 4, 5, 6, 7，10来，再来，没招了，孩子们，你们快点 ，Go。呀，我真的破防了。哎，
31: 本身我们两个在剧中跳的就是一些短平快，突然你来一些延伸啊，真的不适应。
32: 我觉得最大困难是我们的质感不同，我们付出了解决方法就是时间。
25: 来，我们一起来一遍。一，你看一，二 ，and 三，哎，对了，四，二 ，and 三，哎，
32: 一遍不行，那就再来一遍。
25: 来，
32: 十遍，
25: 再来一遍，
32: 20遍。只要不放弃，
31: 就是想跟他
11: 一起，
31: 为了这个作品努力，不做到给人家拖后腿。
25: 对了
32: ，nice！
25: 哇，这个可以，这个把可以，这个把可以。
29: 我觉得他俩是就绝对是真心换真心的，他能把自己真心掏给你，让你看见，我也愿意把我的真心让他们看见。
32: 不管就结果怎样，少年永远不要去从头再来的勇气。

0: 我们的组合名是
1: 一片红海，
2: 因为我们既能波澜不惊，
0: 也能在台上掀起惊涛骇浪。
3: 苏老师当时为什么？
2: 我觉得常州老打咏春，我心想那在下也懂一点拳脚，来吧。
0: 所以我们达成了共识，就挑咏春的这个片段。
1: 一个外一个里，外打串打打打打。
4: 一个外一个里，
1: 对，
4: 我穿。
2: 这次我感觉就是他是三百场大佬，带我临场萌新，就基本是这个感觉。断片了，
0: 二三四五六，
5: 你看你老喜欢往后，哥。
2: 确实刚开始就有点紧，会怕错动作呀，然后脑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哇哪里错了哪里紧。但现在会稍微好一点了，过去是一招乱就打不下去了，现在乱了能打下去。
5: 再来一次，
2: 六七。
0: 为了拳拳到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把整体的拳速加了最起码有一倍。
2: sorry， 确实断片。
6: 洪基，你的手好肿
5: 啊！这不是要打肿了都过？你的表演性太强烈了。
6: 然后来个，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5: 哥，在咏春不可以。
6: 乖一点，乖一点。
7: 拜拜，
2: 一切顺利。
0: 我们当时就要起飞去海外巡演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常通过这个打视频的一种方式，非常默契的形成了一种隔空对练的一种感觉。
1: 一二
2: 五六七八九十，三
0: 十四。这次我落地的唯一感觉就是，我只要一打手，我就知道他练没练。确实，我能感觉到他所有的点基本上清晰。
5: Nice， 我觉得没问题。
2: 我压力又特别大，给拆了。
1: 不要有压力，哥。打起。
2: 古典舞其实好多都是五五同源的，都是相通的。
0: 我们这次很大胆，一个道具不要，就想拿一个最纯粹的五五融合，展示出了武术之间宗师的侠义啊、对练啊这一种表达。

0: 帅。
1: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个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光剧搭档给大家打招呼。
2: 我是常师傅常宏基。
3: 大家好，我是苏海璐苏师傅。
1: 其实两位师傅认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合作是真正的以武交心，盼望很久的合作，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2: 其实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是全新改编的，来自我们舞剧《咏春》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这个作品就想表达我们是止戈为武，有一种气运之间、大师之间在博弈的一种感受。那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的搭档苏师傅，他其实就能这么快的时间记住这么多的动作，然后还能跟我配合上，这个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
3: 然后宏基跟我说，海璐哥你就真打我，你就真打，你放心打。然后一般他们假打的话我会往他这儿出拳嘛，然后他说真打我就往他这儿出拳，然后他就使劲打我就使劲打，然后我们打的全都是淤青了。
1: 因为只有打真的，然后对好真的招，才会看起来有力道，才不是那个花架子。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叶问有一个很经典的然后很难度的动作是叶问蹲，那个有什么秘诀吗？
2: 那个其实特别需要靠自己核心和单脚重心的一个平衡力。那其实在这儿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一下。
1: 你们可以一起尝试一下。
2: 对，大家可以一起尝试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把自己的重心然后记忆到单脚平衡的一个位置，然后抬脚出腿的同时向下微蹲。对，没错。
4: 太难了。
2: 然后再慢慢的提起来。哦，放松。对，
1: 都做到了，太厉害了。
2: 响哥
1: 看看看，哇，一生好强的中国舞者。好精彩，好精彩。
5: 其实影视剧它有个特色的，就是它的机器可以怼到你脸上，就是有一些重点我可以用机器去把它抓住，但是在舞台上的时候就肉眼看自己去对焦，你们却依旧展现出了影视剧的感觉。哇，你俩真的太绝了，真的就被征服了，你懂吗？
6: 就实际上太极和咏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劲道，像太极呢它是比较浑圆绵里藏锋的，咏春呢它是属于短桥寸进的，它是非常迅疾的，所以两个不同的节奏和发力它们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并且旗鼓相当，从头到尾你没有觉得说这是两个舞蹈演员，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是来真的，真在交锋，真的在切磋，但是他们有几次回眸我注意到了两个人的眼神，一种棋逢对手，对对方有那么一分尊敬，很喜欢你们的表演。
3: 其实我特别向往这种舞台上的真刀真枪真把式，然后包括功夫，因为本身古典舞和太极跟咏春跟武术的这个劲力气息，包括它的内在的哲学根源其实是同源的。
2: 那正好我知道他在私下然后有很强的一个太极的基本功，然后我就想把咏春还有太极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带到这个舞台上，在这里掀起一阵舞蹈新风暴。哇，
1: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宣传其实已经走出国门的这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其实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7: 我看见你就想起咏春，就想起叶问，所以这就是一个烙印，这个就是你在舞台上塑造了属于你的角色，属于你的舞台。
8: 大师不愧是大师，而且真的是高手过招，拳拳到点，整个过程我真的像在看一部武打片。
2: 像咏春这支作品的两位编导韩真、周丽亚两位姐姐，我觉得一直在他们的身上我可以看到一个榜样。他们不论出了多少部舞剧，他们在每一部新出舞剧之前，他们会去找更多的可能，而这种探索的精神，我觉得是我们应该一直持续下去的。
1: 那么我们刚刚聊完第一个作品之后，我们马上回头来聊聊我们影剧搭档的这个作品。首先给三位掌声。
0: 我们这个组合叫 Yes OK， 是 K A I， 就因为是有了
1: 越来越难念了 ，Yes OK 已经很难 ，Yes OK， 好 ，Yes OK，
0: 因为是有了这个爱，我们在排练过程也是 Peace and Love， 才会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作品。
1: 其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为陈烨和阿诗蕾担心，因为他们知道回归星风暴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其实之前君凯是跟孙悟空合作嘛，但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离开我们节目之后，其实重新跟搭档一起来磨合时间已经就是很紧张了。
0: 对，
1: 但是呢我发现你们三位磨合得非常的好，所以非常欢迎两位弟弟回来。
9: 谢谢何老师。
1: 关于这个作品其实是想要表达什么？
0: 这个作品其实讲的是我这个人在感情关系里面的两个人格的拉扯，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而我是那个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的人，然后在那个犹豫不决的当中，最后是感性战胜了理性，去拨通了那个电话，但是拨通了对面已经没有人了。
9: 那个灯吧，代表的就是开灯，然后梦醒了，就是代表着是理智。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感性的人，就是比较那个就是敢爱敢恨的那种。
10: 然后我的生活中其实是比较理性的，就是太过于理性，所以伴随而来的有一种遗憾吧。然后正好呢，我的一个道具是玩偶，然后就觉得比较有爱，可能象征着比较有爱，我想让自己改变一些，
1: 感性一点。
10: 对对对对、哦。
1: 所以其实从道具来讲，跟你们本身的性格也有一些拉扯啊，很妙很妙。
1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重新回到这个舞台，然后又看到了你们的英姿哈，很生活的一支舞蹈，非常喜欢。
1: 谢谢谢谢老师。
4: 真的就是很赏心悦目了，他们三个人长得都很好看，一看到就很喜悦，但是那个喜悦是来自于内心的。
2: 就是我在看他们这一组的时候，其实我还蛮生气的。我认同静姐刚才说了一句，她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如果我今天说假话，我觉得这个雷应该过来要劈我。包括三人舞的关系的编排当中，现代舞里面有那么多我们好的方式，可是一点没有在这个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然后那个钥匙我不明白它是要开启的什么，整个很乱，人物关系的乱，道具的乱，服装没有帮忙，最后我更不明白都跳完了为什么要脱那衣服那一下。凯凯，你我知道你是非常棒的现代舞演员，包括两位，你们的身材你们的样貌也非常的好，可是就这支作品我没有办法认同我内心的肯定，所以很抱歉。
6: 我并不是特别认同学长对你们这个作品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倒觉得两位古典舞者就是两个小弟弟，因为跟君凯在完成一个身体的语言的蜕变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可能性。因为刚才那个作品里头，我明显的看到这两位在表达他们的身体有语言，只是在过程里。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身体表达是你们所愉悦的或者是所满足的，那就继续挖掘，那就继续挖掘。其次我想表达的是，俊凯和两位弟弟一直都在说关于感性和理性，我不是太认同你们太过于想表达自己了，最后我们看到的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2: 哎，我听大家说完了以后，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
5: 我觉得这边这几位他们可能有些东西不成熟，但是这不就是他们现在的年龄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演员去演一个很成熟的人，因为这样就是很挑战咯，因为他没有老过。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就是演到像他自己，我觉得就可能是最宝贵的。因为你是年轻的，你为什么要演老的呢？因为你很快就老了，谁也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到老了再演老了呗。他们现在就应该表达，应该挥发。你现在你的舞技或者说是哪里没有跳好也好，怎么样也好，你有的是时间可以把它跳得好，其实没有什么好沮丧的。但怎来今天这两位就不讲武德，这个组队真的合适吗？这么组，组完了别人还怎么活？真的，看见没有？
1: 打雷了都，
5: 听到了没有？
12: 二位也是 OK 的舞者，然后君凯，你们今天凑在一起组队，其实会觉得有一点点让我耐人寻味吧。因为上一次录制的时候，君凯你在舞台上说，你说你过往的演出中200个座位的剧场惨淡到只卖出去不到10张票，记得吧？舞台下边的观众都在为之共情，觉得太难了，我们现代舞者太难了，然后大家上一秒还在为你而落泪，下一秒正好是 Yes OK 上台。你们作为现在商业大热舞剧的有代表性的舞者来到这个舞台上，你们当时在舞台上也分享了你们是一票难求，观众又为你们而尖叫，所以其实观众是最真实的，观众是不会骗人的，观众代表着市场。而且两位舞者，你们要知道，你们三个一起跳起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你们划分为什么商业舞剧的什么演员，你们就是科班出身的舞者，我们从小都是一样接受训练的。那你们因为有了更好的自身条件，有了更好的形象，洪基、海璐，对不起啊，就是你们不丑的啊，但是你们一定没有人家1.88米的那么好看。
13: 海璐很不服。
12: 海璐服不服无所谓，你就是最帅的。
1: 没事，还好有我。我在呢，老师您接着说。我明白您的，您接着说。
12: 父母给予我们的形象是让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但是也许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但是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像你们二位今天往台上一站，你们就是代表着我们中国文化最基本的那一个帅跟威武。这种威武难道打不过1.88米的身高吗？所以还是没有说二位不好的意思，我正好也想问一下，二位作为科班出身的舞者，在演过这么大热的商业舞剧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去跳了一支以君凯为主导的所谓的让人看不懂的现代舞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4: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走，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命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
4: 接着他令他
0: 路师徒忠孝，
5: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血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伪善恶。

0: 的离人行者，看似头上花冠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渡。
1: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2: 无畏众生，不命运，气不平。
3: 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2: 此一生，幸方长。云雀叫天路，即将播出。
4: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5: 哇，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6: 结冰了，哥，再吹。
5: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6: 你完了，今晚
7: 吃进去很妖娆。哎
6: 呀，好，住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8: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9: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6: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0: 对。
6: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0: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2: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11: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2: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12: 要猜要猜，
13: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14: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15: 打字开题，
16: 杨安像网管，
17: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18: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19: 就是我，那个
18: 哪个？
19: 那个。
11: 回答正确。
2: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2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21: 我正好也想问一下二位，作为科班出身的舞者，在演过这么大热的商业舞剧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去跳了一支以君凯为主导的所谓的让人看不懂的现代舞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2: 其实就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相当于是中了大奖，对。然后第二次在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23: 又中大奖，
22: 对，又中了，这就是命好。
23: 他们永远有那种幸运的心理。
24: 我们两个想站到这里，就是也想，其实想证明自己，因为现在的市场，我觉得会把我们撇得非常的拎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其实我们又真的很想往上再站一站，就，
21: 我听到这个我很感动，我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舞台非常大的魅力。你们有非常多的喜欢你们的观众，但是你们仍然，你说了想在这个舞台上往上站一站。
23: 我想问一下，夹在中间的这个男人君凯，你跟他们俩合作，你有感觉到不同，就是剧作不同市场的区分吗？
25: 有感受到，其实有感受到。然后我想说一下，其实在跟两位弟弟合作当中，我们最开始会很多时候节奏不齐，配合上不熟，但是我会经常看见，就是当我在喝水，当我在休息的时候，他两个没有选择休息，选择用每一个时间去堆这个量。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我很欣赏这样的一个态度。
26: 我觉得碰到这么厉害的老师们，其实肯定心里会有一些压力，但我反而觉得你们勇气可嘉，祝福你们。就今天的舞台，两位师傅，谢谢。
27: 你们加油。
28: 这个一代宗师，
0: 那么祝贺常师傅和苏师傅共同登上光区席位。我们今天思考了很多关于作品、关于市场、关于舞者的成长，我们就是大大方方、帅帅气气的，怎么了？对不对？来，掌声给他们三位，请回到舞者大厅。
1: 确实也半年没有练功，就感觉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所有人都知道嘛，对吧？所以说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
3: 就是毕业了个小半年嘛，但是这半年我们俩真的是来回折腾，每天其实那个时间过的就是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直到我们俩就接到了电话，特别的惊喜，就也特别的想回到这个舞台。
0: 好的，接下来要登场的对手主打两个字，反差。首先聊聊影区搭档，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被说一个在空中一个在地上，因为他们一个是腾空旋转的芭蕾王子，另外一个是脚下生风的藏族踢踏舞新星。
4: 这个很期待。
12: 对啊，好期待的作品是个什么样子。
0: 另外我们的光区搭档呢，是所有搭档当中年龄相差最大的，他们相差了19岁，跟我差不多大了。有请光区搭档于建伟、李东炫，对决的是影区搭档次多、梁泽成。
16: 现在请东炫和于老师，你们要选择的是
19: 次多和泽成老师。
27: 因为我们也很期待藏族舞者跟这个芭蕾舞舞者能碰撞出啥样的作品，所以就选择了次多跟泽成老师。
16: 请问你们接受此次挑战吗？
28: 开始，
29: 开始，耶！
30: 很多人对你们的组合都非常惊讶。
31: 我们自己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反差很大的，不管是说我们的各自的舞种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肤色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身高也好，都有点差。
30: 排练有遇到什么困难？
32: 我太有困难了，因为我在团里是一个独舞演员，基本不跳双人舞。
33: 你的重量对我来说不是负担啊，你的。
32: 再加上我们民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往下，芭蕾的它要往上，所以每次一翻到空中我就懵了。
34: 还是有点小重量的。
35: 来。
32: 一，对，
33: 走。我这骑着腿着抖的。
32: 行吧，
34: 跳芭蕾就是专举人。
33: 老师，我这是牛马，我这是。
31: 他自己给他自己起的，藏香猪
33: 就是。
31: 经常就乱使劲，你知道吗？
33: 可以了，
32: 哦，吓死我了，没问题，
33: 好，没问题。
31: 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他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32: 我以为我自己使劲儿的话，会让他更轻松，结果帮倒忙。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松下去，怎么交给他。跨度这么大的两个舞种在一块儿排练，然后在一块儿探索，
31: 具有挑战性，
32: 具有挑战性的。
30: 这都也在找音乐。
32: 对，因为音乐真挺重要的。
31: 音乐还是起到了一个主导性的一个作用，次多加入了很多他们民族的一些乐器谚语，
36: 然后我们把藏族的脚步跟芭蕾舞的脚步作为了一个融合。
31: 虽然是说他跳他的藏族，我跳我的芭蕾舞，但是我们在一个频率上，我们的神态，我们的情感的交流都是融在一起的。
32: 最后那句话很关键，也算是这个舞蹈的点睛之笔吧，
31: 叫做什么？
32: 顶多没吧，翻译过来就是从未改变。
31: 我们其实都带

0: 的一种使命，就是想把各自的舞种发扬光大，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去认识。
1: 人前准备，心头跪把墙。

0: Cantone va.
1: 中间有一段重复，编得好，很妙、
2: 哦。跳的是那种文化自信啊。

0: 最大感受就是在感受东炫，我觉得在慢慢的接近靠近东炫吧。
1: 你现在受的伤是脚踝是吗？
2: 那时候
1: 他这三条是有一条折了是吗？我记得
2: 哦，两根
1: 两根啊。
0: 聊到伤痛，我才发现东炫就是这么小的年龄，他就是身上这么多伤，我就是很不希望看到他这样。
3: 跟我做对抗，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2: 我感觉这边好没好没劲儿啊。
0: 哇，哎，痛苦面具，
2: 痛苦面具。哇，
3: 你摸摸这，你摸摸这。
0: 代偿是吗？哦，哇，这么硬。
2: 这次排练四五天吧，熊哥对我百般照顾吧，感觉把我当小孩儿，把我当小孩看。他还老是怕我饿着，衣食住行，他各个方面都很照顾。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非常舒服的。我待在他身边，就让我感觉很安心。
4: 我们听一下吧。
5: 老爸，有些日子你给你电话，你还过得
2: 太经典了。啊。
5: 好吗？
2: 这次的题材嘛，就是跟父亲有关的。其实一说，我其实也倒吸一口凉气，说实话。因为我父亲就是在桃李杯比赛期间吧，他离开了嘛。
0: 正式进排练厅之前，

0: 我是不知道东炫的故事的，导演也不知道。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东炫认为我们先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利用就是这一点去完成一个结果，我就特别害怕这样。更害怕的就是就伤害到东炫的内心。对，后来我们也有一天跟东炫聊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了解我们的想法。
1: 我们跳父子，我觉得不是，强调的是家人的这个亲情的这个概念。我们最后给到的是那个力量，力量在帮助我往前走。
2: 导演啊，熊哥呀，很照顾我的情绪和感受，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诚，所以我也放下了这个负担，觉得就是坦诚相待，去完成这个作品。
0: 导演设计的是两个人是在一个不同的时空，
2: 我全程是看不见熊哥的，动作设计的绝大部分是熊哥单方面的去拖我，他象征着亲情的力量。东炫的礼物，这是我们作品的名字嘛？啊，一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收获到的亲情、爱，都是一种馈赠。其实于我而言，也是送给我父亲的礼物。桃李杯那个作品，我老爸没看到嘛，但是东炫的礼物这个作品，它在诞生之初，我其实就肯定了他一定能看到。

0: 谢谢大家。好，来，掌声给他们。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光区搭档于建伟和李东炫来给大家打招呼。
1: 观众朋友们，何老师，四位老师好，我是李东炫。
2: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于建伟。
0: 你知道就是从你们上台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你，对，一直看着你。
3: 长得真的很像啊，他们长得有点像。
0: 这个故事里面他其实对父亲的这个情感刻画非常的细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后面保护你，但是当你退缩的时候我又会激励你，我把你往外推，甚至那个动作会有些大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父亲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有很多的层次，而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其实我们的爸爸都不会穿一身白，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陪伴，他更多的像是一种我们脑海当中的记忆。然后那个凳子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那样的凳子，对不对？所以它非常代表家的感觉，我们从小的一个记忆，一个安心的存在。
2: 他一直在台上既代表家中温暖的一角，也可能代表孩子心中的一个位置。对，然后椅子上的那道光，它不光是照亮了家庭，他可能那种父爱可能会照亮孩子的一生。其实这个风暴实况也是因为东炫的故事，把它寓意为泥土上的人去亲吻泥土下的人，然后他其实很像我们小时候围在父亲屁股底下打转，无论你那时候在多低的低空，父亲也会站在高处把你抛向比父亲还高的地方，他可能这一生都看不到的远方。
4: 建伟，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没有用任何夸张的表情，他演出了一个在世时的严父，因为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笑过，可是他一直在背后支撑着我们，我觉得这是所有世界上父亲他也许有的样子，所以也谢谢我们的小熊哥在这个舞台上一直默默着托举着东炫。我觉得刚才那一声雷，东炫是爸爸给你的掌声，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给你的礼物。
0: 很有力量的一个作品啊。杨老师刚刚很感动啊，你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5: 太好了，这个作品，就像我的父亲，他虽然也离开了哈，他就像我们比喻的那种狮子群里面的狮子，他护卫着我们，然后他可以给我们盖一所房子，避风遮雨，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同身受。东炫太可爱了，特别可爱，建伟真的像个父亲，感觉你们两个不像在跳舞，你忘记了他是肢体，你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
0: 爱。
5: 最重要的是他最后点亮了那盏灯，照耀着你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我觉得这个处理真的太有意义了。很喜欢。
3: 东炫和小熊的这个作品，哎呀，真是确实太感动人了。我先不说我的观感，我只说作品，作品结构极其严谨，从开始的生活中

0: 的真实自然过渡到艺术化了的真实，太妙了，这是我喜欢的一种创作方式。东旭，你真是一个好演员呐！他有一个在前屈的一个带有半翻身的那个过程，他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情绪的顶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演员，当情绪饱满的时候，动作变形、节奏、方方面面、站位、流动全都不对了，我们特别怕这样的演员。但是东旭是真好，他保持了情绪的顶点，可是他动作的质感一点没减分，整个这个过程控制得极好极好，这真是个好演员的片子。嗯，我喜欢建伟的回到那个椅子那儿的那一刻，东旭站在椅子上，建伟一回头，哎呀，那个老父亲的那种感觉真好啊，真好啊。
1: 好，谢谢。我们同样把掌声送给刚刚带来第一个表演叫《归去来兮》的我们的影剧搭档，我们的次多和梁泽成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我叫次多，对。
3: 观众朋友们好，何老师好，导师好，我叫梁泽成。
1: 其实说实话，如果不是新风暴，我们永远想不到藏族的踢踏舞和芭蕾会在舞台上有这样一个融合，而且包括两位的服装其实也没有做统一的设计，反而有非常大的反差。那这个作品又叫《归去来兮》，它其实想要讲的是什么？
3: 一直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在演绎西方的文化，就是我想特别的用我的骨子里面的东西去演绎一个中国芭蕾舞剧。其实这个作品本来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藏族的一个文化，这个面具。
2: 这次这个面具是来自藏戏的，我这服装的元素是来自羌姆的非遗文化，然后黑色代表神秘，然后金黄色代表我们的大地母亲，然后就神秘的大地母亲来召回西方的游子，对，是这么个意思。
3: 所以叫做
1: 归去来兮。
2: 对。
1: 最被托举的感觉是什么？
2: 我刚开始我找不到东南西北，我在空中跟鱼一样在这样。
1: 因为你知道梁老师之前托的都是他太太。
2: 对。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取了个外号，叫藏香猪。
3: 因为它真的很沉。
4: 我看到了那个托举还是有点沉，但是我看到了你没有丢掉所有芭蕾应该有的所有的东西，跟一个藏族的一个文化的东西跳到了一起。我觉得你很厉害，真的。
5: 谢谢老师。
4: 真的你很厉害。
5: 其实在芭蕾和民族民间舞的这个融合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编导非常聪明的没有让强迫两个不同肢体要去融合，而是他用一种新的形式，藏族有藏族的跳法，芭蕾有芭蕾的跳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他们用各自的内容同时跳出了他们的向往。
0: 当次多一个击掌，我觉得那一定是回来，孩子，这儿呢，就是一种召唤，把一个民间舞的击掌的一个动作赋予了意义。我相信通过这个作品，你可能会有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今后，我们可不可以用芭蕾舞的语言，去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传播出去？我们经常说为人民而舞，我想这个作品，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吧。
1: 好，谢谢。
6: 我觉得立意特别好，两个舞种决然不一样，两种身体居然能够没有壁垒。然后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我们少数民族里面的那个罗，罗就是面具嘛，
1: 对，就面具。
6: 对，那面具很多种，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太丰富太多太有意义了。那个小刺多还真不错，他那个既然能跟芭蕾舞演员合作，而且用你的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民族的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次多和这个小梁 真的是朝着一个我们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路，所以呢，我把这个杆儿给次多他们。
1: 好，次多和梁老师得到了我们杨老师的支持。
7: 哇，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融合的非常好的作品，我也是第一次看芭蕾舞和藏族的踢踏舞融合，我觉得是一气呵成的，也希望后面有更多的这样的融合的舞台。然后东炫和建伟哥都是情感非常非常细腻的人，你们搭在一起觉得特别适配。其实我觉得用舞蹈的肢体能够让人感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父子，没有让我觉得是演的状态，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您的选择是？
7: 更触动我的是于老师和东炫的。
1: 好，
4: 哎呀，我的天呀，他们的都特别的好，就是那个东炫哈，第一次我就说东炫真的跳得很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舞者哈跳得很好，但是他会丢掉音乐的，他跳他的舞，音乐是音乐，但是他们俩就是完全在那个情绪当中，因为他有歌词啊，其实不好跳。就今天这个演出，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近乎于完美那种感觉。但是最终是要推杆，对不对？
1: 是的。好，选择于建伟和李东炫。
0: 我选择从立意到表达，编导和演员完美融合的东炫的小熊的。
1: 祝贺于建伟和李东炫，请登上你们的光区席位。祝贺两位。好感人啊，他们两个连拍灯都是满满的情谊。来，祝贺两位。当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梁老师和次多，非常不容易的融合和非常精彩的表演，也请回到舞者大厅休息，继续加油。每一个舞台都是这么的惊艳，不得不说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说是赚到了。那么下面还有哪组搭档会掀起更大的风暴呢？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8: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9: 啊，不行，因
10: 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1: 我要哭了，我的
12: 妈！芭蕾舞，
13: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0: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4: 非常的热闹，哇！
1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9: 会吧，我觉得。
20: 他怎么到处窜呢？
21: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2: 你还行吗？
18: 我要上厕所。
23: 他好可怜啊！
18: 啥人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22: 范琪，
20: 怎么回事啊？
21: 那王星月他憋死了。
24: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8: 一言难尽。
8: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1: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8: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25: 好 QQ 爱是真是假，
26: 要猜要猜。
27: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20: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28: 打字开题，
29: 杨安像网管，
30: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31: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32: 就是我，那个
31: 哪个？
32: 那个。
1: 回答正确。
8: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0: 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

0: 2026
1: 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2: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3: 真的太美了，
4: 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非常非常喜欢，
5: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6: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7: 我看到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这个配合太好了，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2: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8: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9: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3: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4: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3: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2: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10: 两个月前吧，公司跟我说今年舞蹈新风暴启动。
11: 从听说有这个节目到确认可以参加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10: 也就一个月，就是我当时没有觉得我能来这个节目，但是反正今天我也是坐上这辆车，收到能来的消息的时候还是很激动，就是有点怕，因为我没有从专业院校里出来过，所以我们学到的东西跟接受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真的是意料之外，但是也算是一个很惊喜的礼物。也有可能三天后我们又再见了，但是不管我能走到哪里，这趟旅程对我来说都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我要去面临的挑战，或者是选择去让自己去跳脱现在舒适区的一个过程。把我放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不会带着那些对你的爱去看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舞者，大家可能更纯粹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表演实力怎么样。在一个自己感觉不那么有把握的空间里的时候，人才会有那种向上的动力，还有激发自己心里的那个潜能。
12: 比赛真的好煎熬，

0: 这里面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当我的老师。有想过说我来这里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像一个水吧，就是捏什么像什么。换句话说，就是特别喜欢逼自己一把，会为了去挑战这个事情，内心会有很多的动力跟干劲，一定要把它给做好，把它给接住，然后不要辜负了这份信任就好了。
1: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芒果 TV 会员参加舞蹈新风暴光影榜互动，助力喜爱的舞者搭档登顶光影 TOP 榜，互动排名第一的搭档组合解锁精彩独家专属内容。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今天是不行了是吗？
1: 全部暂停营业。
2: 为什么？
3: 哎，这什么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完了
4: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5: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6: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4: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4: 大海说，如果要接一部与海有关的戏，会是什么样的剧本？西游记，
0: 老人与海。
3: 老人与海，我刚要说呀。
6: 老人与海。唱我的单曲好了。啊，我们的节目也是迎来了嘉宾的第一次打歌。
3: 啊，林一差不多得了，收手吧。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了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9: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想到海岛是神秘浪漫冒险安静，据说在南澳岛的夜晚藏着一样令无数人前来寻找的东西，
0: 十分钟什么都没有看见了。
10: 能挖出宝藏吗？
7: 他来了。
8: 每个人登岛的目的都不相同，你又是想获得一个什么答案？
4: 这是一个温暖的秘密。
3: 大海说，我如果可以听见你的秘密，你想跟我说什么？
11: 大海呀大海，
3: 我觉得吹海风看天空挺好的，咱们在这看看天空吧。

0: 啊啊
1: 啊！今天是不行了是吗？
2: 然后第一，这是赶海，因为他赶海那个地方，他有其他那种像咖啡馆啊，类似这种休息的地方，就问问小人姐他们，到时候如果赶海累着，就可以去那种咖啡馆旁边待着。然后他还有。

0: 一个点就是待会儿吃饭，那那个赶海，如果你捡到啥东西，可以找那种餐厅给你处理。哦，这是一个选项。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说，它这个夜钓鱿鱼这里嘛，鱿鱼能吃，然后它不是也能订那个吃饭的吗？提前给他打电话。
1: 大概几点呗？你说吧。
2: 喂。
0: 哎，你好，你们这是那个赶海那个地方吗？
2: 对。
0: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到时候。八个人来，然后我们大概7点钟到，能赶上那个时候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那我们差不多7点多钟到呗，行吗？
2: 嗯，好的，好的，收到，收到。
0: 嗯，好，感谢，感谢，
2: 好嘞，好嘞。
1: 咱问问这个啊。
3: 你好。
1: 哎，你好，您是那个过半海海边的秘密那块队吗？
3: 是的，我们是过半海餐厅。
1: 哦，那好吧，那我们晚点过去啊。
3: 好的，好的。
1: 好，拜拜，晚上见，拜拜。哎，你好，您是那个夜钓鱿鱼吗？
3: 哦，是的，是的，美女，你是想过来玩吗？
1: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大概几点去比较合适啊？
3: 那个美女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晚上就是台风过境啊，我们整个海域全部就是暂停营业。
0: 啊？那怎么办？
3: 今天是真的没有办法。
1: 啊，好吧。
3: 啊，好，拜拜。嗯。
0: 啊。怎么办？这个不是在节目里面的内容啊！
1: 啊，哦，那这个去不了了，
4: 这趴整个没了，
1: 没有了，
0: 我们钓不了鱿鱼了。
5: 为什么？
0: 因为有台风来了，
1: 不能出海了。
4: 哎，我都穿上这个水手服了，不能出海。
0: 这趴我们可能只能回来躺着点外卖吃了，躺着点外卖吃了。不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哎，你好，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今天确实来不了那个鱼排那个钓鱿鱼了，是吧？
3: 对呀，帅哥，我肯定希望你们来呀，我们做生意的，但是实在没办法，主要是你们现在就是不能坐船，就比较麻烦。
0: 那我们游过来可不可以？
3: 可以啊，
1: 可以，但是可以，你去吧。
0: 真可以游过来。
3: 但是后果自负。
1: 不包火。
3: 嗯，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好的，
3: 好的，好，拜拜。
1: 嗯，所以咱们就赶完海吃一顿海鲜大餐吧，在这儿。走，咱们省了1000块钱，咱们今天可以吃1000块钱的大餐。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6: 先听
1: 好的。
0: 好消息就是这个夜钓鱿鱼不用去了。
1: 不是。他想听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
1: 好消息，不是这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
4: 啊。这个对飞哥来说可能是好消息，
7: 对啊，
0: 我们不用坐船了，不用折腾了。
1: 这是坏消息，
7: 那你再说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我们那个出海钓鱼的钱不是有1000吗？经费，我们可以拿这1000经费吃一顿海鲜大餐。
7: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好的消息，嗯，就是那1000块钱啊，咱们吃的简单点，咱把钱密了。
1: Hello，
4: 晚上好。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坏消息是我们不能去钓鱿鱼了。
1: 你怎么这么多话？
8: 为什么？
0: 因为台风来了。
1: 回答你啊！
0: 看我们不能出海了。
8: 那我们能去干嘛？
0: 我们只能去捡螺丝。
8: 那我不想去了。
9: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1: 姐，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9: 咋了？
0: 我们待会儿要换那个泳衣，要游泳了。开玩笑的，他是那个鱿鱼钓不了了。
9: 啊？为什么？
0: 台风来了，不能出来。鱿鱼钓不了了，台风来了。
9: 你们编点真的呀？
0: 真的，真的，真的。
9: 谁信啊？都傻呀！
0: 真的钓不了鱿鱼。
9: 所以呢，钓鱼改成什么了吗？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待会儿可能就是，
10: 我们去赶完海，然后再把剩下钱来去吃个超级无敌豪华海鲜大餐，然后再去那个音乐 club 坐一会儿。
0: 就因为台风来了。
9: 就真的是因为台风的原因，是吧？
1: 对，就是整个海域都不可以出了今天。
9: 哦，那确实有点危险，那算了呗。
4: 没事，我们一切听部长安排。
1: 走吧，走吧。
11: 出发，带上王老吉新上市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既充能又补水，保持每日好状态。
1: 大家好，我是海岛业业务部部长孙怡。
0: 我是部长的小弟朱毅然。
1: 我们现在要出发啦！
12: 来
1: 啦！拜拜！
12: 还没出发我就被干了一拳。
4: 部长，远吗？
1: 一个多小时。
4: 真的吗？
9: 真的，在南澳。
7: 哎，你们去过吗？那个
4: 南澳岛。
1: 南澳岛没有，好想去。
5: 我去过南澳岛。我去过南澳岛。
1: 你去过南澳岛？
5: 我去拍过戏，我去南澳岛拍过戏。
0: 你怎么什么地方都去过？
5: 不是我在这拍过戏，不是我在这拍过戏。
7: 哎呦，您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5: 你以为啊？
7: 小小年纪哪里都去过。
6: So cute.
0: 好老成的笑声。
1: 学不上来。
0: 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1: 应该听不到吧？
0: 他戴着耳机看综艺。
5: 艺兴姐。
1: 中毒了吧？你是吃菌子了？
0: 他在笑你们。
5: 有点像羊叫啊。小羊怎么叫？
1: 咩。
0: 我要被笑死了，你好可爱啊。
5: 一心姐，我们给他录下来，他会懵死。来，可以录下来。
0: 角度很近了吧？
8: 应该不知道吧？
0: 笑一笑，唐姐。笑一笑。有灯都没有用啊。
7: 我们听了你一路嘿嘿，我们一直在学你。
9: 啥？在学我？
1: 学我干啥？
5: 很魔性啊，姐。
0: 我感觉是跟你那个嘴巴有多毒有的一拼吧，真的。
4: 哈哈哈哈哈！你要是晚上回去把门开着，估计老吓人了。走哪里去？
1: 说都不敢笑了。
4: 别！
7: 而且你就是有那种魔力，就是你发出这种怪声音来不招人烦，就是因为是你。
1: 哇，我们要跨海了耶！哎
7: 呦，大海。
1: 没有。哇，彩虹！哇，右边，
0: 看到了，拍一波，拍一波。啊！哇，真漂亮！
5: 海上生明月，
1: 天涯共此时。哎，到了！
9: 呀，到了！
1: 哇，好好看啊！哇哦！哇，好好看啊！哇哦！哇，好美啊！哇！嗨！
12: 大海，你好吗？
13: 我很好。
7: 哇，你看今晚的月亮。哦，
9: 月牙看见了。哇哦，
4: 哇，这月亮厉害。哦，
0: 一点点哎。哇，
9: 那么细。
7: 像林一的性格啊，永远只露一点儿，很含蓄哦。
4: 爱人，这今天是爱人月亮。
5: 太美了。
1: 你看，哎，
9: 好看！
1: 你看这个旅行照片，
9: 这个 life 也好看，哎，这个也好看，
1: 是吧？你到时候修一下颜色就行。啊，
9: 这个 life 挺好看的，把我拍的挺高的。
0: 哇，我的右肩好大的压力，我这手里面有七个手机。
9: 这其实这是个海湾，它不是一个整海。
4: 但其实这是看不出去，好像
7: 是看不出去。但在湾里边，如果说你的房子造在这儿，你晚上会很有安全感。 那种一望无际会让人很孤独，对。
6: 你好，
7: 哎
6: ，Hello，Hello，Hello，
8: 欢迎来到我们南澳岛，赶海到这里准没错。哦，哇哦。咱们背后的这片沙滩就是南澳著名的赶海圣地。
4: 这里能赶到什么呀？
8: 螃蟹啊，生蚝啊，青口啊。哇！哇！这两年过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白天游客们到这里主要就是骑骑自行车啊，逛逛沙滩啊。这边沿岸还有很多露天餐厅、音乐会，一到晚上人就越来越多了。咱们赶海捞上来的东西，岸边餐厅就可以做，都是现捞现吃的。
1: 你好，
14: 你好
1: ，Hello， 我们是来赶海的，多少钱？40一位是吗？
8: 对，40块钱。
1: 它40一位都包含什么呀？
8: 都包含就是这一套工具，还有一双雨鞋，包括那个手套和那个头灯在内。
1: 好，付款。
0: 哎，你让我来付吧。
15: 我们有
1: 8个人
15: 。
6: 我要拿这个
15: 来，二维码。哎，
9: 请哇，手表付钱
1: 啊？手表可以付啊。
15: 很方便，而且我只需要点一下。你看，我现在返回，用手势再返回。哇！然后
9: 好像有魔法的感觉。
1: 过去了吗？
8: 对，付过了，付过了。嗯，
1: 好，谢谢。换鞋去。
8: 您穿几码的？
16: 43。
17: 我也43哎，
4: 我也43。哥，你脚多大？
7: 43啊。你多高？
15: 我86。
7: 啊，你有那么高？
8: 你有86，
15: 什么意思？
8: 你有186，
15: 我有186啊。
17: 你八几啊？
4: 我87，
8: 他190，你听他说。
4: 我真87，
17: 不可能。你87，那我哪来的86呢？
4: 我正子88。
8: 哎，你应该有，我183，
17: 我有86，我是有86的，
7: 绝对没有86。
8: 他有86，我83，
17: 我真有86。
7: 你也不像83，
8: 你八几吗？你八几吗？
7: 我80，我79，净身高1.79。
8: 那我现在是这样子看你的吗？我83。
7: 谁说的？我从来都是觉得我俯视你，俯视你，俯视你。哎呦！
9: 这个灯是戴头上的还是戴腰上？
15: 挂坠吧。啊哦，
9: 我知道，是吧？
7: 这个戴手套是为了挖生蚝是吧？
8: 防止割伤。
4: 哦，有螃蟹，会有电鳗吗？
7: 这时候想象力来了是吧？电鳗，
4: 我看刚才视频里都有东星斑，
17: 东星斑都有吗？
4: 八爪鱼这么大的那种。啊，
1: 对对对，就扒了一个石头，然后你下面就什么都有那种。
4: 对
17: ，Go Go Go，
1: 走吧走吧，
9: 走，
8: 出发，
9: 出发，
8: 体验一下我们南澳的本土人情。哇，
9: 好多贝壳哎。
17: 有可能有寄居蟹，反正。
8: 有螺螺。啊！我捡到螺了。
1: 丁螺，
8: 对，丁螺。
17: 所以正常来说，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来赶海的话，东西会非常多吗？
8: 对对对。
9: 第一时间是几点啊？
8: 今天是4:30。
9: 凌晨吧。
8: 下午。
9: 不是早上去赶海吗？
8: 不是，他每天那个潮水根据那个月球引力，他每天的潮水都不一样。哦。
17: 月球控制潮汐。
9: 对的。
1: 生蚝，小姐，这是生蚝啊？
8: 对，因为它生蚝是附着在这个礁石上面去长大的。你看。啊，
1: 好可爱。
9: 我看一下。哦，小豪啊，好小，
17: 小豪，
7: 小豪，
9: 你看看，
7: 小豪今年都16岁了。
17: 小豪是爱称吗？
9: 不是，他很小，他就是。
7: 小冉，这边有更大的老豪也在这边。
9: 老豪不是你吗？
7: 你跟老豪打个招呼。
9: 你不是老豪风吗？飞哥，你就这么走，特别像来到了月球上。你看，哦，
1: 真的耶，
18: 对，有点像。
7: 一看你们就没去过月球，我们在月球上都是跳啊跳的那种。哦，
9: 我可想去外太空了，真的。
18: 我们来探险，我们来寻宝。
4: 哦，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什么？
17: 珍珠棒啊！哇哇，
8: 这是石头啊！是啊，
4: 我以为是大棒呢。
7: 哎呦，你想象力真丰富，真棒！这种皮笑肉不笑的假笑。
4: 这什么物种？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海棍。
7: 海棍，
4: 这是海肠吗？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7: 什么都捡，海棍子。
4: 哇，有人在这喷水。
7: 有人在这喷水。

0: 水，这一定有东西，有人喷水。哦，这是什么东西？啥呀？石头。你专门捡石头？
1: 专门捡石头。
2: 走吧，走吧。
3: 啊，这好深啊！
4: 不行，粘住了。
3: 粘住了，哎呦，我吸住了，我也是，哎呦妈呀，拔不出来了，哎，哎呀，我，哎呀，我，哇，耶，耶，哇，哇，好难拔我这边，啊，我觉得我们就这一晚上啊，咱俩就往外拔腿了，捡不到啥了，这个是什么？是吧？哎哎，花甲，
5: 我眼神正好是。
3: 这不死了，死了死了，这别人吃完的，别人吃完的。哇，螃蟹！啊，哪里？我眼睛瞎了吗？哪里啊？嗯。啊，好乖，小小，哎，让他塞不了牙缝的。一个人
5: 说放了，一个人说塞牙缝。
3: 我关键他塞不了牙缝。
6: 这啥也没有啊！
3: 我是瞎了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哎，我真的没有。
5: 真没东西了。
7: 咋办，部长没了？主要它实在是没什么可捡的。
5: 是，证明这没有什么海货，因为下午已经被赶过一波了。
7: 啊，已经被人赶过了。
3: 这个时候来不可能有的。
8: 完了，
5: 完了，
7: 明晚是海岛夜。耶！哦，
5: 耶，走了。
7: 好可怜呐。
5: 我们可能只能回来躺着点外卖吃了。
7: 回吧，走吧，走吧，
8: 回了吧。
9: 这儿，螃蟹。啊，哪儿呀？哇哇，你们看到螃蟹？哇，这么大！哎呦，
5: 这里也有螃蟹！哎呦，我天哪！哇，
7: 好多好多！
3: 萧然姐，这全是螃蟹，
9: 开会了在这儿。
7: 哇，
5: 好多好多！
3: 我天哪，这是啥呀？
7: 哎呦，快快快，
3: 在
7: 跟我博弈！哇！
5: 哇！啥呀？哇！这啥呀？哇，好大一只！发财了！太大了！不是太大！
3: 发财了！发财了！
5: 有没有龙虾？
7: 大家可以再往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哎呦！
5: 这有鱼，
3: 真的假的？
5: 鱼，有鱼，那是死鱼。这刚我看过了，已经死鱼不能要。哇哇哇！哇，这太大了！哇，好大！哇，天哪！哇哇哇！
3: 还夹着你！哇，
5: 我的妈！哇，
7: 小心手，小心手！
5: 我的天哪！
3: 啊，这还有，这还有。
9: 我不是到了螃蟹，
7: 还是没有，这还有。
9: 那还有呢？还有。我天，怎么这么多？
5: 导游，我感觉不太需要你带装备。
9: 哎，这青口贝还吐水呢，这么大。你看林一平时闷声不响的，嘿。啊。干起这种事儿来可狠了，什么都捡。哎呀，这死了。哦，蛤蜊，好像挺好啊。哦，青口贝，这挺活泼的。
3: 又捡着啥了，林一？
9: 青口贝给我夹住了。
7: 刚才他在含沙射影，哇，你收获好多呀，
9: 够饭量多了。
3: 林毅都捡了什么呀？
9: 鲜贝、扇贝、青口贝，你是我的小宝贝。
7: 什么小宝贝啊？哇，这么多了。
5: 对，
7: 咱这样，咱们带一批
9: 先回去啊。
7: 林毅加入我们，然后咱们可以解说在那边，咱也别闲着。
3: 对对对对对。
5: 哎，面包蟹。
3: 啊，
5: 哇，真的。
7: 哇。
5: 喂。
3: 喂，哎呦，慢点慢点，
5: 我这长得好丑啊，很可爱啊。
3: 它是粉色的呀。
5: 很可爱啊。这个好吃吗？
9: 好。哦。
3: 哇，这风吹的太舒服了吧？
5: 舒服。
3: 还在那儿
7: 捡啊？
3: 他们还在捡啊？那是他们吗？
5: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3: <笑>
7: 能挖出宝藏吗？
5: 把地球挖穿了吗？
0: 哎，我这有好多生物。
1: 好多生物啊，那是海蟑螂。啊！
2: 我很怕蟑螂。
1: 啊，螃蟹！哇，这是真螃蟹吗？
0: 对啊。
3: 哎，让我抓下它。
4: 什么什么？
5: 贾斯汀出了石头，他赢了那只小螃蟹，因为螃蟹出不了布。哎！
6: 啊！哎！剪死你，剪死你！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你个小家伙，调皮，逮捕你！
8: 小贾斯汀想发现一些新的、更有更多的财富。哎
0: 哎，我挖到了！
9: 真的？
10: 什么？
9: 那什么？
0: 壳？
8: 但并没有。而我们却有王老吉。
1: 还有海凤。
0: 他们都上去了呀。
10: 啊啊，你走了？
1: 在哪儿呢？
0: 都走了。
1: 在哪儿呢？
0: 你看都没了。我们也走吧。
1: 你不捡了吗？小贾多好玩。
10: 我们再挖两下，给他们搞点素材我们再走吧。
0: 素材？
10: 对啊，我们就这样走，这一趴啥都没有。哎，
1: 咱俩不走，咱俩再到最后再就捡咱俩。

0: 出口。
1: 要挖这么深吗？
2: 没有，我是不甘心这个气口好像没有。
1: 哇，你看这是不是好的生蚝？
2: 是的，是的，是
1: 的。啊，小螃蟹，啊，好可爱啊！算了吧，你走吧。
3: 哎，好舒服这。月亮呢？月亮去哪了？我能看到月亮就好了。
4: 月亮像林毅一样把自己收起来了。
5: 他是个内敛的人，听不得月亮。
4: 但你也喜欢性格和你一样的人吗？你也喜欢内敛的女孩吗？不一定吧。
5: 我不会两个。
4: 你哦，那你看来
3: 你是内敛的人啊。
4: 他内敛啊，他我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是个外向的人吗？
3: 我觉得挺活泼的。
5: 没有没有，我和私下比较内敛一点。我就是这个上节目，你们这个
4: 没办法，
5: 开关就直接打开到这个最开心的。
3: 那我也是这样的。
4: 你俩就是有点像，但是林一他更关，他更封闭。哦。就是他录真人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像导演组的人，他是观察者。啊，
3: 真的吗？
4: 对，偶尔想起来了，拽两句。
3: 哦，原来你是观察者呀。
4: 他是观察者，他就完全是把自己抽离的。哇，这是一种智慧。嗯。但是你如果喜欢比较外向一点的，那你可能就你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性格不是很满意。
5: 不喜欢，不喜欢。
4: 真的吗？那我很喜欢，因为我外向。
3: 你很喜欢什么？
5: 我很不喜欢自己。
4: 是吗？
3: 你很喜欢什么？
5: 他喜欢我这种性格。
4: 对。
5: 跟他不一样。哦。我遇到跟我性格很像的人，我会有点
4: 反感。
5: 不是反感，
4: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互相都不知道怎么接近，是不是？你喜欢更哦，就更活泼的人，然后
5: 就会有时候会感觉在照镜子。哎，哦，原来别人看我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4: 但我也不喜欢跟我性格一样的人。
3: 你啥性格？
4: 我也不是不喜欢，我比较爱说嘛。啊。就我比较一嘛，但是我
3: 你喜欢别人听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说，都不知道谁说的。
4: 也不是，我可以不说。就如果碰到比我能说的，我可以不说。但是他说的没有精彩，我就会很烦他。
3: 那如果说的很精彩呢？
4: 那我就会很欣赏。
5: 幕墙，
4: 什么幕墙？对，就是话量特别大的，就是很难精彩。就十句里边能蹦出来两三句还可以。嗯。像林一有的时候在节目里，他不说是不说的，那基本上说了以后都是一句是一句。啊。对。
5: 哦，这对我有滤镜，哥。
4: 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性格，就深思熟虑嘛。古人就是那种三思后行，
3: 不轻易的说话。
4: 对。
5: 天哪，我这么厉害。
4: 所以要学会接受自己。
3: 你为什么一直说让他接受自己啊？他不接受自己。
4: 他刚才不说他不喜欢那个自己这种性格吗？哦。也有可能是假谦虚哈。没准回去以后对着镜子，哇，你太帅了。
3: 对。
4: 世界上最棒的美男。
3: 这么帅，性格还这么好
4: 啊。还如此有古韵。
3: 太完美了。
4: 林一，一定要藏住，不要出去以后遭人妒忌。
5: 我要在你嘴里认识我自己，飞哥。
4: 你性格随谁？随你妈妈还是随你爸爸？应该是随你妈妈。
5: 随我妈妈。嗯，我爸还挺，我爸是挺幽默的人，
4: 外向的。嗯，
5: 哦，很大方，幽默，喜欢逗别人笑的那种。啊哦。
4: 儿子90%都随妈。糖糖有孩子吗？
3: 女儿。啊，
4: 女儿50%随你。哦。嗯，
5: 飞哥，那你儿子？不像你，
4: 我儿子就跟你一样，他是一种闷的那种，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会开一些，就是也是小坏，就跟你很像。哦，我老婆就是也是那种闷的，然后我就是那样。
6: 哦。我这个上衣的颜色就很像干活的，我爸就会穿这种衣服。
7: 你爸会下海捕捞渔获吗？
6: 我爸啊，我爸好像还真没有。我们是住陆地方的。
7: 老板，
8: 哎，你好。
7: 我们刚刚那些队友他们捞的东西在哪里啊？
8: 都在这里。
7: 我们是一会儿可以把这个拿到那个海鲜餐厅去给我们加工，是不是？
8: 对，
6: 不是，这太多了吧？
7: 全是螃蟹，
6: 全是螃蟹。
9: 哇，还行，
6: 5公斤、6公斤差不多。
7: 家人们。家人们，哇，
5: 你脸上都是，
4: 哎呦，你还弄了一脸泥。
7: 我们整了一桶，
4: 我们要吃不完怎么办呢？你
7: 我们可以吃完的，一桶。
4: 你饭量好大，能吃一桶。
7: 走吧，走吧。
3: 好的，
7: 我们去吃海鲜大餐。
9: 所以要趁热。
7: 趁热？
9: 趁热放锅里。
7: 有些谎话我没办法。
6: 云海餐厅吗？
3: 哇，好漂亮！
6: 哇！哇，我们预定了这么好位置吗？
3: 哇，好漂亮这！哇，好美啊！
7: 老板，那个螃蟹可以帮我们多几种做法吗？
6: 海货在这儿。
7: 啊，还在这儿。我看一下。哇，
3: 我们真的好多啊！我天。
7: 好，你先坐吧。
9: 然后我们再点一点其他的。我们还剩多少钱啊？
7: 1000，我们可以吃1000。
6: 还有1000块，
7: 按1000的点，飞哥。
4: 你们有人吃紫菜炒饭吗？它特色炒饭。
6: 吃吃，
4: 就是老鸽子汤，老鸽汤。
6: 我要我要我要。
7: 我要我要。
4: OK， 好，每8份。
0: 虾有没有啊，姐？
7: 我给你做避风塘。
6: 好，姐，我要吃避风塘，避风塘。
3: 我要一个五仁豆腐。啊，我要这个
7: 锅仔。
3: 我要杂鱼仔豆腐汤。来个猪肘，
7: 够吃吗？这些先这样子。
3: 都饿了，大家。好想赶紧吃到新鲜的海鲜，
9: 这就是当地渔民的日常。

0: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1: 哇，这什么？
2: 避风塘虾。
0: 避风塘海虾。哇，哇，这是紫菜炒饭。嗯，哇
3: 哦，苦瓜煎蛋，我点的。
4: 哇哇，这是我们的螃蟹对吗？嗯。
1: 哪一个是哪一个蟹啊？
4: 我看看是什么蟹。
1: 膏蟹就是最大的那个。来吧，我们先吃。来啊，来。
3: 哇，帅。
2: 哇！哎，现在我们玩游戏吧。
4: 哎，谁赢了谁才能吃一个，行吗？
2: 对。我们玩抢数。
4: 哎，抢数可以。什么叫抢数啊？
2: 我玩抢数。
4: 谁赢了谁才能吃一个，行吗？
2: 对，谁赢了谁吃一个。
4: 哎，抢数可以。
2: 抢数就抢。
4: 不行。
2: 哎呀，抢吃。
4: 拦住这个魔丸，
5: 好吃吗？嗯，你帮我拿一个呗。
4: 二号魔丸，给我摇钱去吃一只。
1: 来，
2: 喊到一样的数的人要说出对方的名字。
1: 开始，
2: 一、
4: 二、
2: 三。郭晋飞、林一，郭晋飞，混合票。
6: 郭晋飞。
2: 开始，
4: 一、
2: 二。

0: 嗯，好好吃。
1: 鸡腿面，
0: 所以。
1: 你哎哎，
0: 唐艺昕姐，
2: 我放弃，我反应完全反应不过来了，已经。还好我那只没被孙怡抠出来了。
3: 来吧，我们先吃，
4: 来啊！
5: 哦，好吃，嗯，哇，好好吃，哦，
3: 哇，好好吃，一口下去，哇哦！
6: 哦，看着好香啊！哇，
0: 好多菜啊！哦。
3: 哇，这个汤好好喝，这汤好闻的好香啊！嗯，
2: 好哎，这个青口味也好吃。
1: 这都是我们捡的，
6: 这个青口是你们捡的吗？
5: 嗯，我们捡了这么多。
6: 真的假的？哇！哦，
5: 好
6: 好，
5: 嗯，哇，好好吃，哇！
0: 哇，这个螃蟹，
6: 给它香坏了。
5: 你拿筷子不就能好弄的？
6: 筷子拿不打不开、啊、
5: 你要掏出来、啊、你要用杠杆原理把你地球都可以翘起来。
6: 你来，我看看你这个杠杆原理。哦，算你厉害啊。
2: 唯一就是有些人不能享受到后边的那个，哎，真可怜。
6: 谁啊？
2: 叛徒呗，录两期就走了。
1: 谁啊？
5: 谁啊？
3: 叛徒都给扣上了。
5: 你明天要走啊？
2: 他明天走。
1: 你明天就走啊？
5: 你是觉得我们很无聊才走吗？
0: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1: 哦，真的哎，很遗憾哎。
6: 你真的不想走，那别走了。
2: 他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0: 飞哥。
6: 我怀疑就是这样的。
0: 感谢部长。
6: 站起来说两句吧。
0: 感谢部长。
6: 感谢部长。
5: 感谢部长。
0: 感谢部长。感谢
6: 部长辛苦啦。
0: 感谢部长。
5: 在您的带领下，我们感觉太快乐了，吃的也、哦、
6: 没关系。我觉得我辛苦一点是应该的，虽然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今天。
7: 太操劳了，部长，你都瘦了。
5: 靳部长，靳部长，
6: 不要叫我钓鱼业部长。
5: 钓鱼业部长。
6: 飞哥，我发现你每天都不咋吃饭呢。
2: 我好不容易瘦下来了，之前胖了太久了。
5: 飞哥还健身呢。
6: 你什么时候健身啊，飞哥？没看见过你健身啊。
2: 没有，我就是这两天没练，因为我不像有些人要把
6: 在镜头面前练，
2: 他把哑铃拿到房间去了，对。
5: 没有没有，我证明一下，他昨天没有在镜头前练。他昨天只穿了一条内裤，他肯定不在镜头前练。我昨天穿了一条内裤在里边练的，他来把我门推开了，吓死我了。
6: 我们没菜了是吧？
5: 底下有字哎，哇哦！
6: 盘子上有字啊？嗯。大海说：“你在海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0: 如果未来我们再次相遇，我们都会是什么样子？
5: 大海说：“如果胶卷底片只剩最后一张，你愿意将我定格在哪一个瞬间？”
0: 如果我可以唱歌，你想听到我对你唱什么？
2: 大海说：“如果要接一部与海有关的戏，会是什么样的剧本？”《西游记》。
6: 老人与海。
1: 老人与海，我刚要说。
2: 我不想演，我想拍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保护海洋的纪录片。哇哦！对，就是在深海里面把那些塑料垃圾拍出来，看看他们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儿存放很久很久。海洋像地球一样是最深沉的母亲，在默默地忍受着我们的罪行。
5: 我大概说，如果你独自流落荒岛，一年后才能离开，你会如何度过这段时间？我觉得人最重要还是先活下来，对吧？我先呢，我要找水源，水是万那个生命之源，然后先找椰子树。第二步就是你要搭建庇护所，铺完庇护所之后就要开始钻木取火。我们要制造一点打野的工具，啊，一般呢可以制造一个弓，然后再制造一个长矛。我们先找到一根棍子，大概有我的手臂这么长，拿一块尖锐的石块哦，然后我们再找树皮固定在棍子上面，然后这个时候长矛就做成了。
2: 周岩，你说的这一长串的话特别像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我问他

0: 啊，
1: 好了，我们不听他说话，然后第三步，
2: 说的真好啊。
1: 然后就是把食物都搞到，
0: 那搞到食物先给爸爸还是先给妈妈？
1: 那我造一个长谋。
0: 然然真了不起，火箭能造出来。长大以后，
2: 你是想当警察吗？长大以后，
1: 我想做宇航员。
3: 哦，爷爷奶奶可高兴了，
2: 是个有梦想的小男孩。
0: 哦，然然最棒，然然最好。
4: 那唱我的单曲好了。
2: 他有绝对音不准，
5: 因为他知道音准在哪里，所以他每次可以跟他不一样。
2: 避开。
1: 哦，这叫绝对的音准。
4: 那唱我的单曲好了。
2: 啊，有单曲啊？哇，
6: 什么单曲啊？没听过。
1: 我们的节目也是迎来了嘉宾的第一次打歌，
3: 来，打个舞台，打个舞台。
4: 你眼中的你眼中的星星降落，下一秒就照亮了我，故意出现在你左右，想你会看到我。
1: 别人还要唱呢，你们都不唱。
2: 哎，太好听了。
0: 哎呦，太好听了。还是我们家孩子优秀。
2: 哄孩子呢是吧？真棒。
1: OK。
2: 没有，因为我一两年前吧，大概听过林一唱歌。
0: 我半年前还听过他唱歌呢，对，都不是这样。
4: 死了都要爱。
0: 进步很大。
2: 进步非常大。
4: 认真上课学习了一下。哇
1: 哦。谢谢。
7: 大海说，如果我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希望是什么？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吧。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吃你想吃的东西，然后你可以
0: 健康的笑。
7: 就是对，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2: 因为他之前生过病，所以他就会觉得
7: 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感触。
2: 对，嗯，
7: 所以我真诚的希望让我快点好起来吧。
8: 我想定格的瞬间其实是咱们来的那个路上看到那个彩虹，或者说看到那个晚霞的时候，咱们那个瞬间。
7: 哇，彩虹！ 哇右边
8: 看到了，
4: 配上一心姐的笑声。
9: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进了羊圈了，我们在车上。
4: 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罐头笑声了。
8: 下次见面，我们所有人的。
2: 我在海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刚刚跟我的所有业务部的部员们一起在海边赶海。哦，
8: 很浪漫哦。
2: 就是很难会有这么多好朋友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做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去挑战一个新的事情。
0: 对，嗯，
2: 很浪漫，觉得很幸福。
10: 大家在一起吹海风就很舒服。
4: 本来这种户外这种赶海或者去那种野外，我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特别异的人。
7: 你这环境会带动你，就是放开。
2: 我就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不管我们到底捞到多少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
9: 我觉得就是跟有意思的人就无论在哪都会很好玩。
4: 哇，你们看这个螃蟹。 哇海棍。
9: 这是什么？
8: 哇，好多好多。
6: 发财了。
2: 这样聚集一群朋友然后去做一个事情，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9: 想下一次可能跟着朋友们一块儿，然后一块在海边享受一点比较慢慢的生活。嗯，
2: 我是你的朋友小贾。
0: 我也是你朋友。
7: 大海说，我如果可以听见你的秘密，你想跟我说什么？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去那边说，对吧？
0: 你就是这样逃避这个问题的吗？

0: 我说完了，走啊！哎，我得结账吧。多少米？多少？1078是吧？对，
1: 好，谢谢你。
2: 我们来玩躲避球吧。
0: 躲避球是啥？哦，
2: 就需要跑步那种啊？
0: 对，就我们4v4站在对面对面。哦， 所以我们尽量去接球，
2: 或者就躲球。
0: 来吧，试一下吧，试一下吧。那我就一直蹲着呗。你要躲，要躲，要站起来跑，要躲。我们先试一吧。好，要躲。好难啊！那你就要别砸我行吗？啊啊！不行，我弃权，我害怕。
3: 这有点猛啊。
0: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丢沙包。
3: 对，
0: 沙包不疼啊，这球感觉会疼啊。
4: 你没事儿。
0: 这是干嘛呀？他们在玩砸球，我也得害怕，我要看一下。
4: 他们几个在干啥？啥意思啊？这疯了吗？这是？你啥意思啊你？你扔啊！你扔啊！你随便扔，快扔！你扔啊！你们要砸谁啊？
0: 发疯了！这是？
4: 看那个 C罗的那个点球没有？
0: 我裤子掉，我的打掩护啊！我鞋都要掉了，你随便扔，快扔！掩护你，
4: 累了你俩，球还没扔出去，你俩都跑累了。来来来来，
5: 打到前面，来来来来来，
4: 一二三，
0: 这啥意思啊？
4: 这个纯属年轻，你知道吗？这没用过，对，用完了劲儿。
6: 我们一二三，看看你扔哈，我往左，往你往右。好，好，一、二、三，走，走。
4: 太急了。我们都没动。
6: 好精彩的进攻！好累，好累啊！不是，他的胜负是怎么定的？就是被砸到人就下来。哦，没了，那我下去了。<笑>
0: 我也是，我也是。哎，
6: 剩一个，来来来，给球。
0: 咱离近点行吗？ 我都扔不过去。来呀！哎呀，你放水吧，放水，对。这水很舒服，是吧？行了，下去游一游，等会儿所有人都坐在这儿。哒哒哒哒哒！哎呀，你看。
6: 上上上上上！你也放水，飞哥？没有，真没有，燃起来了！你让！哇！哇！哇！哇！哇！哇！他那个球好快啊！ 林一的球巨快，哇！

0: 哇，他这个飞哥好灵活！哎呦，哇，好帅！哎呦，飞哥好灵活呀！郭老师，你的高光时刻，有那么灵活吗？还好吧。
1: 啪叽！羞辱人，连动都不动，真羞辱！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2: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啊！你看 Justin
3: 一了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4: 结冰了哥，再吹。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3: 完了，今晚。吃进去很妖娆。哎呀，
5: 好，
3: 住了。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3: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4: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我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
7: 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4: 对。
7: 所以，
4: 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8: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数季。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9: 我终于找到不懒惰的大家姐。
8: 大姐吴君如。
10: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
11: 血压高了。二姐樱桃，
12: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13: 有虫子，
14: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15: 三姐林依晨，好巧哦，
16: 在这里遇见你，14,000、15,000，
17: 能省一个是一个。
18: 四姐周冬雨，
19: 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周冬
0: 接下来才是正戏，
1: 谁也走不出这间琴房。
3: 弟弟王星月。
4: 妈妈
5: very brave.
6: 我这是要面子。
4: 耶耶耶，
3: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7: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不想睡的星期五厦门限定音乐会入场券已开启抢兑，搜超品俱乐部立即参与。
9: 啪叽！
10: 羞辱人，连动都不动，
9: 真羞辱。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谁赢了？
2: 我没看。
1: 谁赢了？
2: 谁赢了？哎呀，最精彩的一幕没看到。
3: 飞哥在旁边疼了。飞哥疼得不行。
4: 没有没有。
1: 飞哥，你还好吗？
4: 我没事。
2: 走。
3: 出去聆听大海的声音。

0: 哎，我们去这上面吹吹风嘛。走呗。Let's
1: go。走吧，走吧，走吧。
2: Hello，Hello，
3: 你们好
2: ，Hello，Hello，
3: 你们好，欢迎你们啊！请问一下有预定吗？有预定，是吧？
0: OK，
3: 那这边请好吗？好 ，OK，
0: 来。哇，又是看日出的那一天，感觉啊，是，好像。哇，烟花呀！哇！啊，这个地方好浪漫呀！
3: 我就不客气了，我往中间坐，你坐这儿。哎呦，这个椅子好。哈哈哈哈哈！终于疯了。这个是道具哦，假的。 不过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舞台是开放的，我们可以随意的点歌。好。
0: 然后等一下，你们休息好了。老师，我们想，那你们这儿有门票吗？门票。
3: 就是我们进来要给钱吗？不用的。就我们坐这儿也不用，我们坐这儿不喝东西也不用给钱。啊，不用不用。哦。但是吃东西的话是需要付费。哦，
1: 吃的得付钱。
0: 对。我们还有点钱呢，还剩400，帮我们拿个菜单呗。
3: 好，可以，我来拿过来。
0: 喜欢的打勾，来，部长，来，我们不吃这些主餐，我们吃过饭了，我们想要点，比如说薯条啊，或者是薯条，干果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有的没的的那些。
3: 行，好，您稍坐一下，
0: 舒服啊，这儿，
1: 真的挺舒服的，很舒服，舒服爆了，哎。
0: 这风吹的太舒服了吧！舒服。我给你们点歌，你们唱什么歌？
1: 是想自己唱吧？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过天空，
0: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0: 好不好？
1: 光辉岁月，
2: 光辉岁月，
0: 光辉岁月哈。
1: 行，我唱死了都爱行，
4: 死了都要爱吧。我想听现场版，
1: 他能降 key 吗？
0: 真降不了，这降不了 key。展示成果。啊。
4: 死了，不要爱。另一版。
5: 死了。
4: 啊！林一，
0: 开钱，开钱。

0: 掉了。
1: 许多情，我们相信。
2: 我高爷，
0: 他是打算后期给他配合。

0: 你再躲开。
1: 好感动啊，
2: 眼泪流下来了。
1: 我可以切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嗓子不行就算了。
3: 你刚刚使错劲儿了，
4: 扯到地上，
3: 是因为你只用了一边，你得两边，
1: 两边都使。
3: 那我刚刚是这样，你刚刚是这样。
5: 剩下来，
6: 我只打开了半边声带是吧？
3: 对，它很不稳定，打不打开一圈。
6: 我说怎么有点费劲呢？
0: 职员，
7: 我来一个，来一个。
1: 他唱歌应该挺好听的，他低音炮。
8: 我这歌好难唱啊！
1: 台风，已经有台风了，
6: 有台风了，
1: 帅！
0: 等待。哎，好听，好听。
1: 帅！
9: 我

0: 好听，
1: 是太饿了。
2: 开间，周依然，开间，
0: 开间，开间，
2: 开间，
0: 开间。OK。
1: 我在
3: 开启战斗模式。
1: 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3: 肩胛骨唱法。
1: 我只是普通不痒。
0: 好，就这样吧，下一位，下一位。
2: 不唱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你为啥不唱完啊？很好听啊。
0: 太高了。
5: 姐，你就来一首便利贴，直接杀比赛。
6: 不要，
5: 隐藏不了了。

再见。

0: 然烟花起来的那一刻，我超级想哭，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了，但是我觉得不行，这时候不能哭，太煞风景了，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也包括我们一起在台上这样唱歌，有种跟朋友在唱 KTV 的感觉，就是很轻松的氛围，再加上现场的环境有灯光啊，有泡泡啊，就觉得好轻松好开心啊，很浪漫，跟他们在一块儿，我觉得很幸福，也不用在乎自己他唱的音到底准不准，就只是当时的那种情绪的释放。而且感觉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大家更肆无忌惮了对对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亲密的表现，只有亲密的人才敢说话，然后才敢跟他开玩笑。
1: 玩游戏，然后大家一起开心，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其实玩得越狠，就证明我们关系越好，不会急眼。
2: 因为彼此是什么样子，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作为朋友最大的就是我爱你的缺点，
3: 大家也知道彼此，所以就会放下心防。对我们八个人的这个凝聚力和这种老友记的感觉是特别有帮助的。
4: One, two, three，
5: 不想睡了，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6: 我们尽情闪耀。
4: 我这大烟花真带劲。
7: 啊，太好看了，
8: 好好看，好好看，
7: 好好看，
8: 太喜欢了。
4: 出发了，
7: 出发啦，回家啦。
0: 今夜的啊，那个烟花太好看了，嗯，
8: 太好看了，真的，
9: 还挺惊喜的，根本没有想到有烟花。
10: 对，我也没想到，
0: 那烟花一放起来我都想哭。
11: 哎，我刚刚也是，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矫情，
8: 好感动，
11: 把眼泪忍回去了。
0: 对，我忍住了。
11: 会真的，烟花真的会感动的，
8: 看烟花。
0: 对，
12: 明天如果是翟佳燕，
13: 直接素颜穿着睡衣录得了。
2: 那不行，那我们孙怡姐，
12: 那不用化，没化妆时间来着。
2: 明天找不到她了，
13: 要妆前妆。
11: 那你不也挺毒的？
2: 我也瞎掰的呀。
13: 那哪是瞎掰？
2: 我本来就瞎掰的呀。
13: 字字诛心啊，都扎在姐的心里。
12: 飞哥，
14: 如果我去了，
12: 我们明天我们不化妆吧？
4: 可以啊。
0: 飞哥得弄头发吧，他头发应该挺少的吧？
8: 他现在头上是不是有假发片啊？飞哥头上，
4: 我这一脸坑，但我倒无所谓。
0: 你画了也能看出来一脸坑。
4: 你明天敢不敢跟我们一块不画？哎，但是我觉得挺押题的，咱们在家里。
13: 对啊，这叫最舒服。
4: 但是咱们明天晚上有出去吗？
13: 他明天应该要派几个人出去买菜，其他就应该没有。
4: 出去买菜的人化妆。
2: 好，这样吧，我等会回去安排一下，有人些人去，有些人不去。
0: 棒，你真棒，棒棒，你真棒。
2: 哎，到了，所有人，我们到了就立刻回客厅啊！你们一个个回去了之后，把你们一个个找回来，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时间了。
8: 好吧，听你的。啊，好爽！
15: 风下克拉克，风下克拉克。哦，又有水果吃哎。
2: Let's go。
15: 好。
12: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
2: 莲雾。
4: 莲雾。
16: 嗯，
4: 甜的，这是我吃过最甜的莲雾。
15: 啊，真假的？
4: 很甜。
17: 啊，好甜啊！哇，
0: 我怎么这么甜啊？
17: 但是莲雾真的好甜啊！
2: 哎，发了耶，发了耶！
13: 哎，发了吗？
2: 明晚是翟家宴，请两位业务部部长提前安排好这一晚的夜生活，不要让大家饿到肚子。潮汕地区天气变化多端，多多关注，提前安排出行。OK， 所有人坐，现在立刻开会，坐，所有人坐。
15: 你太可爱了，
4: 你不觉得他现在说你太可爱都有点假吗？
15: 郭金飞，
4: 这个节目组得逞了，你知道吗？就是把，没想到我们要把人都揪住。

0: 然后做饭的话，等会儿大家都把自己想做的菜发给我，我就尽量给大家统一一下，就是不要
1: 重复。
0: OK， 好嘞。这样今天晚上会提前让他们准备好一些家里的布置的气球啊什么，没去超市的人就给我在家里把这个场馆布置一下。
2: 你是要求婚吗？
0: 不是，我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能坐在沙发上玩，对吧？我们最起码得在这儿搞个垫子，搞个地毯，然后搞几个坐垫，温馨一点，对吧？
3: 没问题，我来搞，我很擅长。
0: 第二趴是宅家游戏厅，
2: 好，
3: 可以啊。
0: 然后呢，活动三就是会有个深夜走心局，深夜走心局，我觉得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吧。
4: 要说秘密啊？
1: 行，你
0: 好了，现在所有人解散。
2: OK， 我明天走了，家人们。
5: 不要，
1: 别走，别走。
2: 不要，这两天很开心，谢谢，谢谢，
3: 拥抱，拥抱。
2: 很开心，很开心。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3: 开心，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3: 一路顺风，
2: 好的，
3: 有机会再会，兄弟，
6: 好，
3: 兄弟
6: 再见，
4: 再见，
3: 江湖再见，
2: 爱你们，爱你们，
1: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2: 好，好，好，好，
3: 好想哭了啊！哎呀呀，哭呀，哭呀，哭呀！
2: 别，行，啊，苏教授，
3: 拜拜，
2: 辛苦，辛苦，辛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岛部。Hello， 大家好，我。Hello， 我是。
2: 行。
3: 那你说吧。
1: 大家好，这是海岛业业务。坐下。大家好，这是海岛业业务部部长。
7: 孙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
1: 我是部长的小弟，我叫周怡然。
3: 但是今天在海边的时候，你不觉得今天的风很凉快吗？
1: 很清爽。
3: 是不是？你是我后面的假人吗？你没长嘴吗？你说呀。
1: 对，我旁边的部长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策划力、行动力的部长。
3: 哦，我旁边的周怡然那个同学呢，他虽然就是可能在语言上没有表达很多，但是他在行动上呢，真的是为我们所有的，
1: 比如，
3: 对，尽心尽力，
1: 比如，
3: 为我们，你好烦啊，你好烦啊。哦。啊，今天呢，今天我们是，海岛业。哇哦，在海滩边，在大海里，在海风中，我发现好多秘密都藏在了南澳岛的夜色里。第一个秘密在海滩边，你们知道吗？天上掉馅饼这事原来真的会发生。
8: 发财了，发财了，
3: 我们都在努力做个不扫兴的成年人，但其实有时候随性一点就好。
9: 我觉得吹海风看天空挺好的，
3: 就像赶海，全凭缘分。你越不挑，大海给你的可能反倒越多。第二个秘密在大海里，好神奇啊，那些平时说不出的话跟着海浪声就那么自然地说了出来。有些话说给身边的人听，有些话留在了大海里，就像他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们彼此的距离就可以被拉得很近很近。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原来从朋友变成好朋友的秘密，只需要一个慢下来的夜晚，慢下来一起感受，慢下来一起分享。反正这一晚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美好不用追，等一等它就来了。希望大家也能和自己在乎的人拥有一个这样的夜晚。晚安。 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也期待我们下一次当部长吧。拜拜，晚安。
10: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1: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哇，
12: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3: 结冰了，哥，再吹。
12: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3: 你完了，今晚。
13: 吃进去很妖娆。
14: 哎呀，好，素的。
1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6: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13: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0: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0: 张图竟然被你抽到了，姐。
1: 哇，这个张图好吓人啊！
2: 就有时候我其实挺佩服我自己的，就很多事情我觉得只有我身边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张图
0: 适合你是吧？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真的困了。哎，好冷啊！
1: 只有4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10度左右，好冷啊。
2: 4点多钟起，5点往山上走。
1: 这么早啊？
2: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1: 那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2: 11个人。
1: 怎么打呢？
2: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儿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10几分钟上山。
1: 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这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10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3: 下得100多个吧。
1: 一天能打多少个？
3: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1: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3: 对对对。
1: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3: 在一棵树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1: 杆子这么长啊？
3: 9米的。
1: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3: 小搭子。
1: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3: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在树网上。
1: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3: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1: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3: 人头超过树头，
1: 要爬到顶上。啊，
3: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就手脖处吧。
1: 那会晃吗？
3: 晃，那肯定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1: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3: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1: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3: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1: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3: 勒紧，勒紧。啊、
1: 哦，这个一定要勒紧。
3: 那不勒紧，直接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也能往下扎。
1: 慢慢啊，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3: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哦。往外扎。就这样。
1: 哇，这么轻松吗？啊，
3: 对。
1: 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3: 那腿就使劲往里扎，
4: 你小点蹬的，
3: 那个腿使劲扎。
1: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3: 往外劈呀！
1: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哎呀，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3: 哇，走啊，
1: 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3: 对对，慢慢的。啊，
1: 我不敢下。
3: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4: 往外撇，你腿往外撇。
1: 出不来了，哎呦。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5: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 他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6: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1: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7: 一般是8月23日出租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1: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7: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回汇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1: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8: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死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6: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1: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6: 这很重要的，很重要。
3: 这工作很危险的。
9: 您害怕吗？
3: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呢，挣钱就这段时间挣钱，就为了钱都得干。
5: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
1: 哥，有个易经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10: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班，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1: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10: 松油子吗？沾到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1: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2: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个。
1: 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2: 嗯。
1: 这还挺好掰。
2: 对对对。
1: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2: 这可以吃。
1: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2: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
1: 啊，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2: 嗯。
1: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2: 对。
1: 而且很脆。
2: 嗯。
1: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11: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00-900块钱，好的要打鸡件都挣1000多。
5: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11: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1: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12: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塔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就是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冲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的油门，大树用大的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1级、2级、3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0: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脂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5: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4: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哎，鸡翅这边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6: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7: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4: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7: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 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4: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7: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6: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7: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哎，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哎，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哎，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彦欧。你看，他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彦欧呢，是一种彦欧，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哎，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哎，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0: 哎，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伞鸟。
1: 哎呦，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0: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2: 虚中伞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伞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须，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垂。什么是肉垂呢？比如说鸡啊，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垂，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垂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伞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垂。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哎，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伞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嗯，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0: 当然有啊，
2: 除了虚中伞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 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肤。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它们的胃里面去，用它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0: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嗯，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嗯，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4: 我只做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

0: 说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0: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对，
2: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0: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2: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3: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2: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2: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0: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2: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0: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2: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0: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0: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0: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2: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0: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5: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5: 哎，您在这干嘛呢？
6: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态。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5: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6: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5: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6: 是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5: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6: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物种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测试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1: 于是谭老师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5: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6: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4: 就比如说，当然可以下雨啊，它的云度就会改变啊，而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河水中有一些杂藻的孢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嘛。
6: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露天池塘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5: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7: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古台大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那古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底。这个优质水底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活，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5: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6: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5: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6: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5: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呐！
6: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5: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1: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5: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6: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

0: 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啊，夹到一起啊。嗯，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1: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番海葡萄奶茶。
0: 那来吧，干杯！
1: 干杯！
0: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2: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球场上如果一块草皮坏掉了，那工作人员呢会用模具把那一整块坏掉的草皮连根缠起，再铺上一块新的上去。如果草皮可以换的话，那么光秃秃的河床能不能也铺上一层水下草毯？只要往水里一丢，自己呢就能长出一整片的水下森林。这事儿能办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嘉兴的祥福荡，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环境实验室也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找找答案。
1: 祥福荡，三年前这里的水是劣五类，又浑又臭，透明度不到半米，而现在水草摇曳，游鱼可见。从劣五类到二类，从不到半米到两米多的透明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背后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其中有一部分答案就在水里。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叫绿洲探草的水下草毯，再配上水面上那台黄色的智能控草机器人，一个水下扎根长效进化，一个水上巡航精准控草，这对黄金搭档日月守护，让祥福荡变成了长期清的水下森林。

0: 朱老师，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是我们是在看我们的绿洲探草的它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朱亮，浙江大学教授。
1: 你可以看这个里面有些草长得特别密，而有些草呢长得特别慢，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水域特点，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探草的配方来进行它的一个研究。
0: 这就是我们的水下草毯吗？
1: 是的，这就是水下草毯。那么当然它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我们也把它叫成人工土，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0: 它看上去好像有点像土，但又不是土，有点像海绵，但又不是海绵。
1: 是的，我们就最核心的技术就在于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就传统的沉水植物的种植就像水稻插秧一样，它是要一根一根的插下去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底材料之后呢，就可以像铺地毯一样，那么晚上铺上去，第二天就沉下去了，它会自己。

0: 那这样就它的一个施工过程就很方便了。
1: 专家告诉我们，以前治水得抽干河道，清淤挖泥，折腾几个月还可能被一场洪水冲光。如今灵感来自足球场换草皮的绿洲探草，直接给水泥河床铺上预制生态地毯，往水里一丢就完事儿。所谓绿洲探草，其实就是用废弃料做成多孔基底吸脏东西，给微生物当豪宅，再种上矮苦草，专吃让水发臭的氮磷营养，不用抽水清淤，坐船投放，俩月就让鱼虾重返清澈的水下森林。由于原料是废弃物，处理成本每吨不到200块，碳排放还减半。更重要的是施工方式，传统治水要先抽干，再清淤，再翻土，再一颗一颗种水草，几个月才能干完。而绿洲探草呢，工人坐船像铺地毯一样，一卷一卷丢进水里，一天就能铺出一大片。
2: 那它这个涨势可以控制吗？会不会一下子疯涨呢？
0: 可以。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优选的一个涨势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些苦草的种类。那么这样的苦草的种类选择进去之后呢，它能够比较稳定的生长，那么它的维护成本也不高，基本上是正常的整水下森林它的一个成本的大概是50%左右。
2: 太好了，那现在这个水下草毯我是实打实的相信了。但是我知道咱们这个草毯是负责水下的，它还有一个黄金搭档，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从水生态修复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有了绿洲探草，能够让它能够快速的在水底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下森林，给鱼虾有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跟水体有一个很好的进化能力，但是也会发生藻类爆发的这样一些事件，那我们就可以匹配的我们研发的一个智能控藻机器人。那么它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超声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绿色的控藻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进行藻类的控制。你可以看到远处我们有学生在采样，就是分析水体当中它的藻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情况。
1: 每到6到9月，长三角的河湖都会面临蓝藻大爆发，人工打捞治标不治本，撒化学药剂又会污染水体。而浙大团队的这台黄色机器人对付蓝藻的方式有点特别，它发射超声波专门击碎蓝藻的鱼标，让它沉下去。
0: 我们就看到藻类形成续沉下去，那么上青叶呢相对就变轻了。但是你们可能会问，好像还没有像我们的纯净水一样这么干净，因为藻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初级生产力，也是鱼虾的一个食物。我们从生态治理角度，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到一个程度，那么不爆发我们的日常所见的这样的一个水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水环境治理的目的就达到了。
1: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超声波是纯物理手段，不引入任何化学物质，所以不会伤害鱼虾水草，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这台机器人还会24小时监测水质， AI 系统一旦预测到某个区域有蓝藻爆发风险，就会自动派它过去，不用等人下指令，从监测到预警再到处置全部自动化。在智慧绿洲展厅，我们还看到了这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叶绿素、溶解氧等数据，每几分钟就刷新一次。当水质指标亮起黄色预警，系统会自动判断，自动调整机器人的运行参数，精准压制蓝藻，直到风险解除。
0: 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城市的河道啊，都会存在比较严重的硬质化，比较严重的它这个面源的污染，同时呢它的空间也非常有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就能够很好的实现生态的一个重建跟水体的一个净化。未来我们在考虑我们的绿洲探草铺下去之后，那么就像我们的足球场草皮，那么我们去修补的时候能不能研发出来是水下的机器人，直接机器人在水下去进行它的一个探草的原位修补的这些。
2: 从一条臭水河到鱼虾成群、水草摇曳的水下森林，绿洲探草和他的机器人搭档正在重新定义治水这件事。不抽水、不清淤、不用药，一卷草毯、一台机器人，就让一条河重新活了起来。

0: 1966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神奇旅程》的科幻电影。影片中被缩小成微米级别的五名医生被注射到患者体内进行血管手术。如今电影中的虚构桥段正在走进现实，只不过在体内治疗疾病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类医生，而是微型机器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先进材料》期刊上。那能钻进体内治疗疾病的机器人医生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国展。
0: Hello, Professor Lin.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Thank you, San San. I'd just like to 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 of TV show.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珊珊给我这次机会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没办法像老电影《神奇旅程》中一样把真人医生注射进体内，但希望可以把微型机器人送进人体，由外科医生操控开展治疗，实现微创安全高效的治疗。这正是我们追逐的科研梦想，我希望投入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去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们研发了一款磁控微型机器人，长度仅4毫米，首次实现了完整的6个自由度，不仅可以在3维空间中沿 XYZ 轴平移，还能绕着3个轴自由旋转，可以翻滚爬行，适应复杂崎岖的环境，灵巧度大幅提升。而绝大多数同类机器人只有5个自由度，无法绕自身轴线旋转。同时它具备5项手术功能，切割生物组织，抓取并存储足量组织用于活检，靶向给药，以及远程加热杀伤肿瘤细胞。
0: 因体积小巧、灵活性高，微型机器人被认为是未来无创或微创手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尤其是磁控微型机器人，因为磁场可以无害地穿透人体组织，而且能精准控制。其实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珊珊带你看世界就已经带你看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沙粒般大小，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还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联合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但是以往的磁控微型机器人只能完成1到2项任务，比如精准靶向送药。那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能同时拥有5种功能呢？
2: Right.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In fact, thi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3: 市面上绝大多数磁控微型机器人只有单一功能，最多也只有2种功能。这些机器人一旦磁化固定，整体就相当于一块磁铁，会跟着磁场旋转。如果机器人材质柔软，改变磁场强度只会产生单一形变，对应单一功能。我们的机器人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磁性材料，能够对磁场产生不同的响应。一部分材料可以永久磁化，所以磁性不会轻易被改变，比较稳定。而有些材料磁性强，容易被重新磁化和退磁。通过差异化的材料布局，机器人的一些模块可以快速实现磁化和退磁的不同状态，在1秒之内把磁场强度降低到0，模块就完成退磁。之后再次施加65毫特斯拉的磁场，又可以重新磁化，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模式。而市面上超过90%的同类机器人部署到体内之后，就不能再磁化和退磁。但我们能够对机器人的局部模块进行智能磁化和退磁，机器人就能被重新编程，随时随地在极短时间内安全地切换功能和工作模式，以此实现5种完整且独立的功能。而且我们采取了对称式排布设计，确保机器人在执行某一项特定功能时，只有对应的部件会被激活，其他部件保持不动，互不干扰。
0: 而且这个机器人切换这些功能只需要不到1秒钟的时间。那研究团队是如何为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选定这5种功能的呢？
4: Were these 5 functions defined based on communications with clinical surgeons or research experience?
3: 我们和很多外科医生沟通交流过，询问医生希望微型机器人具备哪些核心手术能力。医生列出的需求其实超过5种，我们从中挑选了临床价值最高的5项。目前还没有实现全部需求，比如说在特定位置完成缝合。未来我们计划把缝合功能加入这款多功能机器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是如何在体内施展医术的。机器人通过运动模式到达体内的指定病灶后，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手术功能，比如给药模式。这种靶向滴药比传统的血液循环给药效率高出许多倍。
2: So actually, in our robot, there is sharp tool.
3: 机器人进入切割模式时，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微型刀片会被缓慢推出，依靠微弱磁场驱动切割组织。我们在真实的肌干组织和生物明胶上成功进行了测试。这把微型手术刀平时是安全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完全不必担心在移动过程中划伤健康组织。切割和抓取两个功能还可以协同。机器人伸出抓手，不仅能帮助调整待切除组织的角度，还能将切下的组织紧紧抓起，拉入自己的主体内部妥善保存，确保在体内运输样本时不会掉落。理论上可以存储足够的组织样本用于活检。
4: Even though this robot is only the size of a rice grain, can it still have internal space to hide blades and store biopsy samples?
2: Yes, it still has sufficient room.
3: 是的，机器人内部还有充足的空间。现在这款样机特意做的稍大一些，方便性能测试。我们希望后续缩小到 1.5 到 2.5 毫米，缩小之后有望用于脑部手术、心脏手术、派尔手术，是一个通用性很强的技术平台。研发安全的脑部手术机器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一，但这项技术非常新，风险很高，还需要很多年研究，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和外科医生紧密合作，现阶段优先考虑风险更低的场景，眼科、耳鼻喉、消化道。消化道的优势是机器人可以顺着人体通道排出体外。全球很多科研团队都在互相协作，共同推进这项技术进步。
4: Then, what is the robot's remote heating function for? And how is heat precisely controlled to prevent damaging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s?
2: Yes,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3: 这个问题很好。当医生施加一个频率极高的交变磁场时，机器人的机械部件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物理形变反应。但是机器人顶部的四氧化三铁颗粒会产生强烈的电磁感应发热。实验表明，机器人能在五秒内将其顶部的温度精确升高到40摄氏度。现有文献证明，40摄氏度可以杀伤肿瘤细胞，发热范围高度集中，只有机器人顶端直接接触的病灶位置会产生热效应，精确作用于需要清除的肿瘤细胞，绝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生理器官造成热损伤。
4: Could this become a brand new approach for cancer treatment?
2: We hope so in the future.
3: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这项技术的潜力非常大，前景很乐观。但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前，必须充分验证其安全性。论文发表之后，不少外科医生来找我们，希望可以把温度提升到100到200摄氏度，从而实现止血。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方向。我们相信这项技术有望成为下一代手术机器人，它可以抵达现有大型手术机械无法到达的体内病灶，实现更多过去做不到的治疗，让手术过程更安全，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恢复更快，治疗效果更好。
5: 冰箱绝对算得上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电器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啊，可不是冰箱。而是和冰箱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冰箱贴。最近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表示，换了一台美美的新冰箱，却发现自己攒了多年的冰箱贴在光滑的冰箱门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哎，这冰箱什么时候已经偷偷进化到抛弃冰箱贴的程度了？那些高贵到吸不住咱冰箱贴的冰箱，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可难不倒我们。我们新闻大求真不仅是会为大家解答复杂的科学知识，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就去了解一下。
6: 自从冰箱诞生以来，冰箱贴就一直兢兢业业地承担着装点冰箱的任务，让这个大铁家伙不至于那么呆板无聊。可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几年新出的冰箱门根本吸不住冰箱贴啊，更有甚者竟说冰箱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物。事实果真如此吗？
5: 现在摆在晶晶面前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了，主要分为两种， 那一种呢，就是背面有一块很明显的强磁铁，像个铁块似的，它们可以对像铁、钴、镍这种铁磁性的物质产生吸引力。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背面呢是这种黑色的，其实呢它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磁铁，它是由氧化铁粉末和塑料粘合剂制成的。这种材料本身呢没有什么磁性，但是通过特殊的排列方式啊，也可以变成磁铁，而且磁性还很强哦。这么看来，这些冰箱贴的嫌疑并不大，那问题难道出在冰箱身上？
7: 晶晶，快！我们在隔壁的小区四栋发现一台可疑的冰箱，严重怀疑这台冰箱涉嫌冰箱贴歧视，无法吸引住冰箱贴，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忙。
5: 好，收到，这就出发。

0: 被我们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赶紧拔掉电源，接受我们的调查。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吸不上冰箱贴的冰箱，看起来好像和普通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嘛。也是这种很光滑的冰箱门啊，真的吸不上冰箱贴吗？那我们呢也把刚刚的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冰箱贴都带过来了，我们这就做一个磁吸实验。好，放上去了，大家看仔细了，三二一松手。真的吸不住，这个呢也完全吸不住，这看起来实在也是很普通的冰箱门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郭亮，
3: 新款的冰箱贴啊，它贴不到我们这个冰箱上，吸不住，这个主要不是冰箱贴的问题，其实是冰箱更新换代的问题。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发明了压缩机之后，冰箱就开始逐步的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冰箱门它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冰箱因为它很沉，压缩机也很沉，里边还要放食物，所以结实作为第一个考量的要素。其次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冰箱的防腐，有的时候汤汤水水会洒到整个这个冰箱上面去，所以这时候防腐对于它的要求也很高。所以综合这两个特点呢，那么人们就发现我用金属的这个材料应该是最方便，加工成本最低，生产起来最可靠，用的时间也最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冰箱一直主体结构都是以这种金属材料为主。随着人们对这个审美的这个要求，人们希望我能有个性化，材质品质能够上档次。后来这个工程师们啊，又对这个冰箱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材料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发。制作冰箱的这种厂商啊，主要用了两种这个常用的这种钢板的这种材质，一种是彩色玉涂钢板，一种是覆膜彩色钢板。那么它俩的这个区别呢，一种就是简单说，就是在这个钢板的有点像刷漆一样，覆膜彩色钢板呢，它相当于是在这个钢板表面覆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薄膜，那这个薄膜上我就可以通过丝印呐、或者这个印花啊，来做出很多不同的这种底纹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满足了，我们看到这个冰箱既结实又是钢板，上面又有花纹又有颜色。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冰箱的制备工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冰箱贴还都是能用的。随着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越来越成熟，我希望追求个性更漂亮，所以工程师们又开始开发了这种以玻璃材质作为这个结构的这种冰箱门，它就不是金属材料为主了，所以你的这个冰箱贴就吸不上了。
2: 总结一下，冰箱诞生至今，门板一共有4次大的革新，第一代钢板，第二代彩色玉涂钢板，第三代覆膜板，和现如今第四代门板，大家直接在外观上动起了脑筋，玻璃也用上了，陶瓷岩板也用上了，相比前三代确实又漂亮了不少，还提升了易洁性能，但唯独就是不能磁吸了。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冰箱门，对冰箱的保温性能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心仪的冰箱就好。那有朋友就问了，我之前好不容易攒的那么多冰箱贴，岂不是就要白白的丢掉了？别急，专家给您支一招。
3: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网上去找这种我们说叫隐磁贴，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背胶，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冰箱门上，正面呢它就是这种金属的这种带磁性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上面就可以放我们的冰箱贴了。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正门啊，其实是为了好看，厂家会做这种彩晶玻璃，而它的侧边其他的这个面板，因为要考虑散热的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用金属材料，你依然可以去贴你的冰箱贴上，这个时候就一定能贴得上。所以这么两个选项供大家来参考。

0: 它能把鳄鱼当座驾，却也乐意给其他动物当床垫。嘿，被鸭子啄就闭目养神，被小猫踩就立马躺倒。借呆萌的长相，温顺的性格，在动物界一直是网红一般的存在。嘿嘿，
1: 水豚是特别招人喜爱的一种新网红动物。那么水豚，你看这个名字啊，水是和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里面。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常见的水豚的一般会10到20只。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啊，所以说呢，它们并不需要去攻击别的生物。其次呢，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水豚啊体长能超过1米，最大的水豚啊重量会超过100斤。
2: 所以无论是水生动物还是陆生动物都跟它是好朋友，是因为它这个情绪稳定的性格吗？
0: 那倒不是啊，只是呢大家喜欢它的原因有点恶心
2: 啊。什么呀？
0: 小动物爱跟着它玩，是因为觊觎它的粪便，甚至有时会因此大打出手啊。
1: 水豚它们往往身边聚集了一堆的其他的动物，因为它们第一啊就是人畜无害嘛，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别的生物。第二呢，就是它们的食物是主要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那么在这样的取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给其他的很多生物提供了一个搭便车这种机会。比如说很多的以昆虫为食的一些鸟类也好，或者是其他小动物也好，就往往喜欢跟在水豚的这个群体的周围。当它们开始集体的去吃草的时候，这个行为呢会惊扰起草丛里面的很多的其他的昆虫。那这些以昆虫为食的这个动物呢，就有了这个吃饭的机会。水豚呢是食草动物，尤其是水豚呢又不是这个像牛这样的这种发展出来了非常强大的消化道的这样的食草动物。水豚对于纤维素是相当有限的，所以说导致它们的粪便是半消化状态啊。这样半消化状态的粪便呢，给其他的很多生物呢提供了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呢，水豚呢也是一种这个以自己的粪便为食的啊这样的生物。
2: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这水豚身后呀，总是有一群小跟班儿。
0: 嘿，没错，但是水豚身上的宝贝还不止粪便哦，它还有剿灭癌细胞的能力。由哥伦比亚、瑞典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曾经就对水豚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发现呀，他们的基因在检测和对抗分裂速度异常的细胞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更不容易患癌
1: 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就发现水豚这种生物啊，它好像不怎么会被癌症打扰啊。那么科学家们对水豚呢展开了一些研究，发现水豚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和我们人类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生物的免疫系统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特别能够识别出我们身体里面那些发生了变异的啊那些细胞。我们知道癌症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细胞的变异，因为细胞在一代一代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生一些错误，那发生错误之后呢有一些就会变成了癌细胞。那么科学家呢只是这个刚刚开始对这个水豚的这方面进行研究，那么希望通过对水豚的研究有可能会帮助我们人类去更好的对付癌症，甚至未来有可能会攻克癌症这个巨大的健康难题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相信吗？说以后啊，如果我们能上月球了，那咱们在月球上呢，很有可能可以刷视频发消息了。就在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宣布，咱们国家成功的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前呢，咱们传一张 8K 高清的月球照片，得吭哧吭哧的传四五分钟，现在呢，只要12秒，这速度啊，直接提升了几十倍，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拉了一根看不见的千兆光纤。但是啊，我有个疑问了，这次报道里特别强调了双向两个字，咱们以前不也能跟月球通信吗？这双向跟以前的单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在月球上搞建设不再是单机游戏，而是可以实时遥控了？
1: 所谓单向和双向，以前单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打电话只能一个人说，说完不能同时听另外一个人说。双向的意思就是月球附近的通信卫星它收到了地面的信号，同时它也发了信号到地面，这就是双向。就像我们微信通信或者是这个电话都是双向。那么有了这个双向以后，在月球基地上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的知道这个月面的这个信息，甚至对月面的一些设备啊可以进行一个操控。
2: 利用月壤治水，一吨月壤能产出50到70公斤水，制氧技术也能从月壤中提取氧气和金属铁，再加上 3D 打印建房，中国已经跑通了月球基地的生存闭环。而这条双向激光链路正是维持这个闭环高效运转的神经系统，它让地面指挥中心能像操作身边设备一样实时感知并操控月面设施。这标志着我们的探月工程已经从去看看正式迈向了留下来用起来。
0: 双向呢是实现了，但要把这条光之桥搭起来啊，这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我看资料里说，这中间啊横亘着3道难关，每一道都足以让人头疼。咱们就先说这第一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让两束光在40万公里外看对眼？这难度有多大？稍微手抖一下，信号是不是就直接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双向瞄准和锁定，这是第一个难关。相当于在40万公里处啊，有一颗高速移动的卫星，地面要拿一个望远镜去瞄准它。因为这个激光几乎是沿直线传播的，它的扩散的这个光速呢不是很大，所以为了对准它呢，我们就要先算好。因为光通过40万公里的话，传播需要1.3秒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那颗卫星1.3秒以后在哪，把光速对准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地月的这个激光通信。同时月球附近的通信装置激光发射机也要对准我们地面的接收端，所以是要双向对准，非常的难。
2: 这第一道难关考验的是瞄得准，不仅要在40万公里外完成万里穿针，还要在地球和月球都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让两束光精准交汇，这背后是极其复杂的轨道计算和实时纠偏能力。相当于在飞驰的高铁上用激光笔去照射另一列高铁上的硬币，还要一直跟着它走。
0: 这好不容易瞄上了，但这激光跑了40万公里，能量衰减的肯定是很厉害吧？落到地面时还能剩下多少？听说啊，还要跟月光、星光，甚至是城市灯光抢信号。这第二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从一堆噪音里把微弱的激光信号给抠出来？
1: 再强的光啊，到了40万公里外，这个激光就散开了，那么你到接收器上的那个光就很弱了，特别是从月亮那边发射到地面的光会衰减得更厉害，而且要经过这个大气层，而且这个地面附近又有其他的干扰光，也就是说在一片闹市中要去听取一个针落在地面的声音一样，在很强的噪声背景中要去捕获那个很微弱的这个光的信号，所以就要用到一个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也就是说探测能力啊要分辨出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这样才能够捕获到那个信号，才能实现这个双向的这个激光通信。
2: 这第二道难关考验的是听得清。激光在真空中传播40万公里后，光束自然扩散，导致能量密度急剧下降，在穿过大气层进一步损耗，到达地面接收望远镜时，往往只剩下每秒几个甚至单个光子的水平。与此同时，月光、星光乃至城市灯光构成的墙背景噪声，如同闹市中的喧嚣，即已将这微弱的信号淹没。
0: 前两关呢已经是够难了，但我听说啊还有个第三道难关，跟咱们头顶上的这层大气有关。激光呢在天上是跑得挺好，一穿过大气层就不行了。这大气层到底在中间捣了什么乱？
1: 由于大气啊它并不是稳定的啊，它会有流动，甚至有这个叫湍流，就影响这个信号呢会不断的抖动，也就是说信号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那怎么办呢？就发展了一种叫自适应的这个光学技术，它根据空气的流动湍流的变化调整发射激光的那个镜子的镜面，进行自适应的这个光学补偿技术，来使得信号能够稳定。要不然的话这个信号时强时弱就会造成这个通信的中断。
2: 这第三道难关考验的是稳得住。大气层就像一面不断晃动的哈哈镜，让原本笔直的激光束变得扭曲发散，而自适应光学技术就是给望远镜装上了一双慧眼，能实时看穿这层哈哈镜的把戏，并动态调整自身来抵消干扰，确保激光信号稳稳当当地落在接收器上。
0: 这三道难关真是一道比一道硬核，从瞄得准到听得清再到稳得住，咱们国家是一次性把这三个大难题都给攻克了。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报道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这名字啊听着就很高冷，它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装备呢？
1: 因为这个激光啊通过了40万公里衰减传播到地面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几个光子了，甚至只有一个光子到达在探测器上，所以就要很灵敏地捕捉到单光子的信号，这样才能实现通信。
2: 科研团队配套开发了一系列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从成千上万个无关光子中找出那少数几个按约定暗号到达的光子，拼出真正携带的信息，解决了地月超远距离激光信号探测这一核心难题。
0: 既然信号这么弱，光子呢又是稀稀拉拉断断续续到达的，怎么保证传回来的数据不丢包不乱码呢？我看资料里啊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级时间识别，这又是什么呢？
1: 为了准确地进行这个通信的话，它还有一个技术，皮秒时间捕获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路要知道光子是在哪个时间间隔到达的，这个要准确到一个皮秒，一个皮秒就是1万亿分之1秒，所以这个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啊，因为通信过程中对信号要进行编码啊，编码成光的强弱，这个光的强弱不免有很多

0: 噪声，要把这么微弱的信号读取出来，就要用到一个强纠错编码技术，才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的提取出来。
1: 既然咱们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加了一根这么牛的激光网线，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里打视频电话就能像现在打微信视频一样完全没有延迟了？而且啊，这项技术既然这么厉害，除了用在月球上，咱们天上的空间站或者是更远星球的探测器是不是也能马上安排上？这技术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条件呢？
0: 双向激光通信啊，它解决是带宽问题，其实就是单位时间内我能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它不解决时延的问题。时间延迟是物理上的限制，从月球到我们地面毕竟有40万公里，因为光速就是30万公里每秒，它会有一个1.3秒的时延，这个时延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也可以用到更远的深空的通信，比如以后去火星或者是深空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可以用的。激光通信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它会受到天气的干扰，还有就是空间站它是高速移动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我们地面跟它没有连成直线被地球遮挡，那么就要有几颗卫星来进行踪迹，这样才能建立高速的激光链路，所以激光通信呢也有遮挡的不足。
2: 不过物理的极限阻挡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这项技术能让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器传回毫无卡顿的 4K 甚至 8K 高清视频，能让地面的科学家实时远程操控几百万公里外的机械臂，

0: 晶晶现在来到了深圳图书馆北馆。我的不少朋友跟我说啊，这里的阅读体验感很棒，而且呢借书也很方便。这不，我就从长沙慕名而来了，赶紧去感受一下吧，走。
1: 深圳图书馆北馆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3层，设计藏书量800万册。一进北馆，映入眼帘的是环绕中庭搭配的通高书墙，漫步其中，让人感受置身书海的奇妙体验。在这里，还有能够自动感应图书位置的智能书架，智慧便捷的自助还书区和读者互动的 AI 数字人、VR 虚拟世界体验馆等等，让市民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还能体验科技带来的智能服务。
0: 哇，这里的藏书是真丰富啊！那我刚刚呢也是了解到，在这里想要找到一本书，并且把它借阅出来，其实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我赶紧试试看。我们打开深圳图书馆，图书馆之城服务大厅。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大厅了。哎，这里有书海速借，点这个进入书海速借，就借一本同学们比较喜欢看的《简爱》吧。进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取书地点，我们就选离我们最近的2楼服务台。好，很方便啊，已经提交成功了，上面显示说要等待10分钟，那我们等一会儿看看10分钟之后能不能够成功拿到《简爱》这本书呢。

0: 哎，书到了，我们这就去取吧。这里就是智慧取书柜了，那我来操作一下。我拿到了，就是我刚刚借的这本《简爱》。那我刚刚也是测算了一下啊，从我下订单到拿到这本书，只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图书馆里边是有好几百万册藏书的，那他们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精准地找到这本书呢？李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刚我在这儿体验了一下咱们的书海速界啊。你看咱们书这么多，但这本书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就飞到了我的跟前。可以为我们揭秘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1: 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脚底下。
0: 脚底下？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好，走。
1: 哎，这边。

0: 你这本书就从这里面来的，
1: 这也太壮观了吧，科幻片现场一样。
2: 好高啊，这有多高啊？这个有18米高，就从我们的地面层到负3层，总共跨越4个楼层呢。
3: 这个深藏于地下18米处的智能立体书库，是我国首创的超深埋藏式立体书库。
2: 作为高密度储存的书库，智能立体书库的存储密度达到常规书库的5.5倍。那这藏了多少书呢？这个啊，像我们这样的库有5个。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库。这个库呢，我们总共呢有72000多个书箱，每个书箱有50多本书，所以我们总共呢有400万册的藏书呢。
1: 这么高，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取书呢？爬上去吗？
2: 您看一下那后面，其实上是有机器人的，它不是靠工作人员来取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水平的穿梭，也可以垂直的穿梭，它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其中某一个书箱，把这个书箱取出来。哦，
1: 就像我们的这个书库的小管家一样。
2: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就叫拣选工作站。刚才你在底下的智能立体书库看到机器人已经把那箱书取出来。
1: 通过传输带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就只需要在这个书箱里面找到其中的那一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2: 那工作人员真的是难度大大降低了。是的，是的。
1: 不过机器人是怎么知道，比如说我这本书啊，就在这个箱子里边呢？
2: 这个你就要看一下，你这本书也有，后面有一个这本书的一个芯片，这个是这本书的唯一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个芯片绑定到那个书箱里，然后书箱上面还有一个条形码。
1: 那机器人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在这个书箱，然后这个书箱又定位到哪个库区的哪个位置了。
2: 不过，咱们这是不是还只进行了一半？这还只到了工作人员手里，只是找到它。
1: 对对对。
2: 要怎样送达读者的手里呢？
1: 那你看一下，这上面哦，刚好有一台过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调阅系统，我们总共有24台这样的调阅小车，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到这个小车里头，它就可以快速的送到楼上去了。
2: 我们现在就把这本书读者要的送到楼上去。
1: 看一下你怎么操作。
2: 对，先感应一下它的芯片，它会告诉你它在哪个服务点，就在2楼服务台。把这本书放到这个，
1: 直接装进去。
2: 对对对，直接装进去，它就会自动关门，然后就把这本书送到楼上去了。
1: 很快哦。
2: 对。
1: 哦，它还可以这样转。
2: 是的，是的，它是有轨道的。 来，你看，刚才我们发的那个调阅小车，它最后就送到这里来了。啊，这就我们2楼的一个服务台的一个站点，它会自动开门，把这本书倒出来，总共可以装5本。像拿到这本书之后，工作人员就会上到后面的一个预借柜里头。那读者呢就可以在这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来取就可以了。现在就到我们这个读者的取书的预借柜了。
1: 啊，我刚刚也是在这取的。
2: 对对对。
1: 哎，这不就是刚刚我们在操作间？ 您传送的那一本复活吗？对对对对，
2: 它比我们还到得快。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正常来说，像一本书从立库读者提交申请到送到这里，8到10分钟就送到了。
1: 哎，我感觉我们这个智能立体书库是实现了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这样一个转变。
2: 对，你看我们待会可能有很多读者收到短信或者说这个服务号的通知，他就会来取书了。
1: 哪怕你不来图书馆，在深圳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啊，你也是可以接到这儿的书的哦。
3: 我们现在这个智慧立体书库呢，里面的书除了你可以配送到我们馆里面的各个楼层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手机端去提交，送到你家附近的自助图书馆网点。我们全市的这个自助馆网点呢，现在已经有200多台了，非常的方便。你提交了之后，我们会快速的送到这个机器上，你就可以去取书了。 深圳图书馆北馆还配备了高效的全自动图书分拣系统，让图书流通管理变得智能又便捷。 工作人员只需将已归还的图书整齐码放在传送带上，图书便会自动进入智能分拣流程。系统通过感应图书内置的智能芯片，能够精准识别每本书的所属楼层、所属区域和分类信息，并按照预设规则将其推送至对应的分拣格口。
2: 以前可能还回一本书，要等人工再去。 这样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那是需要一定耗时的。那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就可以快速的上架了，而且这个效率非常高。我们这一套是高速分拣，它1个小时可以达到10000册的那个效率。
3: 这套智能系统不仅服务于本馆图书流通，它还肩负着深圳全市图书馆文献调配的重任。
0: 读者在深圳市任何一个图书馆或服务点借阅的图书都可以归还到这里，系统会自动完成分拣，并将图书精确地送回原属图书馆，真正实现了全市图书资源的智能调度和高效流通。
1: 如果说是罗湖区馆的书，那它就送回罗湖区馆去上架。还有就我们外界区，您假如说在上面借了一本书还回来，那它要归到上面那个架上去啊，就直接送上去了，所以可以达到快速的上架，保证这个全市的书呢可以快速的流通起来，
2: 运转起来。
1: 对对对。
0: 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该智能立体书库累计完成文献调配715.36万册次，其中图书分拣460.95万册次，调配出库254.41万册次，有效地提升了全市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读者的借阅体验。在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图书馆里，智能立体书库、上天遁地的图书快递员、自动化的分拣系统，众多科技的加入让图书管理变得轻松高效，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赋能新阅读，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

0: 眼睛大大的，这是小猫头鹰吗？
1: 哦，嘿，这是眼镜猴。
2: 眼镜猴呢是一种小型的灵长类，眼镜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之一，它们的体型只有9到14厘米，体重不超过150克，只有一个网球的大小。眼镜猴是目前灵长类当中极少数的完全以肉食作为主要食物的一个类群，它们几乎不吃任何的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取食昆虫，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蜥蜴、青蛙、一些鸟类，甚至是蝙蝠。它们往往都是白天在树丛里面休息，然后晚上出来觅食。
1: 啊，眼镜猴呀，长得特别不协调，它们看上去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
3: 眼镜猴一般身长只有10多厘米，但眼睛的直径呢，差不多1厘米，几乎占了体长的1/10，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特大的老花眼镜。它们的招风耳薄，而且没有毛发。仔细看，它们指尖有圆形的肉垫状的吸盘。还有啊，虽然身长只有10几厘米，它们后腿加上脚掌却超过了30厘米，差不多是身长的2倍。
0: 哈哈哈，看起来啊，确实是丑萌丑萌的。哎，它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奇怪怪的呢？
2: 眼镜猴呢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灵长类动物，它们的其实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适应于这种生活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它们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单个眼球的大小几乎都超过了它们的大脑的大小。它们大脑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视觉皮层，能够很好的处理来自于这个大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但是呢，它们又缺少其他夜行性灵长类当中这个反光细胞，所以它们在进化过程当中，为了适应这种夜行性的生活，不得不扩大眼球来吸收更多的光线。另外，大眼睛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眼球无法转动，它们的这个颈部可以左右旋转180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360度的视野，能够发现一些猎物或者是天敌。
4: 哇，美食！小飞猴来了，我最喜欢马扎了。真是太好吃了。
2: 它们还有一双比较大的耳朵，这双耳朵是薄膜状的，外面是裸露的，没有毛发，还可以比较灵活的转动。在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耳朵的构造，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回声定位。最开始科学家在观察到眼镜猴的时候，看到它们张大嘴但是听不到声音，以为它们是在打哈欠，但其实它们是在发出超声波的叫声，这种叫声频率很高，人耳几乎听不到。它们在野外环境下会通过这种超声波的叫声来进行通讯。它们的手指和脚趾是非常细长的，长度可以跟前臂一样长，手指和脚趾的长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抓握住树干，而且它们的腹骨在灵长类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极度延长，所以它们又有一个名字叫夫猴，因为前肢比较短粗，而后肢很细长，这种构造呢可以让它们在树林间更好地跳跃。另外，它们的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有膨大的突起，这些突起呢就像吸盘一样，可以让它们在抓握树枝的时候更加牢固。另外，它们在树丛间跳跃的时候，因为体型又小，然后又在夜晚，所以是极难发现的，这样有利于它们进行捕食和躲避这些天敌。
1: 其实啊，眼镜猴这些奇怪的体征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早在6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恐龙刚刚灭绝，鸟类短暂继承了霸权，而哺乳动物依然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躲避捕食者，那会儿的哺乳动物都是体型较小，夜间活动为主。不过呢，这种古老的小生灵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2: 整个眼镜猴的种群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它们面临的很多威胁。首先呢，就是栖息地的丧失。它们其实生活的生境是非常特殊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些岛屿上面，岛屿本身它就是破碎化的， 但是目前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矿产的开发，会造成这些栖息地持续的缩减。另外呢，在这些岛屿上面还会经常面临的火山爆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目前眼镜猴的生境在急剧的下降。另外，整个人类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为眼镜猴长得比较可爱，很多时候他们会捕捉用来作为宠物或者是贸易，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在所有的眼镜猴里边，绝大多数的种类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或者濒危。
1: 而且呀，眼镜猴是无法接受人类的救助的，他们的抗压能力很差，灯光、噪声、人类触摸都会让他们惊慌失措，所以基本无法圈养。
0: 所以呀，最好的帮助呢，就是保护好眼镜猴的栖息地，不去打扰他们。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一个雨夜，两个行人触电倒在了积水坑里，水深不到十厘米。路过的几个人用雨伞和塑料袋将他们拖了出来。事后，很多网友评价说，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救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翻一遍。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儿，一件事遇到电你要怎么走出去，第二件事如果别人触电了，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件事儿，因为第一件做不成，也就没有第二件事儿了。一根高压电被大风刮断，落在地上，没有爆炸，没有火花，你看不见电流，只能感到脚下那一点点发麻。但就从它落地的这一秒开始，电流就从这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越靠近它，电压越高。所以你脚下这块地不是一个电压，而是很多个。现在我迈一步，我的两只脚站在两个不同的电压上，电流从一只脚进来，从另一只脚出去，这就叫做跨步电压。迈一步会怎样？你会觉得腿发麻，小腿不自觉地抽搐，甚至可能会等你倒下来，手撑地，电流就会经过你的全身。
1: 这种跨步电压在50到70毫伏的时候，就有可能呢对人体造成伤害。首先呢，这个电流啊会从一只脚经过进入到人体内，然后呢从另一只脚出来。当人站立的时候呢，它不会途经我们人体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当人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电流呢还有可能通过我们胸腹部的重要脏器，比如说心脏，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致命性的电击。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跑，步子迈得越大，两脚的电压差越大。所以立刻停下来，双脚并拢，小步跳，或者贴着地面小步的挪。还有一件事儿，如果你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比如说手机、钱包等，千万不要捡。以上说的都是你自己怎么走出来，但是如果遇到危险的不是你，而是他呢？有人倒在带电的水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伸手，这一伸，地上就多躺一个人，因为你也是一根导线，电会顺着你的手穿过身体导入到地上，所以你需要工具。你可能会想到棍子或伞，它们就一定安全吗？雨伞看上去不导电，两端是绝缘的塑料，但别忘了这伞骨可是金属的，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它。够厚够干的木头可以，但是一淋雨就又导电了。所以决定绝缘的不只是材质，还有干燥。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手里的东西是干的也不够，你的脚下也必须是干的。如果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那就不要贸然施救，站在原地大声呼救，打电话，你活着他才有活的机会。
1: 当我们把一个触电的患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患者自己站起来了，他还有一定意识，注意这个时候也要让他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如果在5到10秒中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当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
0: 最后千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能找到电闸的话，那么断电永远是第一步。
2: 在漫长的38亿年间，无数物种在地球上产生又灭绝，最终沉入地层，成为大地之书中精美的化石插图。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虫的发现地澄江，让我们一起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寻找那些藏匿在化石背后上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吧。你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宝身后这一面长18米、高8米的地层墙。这面墙啊，是由蕴藏钱江化石的古老地层经过切割、搬运、拼接而组成的。 你走近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啊，是一层一层。

0: 一层的，而且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来，往那边看，那就有化石。地层墙上这些精致而复杂的化石，就是亿万年前古生物的残骸。东西的长江热带风暴聚集，海面上巨大的台风气旋正在形成。
1: 烈的风暴潮，风暴潮卷起大量泥沙，喷涌而下，将动物先祖们活埋。也正因如此，这些生物化石才得以与空气隔绝，完好保存至今。澄江生物群呢，被称为是古生物的圣地，它是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见证。 它对研究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因为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201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目前有300多种古生物化石，其中云南虫呢被认为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的祖先。
2: 云南虫寒武纪就有啦。
3: 那可是5.4亿年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恐龙呢。我们是恐龙的小祖宗，
4: 我居然比这些小不点辈分还小。
3: 据我了解，澄江生物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除了云南虫之外，还有很多很奇特的生物，就比如说在博物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五大金刚。
5: 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鱼凤娇昆明鱼，我原来以为我是所有动物里面第一个完成脊柱进化的，可没想到被一个叫云南虫的家伙抢先了。还有我，我是长尾纳罗虫，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有个秀气的名字周小姐呢。
6: 我是身长2米，无人能敌的奇虾。身长2米的我能捕食所有大型动物，是当时脱脱的海洋巨无霸。我就是节肢动物的老长辈抚仙狐虫。现在地球上的所有节肢动物遇上了我，都得尊称我一声前辈。我是神秘莫测的中华威网虫了。
3: 我是澄江生物群的独有物种哦，有9对网状骨片，10对带爪叶足。另外捎带一句，神秘如我，现在都没有被人类科学家研究透彻呢。如此久远的化石，居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整，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有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呢。哎，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挖掘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澄江。
1: 化石的挖掘地啊，也就在附近，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现在在的这地方呢，叫做平滩子。首次发现化石的茂田山大概仅5公里的距离。它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它是一片浅海，在海洋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小生物。这里的化石呢，保存的质量也非常好。 我们博物馆90%的澄江化石呢，都是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我们新的物种有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属地的云南虫，还有一些呢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发现者就可以有命名权，比如说如果您发现了一块化石，你就可以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化石。
7: 然后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1: 那就意思是我今天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物种的话，它就可以叫做家宝虫，是吗？可以可以。
3: 哎，那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我们去挖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3: 走走走走。
1: 首先我们会要在野外找到一块我们寒武纪可能储存化石的地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比较大的像十字镐，在这个地层里面撬出一块像这样的一块完整的页岩层。
3: 一锤，
1: 哇，这个果然是力量大。挖下来这个比较小的，到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砸开。
3: 是吗？
1: 对。
3: 那我在这儿用小的砸。
1: 花。喂，你这就打开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像是有化石。
5: 真的吗？
1: 啊，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水的痕迹，可能在页岩层的有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呢水流会带有一些杂质就渗透到缝隙里面。你看到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呢，可能水流里面含有一些铁元素。
5: 哎，那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人工这样一块一块凿吗？
1: 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探测到这个页岩层里面有没有化石，就像开盲盒一样，
5: 也不知道有多少。
1: 对，它一厘米左右呢，大概就有代表100年左右的时间。100年有一场很大的风暴，它斜裹着陆地上的泥沙就砌到了海底，它就会把海底生活的小生物就埋在这个页岩里面了。
5: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石头书一样，对不对？
1: 我们人类发明文字来记载自己历史，那地球就发明了这无字天书，它把化石记录在地层里面。我们沿着地球的这本无字天书，把它的页一层层打开，尽量的把它每一页都打开。如果漏了一页，就像书本，可能中间两页粘起来，你可能就错过了。
5: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一个大海捞针，因为这以前真的是大海。
1: 这就是大海变成了高山，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我们在野外的概率，可能每天要劈开可能100多块才能劈到一块化石。啊，
5: 我瞬间有点不想劈了。哎，老师，我就问一下您，您这么多年劈了多少块石头啊？
1: 我们这采集了6年，具体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统计，但是从这个概率上，我们发掘的化石呢，总得有6万块。如果有100块化掘出一块化石的话，我们可能大概劈了600多万块。这本来是一座一个很丰满饱满的一个山，现在呢有一大半都已经被开辟成了一个山坡的裸露出来的坡面地形。
5: 哎，那这个是吗？这个有白色的这个。
1: 这个是你的锄头可能用力敲进去之后的划痕。
5: 哎呀，这么难找。
1: 所以说像大海捞针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呢。
5: 哎，这个教授，这个是吧？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寒武纪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三叶虫。
5: 那真的可以挖到的。
1: 它是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有正负两面，这个呢是它的反面，这个是它的正面，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打开它。
5: 哇，感觉今天好幸运啊！我虽然没有挖到家宝虫，但是我挖到了三叶虫，很珍贵，很珍贵的。那我们今天的化石挑战算是成功，
0: 成功。
1: 很多化石保存在我们这个完整的地层里面，它就像一个无字天书一样，记载着地球过去几十亿年的历史。啊，对于研究化石呢，可以对探索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我们所有动物、人类从何而来，我们研究清楚了我们演化的历程呢，就可以对我们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有更好的意义。
5: 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鱼儿和我们人类，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云南虫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脊椎动物从哪里来的奥秘。

0: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 晶晶，你醒醒！
2: 哎，张老师，哦，您这太美了，我刚刚都进入梦境了。
3: 张丽，资深苔藓植物研究者、科普教育专家。
2: 哇，张老师，一步入您这个幽苔园哦，我感觉这儿既清新又幽静，仿佛步入了这种绿野仙踪的仙境一般。而且这里的苔藓我们非常的鲜亮，很有生命力。这有多少种苔藓啊？
1: 我们总共大概有50种苔藓，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一种叫做大蚁藓。
2: 这种苔藓好像在我们湖南也有看到过。
1: 有，喜欢长在树荫底下而且靠水边的环境，你看到有很绿的，有点偏红的，它其实反映它这个苔藓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2: 这摸上去还挺绵密的，手感很好。
1: 像比如说这边的有一种叫做大灰藓的，它又更加适应干旱一点的环境，它喜欢长在石头上或者是那种枯木上面。
2: 所以这个是相对会要干一些的。
1: 干一些的，哦，对，
2: 果然啊，这个扎手一些。
1: 晶晶，你看这个它的植物体，你有什么感觉？
2: 毛茸茸的，是个绒面。
1: 它叫毛地藓，
2: 是不是相当于苔藓中的姚明了？可以这么说。
1: 形容得蛮好，行了吧？
4: 在包罗万象的植物界中，我们苔藓植物经常被人忽视，就因为身高才几毫米到几厘米，比小草还低调呀。外号植物王国里的小矮人，但你仔细看湿润的石基间，看倾斜的岩壁上，在其他植物完全不能生长的缝隙里，我们就是先锋，在那儿长成了草甸，形成了土壤，其他植物朋友们就能来安家了。我们能降低大气中的碳和氮，捕获和循环矿质元素，总之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贡献不论大小也同等重要呀。我们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但这并不妨碍我活得比恐龙还久，也不妨碍我们遍布地球，当然除了温泉和海洋外哈。啊，你问我怎么繁殖的？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点发亮，亮绿色的这个是一种地藓，它是叶状体的苔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伞一样的这个结构是它的雄的植物体，然后它的雌的植物体和雄的植物体它是分开的，它如果要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它要雌雄结合，然后它产生下一代。但是呢，它这个地藓它有很厉害的一个特性是，它如果没有雌雄结合，它也不影响它繁衍生息产生下一代。
2: 那要怎么繁衍？
1: 它通过克隆的方式，就是无性的，无性的方式。它在这个植物体的表面，它会有一种碗状的结构，叫做芽孢杯。芽孢杯里头，它会产生芽孢，芽孢被蚁水或者昆虫爬过的时候，它会掉出来，掉出来它就会长成一个植物体，然后呢，就是
2: 直接就克隆了。
1: 对对，直接就克隆。
2: 好聪明啊！
3: 深圳仙湖植物园是一个物种保护资源库，种植着接近13000种植物。
1: 晶晶，这个就是我们的苔藓实验室。我们基本是做苔藓研究，还有就是存放一些苔藓的标本。
2: 所以你们会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标本
1: 考察？对对，我们植物园的标本馆总共有13万份标本，然后其中的苔藓植物标本大概有3万份，
2: 这么多，
1: 正在整理和搬迁当中，所以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做研究就有好多就是很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苔藓的鉴定通常要靠显微镜，在野外实际上是认不到的。2014年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到西藏去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我们总共采集了900多份标本，看显微镜每一份标本可能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2: 咱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对，这份标本就是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份标本。
2: 哇，这是全球只此一份的啊，非常的珍贵。哎，那什么是模式标本啊？
1: 某一个物种它所根据的标本，那一份标本来命名的这个物种。打个比方啊，像银杏，现在是世界上到处都有，或者很多标本馆都有银杏的标本。但是呢，就是它的第一份标本，就是命名这个银杏物种的标本，是最重要的标本。后续比如说有疑问或者是有争议，这个物种对不对，那就要回头去查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份标本，就是模式标本，就是第一份标本。哦，
2: 它就相当于一个范本了。
1: 对，基准。为了安全，所以我们还从这个标本里头分了一部分存放到北京的国家植物标本馆。这份标本叫做 主模式标本，那一份叫做同模式标本，它是从这个标本分出去的。
3: 苔藓标本经过干燥处理，可以存放几百到上千年。从2018年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开始研究这900份苔藓标本。
2: 一般你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样本的呢？
5: 我们一般会在解剖镜下面观察它大概是属于哪个科哪个属的苔藓标本。首先，我们最不确定的是它是哪个属，就是因为它长得跟现有的属里边的其他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1: 我们原来这个属的定义是它的植物体它是扁平的，那这个植物体呢是圆条形的，小的圆柱形这样子。
3: 这个小家伙像是一扭叶藓属的苔藓，但这个属的植物体可都是扁平的，而它又是圆柱体的，这使得苔藓专家们必须展开求证。
5: 我们再看它的性

0: 点放到水里面，从它的枝条上面取的叶子
1: 三角形，
0: 发现它的叶片更像是一扭叶藓树。
1: 哇，这个胖得像冬瓜一样的叶子和开始你给我看那个三角形的叶子是来自同一株苔藓吗？
0: 晶晶，你又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看到茎叶是有一点像三角形一样的，然后这个枝叶呢它又是一个长的椭圆形。这个苔藓植物在这个属里边，它茎叶和枝叶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但这个种最大的不同的点是它的茎叶和枝叶明显分化，
1: 完全长得不一样。
0: 对，
1: 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
0: 对，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通过分子数据确定它就是属于这个一扭叶藓属，包括查阅到了1940年的文献，对它这个属里边的每一个物种都进行了比对，发现它确实不属于这个属的任何一个物种，我们就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物种。
2: 让专家们破案的钥匙就在这里，给小家伙做了类似于 DNA 的鉴定后，确认它属于一扭叶藓属的成员，但由于叶片跟其他成员太不一样了，于是它被确认为一个新物种，有了自己的名字墨脱一扭叶藓。
1: 哦，所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茎叶和枝叶长得完全不一样，极端成这个样子都还是属于这个属的。
0: 对，所以说
3: 这个种拓宽了这个属的范畴，
0: 让这个属的定义更加的准确，我们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植物就可能会想到是这个属。
1: 不要那么意外了。
0: 对，
4: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逐渐的，就是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善。
1: 那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疑难标本，在这些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物种的可能呢？
0: 那是有可能的。
1: 完全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
2: 从2014年的野外调查到2025年的见报登刊，墨脱一扭叶藓的身份确认工作终于完成了一个闭环。苔藓植物专家们的工作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节目最后，让优苔藓的设计师教我们如何养护苔藓吧。
1: 哎，咱们也知道这个苔藓园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苔藓园。
5: 嗯，
1: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苔藓园呢？
5: 咱们老百姓对这个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需要一些创新。
1: 那如果是在家里，告诉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养会比较好？
5: 因为苔藓也是需要养护的，可以在院子里养，用小型的容器来养，它跟石头跟木头它是很配的，也形成一个
1: 微小小的景观。
5: 养护这个苔藓它就不能直晒，它需要一定的湿度，所以如果在阳台养，那每天都要给它喷喷水。室内养了也可以，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就得搬到外边再给它晒一晒，通通气。

0: 哇，你耳朵怎么可以这么大？哇，你的尾巴怎么可以这么长？
1: 神奇吧？这耳朵长得跟米老鼠一样，而且还一跳一跳的。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生物啊？还怪可爱的呢。
2: 这个小可爱呀，它呢叫做长耳跳鼠。
3: 大家看到这个动物呢叫做长耳跳鼠啊，长耳跳鼠呢可能是你第一次啊见到这种动物，但是其实呢长耳跳鼠啊离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它们的原生地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的荒漠地区以及我们邻国蒙古的荒漠地区。首先跳鼠它首先是鼠，啮齿类动物嘛，然后呢是跳跃前进的，所以说它们有非常发达的后肢，看起来呢有点像微小版的袋鼠的感觉，甚至有很多人说呢这个跳鼠看起来有点像这个霸王龙一样的感觉。那有一个很萌的知识点，就是跳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前爪挠到自己的头顶，因为它的前肢呢确实是太短了。
1: 嗯，这我算是长见识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袋鼠嘛。那真真，你说它的名字叫做跳鼠，那它的跳跃能力一定很强吧？还有它那细长的尾巴上面还有一小撮毛，那有什么用啊？
3: 跳鼠呢，这个现存的有33种，个个都是运动高手。很多跳鼠，有科学家们记录到啊，他们的极限速度能达到每小时是24到30公里。有科学家们甚至记录过，跳鼠一个身长只有几厘米的动物能够跳过2米的障碍。

0: 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可以在地面上一下跳到10米跳台，或者跳到3层到4层楼高。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没法想象的，他们的跳跃能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呢，他们的尾巴都非常的长。以长耳跳鼠为例啊，长耳跳鼠呢其实不算很大，他们的体长呢大概是7到10厘米，但是他们的尾巴的长度呢是他们身长的大概2倍，能到将近20厘米长。长尾巴的作用呢，在这种跳跃动物身上啊，都表现得非常的重要。这种两脚跳跃的动物往往会有一个长尾，这个呢是这个运动力学的必然的结果，它需要一个平衡。它的尾巴的尖端呢有一束毛，有很多人认为呢，它跳跃的过程当中起到更好的稳定作用啊，就是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在里面，就像挂着一个小小的阻力伞一样，可以保证它们的尾巴不会在奔跑跳跃的时候乱甩乱动啊，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嗯，果然是一只很有特色的小老鼠呀。不过这跳鼠生活在这个干旱少雨的地方，那怕是生活不易吧。
2: 别看它小，但是呢，我的这些动物朋友们可都是各怀本事的。
0: 像跳鼠这一类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是不需要额外喝水的。这个长耳跳鼠呢是一种食虫动物啊，就它的主要食物呢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它们只是通过它们食物当中的水分就足够满足它们身体对水的需求。那么对于像跳鼠来说，它们节水节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它们不需要用排尿的方式来排出身体的这种代谢物，它尿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半固体状态的。它的耳朵非常的大，那么这么大耳朵有什么用？一个呢是会给它们提供非常灵敏的听力，因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在内啊，大部分都是夜间行动的动物，听觉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用来找到自己的食物，也能够听到天敌接近的声音。是因为在沙漠地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昼夜温差往往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耳朵呢就是它们的散热器，当它们体温升高的时候呢，就会把血液更多的蹦到自己的耳朵上的血管来，通过耳朵呢来进行散热，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
1: 哇，这个太可爱了，看得我都想带一只回家了，哎，当宠物养。
2: 那可不行，长耳跳鼠已经成为全球100种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了，所以希望大家多认识它们，但是在野外遇见了也请不要打扰它们哦。
0: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儿非常严肃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捕捉或者是购买任何的长耳跳鼠或者是类似的跳鼠作为宠物。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对于它们的这个野外生存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科学家们在很早之前就发现长耳跳鼠和其他的跳鼠身上会携带一些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跳鼠呢是猴痘的天然益源动物，如果大家在野外看到跳鼠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

湖南人追求美食，往往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大胆进行着混搭。从湘菜经典到街头小吃，傲娇的湘人极尽挥洒个性，寻求新意，搭配往往成为带来惊喜的神之一手。

0: 这个地方在面塔来讲是山美水美，是人类宜居的好地方。古时候就认准这个地方开垦落居，给它取名为桐冲口，冲口有个窑寨，取名为桐冲口寨。
1: 17岁的瑶族女孩赵诗雨刚刚经历她人生的重要决定，在外出闯荡和留在家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0: 我是就选择回到家乡，但是呢也是挺需要人才的，觉得跟本族人待在一起的话也是挺开心的。
1: 桐冲口村地处湖南南端的江华县，毗邻两广，隐秘于山林之间，一些传统的瑶族生活习惯得以保存。
2: 老婆，你们在搞什么？
3: 我们在搞十八年了。
2: 老板，你们去搞啊！你要叫我搞啊！
1: 在姚家，单一食材好像总是少了些趣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瑶族人发明了一种吃法：凡是中间能掏空的蔬菜，他们总是想办法要塞点肉进去，一起制作。这种方法在当地称之为酿。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剁碎成泥，葱花精盐拌匀，塞进五花八门的瓜果之内，
3: 硬了倒出来，硬了转甩都不会
1: 接下来，不管是煎煮、油炸，还是焖蒸，蔬果的清香与猪油的浓郁不再分得清楚，彼此交融。
2: 大奶哦，现在搬运不大奶。
3: 哎呦，
2: 都不行的。
1: 这种吃法，赵诗雨已经熟悉了10多年，但是制作还是第一次。
3: 那爸爸好长都没长得精，当时困难饮食好了，啊，常帮的，常我的跟他啊，
2: 反正你就尽量嘛，你能磨也就磨嘛，怎么？
3: 嗯，好。
1: 如今的瑶寨时常有外地人到访，作为寨子里的年轻一代，赵诗雨不得不加快学习待客之道。想要成为瑶族真正的主人，学会制作当地特色美食是必修课，而酿豆腐是第一课。黄豆胀发，放入石磨研磨，纱布过滤，为豆腐丝滑软嫩的口感做好准备。煮沸后放入架子压制成型，

0: 暗板，
1: 啊，干么的嘛？装一个，
0: 做不旺的嘛。
1: 暗板咱嘛就把它做不。
2: 豆腐酿是酿菜中的最高礼遇，看似原理和其他蔬菜酿一致，但操作起来需要点巧劲儿。掌心轻轻托住豆腐，筷子在中间戳动，小心填入馅料。

热油下锅，豆腐被煎得微颤。加入酱油和干辣椒末调味，旺火炖煮。

豆味的芬芳与肉香缠绵交融，里嫩滑香，入口滚烫。晚餐临近，族人们都加入长桌宴的准备。长桌宴是瑶族婚庆节庆的传统宴席，也是瑶族人接待贵宾最隆重的礼仪。摆桌炒菜，紧锣密鼓。赵诗雨也在为新的身份做准备。

0: 换上瑶服的他今天是主人。土鸡、鱼、糯米饭准备完毕，豆腐酿、压轴登场。
1: 有阿姨弄吗？
2: 姐的姐。
1: 那是弄别的啊？
2: 对，那也没干了。拜拜。
1: 出彩了。
0: 今晚的宴席也是赵诗雨第一次深度参与的大场面。
3: 好了。

0: 这样的夜晚，赵诗雨并不陌生，但今夜不一样。盘中的美食，杯中的美酒，都与他息息相关。
1: 你瞄准月亮，即使迷失，也依然徜徉在星火之中。
0: 食材之间通过简单包裹彼此交融，无分主次，但总有些食材虽是配角，却在各种搭配中无可替代。紫苏，古语中称之为荏苒，没错，就是光阴荏苒的那两个字，时间慢慢流逝的意思。时间也是如此的无趣，诗意的荏苒变成直白的紫苏之后，人们无暇从这株植物慨叹时光，只知道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香料。紫苏所含的紫苏醛等物质可以释放出比柠檬更浓的芬芳气味。下锅油炸，紫苏的香气和酥松的口感兼得。紫苏与河鲜堪称灵魂搭档，一把加入，仿佛泼猴头上的五指山，土腥味被几片叶子压制得服服帖帖。刚刚说到河鲜，最鲜不过甲鱼汤了。取紫苏青椒碎搭配，汤汁反复浇淋，紫苏的香气跟着蒸汽一起腾云驾雾，这鲜汤，这鲜劲儿，一个字，绝。当你为紫苏找到它的最佳归属而欢呼时，街头小巷中，紫苏又摇身一变，以另一番姿态，在火热的夏夜迷人绽放。
2: 这个黑色是什么东西？
1: 紫苏。给你搞个照片了的啊。要两
0: 株桃子啊。就是它们了，紫苏、桃子、姜三种主材连起来，便是这道小食的全称：紫苏、桃子、姜。杨金的方寸小店能在百米的长街上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他高标准严要求的挑剔，追求的是口味和颜值的双双能打。
1: 它是好吃吗？这个是脆的啊。
3: 脆
1: 的。搞这个吧，
3: 搞好多，
1: 搞五件。
0: 紫苏洗净，自然风干。脆桃切片，姜丝、紫苏叶、白糖依次加入，反复搅拌。

新鲜紫苏叶片特有的香气被充分保留，浓郁扑鼻。这一次，紫苏不仅要作为配料，奉献出自己标志性的风味，也带来诱人的色泽。紫苏入滚水，香气缓缓融入。冰糖调味，红醋的加入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在酸的作用下，紫苏的红色素被转化，紫苏水瞬间由紫褐色变成艳丽的粉红。

0: 桃子清甜，紫姜稚嫩，紫苏的香气浓烈飘渺。叶片、果实、根茎三种植物的三个部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看似混乱中又相约达成了某种奇异的秩序。一天的等待，一切准备就绪，紫苏桃子江登场。
1: 最喜欢吃这个桃子了，
2: 随你来吃。
3: 浙江来的，
4: 从山西，
1: 颠覆了我对水果的理解。
0: 这种看似没有道理的搭配，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给闷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新之风。如果说紫苏桃子姜兼顾了色香味的搭配，而有些人的搭配堪称混搭。岳阳滨洞庭临长江，自古以来它迎来送往各路落魄的文人、被贬的官员、谋生的水手，同时饮食上也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口味。岳阳美食江湖的门槛不低。
5: 喂，
6: 我们想来吃饭，有位子吗？
5: 今天晚上真的没办法了。
6: 我们吃快一点，我们还要回来上班。
5: 不是吃快的问题，
6: 我们一顿狼吞虎咽，我们就是把烫的直吞下去，喉咙起泡。

0: 几威，一个粗莽外表的汉子，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1: 记得买以后，
2: 马上就上桌子吧。
0: 菜炒得不可开交，电话、微信还要轮番轰炸。
1: 不会，
0: 达到这般火热，与他的开店准则紧密相关。
1: 对，你好，小翟。
3: 太传统的、太老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做。我一直做创新。
0: 900多年前，范仲淹感慨洞庭湖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900年后，几威被岳阳人翻书般的口味喜好逼得费尽心思。
3: 做菜的没有这么多一些东西在这个上面，全部心思在菜上面了。别人知道这个店子叫季帮子就可以了。
0: 食材是几威搭配的关键要素，选对受欢迎的食材是向成功迈进的第一步。
3: 你觉得帮我原子是什么？
0: 岳阳人喜欢各种河鲜，小龙虾是这儿的招牌。
3: 钳子小，尾巴大是最好的。
0: 岳阳人也喜欢鸡爪，但是没人知道岳阳人会不会喜欢把这两种食材凑到一起。几威人忙胆大，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个小惊喜来。鸡爪去脂，下高压锅提前焖煮至软烂。夏天的小龙虾，个大壳薄肉嫩。300度的油温下锅油炸，表面快速熟透酥香。大片老姜油中爆香，放入焖好的鸡爪和炸好的小龙虾。辣椒乘胜追击，辣味立刻成几何级加倍。旺火猛煮，快速入味，汤汁充分渗透。鸡爪的胶原蛋白软糯粘牙，小龙虾肉甘香紧致。
3: 来来来，
4: 奶奶，我能用手吗？
0: 几威的菜品上架前，总是有一位黄金食材员。女儿的一句肯定，似乎成为几威的最大鼓励。
3: 你喜欢吃哪个？你告诉爸爸你喜欢吃哪个菜。
5: 这个
3: 啊，哎呀，这个可以。好不好吃？爸爸做的好不好吃？
4: 好吃。
0: 女儿对小龙虾鸡爪的偏爱，让几威对这个新菜充满信心。

0: 其实要提前一天预约，但是我们昨天半夜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早上打电话预约的。
1: 客人就位，几位在后厨忙得火热。果然，女儿说的准没错，小龙虾鸡爪也夺得了客人的喜爱，变成了他店里的王炸菜。
2: 它的口味和别的地方还是有点不一样，
3: 这个虾吃的比较多一点。
4: 鸡爪的话，就是入口即化，龙虾的话很进味。
3: 不用动手，就很便。

0: 我们的吃法，霸蛮的手法，傲娇的姿态，和就要做不同的坚持，是几微的存在方式。灶台前的风风火火和横冲直撞背后，是对女儿的无限柔情和责任。
1: 先来一个。
0: 小猪队一个。我挣的钱，我就让他长大成人以后稍微安逸一点，舒服一点，让他不用像我现在这么辛苦。偏爱食材的莽撞组合，在几微手里捧出惊喜。 但在另一个群体中，一道菜品的创造不仅仅是食材，更是刀工、火候、调味之间的搭配与协作，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钻研。段辉煌从厨30余载，不仅是湘菜大师，也是一位湘菜老师。东安鸡，国宴菜之一，八大湘菜之首。 想要做好它，需要对食材和口味多维度的理解。生鸡在70度的热水中浸至80%，避免久煮肉柴，保持了鸡肉的软嫩多汁。去骨切条，热油快炒。 鸡肉在高温作用下瞬间收紧，鸡皮脆弹的口感因此诞生。口感靠刀工火候的组合拳，口味必须也紧跟其上。酸辣是湘菜中的经典调味之一，米醋的加入嫩化鸡肉的同时，融合各种调味，让每根鸡条都爽口入味。

0: 一年一度的全国院校职业技能大赛通知发布，段辉煌所在的学校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队准备迎战。
1: 剁椒鱼头，咱们这个现场食材库里面选择一条这个雄鱼以后，是吧？咱们会有这个鱼尾会剩下来，但是整个做的宴席我们只有600块钱。各位，我们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鱼尾利用起来，开发一道这个香型菜品。
0: 突出湘菜特色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指导参与过4届国赛的段辉煌来说，想要赢得这次比赛，不能局限于传统湘菜的表达方式，创新才是出路。胖头鱼是湘菜中的经典食材，剁椒鱼头就是它的代表作。色泽红辣油亮，口感软滑香嫩，又鲜又辣，在气势、色泽和口味上都能让人印象深刻。而胖头鱼的鱼尾却很少直接登上餐桌，鱼尾刺多、细小且杂乱，直接烹饪食用，体验感大大减弱。
1: 去年呢，我们是取得了一个国赛的这个2等奖，当然也有这个遗憾的地方，希望呢能够在今年呢再进一步。
0: 刀背捶打，使鱼刺下沉到鱼皮，刮取鱼肉，斩制成蓉，加入盐、葱姜水、蛋清、生粉、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胖头鱼肉质细嫩，粘性较强，吸水量大且弹性十足。同一方向用力搅打，将空气尽量打进鱼蓉中，为鱼蓉增加其胶性，提高弹性和粘合力。挤成细条状，下70度热油滑熟。温度过高，鱼蓉被油炸破坏脉象；温度过低，鱼蓉不易成型。出锅，鱼蓉奶白，如米线般 Q 弹。3根1线，用编辫子的方式编成玉米状，形可变，神不能丢。菜品造型参考淮扬菜，追求精致。口味上坚持湘菜的经典味型，酸辣。热油下南瓜汁染上金黄的色泽，泡椒和醋带来发酵的酸辣香气。鱼肉鲜嫩软弹，酱汁酸辣开胃。
1: 酸辣，适口，回味微甜啊。
2: 对，看起来有点像咱们湖南米线，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鱼蓉做出来的。
3: 接下来让学生
2: 去练习
3: 练习制作。
2: 哎，我们就作为国赛的这个特定的一个菜哦。
1: 那就先这么定了。
2: 好，
1: 好吧。
2: 嗯嗯嗯，好。
4: 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自己开一朵花。
5: 我们奉献世界的心，是为世界开一朵花。
0: 最后一个菜品落定，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练习。这一次，他们希望能够冲顶。永州姚寨，赵诗雨通过视频记录自己在寨子里的生活，他与寨子渐渐融为一体。 几位的厨房依旧火热，各种混搭菜品轮番上场。小店生意不错，杨金犹豫着要不要再扩大店面，折腾点新东西。乡人自古不甘平庸，哪怕是一道菜，也不难看到他们霸得蛮、耐得烦的特性。正是这种步履不停的尝试与碰撞，给湖南人创造独属于他们的精彩。
3: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3: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这也是国内首部 AI 长剧。当传统的西游神话遇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后西游记》的创作现场。
1: 那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3: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4: 《后西游记》播出期间，收视斩获酷云同时段省位5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0: 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1: 挺好看的，
2: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3: 我自己觉得我这反正我看进去了。
4: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区别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聚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5: 我是齐天修道。
6: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戒、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补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3: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了，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7: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6: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7: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的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6: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3: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7: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6: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8: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小圣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3: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8: 对
3: 这个怎么去演绎。
8: 对对对。
6: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8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9: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的算法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0: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6: 芒果灵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AIGC 视频生成从随机生成、反复碰运气的抽卡，变成了一次有目的、有方法的拍摄。
3: 像我们的演员，真人演员，他是本来就是长那样哈，那这样的形象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9: 就是通过写提示词，当然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比如说。孙小圣头上戴的那两根须须，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影视参考的，以及像牛魔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它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6: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

0: 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1: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
0: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2: 你说天庭有天条，
3: 比如说在后期游戏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2: 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教过别人，
4: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5: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0: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林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3: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GC 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4: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0: 从策划到上线，30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6: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了 AIGC 之后，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啊，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它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2: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小时候，
0: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6: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25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容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0: 创作者的精力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6: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啊，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0: 从86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0: 到30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石猴孙小胜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9: 该往前走了。
5: 我是齐天小圣。
0: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芒 App，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10: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11: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看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三级跳。
12: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啊，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0: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6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3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组、金国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12: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这个挑战组限到了60。
0: 100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砂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13: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0: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解读偏差错过航点，浮沙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9: 62岁。上次参加比赛，20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老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一个是大海盗这个季节，再一个大海盗这个赛事它是纯摩托的，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非常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我非常热爱，尽在享受比赛吧，完赛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0: 9月5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南湖戈壁赛段正式开赛。253公里赛段串联戈壁、山丘、沙漠、河道多重路况，开阔的戈壁直道可以释放车速，路面之下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9: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儿，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啊，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啊，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啊，每天我进步一点。
0: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MB 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14: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盗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盗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0: 大海盗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13: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阳胜利了。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0: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15: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就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16: 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5月份，去观看了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7月份买车，8月份改车在训练。我是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0: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小兵、胡斌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第3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17: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3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5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 这个油箱的这个

0: 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成绩去太去冒险，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研发为主。
1: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优势在哪？
0: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2: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姐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三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0: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3: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三位车手。
2: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4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1: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4: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打卡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1: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4: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1: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4: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2: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3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5: 这次正好我们两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定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两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2: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4代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1/4，配件3个工作日出库，5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5: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凭对比车型差价是4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8万，经过一系列的整备，车手控制在12万-13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区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80%，已经连续超过5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300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2: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

0: 今年面对一众国际枪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1: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十五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0: 大海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焕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给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

0: 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1: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四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2: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这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你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敏岗。
1: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1: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1: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1: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1: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土 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1: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1: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3: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4: 你觉得值吗？
3: 值，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3: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1: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5: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5: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5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6: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1: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讲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1: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肯定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节约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灭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灭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及时的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效叶嘛，一亩嘛，植出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杂交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铺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8: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些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6: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1: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6: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0: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1: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灭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6: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1: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9: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10: 儿子，
6: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0: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1: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

0: 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日，一条引爆网络的新闻，南极正释放剧毒水银。该报道称，北大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发表研究，通过南极半岛周边16处沉积物岩芯采样，结合高分辨率地球化学与汞同位素分析及多介质收支模型，重建了近200年区域汞动态。结果显示，工业化以来，冰融释放水银量激增了550%，大气吸收量增加350%。目前，62%南极海鸟体内水银超标，1/4物种面临中度至高度中毒风险。
1: 消息一出，网上是炸开了锅，有人直接慌了，这事儿真的假的？完了，以后这海鲜还能吃吗？也有人满怀疑虑，南极那么远，毒还能飘到我碗里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刘茂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2: 该报道它需要加3个限定。第一是研究针对的是南极半岛，而不是整个南极。而第二个呢，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释放的是冰雪和土壤中里面储存的汞，并非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银。第三呢，激增550%啊，指的是我们的模型估算的结果，叫工业化之前所增加的量，而不是说一年之内的突然的增长。而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啊，更多是气候变暖加速了冰川融化和地表侵蚀，把过去沉降并封存在这种像冰雪土壤中的遗留汞重新带到咱们的海洋里面。不过呢，我们研究测量的是总汞，并未证明这些汞都已经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因此啊，像这种报道剧毒水银其实略显夸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极半岛正在加速释放可能增加的生态风险的汞。
0: 专家告诉我们，总汞是海水中所有形态汞的总和，就像一个仓库的总库存，它本身不代表危害大小。而甲基汞是总汞中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生成的一种特定形态，因为甲基汞能轻松穿透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干扰神经细胞功能，所以毒性极强。简单来说，总汞衡量的是有多少，甲基汞决定的是有多毒。目前北大的科研团队只测了总汞的增加，并未直接检测甲基汞的浓度，所以剧毒的说法跨过了关键的转化环节，不够严谨。
1: 但是奇怪的是，南极既没有工厂也没有矿山，这些水银到底是哪儿来的呢？新闻里说是被冰封了数千年，那为什么之前几千年都没事儿，偏偏是现在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气候变暖惹的祸？
2: 汞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像咱们的燃煤、采矿、金属冶炼以及像废物处理啊，它能释放大量这种汞到大气中。这些汞啊，它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月，随着咱们的大气环流跨越上万公里，甚至从排放地传输到南极，并且最终沉降在南极的海洋、冰川以及南极的土壤中。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啊，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人为源汞的排放来源。然而在历史上，像欧美国家这些发达国家

0: 汞进入到海洋之后，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到生物体内，又为什么偏偏是海鸟成为了受害者呢？
1: 我们目前就是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这个南极海洋所承受的这种汞的负荷，它是在增加的。可是这个具体的生态影响，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监测。网络可能上面传的比较多，就是南极海鸟汞超标，还有这个20%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啊，其实并不是本研究的结果。而他说的是指超过这个无不良健康效应一个参考值，而这个20%它指的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它并不是说它就已经是中毒了。所以我们这两项研究啊，其实都是说明南极汞污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是目前啊，我们尚不能证明冰川释放已经直接造成了这些海鸟的汞的一个风险。
0: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最担心的那个问题终于来了，南极的汞到底会不会通过海鲜影响到我们呢？南极海域还确实是有商业化捕捞的，比如银鳕鱼，还有年捕捞量超过28万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啊，大部分不会直接出现在餐桌上，而是被加工成三文鱼的饲料和磷虾油。那咱们平时吃的养殖三文鱼可能就是用南极磷虾给喂大的。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这三文鱼还能买吗？超市里的进口海鲜还能放心下锅吗？
1: 就目前而言，其实并不用因为我们这项研究而担心，就是日常吃的这些海鲜啊，我们发现的汞的释放它其实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附近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些海鲜并不是在那里捕捞的。我们并没有去检测市场的海鲜，更没有证据来直接表明南极的融冰已经增加了普通人的汞暴露的风险。从长期来看，这些汞可以通过像咱们的洋流、大气还有食物链向外传播，因此肯定是需要更多这种观测。可是呢，咱们日常其实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海鲜其实就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强调过了，合理去选择合适的鱼类，对吧？而不是说完全不吃海鲜。
2: 专家强调，这种污染的风险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近岸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商用的海鲜并不来自这片区域。更何况，正规上市的海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甲基汞含量达标才能上架。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海鲜，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南极在这个地理上是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在环境的概念上其实并不遥远，是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真正独善其身。包括我们研究南极汞循环，它其实并不是只是关注一种污染物，而更是要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咱们的气候变化会不会重新激活人类过去留下的这种历史的污染。现在控制这污染物的当前的排放以及减缓气候变暖，这两个工作必须同步推进。现在呢，我国有能力去开展南极的研究，其实本身就是体现了这种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走向南极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为了看清咱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3: 它是海里飞跃的鲸鳞，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海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0: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5: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0: 滑滑的啊，
5: 是的，
0: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敷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0: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0: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

0: 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Cool。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哇哦！
1: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音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的变成，
2: 是的，
0: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音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0: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1: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机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3: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机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0: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3: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3: 对，
0: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3: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3: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1: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3: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0: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3: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0: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4: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

0: 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2: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3: 有了海豚液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0: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3: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时候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1: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一，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一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2: 海豚一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当你在浴室或者卫生间的时候，总能够看见这墙壁上啊趴着一种毛茸茸的小虫子，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由于它不会像苍蝇那样到处乱飞，也不会像蚊子那样吸人血，所以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拍它们。但是最近啊，我听说了关于它的一个传言。
6: 我们平常见到这种小飞虫啊，它经常生活在卫生间还有下水道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中，我们叫它叫做蛾瑞。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种病菌叫玉龙杆菌，它可能会导致眼球的感染，它身上也可能会有一些颗粒，如果你不小心吸入的话，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尽量不要去拍它。
5: 蛾瑞、绿脓杆菌，摘出眼球，听得我这警惕性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赶紧查查看。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虫子呢，其实还有好多的名字呢，比如说蛾螨、蛾蝇，同样属于这类昆虫的呢，还有苍蝇和蚊子，它在全球的种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在我国的就有100多种。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溜进来的吗？
7: 我的名字又叫下水道蛾螨，这下你明白我怎么溜进你家了吧？我在你们人类社会混生活，都是通过排水口出入的，对对，还有管道的缝隙。来到中国也没多少年，你可以问问年纪大点的人类，以前估计没怎么见过我吧？哎，我都不敢说，我其实是个外来虫。
8: 什么外来种？人家管这叫入侵物种，好吧？
7: 我们都是跟随着全球贸易往来进入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比较温暖的地区。大概90年代吧，先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我们了。
5: 哦，原来你还是一个入侵物种啊！那这出现在卫生间的这种蛾瑞，为什么传说中它会传播绿脓杆菌呢？
7: 那必须要介绍一下我的栖息地了。这个你以为能一把把烦恼冲走的地方，我的长胡子能感知到水，它真好喝呀。哎呀，放轻松点，说是胡子，其实是上颚须呀。下水道充满丰富的污垢，所以我在这里组建家庭，这个小家伙就是幼虫宝宝了。 它和你的睫毛差不多长。我赖以生存的污垢，比如头发、唾液、食物残渣，都是你们人类不要的东西。它们组成了一个细菌和真菌繁衍的温床，也是幼虫的食物来源。它们在此肆意生长。哎呦，谁把我淹水里了？不碍事儿，我依旧能吃。我得给你表演一套精细的动作了。嘿，先用我长了毛毛的香唇把水里的好吃的扫出来，哈，再用我的下颚把它们拉进嘴里去，搞定。得吸口气了，我胃部能从水面收集气泡，这样我就能呼吸。嗯，回见。得继续我的下水管探险之旅了。啊，对了，我对你们人类不感兴趣，我只爱你们的浴室。
5: 蛾瑞幼虫的腹侧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下水道这种光滑的材料表面。此外，它的生命力啊也是非常的顽强，如果气温过高或者过低，它们就会启动一种类似植物种子的休眠状态，停止生长发育，等待生存条件合适了再重新开始生长。一般来说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昆虫的卵，很少有昆虫的幼虫可以这样存活。它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时期。成年蛾瑞一生只能繁殖一次，排卵完成就是它们生命的结束了。所以啊，它们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情况下啊不会超过30天。蛾瑞幼虫长大之后，就有可能顺着下水道飞进人类家中了。
7: 哎呦，刚飞进这户人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得亏我有一双毛茸茸的翅膀。注意，又是精细动作来了。我每根翅膀上的毛都能利用空气让水滴滑落，即便跟我差不多大的水滴我也不怕，我跳。啊，原来不是下雨，是这家主人在洗地板，好大一滩水啊！那只能乘风破浪在水面滑行了。这水也太多了，我要窒息了。啊！
5: 虽然我们一直管蛾瑞叫小飞虫，但其实啊，它们并不擅长飞行。它们的翅膀没有像苍蝇和蚊子一样强壮的翼肌，它们主要是通过跳跃、奔跑或者短距离飞行来进行移动，一般移动的距离呢也就5米。而且啊，它们白天就这么停在墙面上，夜间才会出来觅食。我们再来回到开始的传言，说拍杀蛾瑞导致眼部严重感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8: 2018年9月，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吴先生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感觉左眼有东西飞来飞去，他顺手一拍，随后吴先生感觉眼睛开始发热肿痛，慢慢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异常的感受他以为只是长时间看电视导致的眼部疲劳，并没有立即寻医。第二天，吴先生左眼剧痛难忍，眼皮肿胀充血，甚至浑身使不上劲，连起身都十分困难，他才赶往医院就医。医生检查发现，吴先生的视力下降到只有0.02，达到了500度的近视，因此评估吴先生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然而，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针对吴先生的眼部治疗不仅没有任何缓解，情况还不断恶化。专业人员通过对细菌培养发现，吴先生眼部感染了一种名叫绿脓杆菌的细菌。要知道，这种细菌繁殖速度极快，并且会分泌毒素，快速侵袭人体。因此，医生建议吴先生尽快把整个左眼摘除。听到这个消息，吴先生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治疗方法。而当时，吴先生左眼上的小飞虫就是蛾瑞。像吴先生这样的新闻案例不多，导致眼球摘除的后果，一方面是就医不及时，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受伤的部位太特别了。
9: 其实我们的眼球内部它本身是一个没有细菌、没有真菌的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但每个物理体里面的血管很少，它相对来说的抗炎的功能很弱，有一些感染是非常难控制的，比方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土壤啊、尘埃中都有的这种绿脓杆菌，还有我们的那个赖样的亚破杆菌，那么这两种细菌还有我们的真菌也是非常非常难进行这种治疗的，那么像这种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眼球的一个彻底的失明，甚至因为这种眼球内部的炎症无法控制，它有蔓延到我们眼球外面来的这种倾向，那就甚至有可能会到我们的颅内去，会引起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需要摘除。
5: 如果你真的觉得蛾蚋很可怕，那确实啊

0: 是可以通过下水管道清洁剂来消灭它们。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下水道的深处的腐质呢，还是可能会吸引它们的到来，所以它们可能还是会生生不息。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家里的下水孔来对付它们。一般啊，家里有三个下水孔：洗澡下水孔、洗手池下水孔和洗衣机下水孔。个别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备用下水孔，这些都叫下水孔。那洗手池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它们都会有回水弯形成的水封结构，虫子没那个本事潜水而上，主要检查洗衣机的排水孔和洗澡间的排水孔了。所以第一步，先整治下水孔，咱们把它换成防臭硅胶地漏，几块钱一个。换了地漏之后，咱们观察几天，看看还有没有虫了。如果没有了，那你可以小小的庆祝一下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可能就要检查一下你家的马桶了。大家看啊，这马桶下面呢，其实还连着一个排便孔，直通小区的化粪池。小飞虫可能会通过马桶与管道的缝隙跑进你家厕所。那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家既会有虫，还会有臭味儿。那你可以拆马桶，换法兰圈，做好密封工作。接下来你就可以过上既没有虫又没有臭味的美好生活了。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

0: 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候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候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瓠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 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岸的这个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的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 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在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1: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2: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1: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 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
1: 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太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
3: 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0: 大晴天都会有吗？
3: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蒋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是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十分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呀，导致昏厥呀，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那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起来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3: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是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5-6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10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当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堆积物。

0: 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界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植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1: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我们在流域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物源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程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动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2: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为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1: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电式雨量计，前十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倒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时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2: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2: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联合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

0: 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七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Sto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0%。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0: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1: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0: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2: So we have already drilled, helped.
1: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10只冰芯的钻取，其中2只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只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域，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0: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Right,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1: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0: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之后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0: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1: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钻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0: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1: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心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

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这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和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脂感觉是很好的，能够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在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2: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真的困了。哎，好冷啊！
1: 只有4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10度左右，好冷啊。
2: 一般4点多钟起，5点往山里走。
1: 这么早啊？
2: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1: 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2: 11个人。
1: 怎么打呢？
2: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儿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10几分钟上山。
3: 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10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4: 下得100多个吧。
1: 一天能打多少个？
4: 说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1: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4: 对对对。
1: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4: 在一棵树上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1: 杆子这么长啊？
4: 9米的。
1: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4: 小搭子。
1: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4: 做桑树用的，这个扎到树网上。
1: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4: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1: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呢？
4: 人头超过树头，
1: 要爬到顶上。
4: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1: 那会晃吗？
4: 晃，那肯定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1: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4: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1: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1: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4: 勒紧，勒紧疼。啊、
1: 哦，这个一定要勒紧。
4: 那不勒紧，直接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慢慢扎。
1: 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4: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1: 哇，这么轻松吗？
4: 对，
1: 你往。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4: 腿就使劲往里扎，你小点蹬的，那个腿使劲扎。
1: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4: 往外劈呀！
1: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哇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4: 哇，走啊，
1: 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4: 对对，慢慢的。啊，
1: 我不敢下。
4: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往外劈啊，你腿往外劈啊。
1: 出不来了，哎呦。啊。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5: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

0: 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1: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汇报，早上上三天告一声，下三天告一声。
0: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2: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死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3: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0: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3: 这很重要的，很重要。
4: 这工作很危险的。
5: 您害怕吗？
4: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得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0: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有个易经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1: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塔都注意上班，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1: 树油子吗？沾到手上就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1: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嗯。哎，这还挺好掰。
1: 对。
0: 很脆啊。嗯。我剥到松子啦。
1: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1: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啊，
0: 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1: 嗯。
0: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1: 对。
0: 而且很脆。
1: 嗯。
0: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6: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00-900块钱，好的要打急件都挣1000多。
0: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6: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7: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塔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说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冲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

0: 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振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点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1: 哎，掉下来一堆。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1级、2级、3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0: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脂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5: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4: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啊，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哎，鸡翅这边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6: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7: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4: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7: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 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4: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7: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6: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7: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哎，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哎，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哎，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哎，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0: 哎，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散鸟。
1: 哎呦，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0: 没错，它的胡子呀、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2: 虚中散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散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虚。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垂。什么是肉垂呢？比如说鸡啊，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垂，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垂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散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垂。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哎，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散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嗯，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0: 当然有啊，
2: 除了虚中散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 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肤。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他们的胃里面去，用他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0: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书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5: 我终于找到不懒家的大家子，
4: 大姐吴君如。
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血压高了。
4: 二姐樱桃。
7: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8: 有虫子，
9: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4: 三姐林依晨，
10: 好巧哦，在这里遇见你耶！
11: 14,000-3,500，
12: 能选一个是一个。
4: 四姐周冬雨，
13: 变成这样。
14: 发火
4: 气死。小妹王可，
15: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16: 就是想吃，
17: 我还没拿到主菜呢。
4: 大哥邓维，
18: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19: 我在两周。
20: 接下来才是正戏，
21: 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4: 弟弟王星月，
22: 妈妈，
23: 我这是要面子。
22: 耶！
24: 花儿与少年，我们是金福随行，
4: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3: 今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雷辣椒皮蛋，传统湘菜，生牛肉塔塔，经典法餐。两道菜毫不相干，却奇妙相逢。
1: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文化和活到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体验结合起来，做成一件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兴奋的。
2: 融合在国外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如何融合，这也是正在探讨的一个话题。
0: 融合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算式，
3: 把人家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拿过来，我不太喜欢。
0: 他的答案常让人意想不到。古人凭着一句诗，便把肥美桂鱼提升到江南意象的高度，而安徽人则把它做成徽菜经典。
4: 真的好，你看
3: 炸死
4: 都没了。
3: 来来来，帅哥们，给你们上个臭鳜鱼啊！
4: 可以亲自做啊，
3: 你们好，是我的贵客了。
4: 好，训练营的嘞。
3: 来，
4: 我们都吃
3: 蛋糕。天天来我的婚姻。
0: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臭鳜鱼出现在湖南人的餐桌，并成为热门。湖南人不拘一格，使用外地臭腐乳提升鳜鱼的臭。
5: 要的就是这个味。
0: 来自北方的腐乳极致腐臭，但仅蘸取一点氨基酸带来的鲜味便能在舌尖炸开，直窜脑门。

0: 是个能接受新生事物的人。现在有一种概念叫做融合，每个菜里面好的地方把它融合到我的菜里面，又不失我们老长沙的口味。
1: 七天冷藏腌制后，桂鱼早已臭味远扬，充分煎炸，桂鱼表面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臭腐乳汁紧随其后，

0: 剩余汤汁将青红辣椒一拥入怀，刹那间盘中色香味俱全。开店15年来，罗姐一切亲力亲为，这家小店曾是她的全部支撑。
1: 都下班了？
2: 下班了。
1: 那你先走了，剩下的我来弄了。我也没学过厨师，我是从早餐下粉下面做起的。当时女儿学艺术，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我开这个饭店兼补家用是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培养她。这个房间现在的厨房，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她的练舞的地方。这个墙上是一壁镜，沿着墙放灶的地方做了一线把杆，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的，那时候可太苦了。我总觉得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咬着牙也要坚持。我教他是这样教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0: 不管多辛苦，那我早上都要提前起来，化得美美的再出门。
1: 如今女儿早已独当一面，有了自己的事业，但罗杰却习惯了老店生活。有时习惯坚持到最后就会变成热爱。
0: 哎，咋个取了个快递？
2: 又买不着了。
0: 我在网上买的那宁波年糕，我选了个新菜，把它上上点小炒鸡炒了一坨。
2: 第一个名单，
0: 我想起现在个年轻人咯，比较喜欢吃那，他们喊罗鸡鸡嘞。
2: 罗氏鸡呀、啊，罗氏鸡那不是刀哟。
0: 罗鸡鸡，
2: 年糕炒鸡加喊罗氏鸡，罗氏鸡鸡，看你敢吃不？只要你不怕中刀。
0: 哈哈，罗氏鸡，罗氏鸡。我等下子就这一份螺丝鸡帮你试一下啊。
2: 选啥子？
0: 每天睡在床上想的都是我的菜，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但是我确确实实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围着它转吧。

0: 远道而来的宁波年糕，同口味鸡一起爆炒焖煮，吸收了汤汁的年糕饱满 Q 弹，搭配大块鸡肉，碳水加肉的快乐就此实现了。日常里偶尔迸发的各种点子，成为罗姐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创新与融合。一道道新菜就这样出现在这个老社区里。
1: 这个芹菜把我撕歪看看，好吃不？
2: 好吃。
1: 那我就放心了。你看我的菜单上面很多这些大补巴的地方吗？贴掉之前的菜，然后写上我的新菜名贴在这上面，然后都可以看就知道我是上的新菜，换的菜。来，过一桌还少一份凑过瘾了。
3: 好的嘛，瞧到他也嘛，瞧到他，你都瞧到他。
1: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一定要满腔热情的去面对我的顾客。
4: 多吃点。
1: 我这个人天生特别爱热闹。拜拜，谢谢啊。我就在想，我哪怕到了80岁我也不会退休，我也会守在我的大食堂。
0: 街巷小店里出现的融合，往往来自个体的脑洞大开，而在上海发生的融合故事则有着更丰沃的土壤。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这里拥抱任何奇思妙想，在潮牌和买手店聚集的新乐路出现了一个湘菜馆。前厅谢淑雨，运营 Holly， 研发甘若蜜，品牌林真一。侍酒师 Yaniki， 五个年轻人呈现了这个颇为融合的湘菜空间。甘若蜜曾是米

0: 麒麟餐厅的研发主厨。融合湘菜仿佛正是他的身份代言。
1: 上海都市的人群，他们有一个自己吃湘菜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长什么样？湘菜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对外开放，而是更多的面向湖南本土的客人。没有很多人去把湘菜拎出来做，我挺想做一些市场上没有的，全世界都比较少的湖南菜，就是想做就做了，没有太去想结果。
0: 老长沙的糖饺子尺寸减小，搭配豆乳酱，一口一个刚刚好。雷辣椒皮蛋牛肉塔塔，辣味三蒸，辣牛肉春卷，千层猪耳，香味萝卜糕，伊比利亚火腿小笼包，熟悉的食材却有不一样的呈现。湘菜在这里上演着充满融合的交响曲。
2: おいしい，まあおいしいことに加えてサービスもいいし。
3: 那个炒饭我很喜欢。
4: 整体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用西式的做法，但是带出很特殊的中式的味道。
0: 看上去，袁有桃的菜品与上海的腔调很搭，我们将其定义为融合菜。但他们却没有受困于标签与定义。一直在尝试新的可能性，然后自我审视。
1: 哇，还蛮漂亮的嘞，
5: 还挺精美的哦。也还可以，吃也还可以，酸酸辣辣的。那你觉得这个菜能上不？
6: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接地气啊，就是不是很符合袁有桃。
5: 这其实挺西餐的，稍微会有点不湖南。没有人能想到这是哪里的菜。
1: 那我们可以摆的土一点吗？
5: 其实在长沙我们吃凉菜重口一点，哎，有油然后有辣，看着就特别有食欲的那种。我们吃的就糖醋排骨配酒啊什么的也更合理一点。对，
0: 这道精致爽口的凉菜并不是他们的期待。菜品呈现虽然不拘一格，追求现代化，但底色仍需香味十足。如何平衡，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都还在探索的路上。而外界则顺应潮流，将袁有桃定义为全国第一家香 bistro。 bistro 在法国原指平价小酒馆，在上海风行后逐渐演变成高氛围感的饮食符号，如今跟随新概念而来的还有质疑。
5: 收到几条差评，给大家说一下啊。他说不明白这个味道，这个分量还蛮卖出这样的价格，清一色的五星好评有多好水分。还有一条，该店以湖南菜 bistro 为标榜，菜单的逻辑似乎是中菜中做至中菜西做之间，仅有雷辣椒皮蛋塔塔略有创新元素，但也不过是雷辣椒皮蛋加点牛肉做成小酒馆最常见的塔塔而已，其他菜无论菜谱还是表现均为一般的中国菜。什么感觉吗？
2: 好吃
5: 啊。新的东西出来它一定是会被议论讨论的，我们是在往前走探索的一个过程，我们尽可能的挖掘湘菜的食材，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有很多人不吃鱼头，多宝鱼它很好脱骨，鱼刺少又有很多胶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玩的呈现。包括黄公角，甚至是当地人都没有那么知道的，你也可以感受到有很多丰富的食材是可以在湘菜里面出现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我们只开始做一个能让客人感受得到一丁点东西，这个就是袁有桃现在的阶段。
0: 黄贡椒多宝鱼像极了传统湘菜剁椒鱼头，但从主料到配料又都不是原版。

0: 我在巴黎没有归属感。
1: 你在上海有？
0: 我在上海有，
2: 我也是这两年有的。
0: 这个城市包容度就是很高呀，就你不会在意自己是哪里来的，要去哪里。对，
1: 没有，
3: 我是因为你
1: 好感人。我说你没有归属感，他说我是因为你们。他哭了，他眼睛红了，我的妈呀，这么低调，好奇怪，妈，太笑
3: 了，告诉我一声，回家吧，回家吧，然后回家曲终人散吧，
1: 算了算了，
4: 好哩好哩好哩好哩，一起吧，好哩好哩好哩好哩，一起吧，
5: 面对一个故事，我们总是习惯性去打量人物，审视主题，追问意义。
1: 我们在军训吗？
3: 我在追梦呀。
5: 但在随后的拍摄中，袁有桃的女生们在不经意间给出了答案。
6: 哇，好漂亮啊！
7: 那螃蟹动了？
1: 真的，真的有。看吧，它在动。哇，太大了吧这个鱼！你知道这是什么鱼不？哎，跳板，痛痛苦也有这个。
6: 鱼200块钱卖不卖？
7: 我鼻子里面吸进了一个虫子。快下雨了，快跳下去！闪电啊，闪电啊！
6: 不要离开！不要离开！
5: 在这个大雨将至的傍晚，他们的声音传得很远。无需再去追问为什么，袁有桃做融合美食是如此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生活中呈现的恣意、松弛、不受约束，就是一种融合人生。
8: 这里绝对踩雷不了。
5: 如此地道的湘菜馆子，不在上海，更不在长沙，而是离长沙9000多公里的西班牙。热情与阳光，是西班牙最明媚的标签。这里的人们喜欢用美食庆祝生活，他们的餐盘和酒杯里仿佛能装下整个国家的激情。热辣中餐的加入毫无疑问地让这份热情更加丰富。从湖南带来腌辣椒的好手艺，让一道小炒黄牛肉荣登西班牙湘菜点单榜首。

0: 大火热油，一分钟之内，黄牛肉鲜嫩热辣的口感便呼之欲出。湘菜正是以这独一份的锅气横走天涯。
1: 要处理一下太辣了。
0: 在他乡做餐饮，往往会在正宗和改良之间摇摆，但四年来，唐银峰和玉师傅从未迟疑，一直以正宗示人。
2: 在西班牙呢，他家的是最正宗的。
3: Everybody loves Chinese food. Yeah. I would say it'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包子、饺子和拉面，
4: 小笼包，
1: 这三个就是代表老外对我们中餐的第一印象啊。上一代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别人想吃什么他们就往那边靠。
5: 真的，他也算是融合，他融合了他们这边的口味。以前的那种老中餐，我感觉他们可能都有些可能都吃厌了，也想尝试一下现在我们这种真正的中餐。
1: 中餐就正正规规的把它给拿出来展示出来，应该有这个自信，有这个底气。来看一下菜单。
5: 真的是老东西，老外喜欢，
6: 老外喜欢。那为什么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在中国那么迅速的铺开，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国，给更多的西方人认识？
0: 当自信回归，中餐也从迎合的改良派渐渐回归本色，而它的魅力则不断跨越山水，影响渐远。科尔多瓦是一座因融合而闻名全球的小城，这片拥有2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土地被不同的政权统治过，罗马人、摩尔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曾在此留下过强烈印记，各种族群、文化、宗教在此激荡，也彼此融合。小城中的米其林星级厨师 Kisco 向唐银峰发出邀请，来餐厅制作一道传统中国菜。

0: 唯有立足根本，以本位相融，才得以称之为融合。
1: 哦，新菜来了哦！真的好吃这个，
2: 好吃，很脆。
3: Es como las croquetas de pollo de mi madre, y no es de pollo, no dices que es de ternera.
4: 既然他说能够那么贴近这个西班牙的味道，我就觉得挺开心。先碰个杯，
5: 对。

0: 民以食为天，讲的是生存。融合食物不是必需品，它们提供边界的突破。在当代的语境里，我们往往拥抱开放，鼓励探索，赞美创新。
1: 首先叫自信，你搞出来的新品连自信都没得了，还搞个屁。
0: 这是对庸常日子的反抗。当融合的故事不断出现在厨房里，发生在不同领域之间，我们有理由对前方充满期待。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1: 沈晓明调研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强化使命担当，发挥协同效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湖南担任本届论坛主宾省。本台记者提前探访论坛筹备和湖南展区准备情况。
1: 湖南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湖南发展新质生产力、机关党建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好选拔和育人的关系，根据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规律，优化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要紧扣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尊重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打造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湖南辨识度的精品力作，统筹广播电视、新媒体矩阵、公共文化空间等渠道，更好传播中华文化。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少儿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繁荣少儿文艺作品创作，强化少儿文化市场规范管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攻关，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队伍支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推进机关党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不断优化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发挥金融工具的协同效能，

0: 争取企业整体经营利用综合金融和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经扶融基金运营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财信金控在服务全省大局、赋能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牢牢把握市场化发展方向、创新股权合作应用场景等投融资模式，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招商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提升产业基金投资质效，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国家级基金等合作，既关注省内外优质企业和项目，又注重服务市州，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强化干部对运用产业基金的学习培训，做到会用、能用、用得好。要充分发挥多金融牌照协同效能，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做好风险隔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要推动各类产业基金协同发展，加强省级统筹，明确各自定位，形成良性发展生态。要牢固树立人才强企理念，系统谋划人才发展战略，重视培养引进人才，着力培育一批懂产业、懂经济、懂金融的经济型人才队伍，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省领导王俊寿、于洪胜参加。
1: 1934年10月，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共8.6万多人集结江西余都，准备渡河开始长征。今天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这里寻访90多年前的故事。
0: 90多年前，江西余都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大秘密。1934年10月，8.6万红军主力要在余都渡河开始长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侦察密布，一旦走漏风声，红军将陷入四面合围。但奇迹发生了，30多万余都人民守口如瓶，帮助红军悄然渡河。敌人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
2: 你看，这就是余都河，河面宽有600多米，水流湍急，当年河面上没有一座桥，大部队要想渡过余都河，就只能依靠架设浮桥。当年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隐蔽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架设浮桥的时间都是定在了傍晚5点之后。
0: 红军通宵渡河，天不亮就把桥拆掉，木板分散隐藏在岸边，滩上的足迹全部抹平。架了拆，拆了架，红军渡河的4天里，30公里的河段上先后架桥拆桥15次。白天余都河畔一切如常，敌人的探子来来往往，看到的只是一条平静的河。可这条平静的河背后，是余都人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架浮桥需要大量木板，沿河两岸的老百姓二话不说，把自家的门板、床板、店铺板全卸了下来，送到架桥工地。有位姓曾的老大爷儿子参加了红军，他先把家里的门板扛去架桥，自己在地上铺了张草席睡觉。后来听说工地上还缺木料，他转身回家，把自己的寿材也拆了送过去。周恩来听说这事后感慨地说，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3: 需要什么我们就献出什么，所以也能够感受到当年苏区军民之间感情非常深厚。
4: 为什么30万余都人能守住这样一个秘密，是因为余都人民和红军啊早都融为了一体。余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线，30万余都人守护的这个不仅仅是秘密，更是对这支队伍的信任。
0: 1934年10月，红一军跨过余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余都县，像潭头村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0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
5: 我们在家门口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照看得到。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6: 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发展产业还是说为群众服务也好，现在家家户户也住上了小洋房，无论是村集体的收入还是说我们每一个村民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7: 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日。

0: 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湖南是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本台记者今天率先走进张江科学城，提前探访论坛筹备情况和湖南展区的准备情况。
1: 这里就是张江科学城，它既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也是世界级硬核科技的策源地。一大批创业者从这里起步，一项项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明天起啊，2026浦江创新论坛就将在我身后的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湖南也将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这场国际科技盛会。
2: 一进会场的西登陆厅，主宾国南非和主宾省湖南的展馆分立两侧，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湖南展馆将集中展示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便捷式量子绝对重力仪、仿生飞鱼等一批湖南代表性硬核科技成果。
3: 湖南馆这一次啊，呈现了46件这个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啊，涉及到脑机接口、量子通讯和人工智能等12个领域，全方位地展示了湖南的科技创新实力。
2: 本届论坛期间，湖南除了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参与各项活动和论坛外，还将独立承办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这也是浦江论坛举办以来首次由主宾省独立承办的大会专题论坛，将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全球发展趋势、中国实践路径与湖南实践等议题开展对话研讨。
4: 论坛期间将集中展示湖南文化科技融合的实践探索和产业成果，让更多的嘉宾深刻感受科技赋能文化激发创新的湖南实践。
2: 浦江创新论坛自2008年举办以来，在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深化国际创新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期间还将组织24场专题论坛及多场配套活动，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参会。
5: 今年的服贸会上，机器人扎堆秀才艺，会书法、会武术，更重要的是能干活。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上岗，解锁新职业 ，AI 打开了更多的商业服务场景。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体验。
6: 什么？这竟然是一个机器人？您能捞上来让我们瞧瞧吗？
7: 可以。
6: 哇，这是真机器人，甲鱼。但是我看它真的很逼真哎，包括它摆荡的一个姿势，而且它会灵活的在里面转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7: 首先，它的外形是采用了金龙鱼的外形，其次，它在尾鳍这里是分了3个关节来设计，这样能更好的去复制金龙鱼优雅的这个游姿。
8: 今年的服贸会，机器人唱起了主角。用无脸害羞姿态跑步的天宫机器人，轻而易举就突破人类400米田径赛极限。可爱的机器狗不仅情绪价值拉满，还有很多陪伴功能，可以作为导盲犬指引盲人行走，可以充当跑腿配送快递货物，还可以是健康管家监测你的身体指标。
9: 既能陪伴人，也能帮人们干活，同时呢，把这个家庭场景给做穿做通，然后希望后面在更多的海外场景进行一个大力一个推广。
8: 在多功能的实体机器人之外，虚拟数字人也探索出了更多商业可能。只需要一款产品加一段介绍词，就能生成适配的数字人带货视频。数字人还能自己开直播，一边互动一边卖货。百度的这款数字人已经拥有了多人种形象，掌握了数十种语言，在服贸会展示现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
10: 从昨天下午开展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客户想来我们展台。我觉得就参加这个展会之后，我确实看到了非常多，就我之前在公司内部没有看到一些新的需求。
8: 万星科技的这款 AI 视频带货神器支持 AI 生成与真人实拍混合创作，覆盖了美妆、服装、食品等18类商品领域，可以提供专属模特库、场景库和话术库。
11: 它主要适用的场景聚焦在跨境电商和社媒带货。我们的90%的营收都来源于海外市场，以及我们的业务现在也是覆盖到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近年来，湖南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8: 今天致敬引路人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启动，王戟、蓝昭红、李海、陈娟、郑宇五位湖南优秀教师代表在长沙中心城区大屏、机场大屏和地铁数字屏集中亮相，让教育家精神走进城市客流最密集、传播最广泛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教师节专属语音在长沙地铁20个站点同步响起，向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
6: 非常用心，尊师重教的氛围也比较浓厚，我觉得老师应该像一束光，一直在前方指引着我们。
8: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数据显示，湖南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85.45万人，广大湖湘教师以德养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力争做人师经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在延陵县龙扎瑶族学校，英语教师盘志平坚持扎根乡村讲台27年。2004年，年仅29岁的他突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双腿近乎瘫痪，医生断言可能永远站不起来。然而，学生的一句“我们还想听您上英语课”让他重燃信念。历经半年的训练，他拄着双拐重返讲台。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
12: 只要我一站上讲台，我就充满力量，只想让每个遥乡孩子们相信我能行。只要我还能站上讲台，我就会一直站在这里，能让孩子们走出大山。
8: 乡村教师是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2026年，湖南安置公费师范生15734人。招募中央引领讲学教师，选派三区支教教师1000多人，其中长沙市派遣近400名教师赴大湘西边远地区支教。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自2006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以来，20年间共培养了2.5万多名乡村公费定向师范生，毕业生乡镇以下从教率稳居全国前列。
13: 我将以四有好老师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未来我将扎根教育基础一线，用心点亮学生梦想，呵护学生身心健康，做一名引领学生茁壮成长的大先生。
8: 2025年，湖南中小学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全年培训教师5.95万人次。2026年，统筹中央专项资金1.4亿元，计划培训50000多人次，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5: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今天发布，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文涛位列其中。2003年，他从飞机铆接技术骨干转行走上讲台，用实干经验点燃执教课堂，培养的学生遍布军队机务一线和全国航空维修企业。
14: 站在舷梯上，文涛正在讲解飞机外壳的维修步骤，学生们一个个都听得入神。超强的课堂吸引力是因为他的课全是干货。文涛原本是长沙一家航空维修制造企业的技术骨干，2002年被公司外派到长沙航院当兼职老师。一开始照本宣科的他发现，讲专业术语学生们老走神，真正让大家坐得住学得进的还是直观的实操技术。于是文涛总结自己工作中的30多个实操案例，转化为鲜活的教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融入理论知识，课堂瞬间就活跃起来，学生们的水平有了提高，文涛也从中收获了传道授业的成就感。2003年外派期结束，文涛放弃高薪的企业岗位，正式成为了一名执教老师。
15: 在企业当中，我只能够修有限量的飞机，但是到了这个学校来了，我可以培养更多的航空维修的人才。
16: 文老师把实际操作的问题变成了课堂案例，生僻的理论知识换成了实打实的操作流程，让我们上手特别快。
14: 航空维修实训，学校仅能依托退役飞机开展教学，设备少，损耗大，各类动态航空故障难以实景复现，学生实操顾虑多，不敢上手，练不扎实，成为制约专业人才培养的最大瓶颈。为解决这一难题，文涛白天跑企业采集数据，晚上带队开发软件，花了1年多时间建起一套1:1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学生们在电脑上就能模拟10多种故障场景，反复练，反复试，练熟了再上真机，实操考核通过率从78%提升到96%。
17: 以前呢没有这个系统的时候，那么 学校里的这些装备用坏了，那我们可能

0: 就会要开发新的课程。那么通过这个系统呢，学生呢可以反复练习，到实际的工作中呢，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出现。
1: 23年深耕航空职业教育，文涛培养的数千名学生遍布全军机务一线、各大航空维修龙头企业，成为守护航空安全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依旧坚守教学一线，牵头建设名师工作室，深耕教材编写，对接企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持续发光发热。
2: 这个匠心育人，啊，航空强国，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我应该要培养更多的人去服务我们航空维修产业，为我们的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教师节来临，在深圳工作的儿科医生刘海波专程赶回长沙看望自己的老师党西强。20多年前，他曾是党西强接诊的一名小患者，如今他成了和老师一样的儿科医生。
4: 党老师，节日快乐。
5: 谢谢，不容易啊，从深圳赶来，我的天哪，赶得非常的意外。
6: 一大早，刘海波就从深圳赶到了长沙，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科门诊，看望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党西强。刘海波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偏远山村，从小患有肾炎综合征，因为家乡医疗条件有限，2003年，家人带着他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求医。当时接诊的恰好就是担任带组教授的党西强。
4: 党老师跟我们说话都是非常轻声细语的，他会让我们没有距离感，我们其他的小孩包括家长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很耐心。
6: 经过党西强团队的悉心照料，刘海波的病慢慢好了起来。出院后，他坚持每月找党医生复诊一次，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次次被党西强高超的医术、谦和的品格打动。2014年，刘海波成功考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科专业，成为党西强的研究生。
5: 我觉得他比较踏实、认真，钻研，还有一个是励志，有远大的思想。
4: 党老师给了我许多第一次的见识。第一次坐飞机参加全国学术交流大会，第一次带我去永州进行儿童的家系随访，党老师给了我这么多学术学习的机会，也让我的见识更加开阔，点亮了我的人生。
6: 2017年，刘海波顺利完成学业，入职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儿科主治医师。和老师党西强一样，守护着孩子们的健康。从那以后，虽然相隔千里，每年的教师节，党西强的门诊病房都会收到一束鲜花。
5: 念念不忘的学生，能这样出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做梦。说你长大了也成了我，人民的健康，孩子的健康在我们手上，把这一种爱病人、爱自己、爱社会、爱祖国这一种精神传达下去。
4: 今后我会在我们的儿科事业上传承党老师这种大爱无疆的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护佑儿童，精益求精，砥砺前行。
7: 在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刚经历518特大洪灾的校园，没有热闹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拿起纸笔，用一张张手写贺卡，向一直守护他们的老师们送上一份朴素的节日感恩。
8: 课间10分钟，同学们在作业纸上写下心里话，没有华丽辞藻，纸上记下的都是洪灾雨夜里老师们冒雨值守、日夜陪伴的真实片段。学生唐鑫家中受灾严重，返校后情绪低落，学习也跟不上，老师们一直留意他的状态，课后谈心疏导，还利用课后服务帮他补习落下的功课，慢慢帮他走出了洪灾带来的心理阴霾。
9: 回到学校后，老师每天都会找我聊天，功课一点一点帮我补了起来。今天写这张卡片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情我都记得，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惦记。
8: 5月18号凌晨，山洪冲进校园，积水最深近2米，341名寄宿学生深夜被困，老师们顶着暴雨逐间寝室

0: 叫醒熟睡的孩子，有序组织转移，最终全员平安撤离，实现零伤亡。这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也让学校里90后、00后青年教师在风雨考验中读懂了乡村教师这份职业的重量。
1: 经历的那一场洪灾，当洪水漫过我们的大腿，我们挨个的去呼喊转移学生，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我们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们的依靠。这件事也彻底刷新了我对教师角色的认识。
2: 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乡村教师不光要站好讲台，遇到险情更要顶上去。
0: 洪水退去，老师们全员上阵，清淤消杀，检修设施，确保学校如期复课。如今学校教学秩序恢复平稳，校舍修缮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3: 我们将把这段特殊经历化为育人力量，用心用情守护山区孩子逐梦前行。
0: 9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选手开启高空极限对决。赛事首日率先进行弯道竞速项目比拼，选手们从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一系列动作。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 1.3 公里。本次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7: 外星人呢？
8: 错，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7: 好危险呢。
8: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7: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9: 消防安全，
10: 熊熊有责。
11: 带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你拍一，我拍二，你拍三来，我拍四。
2: 老夫人您好。
3: 曾外婆，
4: 哎，豆豆乖。范云呢？
2: 小姐说她要去店里。
4: 哦，
2: 稍早啊，陈嫂来过，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她说，她没办法再照顾院长夫人了。
4: 嗯，走了也好。豆豆啊，曾外婆要去换衣服喽。
3: 嗯，好。曾外婆拜拜。
4: 嗯，拜拜。
3: 嗯，难道林外婆以后都不回来了吗？
2: 你这孩子，小孩子不能问那么多的啊。
3: 嗯，哦，
2: 对，乖哦。
5: 妈，对不起，我今天跟范叔叔说了实话，可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妈，你都是为了我，我当时就应该坚持带你走，要不然你也不会。妈，我求求你，你就醒一醒吧，醒过来了，我就带着你，我们母女俩离开这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你就快点醒过来吧。

0: 哎，你好，我是来照顾院长夫人的。哦，
1: 这是我的名片。
0: 啊，
1: 以后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0: 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以后我妈妈有什么事情，请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的，你放心吧。

0: 好可爱啊，长得好像妈妈。
1: 像我吗？我看啊，倒像他爸爸。
0: 没有，他真的很像你的。
1: 他不是？
0: 你还记得他啊？院长夫人的女儿，她真的好可怜。
2: 听说啊，院长夫人又昏迷住院了。
0: 对呀，我还记得她，她那个时候好惨，好可怜哦。怀孕马上就要足月了，结果小孩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听说啊，她最后还去跳江，结果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呢。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竟然又回来了。
2: 苏佩，你有印象吧？他小孩死的时候，你还没有离职。
1: 啊，那么久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哎，
0: 每个人跟孩子的缘分不一样。苏佩，你看你的女儿多可爱啊！
2: 乖啊，看这里，看这里。
3: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现在是我先遭殃了，可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这个姚丽还敢威胁我，说乔伊斯是张汉宇的，这不摆明了就是冲咱们两个人来的吗？
4: 他那么想要乔伊斯，那我们就给他。
3: 哎，什么意思啊？
4: 不管我们在乔伊斯待多久，付出多少心血，世人的眼光也只会当我偷了张汉宇的位置。而你，虽然当了三十几年的张夫人，不也是被人质疑你这个张夫人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吗？
3: 莫非你已经有了好主意来对付姚丽了？
4: 你放心，我自然有别的路能走。我不是张汉宇，不会坐等别人攻上门来才后悔知道反击。你只要相信我，什么也别管，别多问，我自然不会让你失望的。
5: 身体受得了吗？要不要休息一阵子？
6: 没事的，我可以的。再说，我妈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范叔叔也帮我找了新的看护。
5: 你说这老天爷就不能够让好人好好过吗？
6: 都怪我，明知道不能让我妈继续待在范家，我却没有积极地劝她离开。丽莲，我真的好后悔。
5: 孩子，不要沮丧，当前后左右都走不通的时候，那就是命运要让你向上飞的时候了。成功的道路往往都是窄小而充满荆棘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智不够坚定，无法隐忍，那么你就会成为痛苦的奴隶。你知道吗？奇迹来临的时候，往往都是在你想放弃又未放弃的那一刻。就拿我来说吧，为了汉语，我忍耐，再忍耐。我等了三十几年，我终于和我的儿子见面了。虽然他现在还没办法接受我，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很满足了。
6: 其实汉语是非常想念您的，他只是一时没有办法释怀罢了。
5: 是吗？
6: 我记得以前他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过您，他还跟我说，虽然没有太多小时候跟您的记忆，但是他依然记得你以前跟他唱小星星的样子。还有这条项链是你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他一直都非常的珍惜。如果不是因为他想念你，他又怎么会替他以为已经死去的你立了墓碑来悼念呢？他今天这样对您，只能证明他有多在乎您。丽莲， 您都等了那么多年了，不差这一时。您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会想通的。

0: 你穿这个肯定好看，试试吧。你看一下这双鞋。哦哦，你看这个怎么样？
1: 这款很适合你的。
0: 这款包包今年很流行的，你看它非常的小巧。

0: 茵小姐，你来了。
1: 啊，范云不是跟我说今天这儿有活动吗？他约了我，他自己还没来啊？
0: 可能快到了吧。啊，
2: 来了来了，我来了。
3: 呀，豆豆，
4: 茵茵姑姑，
1: 你今天来是不是来做小帮手的呀？
4: 嗯，是丽奶奶要带我出去玩。
1: 丽奶奶？
5: 哎，丽总裁来了吗？
0: 来了，在那儿。
5: 啊，丽总裁。
4: 丽奶奶好。
6: 好，乖，豆豆，你今天好漂亮啊啊！
5: 丽总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胡茵，是姑姑的女儿。啊，这位是丽总裁，是汉语的妈妈。
6: 算起来，我还是你舅妈呢。哎，这都过了几十年了，想当初。你妈还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结婚呢。
1: 不好意思啊，我对您不是特别有印象，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没怎么跟我提起过。
5: 厉总裁，您的衣服已经给您包装好了。
6: 好，行，
5: 帮厉总裁提上车。嗯，豆豆，跟厉奶奶出去要乖，知道吗？
4: 知道。
5: 你有蛀牙，不能吃糖哦。嗯，去吧。
6: 来，我一会儿送她回来。
5: 辛苦了。
6: 哪里，改天我们一块吃个饭吧。嗯，来，豆豆走，
0: 跟奶奶走吧，小心哦。
1: 哎，你们两个有联系也就算了，你还让他跟豆豆玩，你不怕我哥知道了会生气啊？
5: 你哥他不高兴我的事儿多了去了，再说了，丽莲再怎么样也是豆豆的亲奶奶，跟他处好关系总是没错的。我现在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呀，别说了，哎，看看东西吧。
7: 哎，你快来看这个。哎，我
0: 先。你们都过来看重大新闻啊！快快。啊？
8: 什么呀？
7: 哟，是个大阴谋啊！你看看。
8: 对啊。
0: 怎么
7: 会这样？
1: 听说公司要裁员了，你们知道吗？
0: 真的吗？
1: 不知道啊。
0: 知道了。
7: 没有啊。
1: 董事长。董事长，公司里的所有职员都接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9: 别慌，通知下去，30分钟后，所有经理及以上的同仁到大会议室开会。
1: 是。
9: 今天所有同事收到的匿名邮件，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信件里的内容，完全是谣言。目前公司没有任何人事上的异动。更没有优美 SPA 入主乔伊斯的忧虑。至于乔美 SPA， 是我们乔伊斯的关系企业，但是所有的运转体系上呢，都是各自独立，也不会相互影响。

0: 因此，请各位同仁回到各单位后，传达公司的看法与立场。无论将来公司有任何变化，都绝对会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1: 又说是谣言，又说会为大家做最好的安排，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3: 楚心，我有点事要跟你聊聊。
0: 哦，
3: 看来张翰宇他妈妈是有备而来的，恐怕你这个董事长的宝座坐不稳了吧？哎，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胡副总，你在开什么玩笑？当初你手上有些股份，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能帮到我的吗？你还不如跟我说实话。当初张董意外身亡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3: 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保证我安然无事吗？
0: 那个人是谁？
3: 我只是用嘴巴这么一说，你就能相信吗？你还没回答我，你准备怎么让我安然无事？
0: 你觉得你现在有筹码跟我谈条件吗？
3: 哟，真不巧，我还真有一个筹码。他是能洗清任慕言清白的关键证据，他能证明任慕言不是最后一个见永敏的人。你看，我都把事情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我还有没有筹码？这样吧，换我给你3天时间，你给我一个保证，如果你能保证我安然无恙，我就把证据交给你。记住，一定要有具体的保证。
4: 先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1: 就这个吧。
5: 哎，对对对对，
1: 今天这个账无论如何你得给我要回来啊。
5: 放心放心，就是这儿，就是这儿的。
4: 这个挺好的，可以看一下那边的衣服，特别流行。
1: 哎，你说的是哪个女人啊？
5: 就是里头那个穿银色衣服的女人，看见没有？长挺漂亮的。
4: 周夫人，到这边看看。
5: 她呀，就是这儿的老板。
1: 哦，是吗？
5: 还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呢。
6: 你说她能帮你把钱还了，凭什么呢？
5: 总之她呢有那么一点小把柄在我手里，
1: 是吧？那你还不快去？
5: 哎哎，好好，我去我去。
4: 周夫人，我觉得有一些衣服特别适合你，那我拿给你啊。小雪，
7: 哎，
4: 你先带周夫人上楼去坐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7: 嗯，好的，
4: 这边请。
7: 我先带她上去啊。

0: 你怎么出现在这儿？我不是拿钱让你走了吗？范小姐，你上次给的钱实在太少了，你看这没多少日子，我这手里头又迟紧了。你什么意思啊，郑楠？难不成我还得养你一辈子啊？你别欺人太甚，把我逼急了，就把孩子还给你。别！我不想要孩子，我只想要钱。再说，你看豆豆他的身世，程汉宇还不知道吧？你说如果我……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老公在打离婚官司，啊，我们俩要散了，你拿他威胁不了我，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报警来抓你。
2: 开心吗？不是，你说还没做那个份上，怎么了？不能这样。
1: 李奶奶太实惠呀！不怕不怕，你告诉我，跟妈妈讲话的那些人，你认识吗？她是坏呀，李奶奶，豆豆可不是她的女儿，豆豆才不要跟她回家。
0: 不要吗？
1: 好好好，不怕不怕不怕，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怕！
0: 我害怕。
1: 有奶奶在，奶奶会保护你的啊！
2: 我害怕。
0: 喂，你别太猖狂啊！你以为我进去了，你能跑得了吗你？
1: 我为什么要跑啊？我是通过儿福院以合法的手续领养的豆豆，你觉得法官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0: 不是你，
1: 郑楠，你应该为你自己担心吧？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啊？
0: 你不但偷了人家的孩子，还遗弃他，现在外加恐吓。
1: 不是，我说范云，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告诉你。
0: 行了，别说大话了，你刚才说的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
1: 不是你，
0: 不信就可以等着看看我有没有本事叫你吃牢饭。
1: 哎哎哎，你。

0: 宝贝，没事没事，没事啊。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啊，没有，那个就是以前的一个客户，我们之间有点不愉快，没事儿。可是豆豆看到那个男人很害怕啊。豆豆啊，本来就胆小怕事，没关系的。如果。
1: 你碰上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记得来找我，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2: 真是太谢谢你了。不过我自己应该可以解决的。
3: 你不说没问题吗？现在
1: 别打了！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了，别打傻了，一会儿怎么跟你们要钱去？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不是，你放心。 这臭女人今天跟我撕破脸，我是找她老公，她老公是谁你们知道吗？张恨宇，张恨宇他老爸可是乔伊斯的创办人，他们女儿还是我养大的呢。真的假的？哎，尤姐你放心，你放心，总之这一次不会再让你们空手而归了。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
5: 任代表。 任代表，有你的信。
6: 啊，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0: 喂。
1: 喂，汉宇。
0: 怎么了？
1: 我收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宝宝，写着人不言之女，但是样子却跟你给我看的长得不一样，而且背后还写了对不起三个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先别急，你在哪儿？
1: 我在姚妹 SPA， 你快来吧。
0: 那你等我，我过来找你吧。喂，
2: 哎，张汉宇吗？
0: 你哪位？
2: 我是郑楠，豆豆的。
3: 哎，张浩宇，
4: 就是你害豆豆受伤的，今天看我不打死你！
3: 你最好给我住手，否则很多事情你进了棺材都被蒙在鼓里呢。哎
4: 呦，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3: 这你不用管，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商量商量事情的。
4: 我警告你，你休想从我们的身边带走豆豆。
3: 谁想带走豆豆了？我自己一穷二白的，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我还带个拖油瓶，我有病啊！我就是为了钱。
4: 豆豆是我们合法领养的，我们凭什么给你钱？
3: 哎，你这人记性怎么这么差呀？当然是我知道了一些。你，哎，算了，这么跟你说吧，你带着豆豆去做 DNA 检测。
4: 哎，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说这些废话。你说 DNA 检测我都做过了，不管豆豆是谁的女儿。我只知道豆豆是我的女儿。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敢接近豆豆的话，你就别怪我报警。到时候，无论豆豆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都会因为恐吓、勒索，被警察抓起来。
3: 张汉宇，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会后悔的。哎呦，我去！张汉宇啊，张汉宇，活该你被那个范云耍得团团转。
1: 汉宇，你看这两张宝宝的照片，上面都写了人不言之女，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哪来的照片？
1: 我不知道，是有人借到公司来的。而且你看，你看这上面还写了对不起三个字。汉宇，你说会不会是我的女儿没有死啊？不然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不一样的小孩呢？而且为什么寄照片的人要对我说对不起呢？
0: 这或许是有人在恶作剧。你记得我们的孩子去世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亲手抱他在怀里过。
1: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呢？而且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汉宇，要不我们去找范叔叔，也许他知道怎么办。
0: 木言，你放心，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死，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走。
5: 请进。木言，汉宇，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1: 范叔叔，请您一定要帮我，能不能让我见见当年帮我接生的医生还有护士？
5: 为什么？
1: 你看，
5: 莫言，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张是以前汉宇给我的，这张是我今天收到的。你看，寄信人没有署名，但是背后却写了对不起三个字。
0: 爸，很明显了，这两张照片都是在医院的婴儿房里拍的，而且两张都写着人不言之女的这个名牌。
1: 范叔叔，你说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死啊？否则怎么会有两张不同的婴儿照片呢？
0: 爸，会不会是我们的孩子被调包了？
5: 不可能啊。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医院的管理制度啊是非常严谨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1: 本来我已经默默接受我的孩子死掉的事实，但是叔叔，发生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不管是不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当年帮我接生的医生还有护士，我一定要亲口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5: 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呢先回去，这件事情呢我想办法弄清楚，好不好？啊，
1: 好，谢谢。
5: 回去吧。

0: 张先生，你找我？
1: 对，是这样，我想找五年前婴儿室的护士长。
0: 你要找苏佩，她已经不在医院工作了。
1: 你是说五年前婴儿室的护士长叫苏佩？
0: 是啊，她已经辞职很久了。不过前几天她还带她刚满周岁的女儿来看我们呢。
1: 那你能不能给我她的联系方式？
0: 那我得去问一下。不过张先生找苏佩有什么事吗？
1: 任小姐，她很想念她死去的孩子。
0: 是啊，那天我们和苏佩还聊起任小姐，她真的是太可怜了。我经常看见她一个人在婴儿室前面看宝宝。
1: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哦，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给我调五年前同样在医院婴儿室出生的所有宝宝的资料？
0: 这个……
1: 拜托你了，算是我求你了，行吗？
0: 好，张先生。